车多不抢，路堵心不堵。你让一步，我让一步，到家早一步。广元公安交警祝您一路顺畅，平安回家。创全国文明城市，做文明有礼市民。

0: 沙漠
1: 美食，
2: 嘿，一起来跳舞啊。
0: 不要以为这样的生活每年只有几次，
3: 或是在做梦。
0: 记得音乐在路上，和泽华一起带上音乐去。

来自于五月天的一首《放肆》，开启带上音乐去旅行。刚才这首《放肆》呢，来自于阿信填词，收录在他们2009年发行的专辑《五月天创造小巨蛋》当中，是一种年轻就应该放肆。当然，这个放肆是要在安全、合理的范围内，好好的享受一下属于青春的那种热情和澎湃。其实天气热的时候，还有一个地方是很多人很想去的：阳光、沙滩、海浪。是的，夏天的燥热呢，总是想让人逃离到一个海岛，把身子扎进蔚蓝的凉爽的大海当中，或者是什么都不做，就躺在沙滩上吹着海风，感受清凉。

提到海岛，现在很多人都会想到国外的很多很多的海岛哈，不要再去那么远了。我们今天就在国内找一找适合出去玩的，又不是人太多的，相对来说还比较小众的地方。首先要去往的是浙江舟山群岛。出发之前，还是先用音乐给自己的心理，给自己的身体一点点的缓冲时间，然后正式的开始我们的海岛度假之旅。有人说来到海岛最适合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荒废光年，以下陈楚生的荒废光年。

来自于陈楚生创作专辑《趋光》当中的一首歌曲。刚才也说到了，这首歌曲的名字呢，叫做《荒废光年》。这首歌的曲据说很早之前就已经存在了，但就像歌曲的名字

子一般，整首歌曲总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不断的拖延。陈楚生说，曾经或许是由于某方面也符合自己的心理状态，明日复明日的给自己重新振作的机会，何其多的借口，合理的今日的拖延，都是惰性惹的祸。歌名叫做荒废光年，好像感觉整首歌曲应该是那种非常的萎靡慵懒的状态，

状态。但是从刚才所听到的过程当中，无论是歌曲还是演唱，都没有那样的一个萎靡慵懒，而是一种正视自己，激励自己走出原有舒适区域，去改变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态度。好了，日常工作当中我们当然是不能够荒废光年的，不过在旅行的时候，适时的可以给自己荒废光年的片刻，整顿好之后，你会发现之后的工作效率、生活效率都变得事半功倍。来吧，赶紧出发，今天我们去往的是舟山群岛。舟山群岛的众多岛屿呢，一定是让你逃离夏天的好去处。这里也是我国最大的岛屿了，大约有1390个大小岛屿，海上的旅行充满了冒险和挑战。即便只去一些广为人知的岛屿，你也会发现会用掉数周的时间。所以如果你是有很长很长的时间想要去好好的放松和旅行的话，舟山群岛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也不要被吓到，如果你要觉得自己的时间并没有那么充裕，毕竟年假很有限啊，来舟山群岛只去一些我们推荐的地方，标志性的景点，也完全可以改变你对海岛的认知。首先去往的是东极岛，这里呢最适宜的人群是毕业旅行党和文艺青年。电影《后会无期》炒热了东极岛，也吸引了大批的所谓的无所事事者，会夜以继日地凝望着呼吸之间的大海，这就是一种无所事事的荒废光年的表现。但是来到这里之后，你会发现自己好像不自觉地就成为了这类人群。东极岛呢是由28座岛屿、108块岛礁所组成的，其中只有庙子湖、东福山、清滨和黄金四岛有人居住。旅行者呢主要去的是前三个，就是刚才所说到的庙子湖、东福山和清滨三个岛屿。来到这里可以看哪些东西？除了可以对着大海感慨发呆之外，这个问题姑且就用这首歌曲王诗安的 I don't know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1: 兄弟们，五一节又来了，车流量大的下降，到了行车一定要注意安全，减速慢行。出门之前先把车子擦一擦，疲劳驾驶就开车千万莫犯傻，轨道省道弯弯拐拐多，超车占道你小心要背锅，顺口长征你给我慢一慢，记住一慢二看三通过，安全带拴好我嫌烦，头盔戴起帅气又安全，货车不拉人，面包不超员，文明礼让不堵成一团，聆听三分不抢那一秒，平安师傅回家早，广元公安交警这话要听好，不一耍的哈哈下，你说好不好？哎。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流行轻快的节奏搭配上描述爱情举棋不定的歌词，刚才这首来自于王诗安的 I don't know， 就像是每一个面对爱情到来的你和我一样，在手足无措的心境当中哦，继续的微笑向前。这首歌曲曾经也是某一部偶像剧的主题曲，节奏非常的轻快。刚才说回答前面的问题哈，什么 I don't know， 来到妙子湖、东福山和清滨这三个舟山群岛的主要岛屿有哪些好玩的？除了可以在主岛妙子湖岛的礁石上看日出，有时间一定要来这里看日出哦，蔚为壮观四个字就是为这里打造的，还可以继续的海上探险，去适合露营的东福山岛，中途呢也可以顺道的参观一下清滨岛的海上布达拉宫加引号的，这里是东极特有的石屋，坚固的石屋层层叠叠，也帮助渔民度过台风季节。东极岛上还有海钓俱乐部，当然这里也是提供海钓服务的，上礁垂钓时应该注意潮汐变化，有部分地区的手机是没有信号的，所以呢要请船只随时在旁边等候，否则自己就很难回去喽。这是我们刚才去往的东极岛，来到小岛上除了可以看日出看日落，适度的发发呆，当然喝上两杯，想一些事情，也是很多人在海边会做的一件事情。

因为单身的缘故，来自于杨宗纬的演唱。这首歌曲呢是李宗盛作词作曲，收录在杨宗纬的专辑《原色》当中。那这首歌曲呢也是李宗盛用笔描绘出了杨宗纬本人个性和实际生活状态的了解，是《原色》这张专辑当中唯一聚焦在杨宗纬身上的一首歌曲，也可以算是为他量身打造的一首歌。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因为单身的缘故，以下所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顺子。你会发现在旅途当中有的时候挺寂寞的，这个寂寞有人觉得特别的无语，特别的痛苦，而有人觉得是一种恰好的享受。以下恰好的寂寞属于旅行

0: 不要去考虑自己能够走多快，只要知道自己在不断努力向前就行。陆队成功就不远了，早上8:30，给自己一个清爽的早晨。
1: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2: 如山间清爽的风，
0: 如古城温暖的光，
2: 由清晨到傍晚，
0: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0: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2: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0: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2: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0: 1048陪你走过，
2: 陪你走过
0: 每一天，
2: 每一天。
3: 世界那么大，哇哦，假期那么少，到底该去哪儿呢？
4: 来吧，跟我走，我是泽华，这里是带上音乐去。

白举纲自己作词作曲并演唱的这首《无恙》，这个版本呢也是全新的一个版本。到世界尽头，你我不会累。希望各位在人生，在旅行的过程当中，都可以像这样的歌词一般，到世界尽头，你我都不会累。带上音乐去旅行。今天去往的是舟山群岛。上半段节目当中，我们去到了东极岛。东极岛呢，是和毕业旅行的朋友们以及文艺青年。接下来要去往的是花鸟岛。花鸟岛最适宜的是一个人或者是情侣来这里感受。花鸟岛呢，是舟山群岛最北边的一个岛屿，这里海水更蓝，游客呢也会更少。

从码头我们沿着海景公路马塔线徒步五公里，可以到达花鸟灯塔。这个花鸟灯塔呢，是在1870年的时候就已经建成了，圆柱形的塔身高有17米多，以灯塔为背景拍摄日出或者是日落都是非常美丽的。情侣来拍的话，算是一个你们纪念地的一个打卡，而一个人来这里拍照的话，你也会发现挺浪漫挺特别的，有一种一个人到海岛天涯但是也不太孤单，反而觉得很美的一种选择。以下所听到的这首歌曲很适合一个人出去旅行的时候耳机当中反复的循环。

谁说单人游一定是一件孤单的事情？一个人也可以玩得很潇洒，很自在。现在好像越来越多的人会喜欢单人游了。你身边总会有这么个别朋友，年假旅行的时候会选择一个人出去玩，你可能会为他担心，会不会不安全啊，会不会太孤独啊。但是真正的尝试过一个人旅行，真正的感受过单人游之后，你也会发自内心的爱上这种状态。听着单人游的时候，很适合来到舟山群岛的花鸟岛。当然前面也说到，花鸟岛除了适合一个人旅行，也很适合情侣来这里好好的感受。接下来要去往的是朱家尖，这里最适宜的人群是朋友团体和家人。朱家尖呢也是一个岛，通过跨海大桥变成了陆地的延伸，相对便利的交通，远离沈家门的嘈杂和普陀山的昂贵，使得朱家尖成为了旅行者理想的过夜地。如果两日游普陀山的话，可以安排有一个晚上住宿在朱家尖。岛上呢也有很多的玩赏之处，有哪些好玩的，有哪些景区，稍后慢慢的和大家介绍。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旅行是旅行是不要再抱怨没时间去旅行，也不要再抱怨不知道去哪玩。带上音乐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商鞅度假，
1: 首选子城，处处皆近大美之城，阔阔阔气，英雄之城，安逸在四川，豪华在广元。
2: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来自于林忆莲的 Rivers， 这首歌曲的编曲和演唱真的是太好听了，瞬间进入到一种情绪当中去。 OK， 刚才介绍到了朱家尖，说到朱家尖呢，其实是在旅行当中可以在这边留宿一晚上的很好的选择。那这里也有很多好玩的，比如说猫跳，猫咪跳跃，猫跳。猫跳呢，位于大青山东南部，是一处天然的夹角，岸边呢多险峻岩石，高低不平，行路的时候呢需要跳跃而过，因为看起来非常像猫跳跃啊，所以呢就叫做了猫跳。猫跳这个地方呢，也是一处理想的望海品礁观景点，区内汇集了海石崖、海石台地、海石沟壑等大量的海石地貌，也为朱家尖海礁、海崖石礁荟萃之处啊。猫跳的嘴长大约有1100米，宽度有500多米，最高的海拔更是达到了47.6米，历来呢也是船只进出乌沙门水道的重要标志。来到这里，你会发现两侧礁石遍布，海涛拍岸涌雪，一般人是很难靠近的。但是即便隔得很远，你去来看这样的一个景点，依然会觉得非常的帅，非常的霸气。今天的带上音乐去旅行也要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全程的陪伴。以下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浪漫派的 Peggy 许哲佩，歌名呢也很浪漫，叫做《太空玛丽的侦探爱情电影》。明天见了，拜拜。

0: 上午九点钟。不管前方的路多苦，只要走的方向正确，不管多么崎岖不平，都比站在原地更接近幸福。勇敢的大步向前走吧。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1: 电子帮，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0: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上午九点，出门别急，先听1048。五一路况、逛吃攻略、景区实况，全都给你打听好了。这个假期，我们全天在线，你随时开听。五一出行，广元公安交警温馨提示：出门查车况，别让说走就走便说堵就堵，全员系好安全带，别拿安全当儿戏。酒驾疲劳刷手机，不行不行真不行。过弯道穿村庄，慢一点让一下，头盔戴好，不超载不超员。车多不抢，路堵心不堵，你让一步我让一步，到家早一步。广元公安交警。

0: 祝您一路顺畅，平安回家。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五一假期还在纠结去哪儿？别想了，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全天不打烊。早上听路况，避坑不堵心。中午吃啥哟？广元凉面配冰粉。下午逛古镇，黄泽寺里拍大片。夜里撸烧烤，声音也能馋哭你。外地来的朋友，听我们就对了。哇哦！景点、路线、停车位，甚至哪家厕所不用排队，我们都帮你打听好了。吃喝玩乐，路况文旅，样样行。锁定一零四八，这个五一，声音带路，快乐自负。

北京时间来到上午的9:03，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调频 FM1048 广元交通旅游广播，这里是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五一特别直播节目，我是萱萱。早上的9点到中午的1:30啊，会有我陪伴着大家4个半小时。所以呢，收音机前的朋友，如果你有最新的路况信息以及想要点播的歌曲，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互动平台来跟我们留言互动啊。我们互动方式和平台非常的多。今天呢，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给我们留言。同时呢，我们的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啊，大家在抖音上搜索关注我们，也可以在我们的互动留言板上来给我们留言，在直播间里来进行互动。转眼之间，这个时间过得确实很快啊！快乐的时光总是那么稍纵即逝。今天已经是5月4号了，都没有想到这个假期已经来到了倒数第二天啊！不知道大家这个假期是怎么安排的？我只知道呢，今年咱们广元的这个旅游，咱们广元的文旅啊，真的是异常的火爆。昨天我去了咱们的三线记忆啊，也是感觉到能可玩的项目很多，而且呢，就是不管是本地的还是外地的游客都非常非常的多。之前呢，其实我们也在节目上呼吁啊，大家也可以稍微的错峰一下。其实我昨天看到我的朋友发了那个朋友圈，他们去一个非常漂亮的野外去徒步，我就发现原来我们广元有这么多的宝藏旅游的地方，风景漂亮的地方也特别特别的多。其实大家没有必要非要去挤到一个地方啊，也可以去咱们其他的人流量相对较少的地方去看一看，或者是呢，在咱们的城市里边 city walk 一下，吃一下美食，我觉得可能也是一个蛮不错的选择。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上午的9:13啊，在昨天呢，咱们的昭化古城有很多的这个玩法，很多朋友都说啊，除了咱们的这个蜀道非常的火之外啊，我们的古城人流量也非常非常的大。昨天呢，昭化古城是人山人海的这个氛围啊，游客中心广场、太守街、考棚巷等一些核心区域人头攒动，青石板路上欢声笑语是此起彼伏。来自呢全国各地的游客都是徜徉在千年的街巷，有的举着相机定格青瓦灰墙的古韵，有的呢牵着家人漫步闲聊，有的排队打卡特色美食。在这里呢，每一处角落都挤满了烟火气，尽显爆棚的人气。在人气背后呢，是古城满满的诚意活动。五一期间呢，昭化古城推出了10余场三国主题演绎，从早到晚精彩不停，让游客是沉浸式的穿越了千年。除了演绎呢，古城的烟火气同样圈粉无数，太守麻花、木锤酥等一些特色的美食摊位前大排长龙，香气四溢，游客呢是边走边吃，品味着地道的昭化风味。

0: 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一零四八，有态度的广播。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关注心理健康，让生活洒满阳光。
1: 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2: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你取钱。
3: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4: 已经出来是这个样子的，所以你们夹掉。
5: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6: 把房源留给群众，用我们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的满意度。
7: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8: 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0: 要相信你生命里遇到的每个人每件事都有它的价值和意义，有些人教会你爱，有些事教会你成长，哪怕只是在你的路途中留下浅浅的印记，也是一笔难能可贵的财富。至少在曾经某个时刻，你明白了生活，你懂得了自己。早上9:30，感恩生命中的每一次遇见。
1: Get ready，
2: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3: Okay, let's do it.
4: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

好的，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五一特别直播节目，我是萱萱。北京时间呢来到上午的9:32啊，当然了，此时此刻呢，如果有及时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来发消息告诉我们。我们的互动平台有我们的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还有我们的抖音直播间的互动平台，大家都可以和我们实时的来分享路况信息啊。当然了，如果有这个想要听到的歌曲呢，也可以来我们的直播间来点播。先来给大家做一个小小的预告啊，在这个五一呢，蜀道非常的火，但是其实咱们广元还有很多的宝藏小众的旅游地。一会儿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自广元市文广旅局规划资源科的任玲任科长呢，也会跟我们来介绍一下还有哪些小众宝藏的这个旅游地。同时呢，如果大家在明天5月5号大概率可能今天明天玩完了啊，游完了广元可能会回家，那么回去的时候呢，带一些什么广元有特色的啊，性价价比也非常高的土特产来做伴手礼的话呢，也可以听我们任科长的一些介绍。此时此刻，我们来为大家刷新一下我们的城区路况信息啊。目前呢，广元重点道路当中，与正常速度相比行驶相对缓慢的道路呢，首先是井巷子的西向东，在南街附近目前有200多米的拥堵；大西街的西向东呢，从上河街到东街目前有300多米，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同时呢，大西街的东向西，从东街到上河街目前也是有300多米的车多拥堵的情况。

此时此刻呢，也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来跟我们进行假期的这个互动啊。朋友们，不知道你们的这个五一都去哪儿玩了啊？有没有和我一样家里蹲的，哪儿都不愿意去的？然后我现在甚至这个气温才20多度，我昨天去了一趟我们的三线记忆，我已经觉得晒得我两个脸已经都有一点点的过敏啊，所以我是一个特别不愿意出门，尤其是在节假日出门，我就会觉得很晒、很热、很累，人很多。我一般来说啊，我的旅行都是错峰啊，不知道大家这个五一是怎么玩的，有没有什么宝藏的地方？其实大家也可以来跟我们推荐推荐，在我们的直播间里来和我们说一说。

当然同时了，广元的美食也非常的多啊，包括我们性价比很高的，我昨天去了一趟那个老城的那个菜市场，我突然发现好多值得买的这种伴手礼，就如果我是外地游客，我一定会在菜市场找到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些好吃的好玩的啊。昨天看了那个咱们的菜市场里卖的那个核桃饼啊，真的是垂涎三尺，什么薄脆呀，然后大的呀小的呀，我觉得这个带回去你的朋友一定会非常喜欢，关键是性价比还非常的高。所以我觉得我心目当中啊，非常适合做伴手礼的，首先核桃饼必须是榜上有名，然后还有老城咱们的那个菜市场里的那个炒肥肠，他会给你加工成干锅，然后差不多早上11点过可能就没了。然后呢还看到那个卖小龙虾的，10多块钱一斤的小龙虾，然后买完了之后他在现场就拿一口大锅来给你炒给你加工，哎，那个人间烟火气真的是拉满。

好的，时间来到上午的9:40，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啊。可以说其实这个五一呢，我个人觉得还是特别适合出行，因为天气呢又不是特别特别的热，但是呢同时又没有怎么下雨啊。今天呢广元的气温是一个晴朗的好天气啊，温度呢是12到25摄氏度，全天都有太阳，所以大家出门呢一定要做好防晒，如果带小朋友出去玩水呢，这个防晒更是要做好了。那么明天呢比今天的温度略有上升，14到27度的天气。朋友们，明天要穿短袖了，哈哈，我觉得这个五一以艳阳高照来收场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错。那么在这个五一节呢，天气晴朗将会一直持续到五一假期的结束，所以说如果大家想要抓住假期的尾巴，就是很多人可能像轩老师一样几乎整个五一节没有怎么出行，都窝在家里的话，我觉得不妨大家还是可以抓一下假期的尾巴，在最后的两天呢出去玩一玩。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上午的9:54啊，欢迎各位继续和我们一起来刷新最新的这个路况信息。目前呢，南街的北向南大西街附近有100多米的拥堵路段，景巷子的西向东南街附近呢有200多米车多缓行。在上海路的南向东方向，从郑州路西段到成都路呢，目前有300多米的拥堵路段。看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里有朋友说你是丽丽还是亚亚，我是轩老师。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一起来聊一聊你们五一都去哪儿玩了啊，哪些小众的宝藏旅游地你觉得是比较不错的。待会儿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我们会请到广元市文广旅局规划资源科的任林任科长来跟我们说一说啊，除了咱们大火的蜀道昭化以及我们的剑门关等一些热门景区，还有哪些小众宝藏旅游地啊？大家呢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讨论当中。

子总是温暖又闪亮，每一个细节都值得被记录。当你觉得生活千篇一律时，不妨静下心来感知现在的生活。上午10点钟，慢下你的脚步，感受生活中的小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一石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104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4: 关爱下一代成长，保护青少年权益。

0: 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一零四八，有态度的广播。
1: 你好，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2: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你取钱。
3: 按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4: 一提出来是这个样子的，被你们夹掉。
5: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6: 把房源留给群众，用公里工作量来换取群众满意度。
7: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8: 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你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灰色的马平线，飞过了白天黑夜，你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蓝色的

飞在天地间比梦还遥远，你飞过了流转的时间，归来的时候是否还有青春的容颜。

0: 要成功，就要长期等待而不焦躁，态度从容却保持敏锐，不怕挫折却充满希望。上午十点半，在成功的道路上继续奋斗吧。唉，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1: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继续来拜。
2: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3: 兄弟们，五一节又来了，车流量大的下降，大家行车一定要注意安全，减速慢行。出门之前先把车子擦一擦，疲劳驾驶就开车千莫犯傻，轨道省道弯弯拐拐多，超车占道你小心要背锅，顺口长征你给我慢一慢，记住一慢二看三通过，安全带拴好我嫌烦，头盔戴起帅气又安全，火车不拉人，面包不超远，文明礼让不堵成一团，聆听三分不抢那一秒，平安师傅回家早，广元公安交警这

三减三健，健康相伴。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少盐、少糖、少油，从源头上预防慢性疾病。

0: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上午的10:32，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1048 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五一节的特别直播节目啊。在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广元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的公共服务科科长任玲任老师，来跟咱们介绍介绍广元的宝藏小众的这个一些景区。因为呢，今天早上其实任老师来的时候跟我说了一个情况，他说今天呀，咱们广元有很多的热门景区，比如说我们很多朋友外地来的朋友比较想去的剑门关、古蜀道这些景区，听说到今天早上这个时间段已经是人气爆棚啊。
1: 是的，主持人，我们刚才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已经看到了我们的剑门关景区，我们的昭化古城景区，包括我们的黄泽寺千佛崖景区，客流量都是非常的大了，已经景区门口已经排起了长队，工作人员正在有序的引导我们的游客入园。
0: 那今天早上现在我们目前有没有一些咱们具体的情况，比如说我们几大热门的昭化、剑门关还有我们的蜀道这整个一块，目前有没有大概一个人流量的一个预测呢？
1: 目前的数据统计的话应该还没有出来，大

0: 应该要到11点左右。但是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我们已经看到了，就是目前景区的人客流量是非常大的。
1: 其实我们广元有很多好玩的地方，早上我在预告的时候还在跟大家聊，我说其实我们也可以 city walk， 在城市就有很多的景色。那天看到大家就是徒步的时候，我就在想，哇，我如果选择徒步啊，我首选我们单位楼下的这块生态绿道还有湿地公园，其实在城市里有很多好玩的。然后另外呢，在我们广元的周边旅游的地方是非常非常的多，因为我们这边就是生态好，环境好，然后呢另外就是性价比拉满。刚才我特意的问了一下咱们的任科长啊，听说我们现在的这个小众宝藏的地方确实还蛮多的，我们要不要今天正好上午这个时间段，可能大家正在脑海里边想，我这十点过想出个门，但是呢又怕搭机，就想找一些比较小众一点的，然后人流量相对较少的，然后去了之后呢，哎，能舒心的带孩子去玩的这些地方，咱们可以一个一个的来给大家做一些推荐，对吧？
0: 好的，主持人，我们广元有一句宣传口号叫“剑门蜀道，女皇故里”，红色热土，康养圣地。从这句口号当中可以看出，我们广元的文旅资源是其实是非常非常丰富的。很多的。然后我们广元的景区其实也是相对比较集中的。从我们市城区出发的话，一般都是一个小时，最多两个小时，就能到达我们的一些比较核心的景区。
1: 主要是车程不要太长，因为有些带小朋友嘛。
0: 对，
1: 如果车程达到了3-4个小时之后，可能小朋友会觉得有一点这个舟车劳顿，还是短一点，短途的可能会比较适合大家
0: 啊。短途的景点的话，其实也是非常多的。比如说，我们游客朋友可以选择到我们朝天区的明月峡，龙门阁这两个景区，都在朝天的城区，离我们广元市区也很近，
1: 我们大概开车
0: 30多分钟、40分钟的样子。
1: 这个距离可能对大家来说是 OK 的。如果外地的朋友来，我们在这里大概我们能够感受到什么样的一些景色，或者是它的看点在哪儿呢？
0: 我们这两个景区的话，实际上也是我们蜀道上的非常重要的景区。我们的明月峡是被誉为了中国交通史博物馆，这里有古今六道于一峡的壮美景色。有到了明月峡，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古栈道、古驿道、嘉陵江水道、纤夫道，这是我们古代的交通形态，
1: 交通的一个枢纽之地啊。
0: 那么现代的交通形态也在这里可以看到，我们的公路和我们的铁路，都是可以看到的。在明月峡，我们五一期间也有很多的活动，比如说因为它是我们古蜀道上的历史文化类的景区嘛，我们也设置了投壶呀、木舍呀、七巧板呐、等很多的可以参与体验的项目，
1: 互动项目还蛮多的。就是因为有些带小孩的，他可能会期待有一些这样的互动项目。这样的话呢，就是去了之后小孩也有玩的啊。这一片，当然，其实我们朝天可玩的地方那就太多了。像我们自己平时也会去曾家山、李家山那边去呼吸一下新鲜空气，感受一下那边的生态。那边是夏天。我觉得看他们的这个草甸，冬天在那边赏雪，一年四季都还是很有看点的。并且我跟大家说，其实朝天的美食也是特别的多。
0: 是的，是的，是的。我们曾家山，其实五一期间也是非常值得去游览的。到了曾家山，那里没有拥挤的人潮，山野间全是静谧和惬意。在曾家山的话，我们可以徒步，可以露营，在那里既有我们的自然景观，比如说我们的穿洞天坑，也有我们的非常优美的，就是刚才我们主持人说到的，我们的比如说我们的草甸啊，我们的鸳鸯池森林公园，那里有延绵的绿草地，我们可以像朱自清在他的散文当中说到的，我们可以躺在草地上打两个滚，踢几脚球，我们也可以支起一个帐篷，享受我们假期天难得的片刻的安逸和宁静。在我们的曾家山，我们还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望远山的一个观景点，在这里，它有一个360度的观景平台，我们可以观日出、看日落、观星辰、赏云海，都是非常值得我们游客朋友去亲自体验一下的美景。
1: 那边确实很漂亮啊。我这有一些朋友平时班还没有上够，像我们过五一节真的就是一直想睡觉，但有些朋友 过节啊，就想早起来看日出，我们的那边的望远山是一个看日出非常不错的选择。上次我看到有朋友在那儿拍照，给我的感觉真的是还挺漂亮的。然后在朝天那边有什么样的美食，给大家来做一个推荐呢？
0: 在朝天的话，美食也是特别多的啊。就我们本地人来说，我们在曾家山上，我们有我们的曾家山的核桃饼，曾家山的我们的米蒸饭，我们的八大碗，我们的粽子的那个麻辣鸡，这些都是我们本地人特别喜欢的哈，也是可以推荐给游客朋友的。比如说我们有特色的什么顶锅炖腊肉，还有我们的那个前段时间我们的野草莓，我们本地人叫的泡
1: 泡
0: 我们泡饼也出来了。这些游客朋友们其实都可以去尝一尝，我想尝了以后你们肯定会非常非常喜欢。
1: 是的啊，当然在朝天有很多很多的这个美食，我自己个人来说特别喜欢就是朝天的那个他那边的腊肉炖足啾啾，就是我们每次去的在那个曾家场镇那儿有一家农家乐，好像叫王家秀园吗？还是叫啥子？
0: 对，上面的农家乐特别多。
1: 每次我们去了，他们那个泡儿馍馍，然后炖那个萝卜夹子炖腊猪蹄，然后炒那个腊肉片片，就是这几个是我个人来说非常喜欢的。有时候感觉离开了曾家山就吃不到那个味儿了，所以朋友们其实也可以去那边，因为刚才我们提到了像草甸，它的视野也好，它的场地就非常的开阔，所以你去玩的时候不会有那种假期去游玩的局促感。就整体来说，那边也非常的出片，拍照，尤其是这个季节，如果穿一身什么白裙子呀、红裙子呀，在那边草甸上去奔跑一下，然后拍出来其实是非常出片的。所以这块地方，确实是很推荐给大家。除此以外呢，我看到包括任老师昨天晚上也给我发了一些我们的链接和推送，我也是特别了解我们广元游玩的一些地方。我发现我们广元这个地方也特别适合所有全国的露营爱好者来，因为广元确实有很多场地，我觉得露营是很适合的。
0: 对，是的，我们广元其实有很多很好的露营地，比如说我觉得非常喜欢的哈，就是月坝。月坝我是非常喜欢的，因为这是一个名字就很美，
1: 离月亮最近的地方。
0: 对，这里的海拔就1400米左右。在我们这里有一个就是高山湿地，有12平方公里左右。在我们的月坝的话，我们有一个月坝湖。净月湖是被誉为东方的瓦尔登湖，景色非常的美。我们可以绕着湖边的栈道，大概有五公里左右吧，可以绕着湖边的栈道我们走一走，我们也可以去登一下黄焦山。在这里最重要的就是刚才主持人说到的，我们可以露营，可以放松，可以很好的去班味儿啊，在这里躺着悠闲的我们吸氧，我们清水，我们看星空，我们烤一烤烧烤。更重要的是，我们五一期间，我们净月湖有一个净月湖畔音乐会，我们还可以听一听音乐会，我们享受一下我们传统的我们爸爸宴，然后在月坝还有一个好吃的也要推荐给各位游客朋友们，那就是我们的月坝的火烧馍。
1: 那天我们直播间有一个朋友非常感兴趣，就进来说我一定要买一坨。听见我们说那个火烧馍，就是说你感觉好像平平无奇的那个四面馍馍那种感觉，但是你越嚼越香越嚼越香。然后那天我们直播间的朋友就好感兴趣，说想买这个火烧馍回去。就是为什么好像每次广元的火烧馍其实由来已久嘛，我们小时候一直在吃，就是每次一到冬天就捏一块出来拿来烤。但是为什么这个月坝的火烧馍它就做的那么香呢？
0: 因为月坝火烧馍的话，它是一个本来就是我们一个市级的非遗，是一个非遗产品。这个就是说这个技艺的话，应该是传承了很多年的。所以在这个传承技艺的加持下，它的味道就会变得，应该是说在我们普通的火烧馍是无法比拟的。上一次我到了月坝，我都买了各种口味的，什么红糖的、椒盐的、酸菜的、原味的，我是每一种口味都买了一个回来，自己品尝，也是让朋友带给朋友嘛，一起尝一尝，大家都非常的喜欢。
1: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直播间里边聊一聊啊。大家关注1048广粤交通旅游广播，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正在为各位开启。你们的五一节是怎么过的？然后想要去哪里玩？想要避开哪些人流量特别大的地方啊？然后去寻找一些可能今天咱们也会实时的给大家推送，因为我们目前也掌握一些情况，哪些地方相对人流量较小一些？然后呢，咱们来给大家推荐推荐，说一说。这样的话，我们可以错峰吧。

0: 对吧？我们可以分个流嘛，也不一定非得挤到一堆儿去，非得挤到一个地方。包括刚才我们提到的月坝，如果你要散步，有些朋友说我就爱走路，我就要徒步。徒步的话，很多地方其实可以徒步，可以走路。包括刚才我们提到的月坝，因为月坝它有一个核心地标，就是提到的这个净月湖。在净月湖这里，它是有一个那种生态的步道湿地的那个走廊，对吗？那块地方大概如果咱们是散步的话，是不是它的区域还是挺大的？
1: 挺大的，我们环湖的那个栈道差不多有5公里左右。这个栈道的话还串联起了我们的花海，我们的芦苇荡，我们的长亭，景色是非常美的。就在我们的净月湖旁边就有我们的黄焦山，我们如果登山的话差不多2个小时就能到山顶。黄焦山上有25000左右的这个箬竹林，景色非常的美。不知道这个季节上去有没有那个竹笋。
0: 对，还可以挖竹笋。
1: 因为近期我没有去过。其实登黄焦山也是我一直的愿望和梦想，很多时候都想带着小孩去登一下，但是目前还没有实现这个愿望。我希望下一个假期的时候能够去一下。
0: 因为你说这个2个小时，我觉得2个小时的这个登山的旅途对于小孩来说应该还是挺友好的。实际上因为很多的大人可能带着小孩就愿意去说我去感受一下剑门关，那剑门关有几块地方，包括像鸟道呀那几块，它其实还是挺险的。如果你家带着小朋友，他的年纪比较小一点的话，可能对年纪比较小的朋友他不是那么的友好，所以还是要做好心理准备。如果你觉得哎，小孩又想爬山，但是我又想找一些比较相对比较平缓更适合亲子运动爬山登山这样的项目的话，其实黄焦山可能还是一个更好的选择啊，这个地方是可以选择的。而且刚才看到这个为什么叫黄焦山，从特定的角度望远，山形宛如一条奔腾的蛟龙。哎，确实攀岩的时候应该还是蛮多的惊喜的。然后另外刚才我们又提到了我们的小众宝藏地，就是龙门阁。其实雪溪洞我已经很多年没有去了，我大概我上一次去可能已经是7-8年前去了一次，是夏天，我觉得哇太宝藏了。就是因为今天和明天天气都比较热，而且明天最高气温会有27度，其实是很晒的。包括昨天我去了3仙记，我脸有点晒伤了。但是去雪溪洞那块地方，你会感受到去了之后真的是天然的那种，一个天然的空调房，那个感觉很清凉。这块地方包括龙门阁雪溪洞这块地方还真的是有很多的美景可以看的，对吧？
1: 是的，雪溪洞的话，我们平常叫的龙门阁，实际上我们以前也叫它雪溪洞，它有2个名字。它之所以叫雪溪洞，
0: 现在叫龙门阁雪溪洞，
1: 对
0: 吧？
1: 它之所以叫那个雪溪洞，是因为陆游有一句诗叫做"雪溪巴山来，衰翁冲岭流"，因为这句诗而得名的。就像刚才主持人说到的，我们的雪溪洞的话，洞内是恒温的，然后就是冬天进去的
0: 话，它冬天其实你就会觉得很暖和，
1: 对，比较暖和。夏天进去的话又非常的凉爽。整个的洞内的话大概有2公里左右的游览的这个长度。雪溪洞的话我觉得真的还是很美的，可以说是真的是一个地下仙宫。我们进洞以后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连片的石笋，还有晶莹剔透的石花，还有就是非常美的那种石幔，就是一步一景啊，每走一步你都能看到惊喜，都能看到各种各样的我们的钟乳石，非常的美丽。
0: 我上次去了之后我也觉得很震撼，就是看的那个钟乳石，你会感受到它可能它的形成需要很多很多年，甚至我不知道它到底是需要应该有上亿万，对，不计其数的那个年份，但是整体给我的感觉确实是非常非常的有意思。当然除了那个地貌之外，其实刚才我们提到了曾家山嘛，那边它除了有这种草甸之外，在曾家山好像也是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这个地貌，就是有一个喀斯特地貌，在这里也是能看得到的。我看到有人拍照片，这里也是有一个像天坑一样的那个洞，那个地方是在哪儿啊？那个拍照的角度，
1: 就在我们的那个穿洞天坑
0: 啊，对，穿洞天坑，
1: 对，穿洞天坑。主持人对我们广元的这个宝藏景点真的是了解的，
0: 我就是看到你们的那个推送，我突然发现原来广元好玩的地方那么如此之多。但是大家可能对广元比较最

0: 最负盛名的那几个地方向往已久，所以来了之后大家都往那几个地方挤。但我作为一个广元人，我特别着急，我就说哎，我们广元好玩的地方太多了，而且地形地貌是比较特殊的，比较特别的。比如说你看我去重庆，我就特别喜欢看他们那个坡坡坎坎，我就觉得很有意思，就是在一个那种很陡峭的一个崖壁上突然有一个房子立在那儿，我就觉得很有意思。然后来我们广元，大家其实也可以观察一下，包括我们市区内的一个面貌也是很有意思的，就是你会看到在城区内房子的左手边，你正在你哪个亲戚家住着，你突然房子左手边就是可以登山了，直接就可以城区里边直接就可以开始登山了啊！所以我觉得这样的地貌也非常的有意思。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穿洞天坑，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值得大家去游玩的这么一个地方，而且它这个地方我看到拍照是很出片的，因为它有这个喀斯特地貌，有层次，然后同时呢它也有那种光线的错落变化，所以说这个地方拍照是非常有意思的。然后另外还有一个有意思的地貌，就是说是那个地方叫做藏在秦巴山脉的小九寨水墨沟。
1: 水墨沟这个景区是的，
0: 这块地方它因为也是有峡谷，有草甸，有溪流，有瀑布，然后而且我上次去的时候我也感觉到这边它的这个生态还是蛮不错的。
1: 是的，我们的那个水墨沟是一个非常原生态的景区，也是我们的 C 级景区。在这个景区它集中了我们刚才主持人所说到的峡谷、草甸、溪流、瀑布等各种各样的生态景观。这里的生态覆盖率也是非常高的，达到了92%。我们在城市生活久了的游客，我觉得到这个地方去亲近一下自然，然后我们去吸一下我们的飞扬离子，是非常非常好的。在我们水墨沟景区，我们有马尾瀑这个核心景点，有从数丈高的悬崖峭壁上奔流而下的马尾瀑，走进以后溅起了层层水雾扑在脸上，那种感觉湿湿的。
0: 对，上次我去感受了一下，
1: 对，
0: 它是那种一线而下，然后细细的，看上去非常秀气的一个瀑布。然后大家如果去的话，可以感受一下啊，刚才我们说的那个水瀑在
1: 感受那个水雾扑面的那种感觉，
0: 扑脸上的那个感觉。
1: 对，
0: 除此以外，任老师，咱们还有没有一些推荐的地方呢？我刚才是我知道的这几个，我个人比较感兴趣，觉得比较有意思的一些景点，还有没有哪些点是你特别想跟大家来做这个推荐的呢？
1: 其实的话，我们的游客的话还可以，我们广元景区真的是特别多，还可以到我们的唐家河。唐家河是我们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也是我们的国家级生态旅游示范区四 A 级景区。到了唐家河的话，带着小朋友的话也是很有意思的。到唐家河我们可以去观珍稀的野生动植物，可以去徒步音频古道，也可以去勇攀我们的摩天岭。唐家河我们在五一期间的话，我们也有很多配套的文旅活动，比如说我们的动力伞的编队飞行表演，我们唐家河镜的沉浸式演出，唐家河景区的话和我们的清溪古城景区挨得非常非常的近，我们进唐家河的话必须要经过清溪古城景区，所以到了唐家河的话，我们实际上是一次出行我们可以享受两个 4A 级景区的一个游览，两个 4A 级景区的游览。我
0: 去那边一定要吃铜火锅啊，
1: 对，清溪古城是我们的铜火锅，是
0: 我们每次去是必吃。
1: 对，在我们清溪古城还有我们的那个青川山珍的山珍宴，现在也是非常受欢迎的。可以说到了我们这个景区的话，应该说白天我们也是有事做的，就是白天我们就可以看我们的穿青猴，如果我们很幸运的话，我们还可以看到我们的牛角羚，野生动物是非常非常多的，看猴子那个肯定是一定是，
0: 对，猴子满山跑，
1: 满山跑的，对对对。然后白天的话我们可以去观动物，我们可以去了解我们的植物，到了晚上比如说看我们的戏曲家民俗的，在我们清溪古城的戏曲家民俗的歌舞表演，我们的夜晚的灯光秀，然后还有我们的唐家河镜的沉浸式演出，晚上也是有很多很多活动的。然后在我们的 那个清溪古城，我们还可以到我们的阴平村去吃一下我们广元的农家菜、农家饭。
0: 嗯，晚上还有烧烤，
1: 对，还有烧烤，还有音乐会，对，非常活动是非常非常多的。
0: 是那边晚上倒是挺热闹的。以前我们本地人包括夏天呀、什么的避暑也特别爱在那边去住，我自己也在那边住过一次。然后早上起来看猴子，可能猴子还相对来说比较多一点啊。
1: 对对，
0: 它其实看动物还是有一个时间的。早上呢和稍微晚一点。对动物的这个遇见率可能会高一些，像中午正午那会儿相对来说会少，
1: 热
0: 对热的时候中午正太阳晒的那会儿可能稍微会比较少一点，所以大家这个想看动物带着小孩看动物还得讲究一个时间。然后另外还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宝藏小地儿呢？
1: 实际上除了这些地方的话，我们昭化我们还有一个非常，我们昭化古城游客朋友们肯定都是知道的。其实
0: 我以为昭化古城这两天人特别多呢。
1: 昭化古城人是很多
0: 。
1: 除了昭化古城以外，我们其实昭化还有一个古城古镇叫百灵古镇。这个古镇也是有1900多年的历史了，它是我们古蜀道历朗道上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驿站，一个非常重要的驿站。它也是我们西南地区唯一的一个夯土的古镇。保留了我们川北民居的那种就是建筑风貌。非常的好。在我们北灵古镇的旁边有我们国家湿地公园。百灵湖湿地公园。所以带着小朋友去的话，在这个地方我们既可以感受到古蜀道上重要驿站百灵古镇1900多年的历史。我们还可以在我们国家级湿地公园百灵湖湿地公园，我们感受生物的多样化。我们的很多候鸟啊，我们的鸟类呀、我们的很多植物啊，应该说是生态景观非常优美，物种也是非常非常的就是丰富的。这里我们的百灵古镇是没有过度的商业化的。留下的只有岁月沉淀的宁静。我们的百灵湖湿地公园它的面积又非常的大，在这个地方我觉得还是非常适合带着小朋友去玩一下的。
0: 是的啊，我们的直播间里有朋友在说曾家山的穿洞天坑景区。对，你看这位朋友应该是去过的，感受怎么样嘛？可以来我们直播间说一说，然后给大家来推荐一波我们广元城这个广元非常非常好玩的一些小众宝藏景点。其实这些景点对我们广元人是很熟悉了，你说小众那也不能说是特别小众，但是只能说在这个五一节相对人流量比较小一些的一些地方啊。除了这些，我们可能在明天我们的整个游客就要返程了啊，甚至今天就有很多游客陆陆续返程了。如果是他们带回伴手礼的话，有哪些好物是你觉得非常值得推荐的？
1: 我首先想到的是哈，我们春天嘛，春茶，我们的广元米仓山茶也是非常非常的出名的。
0: 对，春天喝茶嘛，对吧？
1: 喝茶的一个很好的季节，我们春茶也刚刚出来，所以游客朋友们回家的话，可以带上我们的米仓山茶。我们广元的米仓山茶，我们还有剑阁的绿茶，我们青川的七福贡茶，我们青川的白茶，我们的茶叶品种是非常非常的多的。除了茶叶的话，我想游客朋友们还可以带的就是我们广元的一些特有的土特产品，比如说我们广元七绝当中的我们的山珍系列，木耳啊，我们的竹荪呐、我们的菌类呀、等等。除了我们的土特产品的话，我想我们还是有很多很多的，就是说这种非遗产品，我们的那个文创产品也是可以大家可以带走的。比如说我们的到了我们剑阁的话，我们有什么剑门手杖，然后我们到我们荔州昭化，我们有广元窑，然后我们到了旺仓的话，有我们旺仓的一些什么木门醪糟呀，木门豆瓣啊，我们的一些与红色文化有关的一些文创啊，大家都是可以带走的。然后在我们青川的话，我们青川除了山珍以外，还有我们唐家河蜂蜜，也是非常非常的生态的，非常非常的非常非常的好。
0: 不错啊， 看来广元好吃好玩的地方确实很多。悠然说非常好，天坑景色很美啊，希望直播间的朋友能够看到，觉得哎，好像这个穿洞天坑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当然同时了，也非常感谢任老师给我们介绍广元这些好吃好玩的地方。我们也是再次提醒大家，我们的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也是一直在跟大家进行直播，包括我们整个假日在景区哪些景区人流量相对较大，哪些景区人流量相对较小，我们会第一时间来给大家进行播报，同时也会实时的来刷新路况信息。那大家呢也可以把你们看到的感受到的广元关于广元的一些旅游

的一个路途当中的感受发送到我们的直播间里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今天非常感谢任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稍后呢咱们也会继续的给大家带来路况信息，我们在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0: 没有白费的努力，也没有碰巧的成功，只要认真对待生活，总有一天你的每一份努力都将发光。上午十一点，伸个懒腰，活动活动肩膀，继续努力奋斗吧。
1: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2: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0: 如山间清爽的风，
2: 如古城温暖的光，
0: 由清晨到傍晚，
2: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0: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0: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2: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0: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2: 1048陪你走过，
0: 陪你走过
2: 每一天，
0: 每一天。
3: 五一出行，广元公安交警温馨提示，出门查车况，别让说走就走变说堵就堵，全员系好安全带，别拿安全当儿戏，酒驾疲劳刷手机，不行不行真不行，过弯道穿村庄，慢一点让一下，头盔戴好，不超载不超员，车多不抢，路堵心不堵，你让一步我让一步，到家早一步。广元公安交警祝您一路顺畅，平安回家。

0: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上午的11:06，此时此刻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来连线到的是我们朝天交管大队的王毅，王警官。王警官你好。
1: 你好。
0: 来跟咱们说一下现在我们朝天辖区的一个路况信息吧。
1: 首先二专线108国道现在的东子转盘路现在通行情况良好，是现在的车流量达到了1800多台。增加山到转盘路路口现在的车流量，小车的流量是817台左右，其他的景区秩序良好，没有拥堵情况。
0: 好的，非常感谢啊。那大概有没有一个预测呢？比如说我们车流量在什么时候可能会相对较大一些？
1: 据我们的估计，今天是节约后的最倒数第二天，可能今天返程的人客可能下午4点以后上高速，回往高速走的人肯定要多一点。现在我们警力全部安排在路上，不间断的巡逻。
0: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王警官，再见。

0: 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1: 你好，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2: 快递在扫码两个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你去点，
3: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4: 第一期出来是这个样子的，所以你把夹掉。
5: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6: 把房源留给群众，用公里工作量来换取群众满意度。
7: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8: 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机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分享。
1: 什么是成熟？喜欢的东西依旧喜欢，但可以不拥有；害怕的东西依旧害怕，但可以去面对。中午十一点半，愿每个人都能拥有一份成熟的心境。
2: 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3: 1048，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2: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4: 兄弟们，五一节又来了，车流量大的吓人，到了行车一定要注意安全，减速慢行。出门之前先把车子擦一擦，疲劳驾驶就开车千莫犯傻，轨道省道弯弯拐拐多，超车占道你小心要背锅，顺口长征你给我慢一慢，记住一慢二看三通过，安全带拴好莫嫌烦，头盔戴起帅气又安全，货车不拉人，面包不超员，文明礼让不堵成一团，聆听三分不抢那一秒，平安师傅回家早。广元公安交警这话要听好，不一耍的哈哈下，你说好不好？哎，平安师傅回家早，我一耍的哈哈笑。
5: 文明好像一盏灯，灯光亮一些，身边的黑暗就会少一些。心灵就像一扇窗，窗户一打开，文明的光亮就会照进来。共作文明广元人，共创文明广元城。

0: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中午的11:37，此时此刻咱们继续来刷新路况信息。连线到的是广元市公安交警支队直属四大队的教导员徐博，来跟我们刷新我们的天照山景区的路况。喂，徐教导，你好。
1: 哎，你好，你好。
0: 我们来说一说此时此刻我们的天照山景区目前的一个情况。
1: 天照山景区今天的

0: 客流比起昨天和前天要少一些。目前的道路是通畅的，在那个山的顶上，目前停车场已经停满了。如果你有那个游客想继续去的话，可以把车子靠边单排停放。我们的交警还有志愿者也在那个现场，那个对交通秩序做出那个在合理的安排和整治。
1: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徐教导，辛苦你们了，再见。
0: 再见。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再索然无味的日子，也要料理好承诺自己的人生。中午十二点，认真对待自己的午饭。1048温馨提醒，再忙也要好好吃饭哦。
1: Get ready，
2: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3: Okay, let's do it.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2: 中午十二点，别人刷视频，你听1048。五一吃喝玩乐，路况全打包，我们当你的语音备忘录。
4: 广元消防温馨提示：电动自行车违规充电危害大，非线充电、室内停放、改装车辆都是火灾隐患。请牢记：不私拉乱接，不违规充电，不进楼入户，电动自行车规范停放充电，守护楼道生命通道，共建安全和谐家园。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上午的12:25啊，此时此刻咱们继续来关注城区的路况信息。目前广元重点道路当中呢，与正常速度相比行驶相对缓慢的道路，首先是泽天北路的辅路西向东方向呢，目前有100多米的拥堵路段。小西街西向东从望江路到新华街目前有200多米车都缓行。建设路的东向西呢，从进修路到蜀门北路二段有100多米的拥堵。在东街的东向西，从蜀门北路一段到北街有200多米的拥堵路段。那刚刚呢，我们也是连线到了我们的天照山景区以及辖区，以及咱们的朝天大队。然后呢，今天的情况啊，因为时间来到了假期的倒数第二天，所以整体来说啊，咱们的朝天以及咱们的天照山啊，这些片区目前的交通还是比较平稳有序的。有最新的路况信息呢，我们也会在直播间来进行刷新，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的节目。同时呢，我们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抖音直播间也同步正在为各位开启。各位如果有想要了解到的关于旅游交通方面的资讯呢，也欢迎各位发送消息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人之所以爱旅行，不是为了抵达目的地，而是为了享受旅途中的种种乐趣。中午12:30，1048，陪你一直在路上。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一石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10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1: 您好，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您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4: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您取钱。
5: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6: 已经出来是这个样子的，所以你们牙掉。
7: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8: 把房源留给群众，用我们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的满意度。
9: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0: 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10: 共创全国文明城市，共享美好幸福生活。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上午的12:50，我们继续来关注此时此刻城区的路况信息。目前广元重点道路当中呢，与正常速度相比行驶相对缓慢的道路，首先呢是井巷子的西向东，在南街附近呢有200多米的拥堵路段。新华街的西向东从小西街到蜀门北路一段啊，目前呢也是有200多米车多缓行的路段。金轮南路的北向南在福兴路的附近，目前有110多米的拥堵。同时呢，在新华街的东向西有133米的拥堵，可以说整个老城片区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

0: 听的音乐会说话，中午一点听听音乐放松一下，找个地方休息一下，下午再以饱满的热情继续工作吧。
1: 唉，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2: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继续来摆，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 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3: 创全国文明城市，做文明有礼市民。

不上不同。好的，此时此刻咱们继续来刷新城区路况信息，来关注到目前广粤重点道路当中与正常速度相比行驶相对缓慢的道路。首先呢是金昆县的南向北有300多米的拥堵，在望江路的南向东方向呢目前有100多米的拥堵。老城的方向上河街北向南，在小西街附近以及东街的东向西，从蜀门北路一段到北街啊，这两个路段呢目前也是都有不同程度的一个拥堵的情况。老城的停车位比较紧张啊，在这里提醒大家，如果想要去老城逛一逛的话呢，咱们尽量的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出游。

我们。好的，时间来到13:22，继续关注路况信息。目前广元重点道路当中呢，与正常速度相比行驶相对缓慢的路段，首先呢是小西街的东向西，从新华街到望江路有200多米的车多缓行路段，金昆线的西向东利州西路一段附近呢，目前也有200多米的拥堵路段。再来看看老城新华街的西向东，从小西街到蜀门北路一段，以及东街的东向南，从蜀门北路一段到北街，目前呢都有200米左右的拥堵。接下来咱们来听一首老歌啊，同时呢我们的直播间也是继续为大家开启，在抖音号上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我们的抖音直播号留言互动板上呢，来和大家聊一聊路况以及最新的一些景区的人流资讯，同时也欢迎大家来我们的留言板上来进行留言。接下来听一首老歌，来自刘若英的后来。

0: 我喜欢这种感觉，午后阳光照在鼻尖，影子拉得老长，就像一首老的情歌，阳光钻进手心，碰到了你的影子。中午一点半，1048，送你午后的阳光。
1: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2: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3: 如山间清爽的风，
2: 如古城温暖的光，
3: 由清晨到傍晚，
2: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3: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3: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2: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3: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2: 1048陪你走过，
3: 陪你走过
2: 每一天，
3: 每一天。
4: 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远离烟酒，健康长久。

Hello， 各位，大家下午好，欢迎您在此刻继续调频锁定 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我们的五一特别节目一直在直播当中，各位可以锁定 FM 1048，当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号、抖音号直播观看，也可以在留言区跟我们一起互动起来。路况达人小娜来陪伴各位了啊！当然给大家先来刷新一下我们此刻的路况。其实整体来说呢，我们城区内是没有太大问题的。在今天下午的直播节目当中，我们也会分别连线到我们的交管支队的各个大队的工作人员，了解各个景区的实时路况。当然要前往这个方向的朋友们，想要提前了解路况，也可以在留言区互动来给我们分享提问。现在城区内呢，交通压力现在主要集中在老城片区，所以要注意一下。而且老城片区在我们整个五一节假期期间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现在呢，在我们老城的河街沿线、大西街、小西街、南街都有不同程度的缓行加车流量的拥堵，所以在老城片区的各位要注意，特别是河街、凤凰楼沿线还有铁桥公园这边啊，大家注意一下。而且预计呢，在晚上时间段这两个时间点这个位置也会交通压力偏大。如果是外地来广元的朋友们呢，如果可以选择公共交通出行。

关注完路况消息，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因为今天好快，时间一下来到了5月4号，我们的假期呢进入倒计时了。在我们广元旅游的朋友们，这两天天气整体还是不错啊。今天最高气温呢是26摄氏度左右，早晚的时候呢还是不错的，在18摄氏度左右的这个温度。所以大家在早晚的时候呢，如果可以还是带一个薄薄的外套。在明天呢，我们整体温度会跟今天差不多，最高气温可能会达到28摄氏度左右，所以整体天气还是不错的。

当然呢，在五一假期期间，今天来到了5月4号，五四青年节，各位，所以在这里送给大家一句话：岁月催人老，青春志不移，年轻是心态，快乐永相随。希望我们青春永驻。

这里是 FM 1048广院交通旅游广播。那我们下午的这一时间段呢，继续跟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陪伴您在路上。当然，在各位外地来旅游的朋友们，想要了解更多的路况、美食信息、旅游信息，都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直播号和视频直播号来在留言区一起互动起来。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一零四八五一特别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各位可以现在调频 FM 一零四八，当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号还有视频号来观看直播，在留言区一起互动起来。接下来给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5月4号今天的消息啊，2026年汤姆斯杯的世界男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决赛，中国队以3-1战胜法国队，第12次夺得了汤姆斯杯的冠军。相信各位身边有没有这样一群人哈，突然也是好多喜欢打羽毛球热爱羽毛球这项运动的朋友们，

还有另外一个消息，这个消息有人欢喜有人忧，但是我觉得对于我这种就是不会这个以这个囤黄金来这个固定资产的还好啊。这个在今天中午11点过的消息，现货黄金小幅度离开，随后震荡下挫，盘中再次跌破4600美元盎司，跌幅超0.3%。

据央视财经，贵金属方面，美联储上周宣布维持当前利率水平不变，能源价格上涨后引发市场对通货的担忧，美联储未来的降息预期持续降温，美元受到了提振，所以对金价就形成了压力。国际金价上周下跌，纽约黄金期货主力合约价格下跌2.03%，白银。

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有听友发来消息想点一首Because of You， 那这首歌稍后送上啊，稍微耐心等待一下。然后还有另外一位听众他的这个东西是忘在了出租车，小娜呢会帮您联系一下，您已经留下了联系方式，到时候如果联系到这边有消息的话，直接跟您本人联系好不好？当然各位现在在我们各个景区旅游的朋友们，如果您有什么前线最新的消息，在旅游一线有没有最新的路况，有没有最新的一些人流波动的情况，都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直播号视频还有微信视频直播号在留言区来跟我们一起互动。

0: Hello， 各位视频直播间，还有我们线上 FM 1048的朋友们，这里是我们1048五一特别节目。我们的节目呢，在每天早上的9点到下午6点会一直持续直播，每个时间段有不同的主持人来陪伴各位，陪伴大家，有广元一起来玩起来。当然了，也可以有更多的这个信息咨询啊，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留言板一起互动留言。当然了，这一刻欢迎您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稍后我们将会继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好听的音乐，想要点歌的朋友也可以把您想听的音乐通过微信公众号或者是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留言起来，小娜稍后会为你送上你们点播的歌曲。
1: 回想了幸福就在身边，容易满足就是天堂。下午2点，记得多喝热水，开启下午的工作喽。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2: 1048，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1: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2: 五一出行，广元公安交警温馨提示：出门查车况，别让说走就走变说堵就堵。全员系好安全带，别拿安全当儿戏。酒驾疲劳刷手机，不行不行真不行。过弯道穿村庄，慢一点让一下。头盔戴好，不超载不超员。车多不抢，路堵心不堵。你让一步我让一步，到家早一步。广元公安交警祝您一路顺畅，平安回家。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哈喽们，101.8武义特别节目继续陪伴各位，大家好，我是此刻主播小娜。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新闻消息，在五一期间啊，出门游玩的朋友们，特别是带小孩，因为现在我们的旅游慢慢偏亲子游、家庭游的这样方式出行，所以呢，带小朋友出门的各位一定要注意了，因为这个在五一假期期间还是有很多地方出现了这个暴雨频发，但是大雨之后呢，不少细心的小伙伴们就会发现啊，马路或者公园的草丛当中就会出现一群大蜗牛，还有不少的朋友是会出于好奇心徒手抓起来，在这里也提醒大家，这一类的蜗牛是非洲大蜗牛，有毒，千万别碰。 这个大蜗牛呢，就是我们平时那个螺丝比螺丝大一些，然后尾巴要更尖一些，开口呢要更大一点点。那什么是非洲大蜗牛？怎么样来区别咱们这个本土的蜗牛呢？首先啊，它这个非洲大蜗牛是属于外来入侵的物种啊，它们的粘液或者粪便里面通常携带着寄生虫或者是病原菌，特别是 广州管线虫，还有这样的情况，如果用手触摸或可能会引起皮炎、皮肤瘙痒，还有肿胀等等一些情况，要怎么样来区分非洲大蜗牛和我们中国本土的蜗牛呢？研究人员称啊，通常壳

这个蜗牛壳长超过成人三指宽的就是非洲大蜗牛，三指宽啊，当然横着这个三指的长度。中国热带农业科学家这个就说到，非洲大蜗牛一般个体是比较大的，差不多7到8厘米，最大的可达到20厘米，整体形状呈圆锥形，顶部是比较尖的，整个壳面是黄色到深黄色，有焦褐色的雾状花纹。研究人员还表示，非洲大蜗牛喜欢潮湿的环境，下雨之后才敢往外爬，它们一般待在这个腐殖质的一些比较丰富的地方，比如草丛里面、垃圾场里面、石缝里面。近日啊，深圳市儿童医院一则与非洲大蜗牛相关的病例就引发了广泛的关注。一名年仅1岁的女童在深圳光明一小区玩的时候呢，忽然就持续高烧，经过多日的诊治，最终确诊为广州管线虫病引发的严重脑炎。患儿历经了半年的规范治疗之后才得以停药，后续仍然需要长期随访观察。主治医生表示，该患儿在染病来源是南方常见的非洲大蜗牛，这一类的感染在儿童群体当中并不少见。医生解释说，治疗难度所在主要是一方面针对广州管线原虫的这个治疗药物十分有限，另一方面呢是被杀死的线虫虫体还会引发人体严重的免疫反应，进而造成继发性的脑部损伤，加重病情。医生同时表示，目前广州管源线虫感染暂无特效疫苗，治疗需要依靠一些激素药和长期使用激素才能但是会产生一些副作用，所以给患儿身体带来额外的一些负担。因此呢，这就需要我们的家长朋友们一定要提高警惕。蜗牛爬过的路面、草丛留下的粘液，接触之后有可能就会感染寄生虫。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刚刚说到的这个非洲大蜗牛这个事情啊。因为这个非洲大蜗牛刚刚给大家介绍了，在这个和我们普通的本土蜗牛呢还是有一定差别的，最大的差别其实就是非洲大蜗牛体型偏大，这个大的长度如果是超过了咱们成人的这个手指三指宽呢，就要一定远离啊。悄悄的暗示心里面，接下来说一说这个怎么样预防。研究表明啊，被感染的这个非洲大蜗牛体内还有排泄物、爬行遗留的粘液都含有广州管原线虫的幼虫，所以我们如果人生食或者半生食，就会吃这些被感染的螺肉，就会这个引起一些不适。另外呢，就是伤口黏膜与被感染的螺紧密接触，也会容易感染。食用被感染的螺污染的沙拉、水果、蔬果，或者是喝这一类的水不干净的，都会引发一些不好的情况。在这里要特别提醒的是什么呢？更需要谨慎的是，这种寄生虫的传播途径比大家想象当中更加隐蔽，所以一定要把安全这根弦绷牢。除了直接用手触摸非洲大蜗牛可能被感染之外，接触蜗牛爬过的路面、草丛留下的粘液。

也可能被广州管原线虫的幼虫感染。所以带孩子外出的时候，一定让孩子禁止他触摸、捕捉、踩踏非洲大蜗牛，发现蜗牛后及时远离。若孩子不慎接触到蜗牛或者疑似被感染的区域，需要立即用流动的水搭配肥皂或洗手液彻底清洗双手，坚决避免用未清洁的手触摸眼、口、鼻。

好了，各位，这里是正在陪伴大家的 FM 104851特别直播节目。我看到有朋友在这个留言区说，全是老歌，没错，经典90后的回忆。因为我早上听了一下我们轩轩放的歌，好多都是关于春天，关于这个好心情，今天就给大家下午呢就来一波回忆。

好了，各位，这里是 FM 1048广院交通旅游广播五一特别直播节目，我是此刻主播小娜。接下来继续听着歌曲，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个消息啊，关于新修订的通信短信服务管理规定，在5月1日就正式实施了。那这个规定当中明确要求，未经用户的明确同意，那任何商家是不得发送商业短信。说到这里呢，各位有没有这个接到过类似的？我的手机反正每天好多呀。那好一点的呢，是这个来电人还会显示，比如说某宝啊、某东啊这样的一个他们发送的推送消息。不好的直接就是陌生号码一串发过来，还有当然各种诈骗短信，就是中奖了这一类的哈。所以呢，现在我们这个新规出了之后啊，为了部分的网友就点赞，为这样一个规定点赞，认为能够大幅的减少各类骚扰短信。那也有部分的网友担心新规的这个执行难度是比较大的，商家仍然会通过间接渠道、第三方外包等方式变相的群发骚扰短信。一直以来，其实许多商家短信没有经过用户的同意，经商家擅自批量发送，用户退订难，因此呢又被称为垃圾短信。在多名受访者当中啊，就表示垃圾短信发送频率很高，严重干扰到了个人的生活和工作。上海市消保委的一项调查显示，76%的消费者表示经常收到这样的垃圾短信，而且存在假冒或者是混淆签名、设置消费陷阱等等一些行为。江西的杨女士就说，特别是在这个电商大促销期间，手机收件箱里面就成了商家的广告牌，垃圾短信混在了验证码和这样这个取件通知里面，一不小心就会把有用的短信挤没了，尝试回复退订，但是呢退了这个号码之后又会有新的号码发来短信。不知道各位啊，我们收音前的朋友还有直播间的朋友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当然宁夏还有一位侯女士表示，很多短信根本找不到退订的选项，对于老年人来说甚至都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勾选了同意接收的选项。那新规就明确要求短信发送方提供并留存用户明确表示同意的凭证，而且需要保留凭证6个月以上，如果

不能提供相关凭证，属于违法发送商业短信。有网友这个时候就问了，那何为商业短信呢？政务公益短信是否也需要征得用户同意呢？中国通信院工业和信息化法律服务中心的副主任就解释道，商业性的通信短信是指含有介绍推销商品服务或者商业投资机会等等一些短信，而公益性质的短信呢，特别是涉及到自然灾害、事故灾害还有公共卫生事件等一些应急预警和处置的信息，其发送是为了保障社会公共利益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属于履行法定职责的行为，无需要事先征得同意。当然了，记者也了解到，目前电信三大运营商都提供了屏蔽垃圾短信的相关业务，对部分内容会进行拦截。

这里是我们正在直播的五一特别节目，各位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号 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还有我们的视频号观看直播，收听我们的节目，并且大家可以在直播间的留言区一起来互动，可以来咨询到我们最新的一些路况，还有我们咱们广元的旅游景点的一些实时的人流情况都可以啊。

好了，各位，欢迎您在此刻继续锁定 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流广播。我们这一时间段的五一特别节目正在陪伴各位。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连线到我们广元交管支队的各个大队的这个负责人，来了解各个景区的情况。现在在五一假期期间啊，因为很多朋友现在可能，我身边就有，比如昨天刚来的，因为现在我们广元啊，其实很火，特别是咱们这个古蜀道的徒步线路，吸引了很多朋友来。那这两天呢，可能还陆续有近一点的地方，比如说西安过来的、汉中过来的、绵阳、成都过来的朋友们啊，所以这几个近一点的方向过来的朋友呢，可能今天才出发过来。那么我们稍后将会在节目当中连线我们交管支队的各个的点位的相关人工作人员，了解一下这个最新的一些路况消息。我们的五一特别节目呢，会在早上的9点到下午6点一直持续直播，在每天上午呢，也会有这个文旅的工作人员来做客直播间，给我们广大的这个市民朋友们，还有很多外地来的游客朋友们，推荐咱们广元好吃好玩的一些打卡的景点。这两天咱们的三线记忆，还有城区内啊，三线记忆，我们的铁桥公园以及河街的凤翔楼这里啊，都是必打卡，还有这个我们水上公园的这个凤洲。另外呢，就是我们县区方面啊，特别是剑阁这边的徒步游啊，当然还有咱们朝天的雪溪洞。像小娜在五一假期期间就去了一个比较小众的露营的一个景点，也还是不错，很宽阔，然后又有湖，一个小的这个江边，然后呢又是这个厚厚的绿草绿植，整体天气又好，又有微风，带上露营的装备还是很不错的。那这个点呢，其实还是可以推荐给大家，就在我们往昭化这个方向走，昭化古镇这个方向走，这个在地图导航上搜索在水一方就能找到。其实我们广元本地的朋友们可以避开一下人流，把我们这些比较火的一些大众的一些景点让给我们外地的朋友们，因为毕竟大老远过来。我这两天也看到一些新闻哈，这个特别是我们的剑门关还有徒步游的这个线路，这一沿线人流量都还是蛮大的。大家五一游玩呢，还是要提醒各位保持好心情，要爱护环境。我们每个人在这个旅行游玩的过程当中，争做文明小帮手啊。今天看到一个视频，就是有一个小朋友，这个拿着一根绳子在公园里面就一路去捡这个空瓶子，他把瓶子全部穿成一个串儿，然后就这样一路徒步也走了，然后公园的风景也欣赏了，也干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刚刚那位听友点播的 Because of You， 稍后给你送上。各位，我们现在的五一特别节目期间，现在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直播间，还有微信视频直播间，以及通过我们微信公众号来点歌啊，一起来互动，一起来分享歌曲。当然啦，我们稍后呢会连线到我们这个广元交管支队的相关工作人员，了解一下各个景点现在的即时路况信息。如果现在您在我们广元某个景点人流量怎么样啊，这个车流路况怎么样啊，都可以通过我们这个直播间一起来互动，一起来跟我们分享啊，线上一起来云直播云分享。

那刚刚给大家分享了就是关于咱们五一开始的一个新规，通讯这个短信管理规定啊。所以如果大家的手机呢有收到或者经常会收到这种类似的一些广告啊，或者是一些垃圾短信啊，都是可以到我们的这个相关营业厅去办理，以后咱们就这个是不能禁止，没有经过本人同意是不能收到这一类的短信的。在这里特别提醒啊，我们可以去给老年人都把这个业务关掉，因为现在很多老年人看到这类的短信其实还会有这种意识去比如说点开看一看啊，他会有好奇心，所以把这一类的这个广告全部给他拦截掉。

好了，我们这一时间段五一特别直播节目正在为您直播，我是此刻主播小娜。接下来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几组数据啊。其实我个人觉得五一这次哇，还是咱们广元还是上了热门城市的，很多的网友表示很期待，特别是咱们古蜀道的徒步游线路啊，还有咱们的这个千佛崖，这个还有黄泽寺，这几个景区都入到了热门。

热门景区当中。那么目前为止呢，截止到我们这个五一小长假的5月4号哈呀，各个城市的这个人流都出现了一个大幅度的一个创新记录了，因为现在最新的记录有15.1亿人次刷新记录。那据文旅部的数据中心测算啊，咱们今年的五一长假期间呢，全国国内旅游出游人客达到3.2亿人次，同比增长70.83%。而且各位网友还有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发现哈，我现在身边有很多这种特种兵式的旅游，就是一天两天时间啊，就来把这个景点走一走，然后美食吃一吃，马上换下一个地方，就是一天或者两天时间，这种旅游这个特种兵式的打卡哈，是已经成了很多年轻人的旅游方式了。那当然了，这个反向旅游也慢慢升温了，比如说泸州啊、海南、安定等一些小众的这个地方，也会包括咱们广元也会慢慢入到大家的视野，也会慢慢的去体验不一样的感觉，不一样的人文。这两天我在那个朋友圈都有刷到好多我们本地五一没有出去的朋友，一到这个老城的河街凤翔楼，还有那个铁桥公园，以及我们这个水上公园这里，哇，人头攒动，热闹非凡。当然还有我们的三线记忆啊，城区内有很多打卡的地方，而且金橄榄广场我看到还有这个免费的凉面，这个真的是把咱们广元人的这个热情展现到了极致。

当然了，我们这个五一特别节目今天是什么？是5月4号，五四青年节。青年啊，是祖国的前途，民族的希望，创新的未来。习近平总书记呢一直十分重视青年工作，关心青年成长，强调只要把人生理想融入到国家和民族的事业当中，就终会成就一番事业。他们卷着舌头学平上巨鹿的变化，平平仄仄平平仄，好优美的中国人，好优美的中国话。那我们的习总书记今天给我们所有青年人们说了什么呢？来一起听一听。偏偏不让别人绑在板子上，到底别难宽是板子长，哥哥弟弟拨前座，拨上握着一只鹅。当代的中国青年是与新时代同向同行共同前进的一代，生逢盛世肩负重任。而且我们习总书记在2014年的时候，五四青年节的时候就说过一句话，是青年是标志时代的最灵敏的勤于表，时代的责任赋予青年，时代的光荣属于青年。哎，在这里互动一下，各位考一下，青年是几岁到几岁？知道答案的在我们的直播间的这个留言区域打起来。这几年换他们卷着舌头学平上巨鹿的变化，仄仄平平仄仄平，好优美的中国人，好优美的中国话。我看到有直播间的朋友说，这个821中学往120厂三线记忆附近啊，特别堵，车流特别大，所以现在要前往三线记忆的朋友们啊，车流稍微偏大，我们稍后呢也会联系到交管部门详细了解。当然在这里排行用

拥堵的各位不要着急啊，我估计现在这个点出发的呀，大多可能是我们本地的朋友们。如果去往这个方向呢，当然首选是公共交通工具，可以打车，可以坐公交，当然今天天气好，也可以徒步走一点点。对，这位朋友又说，821中学往120厂三线记忆太堵了。好，小娜现在就去打我们的电话，稍后联系我们的交警同志看看。

难的时刻也许就是拐点的开始，改变一下思维方式就可能迎来转机。以平常心看世界，花开花谢都是风景。下午3点放松片刻，多看看美丽风景。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一石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104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4: 下午三点，景区人正多，路上车正忙，别慌，打开1048，我们帮你绕开人丛中，声音导航，假期不慌。
5: 关爱下一代成长，保护青少年权益，

0: 好了，这一时间段我们的1048五一特别节目正在为大家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主播小娜。我看到有这个朋友在我们的直播间留言啊，说这个往现在我们广元三线进行方向车流量比较大。我们现在来连线到的是广元交管支队二大队的大队长抗队，来了解一下现场的情况。抗队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你好。现在有这个很多听友啊，在直播间，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说往这个三线记忆方向车流量偏大。
1: 哎，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目前呢，通往三线记忆的车流量啊，较上午有所下降，但是游客仍然较多。我们前往三线记忆方向，我建议各位自驾朋友，车辆驶往北二环东沿线，靠北二环东沿线两侧单排停放，尽量采用绿色交通工具，前往120三线记忆旅游景点。
0: 北二环沿线这边即使没有停车位，我们这个地方也可以是临时停放的，是吧？
1: 对对对，我们北二环两侧道路两侧呢，规划了临时停车泊位，临时停车位，供游客的车辆进行停放，都是免费停放。对，
0: 那把车停到这个位置，往里面走大概要多久？
1: 如果说停车以后步行至120三线记忆街区，最多就是最远的地方也就是10分钟，近的地方也就是5分钟左右，所以说呢，距离不是很远。
0: 哦，所以现在在我们三线记忆要往三线记忆方向去的朋友们，如果还在排行的话，咱们就尽量把车沿着北二环这一沿线可以沿线停放，然后步行10分钟左右就可以到达我们的这个三线记忆里面街区了，嘎。
1: 对，因为如果从821中学至三线记忆光明路路段呢，因为道路比较狭窄，车辆通行比较受限，进去有一个道路呢，存在稍微那个较为宽度，就是走三线记忆，如果走北二环呢，还较为通畅。
0: 好的，好的，知道了，谢谢，谢谢康队。
1: 好，谢谢，好，
0: 谢谢您。所以各位在直播间的朋友们，还有就是在我们此刻在我们这个收音机前的各位啊，如果特别是咱们广元本地的朋友们想要前往三线记忆，哎，去看一看，带着我们的家人一起去的话，可以选择把车辆停放在这个二环沿线。这一沿线虽然没有明确这个有这个车位的划线，但是呢是有临时停车泊位的，单排停放是可以正常停放的，然后咱们步行2步就到达街区里面了。

当然了，各位，刚刚小娜在联系我们的交警同志的时候呢，有联系到我们朝天方面的交警啊。现在从朝天方向要上高速的这个高速入口转盘这个位置，现在我们的交警同志在这里指挥交通，车流量比较大。所以呢，其实往朝天方向的景点去是没有太大问题。但是从现在呢，出现了慢慢的有返程的迹象了。很多从我们朝天要直接上高速的朋友们，这个方向的各位这里要注意一下，现在要缓行。交警同志呢也在现场指挥交通，大家不要着急，依次排行啊。

我们这一时间段五一特别节目正在为您直播，我们的直播时间呢在五一假期期间每一天早上九点到下午六点一直持续为您直播，我们的直播途径除了通过我们的 FM1048 这个频率之外呀，大家还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号 FM1048 广元交通流广播以及我们的视频号都可以同步直播，大家可以来观看收听，在直播间留言区互动起来。

当然了，在稍后的时间我们会继续连线到我们这个广元交警，在间隔方面还有朝天方面这个都有这个四线三区的交警同志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说一下最新的一些路况信息。当然了，今天来到四号，现在慢慢的很多朋友可能选择在今天想返程，因为想避开明天的返程高峰，所以呢这也是一个最新的一个路况信息，稍后也会在直播间请来我们的交管支队的交警人员给大家说一说。当然也请大家持续关注各位行驶在路上的您，现在在路上此刻有什么最新的路况，或者最新的一些景点周边的人流情况呢，整体是怎么样的，都可以在直播间来跟我们一起留言互动。

0: 来耍来看。
1: 刚刚刷到一个消息啊，中新网最新的消息呢，据中央气象台网站消息，预计在六号夜间起，南方地区自西向东将会有新一轮的降水过程，关注局部的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呢，可能引发次生灾害。那么在六号的夜间起至八号，南方地区自西向东将会有新一轮降水过程，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大部、华南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暴雷、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2: 也许还能在网上看到你的消息，也许我唱的歌还存在。
1: 而且啊，在未来三天，西藏大部、新疆南部还有南疆山区、青海中南部、川西高原等地方呢，会有小雪或者雨夹雪，其中青海南部、西藏北部和东部、川西高原北部高海拔山区部分会有中到大雪、局部暴雪。
2: 流泪到一败涂地，我和你不再联系，希望你不要。
1: 所以在我们这个南方沿线的各位哦，不要着急把你的衣服收起来，做好这个防雨的准备。但是我看了一下咱们四川呢，主要在川西的位置。
2: 不代表我不想你，走到哪里还是会有天气，而我也开始试着去忘记。
1: 接下来再关注一下啊，我们现在今天已经来到了四号，假期第四天了。那据前三天的一个统计哦，咱们这个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已经超过2.9亿人次了，这是截止到5月3号的信息。今天肯定还有大部分数据还没有传到这个最新刷新一下，所以各位可以想一想，其实五一期间我们很多朋友都会选择走出去或者近一点的短途游，要不就是自驾游会比较火，一起来感受大自然，给自己放松放松。这几年啊，亲子游还有这个家庭游成为旅游的一大新的区域，一大新的方向。咱们广元这一次的古蜀道的徒步，还有剑门关，以及我们城区内的三线记忆景点，以及我们河边的凤翔楼啊，还有这个凤州体验啊，以及我们老铁桥的这个河边公园啊，人流量都还是挺大的，就是让我们很多外地的游客

其实现在很多朋友出行呢选择这个自驾，也有部分朋友会选择坐动车或者是火车慢行啊。所以在五一假期期间呢，这个自驾游成为了不少朋友的选择。然而长时间行车难免就会避免什么呢？乘车人感到疲倦。这个时候你有没有接下来这样的一个行为呢？那就是很多可能需要长途一点乘坐长途车的，或者长时间要开车在后排坐的朋友们，如果感到疲倦的话，是否想过想要放倒座椅呢？在车内小憩片刻，后排秒变这个卧铺，但是行车时平躺可能违法，更是赌命。因为不少的网友啊，在这个自驾视频当中显示，车辆高速行驶的途中，乘车人将后排座位放倒，与后备箱连通，拼成了一张床，那铺上被褥卧倒休息。将车后的后排座椅改造之后呢，成了一个床铺，是否允许呢？车辆在行驶的时候，乘车人躺卧休息是否违法和存在安全危险？对此呢，我们请交警同志做出了专业解读。首先，绿

律师表示啊，法律没有明确的规定禁止乘客躺卧，那该行为呢本身不违法，但是躺卧不等于无法律风险。因为车辆驾驶途中若乘客躺卧未正确使用安全带或干扰驾驶员，例如乘客躺卧时身体延伸至驾驶区域，妨碍驾驶员操控车辆，影响其视野，则涉嫌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第51条以及第66条的规定，将会面临警告或者50元至50元以下的罚款。同时交警介绍，机动车在高速行驶的过程当中，乘车人躺卧的安全风险极大，车辆急刹或者碰撞时人会被直接抛射，极易造成死亡，若直接因此有违法情形将会引发事故，保险公司是可以拒绝理赔。另外需要注意，私自将这个车内的座椅改装成床铺属于非法改装，小型客车、客运车私改床铺的面临500元的罚款，责令恢复原状；客运车硬座改卧铺将会面临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记6分的处罚。货车严禁客货混装，改装床铺载人，违法者将会面临500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还是我原本给的就不够，你始终有千万种理由。所以在五一假期期间哈，各地近郊游探亲的这个留的这个比较集中的一个点呢，短途出游和部分提前返程的车辆叠加。那么据交通运输部网络路网中心最新的数据显示啊，那这个高速公路网流路网的这个流量将会超过6300万次辆。所以车流密集更要警惕乘车安全隐患，排除这个后排放平躺在这个躺卧的姿势这样乘车。所以在这里提醒大家，倾斜座椅、脚踏中央控中控台上这样的危险的乘车姿势，咱们一定要杜绝。一旦车辆遇到紧急情况或者发生正面碰撞，在惯性的作用下，身体会向前倾。

五一假期出行，车流人流会比较多，所以行车途中切勿躺卧休息，脚踏中控台，应该全程规范系好安全带，自觉遵守交通规则，安全文明出行。

0: 风筝不一定要春天才能放，海边不一定要夏天才能去，我的意思是想做的事情不分时间，下午三点半赶紧去做想做的事情吧。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1: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即时来摆，
2: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 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3: 你好，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4: 快递在扫码两个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我们去点，
5: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6: 信息出来是这个样子的，给你们夹掉。
7: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8: 把房源留给群众，用我们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

0: 一读。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1: 营商看广员，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员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0: 好的，欢迎大家在此刻继续关注 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这一时间段我们是五一特别直播节目，我们的直播节目呢在5月1号到5月5号每天早上9点到6点一直持续为大家直播。当然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号 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以及我们的视频号啊，都可以来观看直播，在留言区互动。接下来呢我们要连线到的是广元交管支队一大队的副大队长谢队啊，向他主要是了解一下我们现在广元城区的这个黄泽寺千佛崖景区周边现在的一个道路交通情况。你好谢队。喂你好。
1: 那使命。
0: 喂。
1: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哎你好你好。
1: 你好。
0: 我们现在这个现在往这个千佛崖景区黄泽寺景区的车流量怎么样？
1: 目前黄泽寺千佛崖景区车流量都还比较正常，黄泽寺周边车流量相对还少一些，千佛崖周边进出城方向这个都出现排行，但排行的距离都不长，可以这个放心前往。但是如果不是到景区去游玩，我们建议从从这个绕行往朝天方向，要么选择高速，要么就选择这个北二环慈联路，走到工农场镇，再走二十线到朝天。
0: 哦，等于现在我们往景区方向去没有问题，但是呢，现在往朝天方向的朋友，如果走我们千佛崖这边

0: 会道路交通比较拥堵，排行的车辆会多一点吗？
1: 对，如果是要往朝天或者是朝天回光源，
0: 嗯，
1: 选择走千夫崖这个路段的，我们建议绕行到赤联路，走北二环，走将军桥这边，就避开、嗯、千夫崖这个路段。
0: 嗯，那也就是往景区现在很好哈。
1: 嗯，景区现在方向，我们辖区的景区包括千夫崖、黄泽寺，
0: 嗯，
1: 这个上下湖盖、凤仙楼、打卡的，
0: 嗯，
1: 还有这个桥头公园，
0: 嗯，
1: 西郊美术园，这周边道路包括天那个工农汤山温泉，这附近的这个交通流量都还好。
0: 嗯，那您预计一下，因为昨天晚上我看这个咱们河边老城河街沿线车流量比较多，今天晚上咱们应对这个有没有相对的有一些应对措施？因为河街晚上那个铁桥公园那里新进了一个打卡点，然后还有就是凤翔楼那里，
1: 嗯，
0: 人流肯定晚上会有增多吧？
1: 对，按照前几天的这个情况来看，今天晚上应该车流量或者人流还是会比较大。那么晚上到上下湖街、到桥头公园、到凤翔楼，
0: 嗯，
1: 游玩的朋友呢，我们建议将车辆停在稍微远一点的规范的停车场，不要把车停到这个湖边这个路上，因为湖边这个路比较窄，如果停了车的话，对双线通行会有影响。比如昨天晚上、前天晚上，我们都是晚上接近11点才收队下班，
0: 嗯，
1: 那么。还有个呢，把车不要停到这些地方呢，既有利于安全，也有利于畅通。也希望大家在走走路，健康绿色出行，观赏一下我们光源的夜景。
0: 嗯，
1: 欢迎大家到光源来游玩。
0: 好的，好的，谢谢。主要就还是想呼吁大家，特别是河街路段不要停车哈，因为河街沿线呢道路本来就窄，然后再一停车，交通压力就会很大，而且通行能力也会减弱，是不是？
1: 对，我们晚上在湖街附近都安排的有执勤的这个警力，
0: 嗯，
1: 今天呢可能会在相对再增加一些警力，保证这个辖区的安全和畅通，
0: 嗯，
1: 我们也希望大家这个安全出行，
0: 开心游玩，嗯，
1: 开心游玩。如果遇到有什么这个需要我们公安交警提供帮助和服务的，请就近找我们警察，给我们警察这个提出来就行了，
0: 嗯。好的，好，
1: 嗯、
0: 谢谢，谢谢我们谢大队啊，
1: 没事，
0: 嗯，
1: 欢迎大家到光源来玩。
0: 好，谢谢您，作为我们广元交警的一份子啊，这个谢大队真的还是由衷的希望大家游玩的开心的同时呢，一定要把爱车停放在规范的位置。特别刚刚提到了我们老城的这个河街沿线啊，因为我作为土生土长咱们广元本地人，河街沿线就平时我去。我都觉得有点怵，因为老城片区整个老城区的片区内呢道路整体是比较窄的，如果要出行到这个老城河街这个凤翔楼啊还有铁桥公园这一带，大家就走走路或者是就打车去，相对就会好一些，因为到时候停车难可能是一大问题。当然了，另外刚刚我们还说到了啊，就是现在从城区方向要往朝天方向去的朋友们，走我们的北二环慈联路沿线往朝天方向，或者是直接走高速，就避免走我们原来这个城区往朝天方向的这个国道这个老路，因为这一沿线现在交通压力是偏大的。当然反方向从朝天往城区方向的各位也避开这条老路，只选择走我们的高速或者是慈联路北二环绕

好了，这时间段我们的五一特别直播节目正在陪伴各位，我是此刻主播小娜。哎，接下来问问大家啊，这个五一节啊，五一假期没有出去玩的朋友们，你们都干了什么有意义的事情？有没有去看电影啊？因为五一档还是有几个电影值得期待的，票房怎么样呢？首先呢，我看了一下啊，整体来说的话，票房较过年期间肯定是没法比的，但是我们这一部电影《消失的人》这一部在五月一号上映，截止到目前呢，现在票房已经有大概1.几个亿了，这个票房收入啊，上座率是达到了6.5%，排片的占比达到了23.4%。当然除了这部电影，还有《寒战1994》，还有《穿普拉达的女王二》《门牙》，这个是几个前期宣传大家都比较好奇的几部电影，还有《时间敢死队》。各位在我们城区没有出去玩的朋友们，可以选择到电影院去，带上家人，带上孩子，哎，去感受一部电影的魅力，去来一次精神的这个充沛充电吧。当然了，我们在稍后的直播节目当中会继续连线我们广元交管制队的其他点位的交警同志，了解一些最新的路况信息。如果现在在直播间的您，或者是在收音机前的您，有什么道路方面的疑问，或者是有什么这个咱们广元哪儿好吃哪儿好玩儿啊，有没有什么推荐的，都可以在直播间一起来互动起来。我们的抖音直播间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已经为您开通，当然了，视频号微信视频号 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也可以同步的来观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这时间段我们的直播节目正在陪伴大家，别忘了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号 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到直播间，我们一起互动。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 有态度的广播。

好了，各位，我们这一时间段的五一特别直播节目正在陪伴各位，现在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戴佩妮的。只因为怕你解释，等一下我把名字忘了，好喜欢她的声音。

好温柔啊，戴佩妮的街角的祝福。那么在这么好听的音乐当中，小娜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聊什么呢？聊聊五一出行哪些路段易堵，自驾的朋友一定要好好听一听了。因为在五一假期开始之前，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就曾发布了五一假期全国公路网运行研判分析报告。那据这个预测呀，全国高速的车流量峰值将会出现在5月1号，预计会达到7000万辆次，而创历年来五一单日流量新高。那五一假期期间呢，全国的高速日均流量约为6400万辆，预计假期拥堵主要分布在江苏、湖北、湖南、安徽等省份。当然了，我们这个现在已经来到了4号，所以要提醒大家，5月4号、5号下午的4点到6点这一期间是返程高峰，比如说绕城高速，还有主要进入城区的通道、景区的连接线、省界的枢纽等等路段，都是容易发生车流量拥堵的时段性拥堵的一个节点。所以现在行驶在路上的各位应该能感受到了没有，有没有什么新的路况？今天4号呢，我个人感觉会比明天好一点，明天会更拥堵一点。但现在大部分的朋友在计划的时候，我会把这个返程提前一日，就是避开5号最拥堵的时候。此外呢，在假期期间，新能源车占日均总量近24%。占比预计比去年同期增加5.4个百分点，特别是在江苏、湖南、四川、河北、河南等省份的这个服务区，就会出现什么呢？充电特别繁忙的情况，所以电车的朋友们一定要提前计划好哦。若不想被通知到，就把住。另外，据公安部交管局研判，今年五一假期全国道路交通主要存在5项突出的风险。首先呢，旅游集中出行安全风险，热门的城市景点还有赛事演出的场馆周边道路都是易发生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的路段。另外就是干线公路或客货车混行的风险，比如货车改走普通的国省道明显增多，交通状况就变得复杂，易造成车辆的碰撞事故。农村地区务农务工的出行的风险，比如说三轮车、拖拉机、轻型的货车违法载人、面包车、摩托车违法超员，易发多发。当然了，还有就是什么重点违法肇事风险，假期长途驾车出行易出现什么呢？超速行驶，还有这个强超、强汇、疲劳驾驶等一些违法肇事。所以呢，在这里给大家做一个行车安全提示，在出行之前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情况，结合交通路况信息，合理的安排出行的时间和路线。就像刚刚小娜有说，我们这个最新的一天气预报，在未来3天，在我国的南方这沿海城市哈，还有我们这个川西城市，可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这个降雨量。另外呢，就是驾车前往景区，特别是山区，遇到这个急弯陡坡的时候，还有就是长大下坡的时候，一定要提前减速，慢慢通过。还有临水临崖的道路，一定要安全第一，减速通过。山区道路安全驾驶技巧是什么？就是慢，一个字，慢。

好了，各位，我们这时间段的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五一假期特别直播节目正在陪伴各位。我们的直播节目呢是每天早上的9点到6点，5月1号到5号，每天是这个是直播时间段都会有不同的主播来陪伴各位。通过我们的电波，也可以通过面对面的方式，那就是可以打开抖音搜索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可以在微信搜索视频号 FM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来跟我们一起互动，一起留言，一起来了解咱们广元好吃的好玩的，以及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接下来给大家说一个什么事儿呢？说一个新兴的职业。哎，我听到我看了一下，都还是很感兴趣的。因为现在慢慢的 AI 时代的这个来临啊，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如何训练机器人，怎么样让他们拥有灵活的肢体，能够像人一样有感知力呢？答案就在一座智能实景数据工厂里面。这个工厂里面啊，可没有轰鸣的流水线，只是一个个我们常见的生活场景，比如居家厨房、便民超市、洗车行，这些的场景呢，就像一个个拍电视剧的片场一样，在这里呢，一群年轻人身穿数彩设备，用他们独特的方法教机器人如何成为一名合格的打工人。比如说，灵活的拿起鸡蛋，轻巧的拧开瓶盖，平稳的上下台阶。那如今的人形机器人正在逐步的融入到我们很多的这个日常生活当中，作为国家重点布局的未来核心产业，具身智能的发展呢，是离不开海量的这个实景数据的反复训练。所以一群担当人形机器人的启蒙老师的年轻人，就成了成千上万亲自就他就要来示范，为我们这个人工智能搭建起感知和这个现实社会之间的一个通道。在2025年，这个具身智能首次出现在政府工作报告当中。那全国超过了140家企业布局这一赛道，而高精度，特别是要高精度多场次的数据提供给行业来破局的核心环节之一，就是缺少足量的优质数据的喂养。具有这个具身智能机器人便能够以什么呢？迭代成长。有一个数据采集员，他跟我们分享说他是这个专科毕业，他觉得在他的印象当中，机器人行业是硕士博士这些

高学历的人来做的事情，但确实没想到我一个专科毕业也能参与到这个行业。虽然做不了更深层次的研发工作，但是我踏踏实实的手把手的把手上这些基础的工作做好了，那么也相当于加入了这一份行业。所以这个采集数据时一些细微的发力方式动作细节如何是究竟是怎么样被精准的捕捉到的呢？这个答案就藏在了专业设备和核心技术体系里面。那记者呢是这个来到了采集的数据的这个实景的棚里面试了一下哈，他带上了数据采集的这个设备，上面是密密的麻麻是总共布局了大概有3000多个触点，它是可以收集到80多个维度的信息，比如大小、温度、软硬，这个还有表面的一些纹理。这些信息不仅可以教会机器人学到更细腻的感知，同时也可以训练他们的行动逻辑。那技术负责人就说，传统的数据采集依赖人类遥控器去控制这个机器人，那这个低效昂贵且不包含触觉信息，只是机械重复动作，我们的设备就像是神经末梢和人类的皮肤，可以从视觉到触觉收集人类的所有感受。所以随着产业的不断升级，机器人必然会走进更多的生活场景。所以说呢，一个新型的职业，各位，就是我们人形机器人的启蒙老师。这个新职业大家可不要小看，它这个岗位，未来这个新的岗位需求将会超过100万。因为眼下一大批实景数据采集基地正在全国规模化的布局落地，我国在人形机器人上的核心的传感、实景训练、本土数据等一些关键环节持续攻坚，核心的零部件国产化，这个效率是稳步提高。所以截止到目前，全国联动集群累计沉淀本土化真实数据已经突破到2000万条，仅仅2026年前4个月就新增超800万条，比去年同期增长了120%。高质量数据的持续积累也为整个产业的扩容和新职业崛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所以预计在未来的5年，我国具身智能市场规模将会达到4000亿元，新增数据采集员、机器人群的体协调同运行师等等就业岗位就会超过100万个。

0: 当你能飞的时候，就不要放弃飞；当你能梦的时候，就不要放弃梦；当你能爱的时候，就不要放弃爱。下午四点，给自己一个爱的抱抱。
1: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2: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0: 如山间清爽的风，
2: 如古城温暖的光，
0: 由清晨到傍晚，
2: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0: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0: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2: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0: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2: 1048
0: 陪你走过。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好了，欢迎大家在此刻继续调频锁定 FM1048 广元交通流广播，我们这里是五一特别直播节目正在陪伴各位。我们的直播节目呢，在五一期间每天早上9点到下午6点会有不同的主播陪伴各位。当然您可以打开抖音搜索1048广元交通流广播的直播间，也可以打开微信搜索视频号 FM1048 广元交通流广播，我们也可以在直播间互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连线一下我们广元交管支队朝天交管大队啊，这个我们的工作人员。喂，你好，王队。喂。
1: 喂，你好。
0: 哎，你好，你好，王队，给我们说一下现在我们这个朝天这边，特别是明月峡景区啊，曾家山这边交通路况怎么样？
1: 现在明月峡景区、雪洞景区、曾家山景区现在没有，几乎没有留的，没有游客了，车子都已经出去了。
0: 哦，等于现在慢慢的也是了四号了，慢慢到一个返程的点了哈。
1: 对，对。
0: 那现在从朝天往我们城区方向，这个交通流量怎么样？
1: 108国道上现在车流量全天现在是6000多台。

0: 但是道路畅通，没有堵点。
1: 因为我们刚跟二大队这边联系呢，说在这个千佛崖景区这边老路上，也就是国道这边稍微车流量会大一点，现在这一沿线是可以正常通过了是吧？
0: 我们这边可以正常通过。
1: 就是但是进城这边可能还需要这个注意一下。咱们走高速从这个朝天这边上高速，不管是要返程往成都绵阳西安方向的，还是往我们城区方向的，这个上高速这一沿线通行能力都是一切正常的。
0: 一切正常，而且没有堵点。
1: 好，那很好，谢谢您。
0: 好。
1: 所以整体这个交通状况，朝天这边已经基本恢复，没有出现太多的车流量的拥堵。所以现在要返程的各位啊，我估计今天晚上咱们利州区这边交通压力会稍微大一点点。所以在这里还是想呼吁一下，因为我记得有一段时间咱们那个山东淄博烧烤那段时间很火的时候，很多自驾去的朋友就受到了本地人的这个，就说的是本地人不要出去，但是我们也不说不能出去，就是我们希望在这个有很多外来游客来到咱们广元，我们把我们主人家的这个意识要拿到位，就是让他们在咱们广元吃好玩好啊。我们出行呢，能够选择这个公共交通工具，特别是能够走路走过去的，其实也挺好的，因为现在天气好嘛，晚上呢天黑的也比较晚一点点，整体这个步行我觉得会是我们大家的首选，我相信各位啊。接下来继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直播间有朋友的这个互动。

啊，我看到还是有朋友在说这个三线记忆车辆比较多，比较远。刚刚我们连线到了这个二大队的交警同志啊，往三线记忆方向的朋友呢，是可以把车辆在这个北二环这一沿线停放的，但是呢一定要单排停放，然后步行往这个三线记忆里面街区方向，可能就是步行5到10分钟的距离。所以如果可以不要把车往里面开，因为里面现在交通压力比较大，而且大家都知道往这个120里面走啊，道路也确实比较窄。

好了，这一时间段我们的五一特别节目继续跟大家来分享信息啊。小娜看到了一个最新的消息，咱们这个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在4月30号表决通过了一个社会求助法。这个社会求助法会从咱们2026年7月1日起实施。各位，这个信息要知道，可能您身边会有人需要知道这个信息。这个社会救助法呢，一共是7章78条，里面包括总则、救助对象和措施、救助程序以及社会力量参与、救助监督和保障。那这个社会救助法就规定，社会救助对象包括特困人员、最低生活保障家庭、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刚性支出困难家庭、受灾人员，还有基本生活暂时出现严重困难的人员、需要疾病应急救助人员以及生活无着的流散人员等等。社会救助事关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和衣食冷暖，事关保障基本民生，促进社会公平，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社会救助法是社会保障领域的基本性法律，为了推动社会救助事业高质量发展，让人民共享改革开放、改革发展成果，坚持提供一些坚实的法治保障，所以社会救治法救助法将会在7月1日，今年2026年7月1日起实施。

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一零四八，有态度的广播。办人民满意的医院，做人民满意的医生。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1048广院交通旅游广播五一特别直播节目，各位好，我是此刻陪伴大家的主播小娜。接下来给大家说一个我们都很关心的话题，因为在五一期间哈，很多朋友选择这个自驾出行，那么现在的车辆呢也是慢慢的越来越人性化，越来越智能了，对不对？所以呢就会有这个智能驾驶。智能驾驶是不是等于全自动驾驶？因为目前市面上宣称有智能驾驶功能的汽车，本质上都不是人们想象中的 L4L5 级别的全自动驾驶，而是 L3 级别有条件的自动驾驶，甚至只有 L2 级别的辅助驾驶。这就意味着无论汽车厂商在广告当中声称的智能驾驶算法多么的先进，这些智驾系统都只是驾驶员的助手，而不能替代司机。因为可能在这个广告语宣传语当中哈，很多这个汽车厂家或者销售人员会给你说，哎呀你放心，它这个有辅助驾驶，你可以放心的这个使用这个辅助驾驶，它是全自动的，它开你坐那儿放心的，甚至可以走神儿。那这种说法呢其实是缺少科学依据的，而且存在巨大的安全隐患。目前市面上宣称有智能驾驶功能的汽车，本质上都不是人们想象中的 L4L5 级的全自动驾驶，而是 L3 级别有条件的自动驾驶，甚至只有 L2 级别的辅助驾驶。这就意味着什么呢？无论汽车厂商在广告当中声称的智能驾驶算法有多么的先进，说的有多么的厉害，但是这些智能驾驶系统都只是我们驾驶员朋友的一个小助手，它是完全不能替代司机的。记住，不能替代司机。自动驾驶系统依然可能会因为强光遮挡或者标线不清或者遇到突发情况而失灵，就需要人类来接管。如果车辆驾驶员因此就放开方向盘玩手机，甚至在驾驶座上睡觉，一旦发生紧急情况，人类根本来不及接管，造成事故。所以在当前的技术条件下，驾驶人员在自动驾驶的过程中必须全过程观察路面的情况，保持警惕，放手分心，这样的情况是坚决不可以的。

主，智能驾驶不等于驾驶员朋友，它只是可以辅助驾驶员，可以当一个驾驶员朋友的一个小助手而已。闭上眼看见天堂。接下来想给大家聊什么呢？说一说咱们贵州的村超，因为咱们四川的川超啊，也是引起了很多的轩然大波。从去年的这个下半年到今年哈，咱们这个虽然说暂时告一段落了，但是我们2026年贵州村超也进入到决赛季了。在村超呢是在1月1号正式进入决赛，5月1号啊，那么几个队啊，21支足球队将开展8强的名额争夺。我觉得球赛这个东西啊，我觉得不了解的时候我可能无感，但是在接触之后，了解之后，我发现了它强大的魅力。

好了，我们的五一特别节目正在为您直播。我是此刻主播小娜。刚刚给大家说了，我们这个自动驾驶车辆啊，它是还不能完全达到完全自动的，所以驾驶员朋友，在你的爱车有这样一个功能的前提下呢，一定还是要自己掌控自己要把这个心理安全这根弦完全绷紧，不要一味的觉得好像不关自己的事情了，一定记住。

而且啊，贵州这个村超的决赛呢又正好赶到咱们五一假期，所以贵州这次的这个热闹度啊，也还是让很多朋友都向往，都还是提到了这个讨论度哈。我相信喜欢足球的朋友们应该是没有错过的。好了，这一时间段呢，我们给大家一起来好好的安安静静的听两首歌。接下来我们分享两首，首先呢是相对来说比较什么，比较大家比较熟悉的，而且相对比较久一点的一首歌了，来自任贤齐的《伤心太平洋》，还有就是《逆战》，张杰的《逆战》。为了你，我变成狼人。

0: Hello， 我们五一特别直播节目正在陪伴各位，我是此刻陪伴您的主播小娜。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连线到我们这个剑阁交管大队的工作人员郭教导啊，了解一下最新的一些路况信息。郭教导你好。主持人好。你好，就是我们想现在了解一下此刻剑阁这个
1: 景点周边，特别是剑门关景区，还有我们古蜀道徒步这一沿线的车流量，人流量怎么样？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建国公安执勤交警魏芙蓉。今天是五一假期的第四天，剑门关景区的车流明显有所回落，高速路段和那个景区环线通行都比较顺畅，不过那个拥堵节点也没有，通行的效率也比较高。
0: 停车场的停车泊位也比较充足，所以说整个来说我们景区的环线道路都比较畅通。还是比较畅通，因为今天来到了四号了哈，可以说是算一个返程的一个小高峰了，也就现在如果从这个咱们剑门关景区这边返程往城区啊，或者往各个外地朋友的目的地方向走都是没有问题的。
1: 对的。
0: 好的。
1: 说的还有那个古蜀道精品图，不有线路呢，我们整个线路现在就是说了，游客和自驾游车流也较前几日也是明显回落，沿线的道路交通也整体平稳畅通无拥堵。都比较平稳，整个辖区。好，交通平稳，没有拥堵情况，那就好，
0: 辛苦了，谢谢。
2: 好。云山看广源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3: 快递在3码的和8.拼多多，他才能给我们去点，但开发商输入不着急。

0: 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1: 第一天出来是这个样子的，跟你们假掉。
2: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3: 把房源留给群众，本公里工作量来还去群众满意度。
4: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5: 营商看广源，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源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6: 文明好像一盏灯，灯光亮一些，身边的黑暗就会少一些。心灵就像一扇窗，窗户一打开，文明的光亮就会照进来。共作文明广元人，共创文明广元城。

Hello， 各位好，1048五一特别直播节目正在为您播出。我们的节目在每天早上的9点到下午6点都会有不同的主播跟各位一起来线上互动。那今天下午呢，是主播小娜陪伴各位，在这时间段我们一起来聊聊我们广元的好吃的好玩的，当然也可以刷新一些最新的一些新闻资讯啊、消息啊、热门话题都可以啊。当然现在各位也可以在抖音上搜索我们的直播间 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到直播间留言区互动起来。接下来跟大家聊聊陈心宇的故事。其实他的故事跟我们很多人都有关系，因为现在我们很多年轻人都喜欢每天都会接触的，那就是咖啡，对不对？他不一样，他爱上咖啡，他喜欢咖啡，但是他做了一些很多人都没有想到的事情，他竟然去老年大学开咖啡课了，教我们的老年朋友们品咖啡、传咖啡、制作咖啡。怎么样的一个故事呢？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他的故事。在浙江湖州啊，一所老年大学的教室里面就经常飘出阵阵的咖啡香。讲台上呢，一位年轻女孩正在耐心地指导年过六旬的学员该怎么样控制水温和注水的这个手法。台下呢，头发花白的长辈们戴着老花镜认真地研磨着每一粒咖啡豆。那这一堂咖啡鉴赏课的授课老师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陈心宇，他还是一名00后，他既是一个精品咖啡店的主理人，也是咖啡茶饮的研发师。当 Z 时代啊，就是 Z 字开头 Z 时代，遇上了银发族，一场关于潮流艺术的代际对话就悄然展开了。其实说到陈心宇啊，他与咖啡的缘分是从童年就开始了，因为小时候喝到的第一杯速溶咖啡在他心里就埋下了一颗种子，想成为一名咖啡师。大学不久之后呢，他便一头扎进了精品咖啡行业，至今已经有4年时间。如今他经营的精品咖啡店在当地还小有名气，他也成为了一名咖啡茶饮研发师，不断地探索咖啡风味的更多的可能性。他说道啊，我希望把咖啡变成人人都能读懂、轻松享受的美味饮品。那正是抱着这份初心，当湖州老年开放大学邀请他开设咖啡鉴赏课的时候，他立刻很爽快地答应了这门专门为咖啡

新手设计的课程，不追求高深的理论，而是带着长辈学员们走进精品咖啡的世界，从零基础小白成长为懂品鉴、会冲煮的咖啡爱好者。哎，还是很可以，很有价值的哈。很多人都觉得这个咖啡很神秘啊，很高端啊。那这个陈新宇说了，我就是要打破大家对这个咖啡固有的印象。他说呀，第一次站在讲台上面对台下比自己爷爷奶奶还大的这些学员的时候，他坦言还是有一些紧张，但是他说，哎，我知道老师上课的状态就会影响课堂的氛围，所以他调整心情，以专业沉稳的状态授课。为了让这群特殊的学员能够听得懂学得会，陈新宇在教学当中就做足了三方面的适老化的改变。首先呢，扭转他们的认知。在开课之初啊，大多数的长辈只习惯什么这个焦苦的口感，认为咖啡是苦的，不好喝，对酸甜花果香等风味感到陌生，甚至是怀疑。那陈新宇就采用理论加实操的这个方式，带大家逐一的感受不同产地不同烘焙度的咖啡豆的风味层次。他说，很多学员第一次喝到带果酸的咖啡的时候，露出了不可思议的表情，原来咖啡还可以这样啊。第二个他要跨到的这个最新的一个方式呢，就是要训练感官。成年人的嗅觉和味觉很少经过专业的训练，初期啊就很难分辨具体的风味儿。而陈新宇特意带来了风味水，带领学员们学做嗅觉拆分练习，引导大家品鉴时的时候要进行风味的联想。比如闻到了这个想到了什么水果，有没有花香，就像在文学课堂上通过这个通感的训练，效果就会非常的明显。第三方面呢，就是他加大了课堂的实操，长辈们对这个冲煮咖啡的理解和把控偏弱，他就安排大量的这个实操课程，手把手的传授技巧，鼓励多练习。所以学期刚过半，许多学员这个冲煮的水平啊，但是已经有了明显的进步，那就是在课堂上，哎，学这个冲煮咖啡的这个实操课比较多了，哎，慢慢就熟能生巧了。所以啊，其实对一个行业或一个职业的认定，不再像我们以前那么固化了，而是可以更加的大胆，可以更加的把自己所学能够用到或者传授到更多的人，那才是价值最大的发挥。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Hello， 各位好，我们此刻的五一特别直播节目正在陪伴各位，我是此刻主播少娜。我们也可以打开抖音搜索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来在直播间跟我们一起。

互动起来，当然也可以在微信上搜索视频号 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我们的直播节目在每天五一期间啊，早上9点到下午的6点会一直直播。那今天呢，这一时间段是我，明天还有另外两位神秘主播将会在直播间陪伴大家。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评论区一起来互动，可以点歌，可以来了解我们广元的一些好吃的、好玩的，特别是外地的朋友们要听听来自官方的推荐哦。另外呢，就是刷新一下我们市城区内还有四线三区的一些景点周边的路况、人流及时信息。当然您在这个哪个景点周边有什么最新的路况，还有人流量怎么样啊，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啊。今天已经来到了5月4号，到了我们返程的一个小高峰了。可能很多朋友呢会选择在今天提前返程，因为害怕明天返程路上比较拥堵，但是近距离的还相对好一点。比如说咱们从广元回成都的，还有回绵阳啊，回西安啊，回汉中啊，这一方向其实还好一点点了。但是呢今天晚上啊，我们刚刚也有联系交警同志，今天晚上我们老城片区的河街沿线呢可能还是会有一个这个车流量的增加。所以如果可以的话，在我们本地的朋友，就是咱们广元的朋友们，如果可以晚上想要出门带家人带上小孩出门逛逛的话，就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工具，比如说打个车或者公交车，甚至是骑行，甚至是徒步走路都可以啊。

在我们这个抖音直播间的各位可以随时进来跟我们一起互动起来。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这个直播间正在为大家开通。那接下来继续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歌曲。

这时间段来跟大家刷新一下我们一个路况信息啊。现在呢，在我们主城区内，目前啊，万源片区车流量会稍微多一点点，像我们老城片区都还好，基本正常。万源呢，现在交通压力又主要集中在了万达一号门和万达二号门河边沿线，主要车流量就是要从我们各个方向往万达方向去的各位，所以在万达这边各位要注意了，车流量稍微比较多，人流也比较多，大家注意一下，依次排行一下，不要着急。当然现在如果收音机的您或者在直播间的您在这周边的话，也可以给我们来分享实时的一个状况。

五一特别节目正在陪伴各位，我是此刻主播小娜，大家好，欢迎您通过我们的车载收音机或者是在我们抖音直播间进入到我们1048果园交通旅游广播的直播间一起来互动啊。接下来继续跟大家来分享一个好消息，那就是什么呢？咱们这个在我们五一假期期间，也就是在5月3号的时候呢，西昌至昭通高速公路全线海拔最高的1万米长隧贡觉山高山隧道顺利贯通。哎，各位想象一下，为什么它是这条线上最高的呢？它1万米长隧啊，那这个隧道的贯通呢，是为今年全线通车打下了坚实基础。通车之后，四川云南之间将新增一条高速大动脉。在5月3号的时候啊，横跨凉山州昭觉县和西昌市的西昭高速贡觉高山隧道顺利贯通，隧道全长超过12000米，平均海拔达到了3000米，隧址山高谷深，是全线建设的核心重难点工程。那中铁一局西昭高速公路项目负责人介绍说，隧道的地质条件极为复杂，穿越多条断裂带，而且存在高地应力，还有软岩大变形、浅埋扁压、突泥涌水等等多项不良地质问题。贡觉山高山隧道的贯通，就标志着最关键的咽喉节点打通。那在后面呢，将会持续全力推进后续施工，冲刺西昭高速全线通车的目标。那这条高速公路在正式通车以后啊，西昌至昭觉车程将由3个小时缩短至1个小时左右，西昌至昭通由5个小时缩短至2.5小时左右，将进一步完善西南片区高速公路的路网布局。

0: 把体重留给爱的美食，把眼睛留给好的风光，把等待留给一直寻觅的真心，把欢喜留给一次次突破障碍的勇敢，把拥抱留给永远不会离开了自己。下午五点，味道广元温馨提醒您，记得好好吃饭哦。
1: Get ready，
2: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3: Okay, let's do it.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五一出行，广元公安交警温馨提示：出门查车况，别让说走就走变说堵就堵。全员系好安全带，别拿安全当儿戏。酒驾疲劳刷手机，不行不行真不行。过弯道穿村庄，慢一点让一下。头盔戴好，不超载不超员。车多不抢，路堵心不堵。你让一步，我让一步，到家早一步。广元公安交警祝您一路顺畅，平安回家。

Hello， 各位，五一特别直播节目正在陪伴大家，我是此刻陪伴您的主播少娜。在五一今天来到了我们的假期第四天了，而且现在也到了第四天的这个下午晚上时间段了啊，各位觅食了没有？想好没有要吃什么好吃的呢？都可以跟小娜一起在我们的直播间互动起来聊一聊。小娜最近在广元，我发现啊，我还是比较怀旧，比较喜欢吃以前喜欢吃的。我五一假期专门去补了一下很久可能有一年没有去过的一个店了，就是某蛙鱼头，然后那个店就在我们东坝这边啊，我觉得哇，还是原来的味道，还是原来的配方。接下来呢，继续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另外一个话题，就是现在很多人喜欢户外的一些活动，比如说我们的徒步游，还有比如很多的这个徒步爱好者们，慢慢就会喜欢到大自然，亲近大自然。那么就引发了什么呢？比如说哈，在今年1月4号的时候，一男子进入到了四川贡嘎山国家级的一个自然保护区，而且是未开发的区域徒步，最后失联。救援人员经过了3天2夜紧急救援，将其救出。另外呢，就是在今年的1月17号，两名驴友攀爬北京市头沟豹子野岭山时摔落山崖，救援人员呢是历时38个小时，滑降18处断崖大坡度后成功救援。另外就是在2025年3月的时候，还发生了一起这个6名驴友在江西庐山西海丛林当中走失，救援人员经过13个小时的紧张救援，将其救出脱险。那在这些事情发生之后，网友们就展开了该不该收费、要不要处罚的一个讨论。户外救援究竟该由谁来买单？各地该如何实践？怎样减少违规甚至违法行为，防范户外风险？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聊聊这个话题。首先啊，生命至上，救援是否有偿呢？中国探险协会发布的2025年年度中国户外探险事故报告显示，473起事故当中，登山与徒步占总数的81.4%，其中事故地点涉及敖泰县祁连山冷龙岭，还有秦岭冷翠山等非法穿越的线路。意外频发，为何仍然要违规探险呢？那么记者通过调查发现啊，因为一些驴友觉得说

爬野山有野地才有野趣，有些就把前往禁止前往游玩当做一个什么成就感。哎，他约不上我去，我就要去，我就要挑战一下，我回来还可以吹牛。这是我这个徒步生涯当中或者徒步经历当中难忘的一次经历。但是除了这一方面，他没有安全意识，缺乏安全意识，他认为自己有一定的户外经验，就盲目的自信。那部分驴友就低估了野山野地一定程度上与社交媒体制造的认知幻觉是有关的。中国探险协会主席说，大量的网红线路被包装成什么新手友好出片圣地，却隐去了什么与隐去了地形落差、天气的突变、无信号、无救援点等一些真实存在的一些风险。不少人就误将有人走过等同于可安全通行。在实践当中，对救援人员而言，救人是一道必答题，但是每次救援的背后，这种救援代价往往是由政府部门、景区、民间救援力量来承担。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指出，违规探险不仅驴友自身面临风险，也会让救援人员面临同等的安全威胁，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同时还消耗公共资源。以山地救援为例，据一线救援人员介绍啊，一次救援往往需要多部门联动，涉及消防、公安、医疗、专业救援团队，有时还需要无人机、热成像设备、通信保障车、便携基站等专业设备。救援支出是一笔不小的费用，那么我们经费主要来源于政府购买服务，以及爱心企业还有爱心人士的赞助，有时候队员也要自掏腰包。这是一名民间公益组织应急救援人员说到的话。因此呢，认同和支持有偿救援的声音就越来越多，与此同时也有反对的声音。有一些户外人群哈，就表示，有些人表示公共资源是兜底的，救援是理所应当的，不该收费。但户外救援要不要收费，产生争议的关键就在于价值冲突和责任边界的模糊。具体而言，是生命保障生命权的保障与责任承担的冲突。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教授表示说，公共价值和公共责任层面上呢，是救援遵循什么生命至上，不能见死不救。另一方面，市场领域的价值规则而更侧重于什么呢？由于自身原因而造成的损失将由个人承担。所以根据民法典规定，为避免他人利益受到损失而进行管理的人，有权请求受益人偿还由此支出的必要费用。旅游法明确规定，旅游者在人身财产安全遇到危险时，有权请求旅游经营者、当地政府和相关机构进行及时救助。旅游者接受相关组织或机构救助后，应当支付由个人承担的费用。我们的这个詹教授说呀，一些规定为有偿救援，它的实施提供了法律的依据，但是一些景区或无人区设有明显警示标志，可仍有人不顾警告和管理，擅自进入未开发、未开放的区域。这种情况下，若发生险情，被救援者应支付相应的成本。现实当中呢，各方救援力量是交织在一起。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家法治工程学院教授林教授看来，救援是否有偿应分类判别。如果是社会救援队自行组织的，那么对于被救者来说相当于是一种服务，属于合同性质。这种情况下

救援队提出收费合理要求，被救援者来付费都是你情我愿。如果被救援者是向政府求救，政府的救援行为则是一种公共应急行动，这种救援就是无偿的。但是公共救援力量有限呢，一些救援行动会调度到更多的社会上的这个救援队伍，这些队伍可以获得成本的补偿，其中需要特别注意公益救援的收费问题。有的公益性质啊，组织是出于情怀创立，若将其变为商业性质会违背初衷，但考虑到现实当中很多的公益性救援组织的经费并不充裕，应该允许其获得成本补偿，保留收费可能性。

比如说在今年1月9号，280件救生衣被整齐的码放在了北京昌平森林消防综合救援大队的院子里面，总价值约3万元，用于当地汛期河道巡护等应急工作。这笔捐赠是来自两起登山涉险事件的被救人员，两人救援累计耗时近17个小时，直接经济成本超15万元。2025年10月，北京市昌平区出台了《昌平区户外登山涉险救援管理办法》试行，明确因户外登山活动涉险动用公共资源救援的，依法保留追缴救援费用的权利，同时引入参加社会服务、公益服务、公益宣传，可免于追缴救援费用，也就是你要投身到公益事业当中。其实啊，完善相关的制度和惩戒机制，建立户外领队资格认证制度，无证不得组织商业探险活动，建立全国统一的户外探险信用档案，将多次违规探险者造成公共资源浪费的行为和个人信用评价等级挂钩，那相关部门、行业协同、景区等各类院校媒体平台合作，加强教育引导，将户外安全知识和风险认知扩散到大众的视野。那么，敬畏生命，遵守规则，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全、更有意义。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We are friends。共创全国文明城市，共享美好幸福生活。

Hello， 各位，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FM 1048广元交通流广播，这里是正在陪伴大家的五一特别直播节目。我们在直播节目当中呢，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咱们广元的好吃的好玩的，当然也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刷新到最新的路况信息啊。在稍后呢，我们将会继续连线我们的交管支队的各个点位的负责人交警同志，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那现在来关注一下我们城区内啊，刚刚城区内呢，我们的万达周边比较拥堵，现在依然是万达二号门的河边路段车流量比较多，其他道路没有问题。但是我们刚刚二大队的这个交警同志说了啊，老城片区呢，相对来说在晚上，也就是晚饭过后啊，可能交通压力会成一个上涨的趋势。所以如果要前往老城，比如说凤翔楼，还有我们这个铁桥公园这一沿线区的各位，尽量选择走路或者打车，或者骑上我们的共享单车都可以啊。接下来呢，继续给大家关注到。

有一个消息，就是特别是我们有钱存在银行的这些小富婆小公子哥们注意了啊。5月1号起存款规则有变，如果你有定期存款一定要注意了。比如说当一笔3年期10万元定期存款到期之后，如果没有主动打理直接自动转存的时候，储户之后呢，你转成了储户，连续3年这个利息可能就会少赚4000多块哦。哎，注意了，这种情况正是5月1日存款利息新规全面强制执行，自动转存不再锁定原高利率后，所以呢广大储户就需要注意一下什么利息缩水的这个问题了。2026年5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管管理总局联合发布的《个人存款计节息规则统一规范》正式进入全国常态化强制执行阶段。这句话再给大家说一下啊。由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发布的《个人存款计节息规则统一规范》正式进入全国常态化强制执行阶段。该项重磅的监管新规已于4月1日起试点落地了，即日起呢全国全面覆盖所有的银行机构全部的个人定期存款业务，个人存款计息规则迎来重大刚性调整，彻底改变储户传统的存款习惯，直接关乎亿万群众钱袋子的收益。那自动转存按实时利率算，提前支取取消靠档计息，此次新规核心变化就集中在什么？自动的转存计息与提前支取计息两大方面，每一项都和我们储户的钱袋子有关系。过去不少储户定期啊，这个习惯勾选为自动转存，到期后呢，银行会自动续存，还能继续享受原有的一些高利率。但是5月1号起，该服务将彻底取消。这个定期存款到期之后，这个自动转存一律转存当天银行最新挂牌利率计算，原合同高利率直接作废。理解到没有？就比如是这样嘛，我有10万块钱，存3年，我可能有9000块钱的利息，但是比如说，到今年5月1号，我的这个3年期限到了，按照以前的，比如说我之前转了几次，我每年的这个利息还是能拿到9000多，但是到今年5月1号，它就自动转存为当下银行挂牌利息，就不再是原来的高利息了。按照比如说最近的利息1点几的话，你的这个利息就会有大大的这个对半，差不多有一半的这个折损了。所以说如果你身边有这种定期储户，去银行关注一下，更改一下，或者再取出来重新弄一下。反正这个新规啊，这个统一规范是从5月1号起才开始实施的，就是这几天5月1号，所以一定要去了解一下。

我的我们五一特别直播节目正在继续啊，我看到直播间有朋友留言，比心比心比心比心，点赞点赞点赞啊，记得点赞。另外还有人说那个五一快乐，五一快乐，确实啊，哎呀也快呀，确实哦，今天来到四号了，五一假期明天还有一天，不知道各位有什么安排，我反正是准备抓住假期的尾巴去玩一玩。当然了各位，我们稍后也会继续联系到我们的交管部门，问交警同志我们一些最新的路况，稍后跟大家连线。

深情之爱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原来一个人吃饭没有两个人吃饭开心。下午5点半，去见你想见的人吧，和他一起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一石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104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4: 兄弟们，五一节又来了，车流量大的吓人，到了行车一定要注意安全，减速慢行。出门之前先把车子擦一擦，疲劳驾驶就开车千万莫犯傻，轨道省道弯弯拐拐多，超车占道你小心要背锅，顺口长真的给我慢一慢，记住一慢二看三通过，安全带拴好我嫌烦，头盔戴起帅气又安全，火车不拉人，面包不超远，文明礼让不堵成一团，聆听三分不抢那一秒，平安师傅回家早，广元公安交警这

0: 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1: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我取钱。
2: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3: 一起出来是不是养不了？是你们假掉。
4: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5: 把旁边留给群众本公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的满意度。
6: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7: 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好了，各位，我们五一特别直播节目正在陪伴您，我是此刻主播小娜，这一时间段继续跟大家一起来刷新我们的路况信息了。接下来我们要连线的是我们广元交管支队直属四大队的值班交警徐博。Hello， 徐教导。喂，你好。
1: 喂，哎，你好，你好，
0: 哎，你好，跟我们听众打个招呼。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交管四大队徐博。
0: 嗯，我们现在天照山这边，因为五一期间天照山不是也这个有个新的景点打造，我看也挺火的，很多朋友去。现在从这边往城区方向的车流量怎么样？
1: 今天车流人流比昨天前天都要少很多，然后现在车辆正在有序的返程之中，路况还是比较好的，然后也没有拥堵，然后我们辖区的那个滨江大道，车流人流也是正常的，稍微一点多的是蓝站记忆，希望大家去旅游的那个听众有序的停车。
0: 蓝站记忆这边都还是挺好的哈。
1: 对对对。
0: 好的好的，那就好，谢谢您。
1: 好的。
0: 好。因为咱们这个滨江国际大道这边呢是属于我们进出城的一个交通要道。现在目前这个方向的车流一切正常啊。

好了，我们特别直播节目正在为您直播当中啊，我们的直播时间呢，在五一假期期间啊，我们这个早上9点到下午6点一直为大家直播。在今天我们接近尾声的时候呢，稍等一下，小娜又去给大家打个电话，因为我看老城片区交通压力稍微较之前有增加啊，我们还是要再连线一下我们这个老城片区的交警同志，大家耐心等待我一下。

0: 好了，各位，欢迎您在我们此刻继续锁定 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五一特别直播节目当中。大家可以打开抖音搜索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我们的直播间一直为大家开通。另外呢，就是大家也可以打开我们的视频号 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一起来观看，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互动留言区域可以互动留言，把你想要关注到的美食啊，还有我们想玩的地方啊，以及路况都可以。刚刚给大家说了，我们要去连线一下我们的这个交警同志啊，因为老城片区现在车流量有一个增加，接下来呢我们就连线到了广元交管支队嘉陵中队的中队长吕中队啊，吕队长。吕队你好。
1: 哎，主持人你好。
0: 哎，你好，你好。先我们因为可以这个通过这个地图看到哈，老城片区现在交通压力较之前还是有一个很大的增加的。
1: 对对对，因为这会儿临近晚上吃饭的时间了，大家陆陆续续的开始出门了。现在呢，图腾周边车流量比较大一点，比如东街、大西街、政府街等等，还有上下河街，因为这两天来游客比较多，来品尝广元凉面的比较多，可能车流量一直都比较大，但是现在通行缓慢，我们的执勤人员也在上加强行动管控。
0: 也就是说老城片区现在就是河街路段还有这个几个小路，就是大西街、小西街、南街车流比较大。然后我们之前因为也联系了这个谢队哈，好像说我们晚上这个这一沿线，比如说要往我们的凤翔楼这个点位还有铁桥公园这个点位去的朋友可能比较多，那这个路段是不是不能临时停放车辆呢？
1: 晚上凤翔楼这边的上下河街原则上是不允许停车的，因为那里停车之后就不好错车。我就希望各位来的朋友尽量把车子边一点，比如说东街、新华街等等停车位的地方。本地的朋友尽量选择绿色出行。
0: 就是坐公交啊，或者走路啊，或者打车哈。那您预计哈老城片区最高峰值的时候大概几点会特别的拥堵，建议大家错峰出行一下呢？
1: 晚上最高峰值的时候应该就是8点9点左右。
0: 到
1: 那会儿河边上凤翔的游客非常多，来往的车辆比较多。
0: 好的好的。也就是那现在整体来说老城也算是我们城区内啊交通压力稍微偏大的路段了是吧？
1: 目前交通压力要稍微大一点。
0: 好的好的。能告知一个我们办公室或者值班电话吗？我们听众朋友或者是外地的游客看到了这种乱停乱放这种影响交通的行为，可以进行举报或者联系车辆的这个车主进行挪车吗？
1: 可以可以。
0: 我
1: 们大队那个通讯中心的值班电话5207206。
0: 5207206。
1: 对。
0: 好的好的，
1: 就是整个一大队辖区都可以，不只是老城片区。
0: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5207206206。好的好的，好，谢谢您。
1: 好的好的。
0: 谢谢吕队啊。5207206啊，各位在老城片区啊，如果看到这种，因为我个人也不喜欢这种，就是把车辆停放在影响其他车辆通行的位置，会影响正常通行的，大家都可以这个打电话举报。当然了，也是希望我们每一位交通参与者，特别是在这五一假期期间哈，因为本来老城道路就窄，通行能力就弱，需要每一位朋友自觉，特别是我们本地的朋友们能够错峰出行一下啊，选择绿色出行是首要。我看到这个评论区啊，有朋友在问，我看一下。首先这位朋友徐姐养成记，他说从汉中到广元走108国道怎么样？刚刚我们下午连线的时候呢，走这个国道这方面进城方向车流量会比较多，那现在估计哈，我个人估计进城是没有太大问题，但是进城方向走国道肯定是没有走高速快的，因为高速方面比国道通行能力会好很多。还有就是我看到这位他在说他想走国道，哎，他说堵吗？现在堵吗？此时此刻小娜真不确定了。我给你一个电话，你可以问一下108国道方向。你可以问一下我们这个刚刚那个电话就可以啊，5207206，打他们的值班电话问一下。 问一下这个方向没有问题吗？您再通行啊，不要堵在路上不划算。还有就是绕行路线，如果你也不想走高速，108国道又比较堵的情况下，可以走慈联路这边，就北二环这一沿线往城区方向，这样会好一点啊。

啊，这时间段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这也是个老听众了啊。他吕，他姓吕，两个口，那个吕之队。就是我的美，爱钻教育。其实有一句说一句，我们这个交警同志真的在节假日期间是最忙最累的。像昨天我们刚刚跟那个交警同志连线的时候，还在说他们昨天的下班时间是晚上的11点钟，就是要等交通恢复了他们才能正常下班。所以在这里还是要呼吁每一位交通参与者，不管是你走到哪个景点，不管是这个景点有没有交警，我们首先要自觉的不要把车辆停放到影响别人通行的位置。另外呢，就是如果可以的话，尽量步行两步，因为这个很，特别是我们这个三线记忆这一沿线，今天下午不是说了吗，交警同志说你停在这个道路两边临时的规划的这种停车位上是不会进行处罚的，反而呢是可以减轻我们这个街区里面的交通压力，让里面的这个通行能力大大的提高，这样您走的时候呢也不用堵在里面出不来，其实是双向的互惠互利的一个这个方式。所以尽量大家本地的朋友啊，选择绿色出行吧。这时间段我们今天下午的直播呢也接近尾声了，再给大家说一下啊，在我们五一期间啊，今天已经来到了5月4号、5月5号，明天还有一天，我们的直播时间是早上的9点到下午6点钟。明天将还会有2位主播陪伴各位，我们的抖音号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会一直为您开通实时直播，当然视频号 FM1048 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也会同步直播，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间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一起来聊一聊咱们广元的吃喝玩乐，当然也要为大家及时刷新我们城区内的各个的点位的一个交通状况，特别是明天又是一个返程高峰了，特别是高速方面哈，特别我们从朝天要往高速方向走，东坝入口这边到时候都会为大家及时刷新，有问题的朋友或者想要了解的朋友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间的这个留言区一起互动，一起来刷新及时的路况，也希望每一位朋友可以把你现在所在的及时时的周边的一个路况分享给大家。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各位直播间的朋友们，北京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7:53啊，这时间段我们今天的直播呢也接近尾声了，到下午6:00，在这里再次提醒大家，我们的直播五一特别直播节目会在5月1号到5号的早上9点到下午6点一直都有直播。我们明天呢将会上午是梦瑶，我们的梦瑶陪伴大家，在直播间呢大家可以一起互动，通过抖音平台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关注视频号 FM1048 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一起来直播间互动一下，聊一聊。明天也是返程高峰了，在我们广元旅游的朋友们不要着急，今天把我们的广元美食再吃一吃，然后顺便再带一点特产，我们的核桃饼啊，我们的木耳啊，我们的竹荪啊，各个还有我们这个酸辣粉啊，这些特产带点回家。然后返程路上呢一定要提前了解这个路况，同时也希望大家有好的驾驶习惯，注意安全，排行的时候耐心一点。那今天的这个我们的直播节目呢，最后小娜为大家送上两首好听的歌曲，一个是来自我们王菲的这么经典的天后的歌曲啊，匆匆那年，另外呢就是我们来自毛不易的消愁。我看到直播间有朋友说小娜嗓子都干了，还好还好还能承受，但是你们能听出差别，我觉得哎还不错。当然了，没有在直播间的朋友，在开车的朋友可以打开收音机，车载收音机调频道 FM1048 啊，我们一起来度过快乐的时光。明天就是我们假期的最后一天了，各位还是要说一句迟到的五一祝福，五一快乐，五一快乐啊，保持好心情度过我们快乐的假期时光。

好啦，我们1048的各位朋友们，还有在直播间的朋友们，各位拜拜啦！今天小南就陪伴您到此刻了，五一快乐，去吃一顿好吃的啊，去看看我们广元的夜景吧。

0: 人生总是充满了意外，愿那些不好的意外只是虚惊一场，而那些一直期待的美好总能如期而至。下午六点钟，回家路上多点期待，多点幸运。
1: 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2: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继续来拜。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3: 下午六点，别让假期堵在心里。一零四八陪你从白天逛到黑夜，声音不堵车，快乐不散场。
4: 五一出行，广元公安交警温馨提示：出门查车况，别让说走就走变说堵就堵。全员系好安全带，别拿安全当儿戏。酒驾疲劳刷手机，不行不行真不行。过弯道穿村庄，慢一点让一下。头盔戴好，不超载不超员。车多不抢，路堵心不堵。你让一步我让一步，到家早一步。广元公安交警祝您一路顺畅，平安回家。
5: 闯全国文明城市，做文明。

0: 有理市民。
1: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图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节目。19世纪英国插画师、植物学家爱德华·林姆绘制的150幅彩色植物版画，吸引作者崔莹走进这150种植物的世界，好像认识一个个新朋友一样。作者写这些花草的外形特征、生长习性、脾气性格，乃至前世今生。读书俱乐部为您带来停下来欣赏一朵花，花之语读书分享会。在这一次分享会当中呢，不仅有这本书的作者崔莹女士，她是爱丁堡大学的博士、记者、纪录片导演、专栏作家，热爱行走和文学，喜欢收集世界各地的老插画书，出版有英国插画师、英国插画书时针、仿书记、花之语等等。汪家明，知名出版人，原人民美术出版社社长，著有爱看书的插画、美术给予我的等等。徐宝军，北京林业大学教授，北京林业大学博物馆副馆长，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博物学文化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博物学评论执行主编。潘采夫，前媒体人，播客节目跑题大会创始人。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五彩斑斓的花的世界。
2: 汪老师，我这里边啊，中国的货币里面真的是莲花、菊花，可能说不定哪个还有梅花，就是中国的花和西方的花，就是我们中国的花好像经常会表现出一种文人君子花或者这样的花，就是我们是怎么来定义中国的花的含义的呢？因为他们是一世啊，那我们这个中国的花好像象征着，你比如像白玉兰呐、啥的，我也不太清楚。就是您做插画的会比较多一些，那我们中国的花的这种文化含义和精神气质是怎么被塑造的呢？我不懂啊，我这个乱问的啊。
3: 徐教授，你这个在英国买的是多少钱这么一张？因为要收藏的话，嗯。
4: 这个便宜，这个、有1000多块，我不知道现在啊，好多年前买的，在接近200磅，
3: 200磅，
4: 对，
3: 这就
4: 一张，
2: 接近2000，
3: 那一张呢？
4: 那忘了，这个因为有点、我当时买了很多，大概前后整个来讲，因为这个是这样的，版画也跟人有关系，是谁？他的这个雕版师啊，或者说他的是谁绘制的？举个例子，我们前两年做了一个雷杜德的画展，雷杜德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就是《玫瑰圣经》嘛。他在十九世纪的时候被称名字，类似这样的一个组合，构成了从18世纪到今天为止的所有的动植物，包括矿物，包括我们知道的就是自然界的这个物，就是所有的无论是生物也生命的物种也好，或者说非生命的这个东西也好。而背后呢，除了刚才提到两本书，还有一个就是当时的24缸的一个版画，当时是一个德国出身的，但是长期也在英国待的一个画家，叫做埃雷特画的。我当时有想，特别想，因为这在学术上有特别重要的一个地位，想把那个版画买。后来呢，网上搜了一下，大概几十万英镑还是啥，我看了一下这个数字之后，我就放弃。后来我还联系那个博物馆什么之类的，我说你们把这个东西要不要买了？为什么呢？这个对于一个做学术人来讲，它其实就像我们中国人印象当中的梅兰竹菊一样，我们会赋予它特殊的一个意义。我当时对那个24缸的这个版画呢，我觉得它如果一个博物馆能拥有它，某种意义上可以作为镇馆之宝。所以说你说要是这个价值。

0: 知层面上，当然你要知道这一本书下来一张画，你今天买的话，一张画200磅，那一本书大概整个下来也几十万块钱了。其实大家如果去英国去溜达的话，比如说伦敦的旧书店上，其实都能看到，只不过它的品相啊，包括它自身的价值，需要你有一定的背景之后，你可能会明白某个东西它的价值更大，可能某个东西它从审美上可能会更好一点，那某个版画它可能从鉴别性征上更精准、更精确一点。你看多了，其实就是一个有时间是一个熟练活、熟练工。
1: 这个我问你，这个呢，我也想说明一下，他这两幅1700几年的花是手工上色的，
0: 对。
1: 不是印刷的，就是它本身呢一个铜版画，黑白的，它再上上颜色，所以它的贵就贵在这儿。那我们家里摆鲜花，这个放到家里，就是美化我们的生活。那么反过来说。比如说，他这个镜框镶的这个这么一幅画挂在家里，也很高雅，是吧？他也会有那个特别特别好的感觉。
2: 对，
1: 那么现在我们花之余，我先把这个说几句哈，再回答你的问题。你的问题太刁钻了，不好说。我就说现在这个花之余里头的这些花呢，是印刷的了，套色一遍遍的印套起来的，因为在19世纪。中叶吧，就是或者是，1840年左右呢，就是这个彩色印刷才成功了。那我们现在说，小孩看绘本，绘本最早就发明在英国，为什么呢？因为英国最早有了彩印，没有这印刷就没有这个绘本的这个出现，所以才有了。包括这些花，崔莹买到的都是1883年的吧？你来
2: 翠莹在二手书店淘的100多年前的，这也是这本书里边的插画的主要的来源，是吧？
1: 原件，原件。
2: 徐教授那买的是200磅，这是2磅的，给大家展示一下。
1: 两磅就这么一小
2: 也
1: 本
2: 能
1: 儿
2: 淘到啊，也能淘到书，可能得有一百个2磅。这是记，这在中国叫啥名啊？也蓟门桥的蓟吗？蓟门桥的蓟是吧？
1: 对，石版印刷，也是一遍遍套印。印刷知识可能在座的不太知道，因为现在我们的印的彩色的这些照片什么都不是套印的，套印现在就很高级了，就是每一个色套上去，所以那个色呢它就很稳定，边缘很清楚。我们现在都是4色同时印，就现在的新的印刷技术。它怎么印也印不过这个单色套的，所以这个套色印刷，现在我们一般的用高仿才用这个，做高仿的时候才舍得用这种，
2: 成本高，
1: 每一幅都是很贵的印出来，
2: 嗯，
1: 啊，这个特别特别的珍贵，我还是觉得很神奇。你看，大家看到这么一些小册子被崔莹在那个老书店里发现，然后呢就变成了这么一本书到了我们读者手里面。而且都是100多年前的东西，变为我们当今的读者的读物，这个贡献就在于这么一个作者。而且呢，刚才谁潘采夫说了，他讲了这个花的历史哈，来有跨国的旅行等等。
2: 是。
1: 但是，我也写作嘛，我知道，150幅花，也150种花。然后写150篇文章，都是你这一个套路下来，其实是很难写的。我就发现这个书好看，就刚才我说那个复旦大学教授说文笔绝佳，原因在哪儿呢？他是把这些花的科学性、艺术性、它的历史缘由等等，加入了个人的经历和情感。他小时候怎么喜欢花，他和花的一些渊源，这个关系等等，还牵扯到他读书的一些经历等等等等，这个文章才成为一个好文章。这个我就插话在这儿哈，
2: 对，
1: 我再回答你的问题，我不知道能不能回答出来
2: 我那个问题真的问的有点乱问。
1: 没有，问得很好。我们是怎么样来看待这个花？花对我们人的心灵的作用？
2: 对，
3: 今天你读书了吗？

0: 在崔莹创作的这一本《花之语》当中，有桀骜不驯、最能代表苏格兰精神的肘石男，有能够治病疗伤、在一战中立下汗马功劳的矢车菊，有安徒生的最爱、象征无法停留的爱的蒲公英，有能变成痒痒粉、被夏洛蒂·勃朗特画过的犬蔷薇，有出现在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侦探小说《死亡约会》中的谋杀罪犯的帮凶狐狸手套，有被苏格兰人从中国带到英国的地堂等等。这些性格和经历迥异的花，在不同的时空和文化中穿梭，将人与自然、历史与文明、文化与情感连接在一起。读书俱乐部这一次播出停下来欣赏一朵花，花之语读书分享会，欢迎继续收听。
1: 因为我看了一下这个硬币背后的那个紫荆花，我赶紧搜一下紫荆花有什么含义，象征着兄弟和睦。
2: 是这个样，花本身呢它什么也没有，它就是
1: 对
2: 科学家的角度，它就是一个植物而已，都是我们人给它加进去的一些概念，对吧？首先我们可能简单的说，我看着好看有颜色，家里放上一盆花马上气氛就变了，对吧？首先是好看，这个不带有什么别的色彩，没有什么思想的色彩。但是呢你刚才说和谐，这都是加的这个思想的感受的替代的这么一个作用。其实人就是这个样，人就是需要有东西来替代。你本来吃个饭你就吃了养身体就可以了，可是你还要它做得好看，它有些什么讲究，营养不重要了，营养是后边的了，主要的还是它那种吃的那种感受，把感情寄托到那儿。我觉得花呢，这种人对花的寄托的东西是最多的。
1: 嗯，
2: 无论什么五大三粗的人，还是小女孩，还是顽皮的小孩子，我想对花他可能他没有直接说。
3: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 有态度的广播。
4: 广元消防温馨提示，火场逃生牢记躲火避烟，走到楼梯无火无烟，迅速逃生关房门，走到楼梯有火有烟，居家关门堵门缝，及时报警等救援，平安守护你我他。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喜欢，但是他的感觉还是很敏锐的，所以花在我们的生活里太重要了。尤其是这些年过来以后，原来是不行的，原来我们也没有那些闲暇，没那些情调。那么现在像这个崔莹写的这种书为什么受欢迎，很多人愿意看，可以说生活的更高级了。
2: 对，
1: 有关系。
2: 就跟我们吃一个猪肘子，但是你要灌一东坡肘子，你突然就觉得这个档次一下，
1: 对对对，
2: 吃上文化味来了。
1: 对对对，中国人对着

0: 一样，它是里边的情感性、思想性。
1: 是，
0: 我觉得呢，这本书的好处就在这个地方，它本身呢是从科学性的角度，那么所以呢，比我们中国人的画鸟画，它画得更具体，更能让你如在眼前一样。但是呢，它又表现了我们的精神世界，它是一个客观存在，这个书也是个客观存在。但是我们看了书以后，觉着好像我们的生活也已经被陶冶了，这是我的
1: 没错
0: 对这本书的感受。
1: 嗯，我觉得汪老师说的特别到位啊。就我想问徐教授一个问题啊，就是这本书里面有很大的一部分内容，我觉得翠莹也是在抒发自己的乡愁，他就把很多的苏格兰人跟我们中国人跟中国的这块土地联系在了一起。我也是看了花之语才知道，很多的苏格兰人就扮演了叫鲜花猎手、植物猎手，从把中国的几百种的植物给运到了英国。我在这个爱丁堡植物园里边，它有一个坡叫什么中国坡，我原来不知道中国坡是干啥，那全是苏格兰人从中国搜过去的。所以徐教授，就是有什么咱们这边独有的后来被传播到了英国和欧洲了呢？
2: 这事儿呢，提起来其实我讲了一个故事吧，就是大概在一八一九年我在英国，当然跟花儿没什么太多关系，但是大背景是这样的，就是我当时是做国家地理的这个陪团专家，就是陪玩的。
1: 哇，
2: 但是呢，
1: 这个最幸福的工作。
2: 对，但是其实没有，压力很大。为什么呢？比如说几个小朋友跟着你，他会问你各种各样的问题。你比如说我们到了中国馆的时候，这个就大英的看到很多壁画文物，
1: 对，
2: 然后小朋友问我，哎，徐老师这从哪儿来的？我当时就很难受。后来讲完之后呢，有个小朋友偷偷的就把拉了一个角落，他说，徐老师等将来咱们厉害了
3: 抢回去。
2: 哎，我们不好意思说这词儿，我当时也不知道怎么去回应。但事实上我们今天在聊这种博物的、植物的、动物的，包括我们在聊这个比如说一个植物，比如说锦葵或者西番莲，它的世界统一名字的背后，其实有一个大的背景，就是到进入近代之后，就像我们今天经常在聊新航路开辟，或者说就是什么哥伦布啊什么之类，这个意味着什么呢？就是意味着西方对于全世界其他地方的，尤其是欧洲为中心的这种文明的，对其他文明的这种碾压。中国可能还好，为什么呢？我们在聊一直到19世纪的之前，其实他们打不过咱们。之前其他的我们在聊非洲、美洲，我上课的时候有人在讲，我说你今天去澳大利亚玩的时候，你能看到澳大利亚200年前、300年前的人吗？很少。为什么呢？当地的这个土著其实已经没了。非洲、美洲其实同样如此。当然这个就是不讲这个了。同样我们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这样一件事情坚船利炮的背后给欧洲人，比如说英国人带来什么呢？异域带来的各种各样的新奇的这种玩意儿。我们今天在聊18、19世纪是欧洲的博物学非常繁荣的时期。为什么大量的比如说动物、植物都来了，大家一看，哎，这玩意儿没见过，好玩啊。所以我们说18世纪欧洲的最富的人，他们炫耀的这个东西是什么呢？我有一头来自非洲的大象，你没有，我就比你厉害。我有一颗来自中国的茶叶，你没有，我就比你厉害。同样我们在聊英国的这种对于植物、对于花的这种兴趣，其实也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来。所以我比如说这个柯蒂斯植物学杂志现在还有，秋园就是英国秋园，它一个科学杂志。今天我们国内我认识一个人还是在帮他们做插画，大概从1787年开始一直到今天，活了200多年了。这个杂志今天依然还很好很火，我也买了有。但是这个背后其实都是对于英国人来讲，或者对于欧洲人他的这种传统。但是有一点啊，当更多的越来越的东西充斥你的生活的时候，慢慢也会形成一种文化。我们今天在聊文明啊，文化的形成其实也跟这个有关系。所以到18、19世纪，对于普通的英国公众而言，有钱的我们玩点珍奇的，对于穷人而言怎么办呢？我们可能养点比如说那个鲫呀，或者说叫鱼美人也好，或者类似于这种。 所以我们说十八十九世纪之后植物

0: 我这类似这些东西开始在欧洲人那边变成一种文化的，就是讲礼仪的一种。我个人认为可能是那时候开始变成一种传统。所以我们这又说到另外一个有趣的故事。刚才说的就像这个小册子，19世纪有。事实上，在18世纪的时候，这幅图，这个是，锦葵是伦敦的，也是伦敦的一个特有种，是伦敦植物志的，这个一幅插图。插图做得很大，为什么要做成这样子呢？有一种就是大家把它剪下来，然后而且这些纸特别好，裱到框里面挂在家里面，它其实是有这样的一种功能的。作为一种你就是家里的装饰用品，包括你今天去欧洲玩旅游，包括中国的很多酒店，我有时候去酒店的时候经常看到这种版画。但是呢，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故事，大家知道这个成本非常高。这个柯蒂斯做这个伦敦植物志，做到后来发现一个问题，做破产了。做破产怎么办呢？因为这个铜版的这种成本，当时技术还不是很成熟。做到后来做破产之后怎么办呢？改做这种小版。这个成本低一点儿，它其实是同一个人做的，然后呢，做《柯蒂斯植物学杂志》，后来做发家了，尽管你们发现这更晚，但是呢，这个要比它更精致。欧洲人除了对本土的，他们更感兴趣。就像在座诸位，如果放一堆东西，都挺看着都挺好吃的，你肯定先吃。如果让你选一个的话，异域的、新奇的。所以当时的欧洲人、英国人也好，对于异域的，它其实是成体系、成系统的。当然讲到这，也跟大家穿插一个小知识：欧洲人最初对植物的这种兴趣，还有一点，但这是我专业的内容啊，更多的是一个经济效用。比如说英国也好，法国也好，西班牙也好，他们对外扩张，到了一个地方之后，有一点。你当地除了黄金、白银、香料之外，有哪些东西是我们可以，回到国内之后用作促进经济发展？所以最初他们除了去，一些不好的敲诈抢掠之外啊，还有一个，能不能寻找到一个先进的经济物种？举个例子，中国今天我们在聊玉米啊，在聊这个棉花，包括红薯，都不是本土物种。欧洲人也是。有这样的一种想法，比如说我当时看文献的时候，比如说到在17世纪的时候啊，西班牙人最初呢，他们就在想，他们说，相比黄金白银而言，他说先进的经济物种对于本国经济来讲是更重要的，这是他们的一个意识。所以刚才提到这个话的时候，最初也是有一个跟中西的一个差异，最初他们请的也是都是那些比如说皇家学会的画师，跑到了美洲。然后帮他画画，但是有一个问题啊，我是一个科学家，或者我是一个博物学家，你是一个画家，你的收入还比我高，你听我的吗？不听，而且不乖嘛，就经常干架。后来怎么办呢？就是我们在聊科学画的时候，也大概在17、18世纪，他们就在当地开始培养这种专门的，就是科学画也好，博物画的这种画师。所以我们今天在聊这个风格的时候，我们发现其实西方的这种插画，包括那个刚才这个崔老师里面书里提到的这些插画，其实都是更具科学和博物学特色的。
1: 对，
0: 所以你们看这些插画的话，你基本上有一个特征，你找专业的人士，基本上能鉴定到它是什么种。但另外我想补充一点，刚才汪老师其实提到，中国倒也有，比如我们在聊工笔画，也会有这个传统。只不过相对确实中国人更注重写意，而忽视它背后的这种精准的这一面。
2: 停下来欣赏一朵花，花之语读书分享会已经播出完毕了。这一次读书俱乐部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一次节目当中再会。

0: 觉得累，不是因为路上坎坷太多，而是因为忘记了要去哪里。人生路上难免被琐碎事情所牵制，也常常因此忘记了方向。下午六点半，听听1048，告诉你人生最幸福的事情就是有方向在路上。
1: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2: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3: 如山间清爽的风，
2: 如古城温暖的光，
3: 由清晨到傍晚，
2: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3: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3: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2: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3: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2: 1048陪你走过，
3: 陪你走过
2: 每一天，
3: 每一天。
4: 兄弟们，五一节又来了，车流量大的吓人，到了行车一定要注意安全，减速慢行。出门之前先把车子擦一擦，疲劳驾驶就开车将莫犯傻，轨道省道弯弯拐拐多，超车占道你小心要背锅，顺口长征你给我慢一慢，记住一慢二看三通过，安全带拴好我嫌烦，头盔戴起帅气又安全，火车不拉人，面包不超远，文明礼让不堵成一团，聆听三分不抢那一秒，平安师傅回家找，广元公安交警。

0: 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1: 快递在扫码的时候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我取钱。
2: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3: 已经出来是这个样子的，给你们夹掉。
4: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5: 把方便留给群众公共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的满意度。
6: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7: 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8: 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上医治胃病，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吃穿住行如何才能养生有道？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让我们彼此健康相伴。
9: 四时天气促相催，一夜熏风带暑来。立夏节气到来，我们迎来今年的第七个节气，夏季里的第一个节气。天地万物由生到长，此时节气有哪些特点？立夏节气养生有哪些禁忌？健康投资家白话解读《黄帝内经》，今天跟您说说立夏节气到，从生到长第一步。 申主任您好。
10: 主持人好，各位听友各位网友大家好。
9: 黄帝内经当中提到了夏三月此谓翻秀，立夏之后呢，自然界的阳气生发旺盛。那么从中医的角度来看呀，这个时候人体养生应该怎么样顺应自然的这个特点，核心原则又是什么呢？
10: 咱们中医讲的人与天地相仓，与日月相应，是吧？人与大自然是个统一的整体。刚才主持人说了，夏天的时候阳气要生发了，那我们人体阳气也是有处于一个生发的状态。我们核心原则呢，我们要保证我们的阳气生发与潜藏保持一个平衡，同时呢，我们要重视这个养心护阳，是吧？这个很关键。因为这个夏天呢，天气比较热了，大家吃冷饮啦，没把握得住，是吧？吃的多了，那可能就伤到阳气。同时呢，比如说你熬夜伤了阴经了，是吧？阴经阳气它是相互更互用啊。还有比如说你天气太热，然后你出汗多，然后突然一去着凉了，这也会伤我们的阳气。
9: 那么在《素问·四气调神大论》当中特别强调了，叫夏季养长之道，尤其要注重的就是养心。刚才您也提到了这个养心很重要，那为什么说我们这个心和夏季关联这么密切呢？
10: 因为从五行的角度来讲呢，心主火，那夏季呢它也主火，同气相求，它都属于火，所以说呢我们就说夏季跟与心相应。
9: 其实说到这个比如说中医角度讲的这个心，和我们说到的这个心脏哈，他们俩有什么不一样，或者是我们怎么来给它区分一下？
10: 中医呢更讲求这个功能，那西医呢更追求这个结构脏器。中医认为这个心呢，一方面它能主血脉，是吧？调畅血脉，同时呢它也可以主神志，精神活动它也跟心有关系，所以说呢，然后不管是情绪神志的变化，还有这个血液血脉的运行的障碍，都可以跟我们这个中医的心关系比较密切。
9: 出现什么样的一些感觉的时候，可能这个时候说明我们甭管是心阳啊还是心阴，有可能是受损了。
10: 比如说最常见的心慌，心咚咚咚咚跳，还有胸闷憋气，是吧？还有心慌气短，包括口舌生疮，是吧？心烦急躁，是吧？这些都属于我们这个心脏的一些问题。
9: 我们经常说就是心火旺了。
10: 对对对啊。
9: 立夏之后，咱们从这个吃上边先来给大家汇总汇总，都有什么讲究？
10: 进入夏季之后呢，一方面就热了，同时呢还容易生湿。特别是到这个暑季的时候，暑湿相盛，是吧？所以说一方面我们要吃一些清热消暑的这些食物，比如说绿豆啦这些食物，冬瓜皮啦这些清热凉利水的这些食物。其次呢，我们要吃一些化湿浊的一些食物，芳香化湿湿浊，是吧？你比如说薏米啦陈皮啦这些，因为它有可能湿气过重，出现这个胃脘胀闷，不想吃饭啦，特别做的饭特别香，但是也吃不下饭去，是吧？
9: 没胃口。
10: 对，没胃口啊。还有呢，就是有些人不

0: 部分人出现拉肚子啊，这个也是吧，比如说吃的这个冷饮啦、瓜果啦多了，会伤到我们脾阳啊，那才可以出现这种腹泻的这种情况。
1: 嗯
0: 啊，这个时候可以吃一些，比如炒薏米啦，是吧？生姜啦、山药啦，这些护我们的阳气。
1: 就刚才您也提到薏米了，
0: 嗯，
1: 我们好像听说说这个薏米生的，
0: 嗯，
1: 熟的，
0: 嗯，
1: 它好像作用还都不一样，是吧？
0: 对，生熟不一样。生薏米呢，侧重于这个清热利湿，清热利湿的功效更强一些。如果是你，比如说有你湿热比较重，你生舌头舌苔比较黄腻，你就适合吃这种生薏米。如果是比如说你老拉肚子、老腹泻，那就说明你脾虚了。这个时候炒薏米来健脾益气除湿效果更好一些。
1: 能这么理解吗？
0: 嗯嗯，
1: 就是如果你的这个就是明显是特别火旺的这种，
0: 嗯，
1: 哎，咱们又想除湿，
0: 嗯，
1: 就用生的。
0: 对，
1: 但是如果呢您平时这好像脾胃就是比较弱的，
0: 对，
1: 生的就不行，劲儿有点太大了，
0: 对，
1: 咱就把它给弄熟了，
0: 弄熟了，然后它有健脾的功效了。就
1: 我们就自己拿生薏米在这个锅里边炒一炒，
0: 嗯，
1: 把它炒熟，还是说必须得去药店里边我们就直接买熟薏米呢？
0: 啊，最好是去药店是吧，或者去医院，
1: 嗯，
0: 啊，这种更好一些。
1: 而且呢很多朋友他们都说怎么通过这个饮食来调阴阳，咱们中医讲的就是阴阳平衡嘛，
0: 对，
1: 尤其是说夏季，
0: 嗯，
1: 到了那种暑湿季节的话，
0: 嗯，
1: 上蒸下煮，
0: 对，
1: 特别不舒服，
0: 对。
1: 然后呢，您就会说大家最常见的有一种什么苦夏呀，
0: 嗯，
1: 没胃口呀，
0: 对，
1: 好像说这就是湿伤了脾了，还是叫困于脾，也给我们解释一下。
0: 这个呢，实际上刚才主持人说的非常好，湿邪困足脾胃，脾胃是这个人体的后天之本啊，
1: 嗯，
0: 它就能生清阳啊。如果你湿邪困住脾胃之后，包括我们的心肾它都会有所影响，因为它气机升降失常了，
1: 嗯，
0: 既不能升又不能降，那它就堵在中间了，就会出现这种脏腑痞满啦，甚至会出现大便黏滞不爽啦，这些身体困倦啦，
1: 这就是说明脾湿来了。
0: 对，
1: 哦，
0: 嗯，
1: 那这个时候如果想要解决一下这个湿，能用刚才咱们说的那个薏米吗？
0: 嗯，可以，我们要就行脾化湿祛湿都可以。嗯，
1: 除了这个薏米还用点加点什么其他的东西吗？
0: 比如说加点什么藿香啦、佩兰啦，这种它有化湿的作用，这个我们可以代茶饮啊。甚至刚才我们如果是做饭的话，我们那吃小豆也可以啊，吃小豆它也有清热利湿的功效啊。
1: 嗯，又说到这个吃小豆了。
0: 嗯，
1: 它和我们做那个红豆沙的那个豆子是一回事儿吗？就是大家每次在这种选择材料的时候，
0: 嗯，
1: 总是有点傻傻分不清。
0: 赤小豆呢，就是然后实际上它出自咱们一本书里面，就《金匮要略》里面，它专门有个方子叫赤小豆当归散，又能活血又能清热利湿。那我们临床上我们用的这个赤小豆呢，然后跟我们这个啥去超市买的这个红色豆子还是不太一样，
1: 哦，
0: 所以说建议大家，然后如果是我们这个你正想祛湿啦，是吧？然后在医生的指导一下，因为它红色豆子也很多，是吧？
1: 对对，
0: 你区分起来就确实挺难的，让大夫给你指导一下。
1: 就是大家一定要知道，
0: 嗯，
1: 就是您选的它好像有叫什么红小豆，
0: 嗯，
1: 红豆，
0: 嗯，
1: 赤小豆，
0: 对，
1: 它确确实实还是不太一样的。
0: 对对对对。
1: 但是我们普通人可能光看着的话，
0: 嗯，
1: 您的肉眼又很难区分出来。
0: 对。
1: 但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这种夏季常常用于除湿的叫赤小豆，
0: 嗯，
1: 这个呢，我们是可以甭管是想去超市啊，
0: 嗯，
1: 还是去这个医院哈，
0: 嗯，
1: 对，在选择的时候我们要注意一下。
0: 嗯。
1: 而且呢，夏天天气一热，很多人就会大汗淋漓。
0: 嗯，
1: 内经当中呢有一个警示，叫做汗为心之液，
0: 嗯，
1: 你看这是又回顾到它和心之间的关系了。
0: 对，
1: 过度的运动呀，或者是很多朋友在这个高温的环境之下作业哈，
0: 嗯，
1: 就是容易出现这个大量出汗的情况。
0: 嗯，
1: 一旦出现这种大量出汗，可能会对我们的人体健康造成什么样的一些隐患？
0: 首先第一个呢，从我们中医的角度来讲，刚才主持人说汗为心之液，那过汗呢会耗伤我们的心阴经是吧，
1: 嗯，
0: 同时呢也可以出现耗伤我们的心气，是吧？所以说我们大量出汗之后，特别是好多人剧烈运动完之后，是吧，出了很多汗，
1: 嗯，
0: 明显就感觉哎呀心慌了，气短了，接不上气儿，同时还可能口舌了干燥这些情况。从我们这个中西的角度来讲呢，然后过量出汗有可能，比如说大量出汗可能这个低血啊，是吧，低血啊，可能甚至有可能出现休克啊。你夏天的时候你出大量汗有可能中暑啊，
1: 中暑哎，
0: 是吧。你比如说你还有这些心脑血管疾病，是吧，你出大量汗可以导致血液粘滞度增加，也增加了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
1: 嗯
0: 啊，同时还有呢，还有可以出现电解质的紊乱，是吧，你比如低钾啦，这些低钠啦，这些情况。
1: 所以这个健康隐患真的还是挺多的。
0: 对对啊。
1: 而且呢，就是往严重了说的话，
0: 嗯，
1: 它的那个风险还是、
0: 嗯。

0: 挺可怕的。
1: 对，
0: 那这个时候我们说得补充水分。
1: 嗯，
0: 一方面有一些环境我们没有办法改变，
1: 对，
0: 你得去适应它。
1: 对，
0: 但是同时呢，你也知道我得怎么来补液，我同时护一下我的这个心，别出现刚才这个慎主任说到的这一系列的症状。
1: 对，
0: 怎么来科学的这个补？
1: 一方面呢，你比如说我们可以喝点什么淡盐水啦之类的，补充的电解质。
0: 嗯
1: 啊，另外呢，平常我们这些可以做好一些防暑啦、降温的这些代茶饮啦、或者食疗啦这些东西。你比如说，然后我们可以备点这水壶里面弄点这个清热的，弄点是白茅根啦，弄点就是说太子参啦、麦冬啦，这些又能这个清热啦，又能补气养阴生津的。另外呢，您手里面也可以备着生脉口服液之类的，都是有帮助的。都是
0: 就是这个时候咱真的可以不光喝白开水。
1: 嗯，
0: 以前经常鼓励大家，哎呀，其他饮料不要喝，咱们就多喝点白开水。
1: 嗯，
0: 但是这个时候所谓的科学补液的话，尤其是大汗淋漓的这部分朋友，这个补的液就不是白开水了。
1: 对，
0: 白开水当中可以辅以一些咱们这个中医中药的一些东西了。
1: 对对啊，
0: 哎，我会想到那个什么藿香正气水。
1: 对啊，藿香正气水呢，这个是实际上这个不是说每个人都适合，也不是说暑季是吧，每个人都适合。它是实际上适合我们中医讲的有阴暑。什么叫阴暑呢？那实际上就比如说咱们夏天的时候是吧，感觉特别热，然后你比如说就吹空调吹的着凉了，或者是你又吃西瓜，一方面拉肚子，一方面又着凉了，发烧、恶心、吐、腹泻，适合这个藿香正气水。它正气水它的功效是什么功效啊？一方面能解表散寒，同时呢，它能这个化湿止呕。
0: 哦，其实主要是在暑热天你着凉了，
1: 对对对，
0: 受寒了，
1: 对，
0: 才适合这个藿香正气水。
1: 对，你真正暑了还不适合呢，还吃会起反作用。
0: 那比如说像我们中暑的那种，就叫热暑。
1: 嗯，不适合
0: 那种的话就不适合了。
1: 不适合啊，
0: 万一复错了会怎么样？
1: 就是火山浇油呗，是吧？
0: 还是挺可怕的。
1: 嗯，
0: 所以大家真的，如果你想要选择一些去暑产品的话，最好根据您的身体情况，或者说尤其药类，我想把它吃到肚子里面的，咱们提前了解清楚了，有一些是不能随便乱用的。
1: 嗯，
0: 这个现代人哈，夏天的时候依赖空调啊、冷饮啊，非常的普遍。
1: 对，
0: 但是《内经》当中呢，特别提倡的叫做使气得泄。那么这种叫做逆下气的生活方式，我们说又会引起哪些这个健康问题呢？
1: 这个湿气得泄呢，是吧，是我们这个《素问·阴阳》四季调神大论里面讲到的。
2: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 有态度的广播。
1: 大三月的这个养生的方法之一，那就正常呢，夏天的时候阳气它就会生发伸展，会出点汗。因为出汗是很正常的，是吧？这个时候如果是你突然是吧，你弄的空调特别冷，
0: 收起来了，
1: 把你们的毛孔都闭塞了，是吧？该出的热能量它出不来，那它就会在闭在里面，那就会出现一些好多问题啊。会出现什么问题啊？会出现这些，比如说最常见的痤疮啦。你想外面有寒包，相当于寒包火了，是吧？相当于寒包火了，
0: 内里淤了热了，
1: 对，你汗出不来，它就有可能出现一些皮肤病，就会可能会加重。另外呢，就是然后寒邪直中我们的脾胃，可以出现拉肚子，伤我们的心阳，会出现心慌啦、胸闷啦、憋气啦这些情况，还常见就是可以出现空调病。是吧，这个是提的是新词儿，也是啊，
0: 空调病。对对对，是古代的时候没有的。
1: 对对对，
0: 但是现在很常见。
1: 对，
0: 而且我们还发现了，就是到了夏天的时候哈，说怎么来平衡这个温度和健康的关系，包括很多老年人，我们说他其实就是捂在家里面生生把自己给关中暑了的。
1: 对
0: 啊，就是怎么避免这些情况。
1: 我们把握一个平衡，一方面是气得泄啊，同时呢我们还不能这个太着凉。
0: 对
1: 啊，所以说一方面我们家里面可以保持这个空气的流通，气机的通畅。如果是用室温空调是吧，我们也可以这个别太冷啊，是吧，别太冷，根据你的这个体感湿度是吧，你的年龄不同的年龄段是吧，你老年人可能适当高一点啊，年轻人可以适当低一点是吧，但总体上来说别着凉，别长时间的吹空调。
0: 对，
1: 特别是你忽冷忽热，忽冷忽热这种情况下也会使你的抵抗力下降，容易感冒。
0: 而且其实最怕的是什么呀，是你清醒的状态之下和你比如说睡着了之后，其实人体的这种屏障它对于这种寒冷的抵抗能力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
0: 这一点一定要考虑进去。

0: 对对，
1: 要不然大家可以观察一下，为什么我们的那个空调模式里面专门有一个夜间睡眠模式的？
0: 对对对，
1: 哎，它包括它的风速呀，以及这种温度，都是要根据您是清醒状态，还是我们说睡眠状态进行调整。
0: 对，
1: 也得考虑一下家里边的老人、小孩儿。
0: 对，
1: 然后而且你看，刚才就是咱们说到了，我有一些年轻人特别喜欢把空调温度调低。
0: 是啊，
1: 那这个时候我稍微多穿一点，或者是多盖一点，是不是同时您能防护一下？
0: 是会防护一下，但是我觉得没必要。
1: 《内经》当中还提到了夏季呢，宜夜卧早起。但是现代人呢，熬夜是常态哈。那么到了这个立夏节气之后，怎么样？顺应节气，我们来调整一下我们的这个作息。
0: 到了夏季的时候呢，我们《内经》里面提出来是要夜卧早起。夜卧早起什么意思啊？就是适当的晚点睡，是吧？然后早点起，然后顺应我们自然界的人体的这个阳气的生发这状态，使我们阳气始终处于一个比较旺盛的状态。但是呢，我们要需要注意一下，这里面的夜卧并不是让你这个熬夜，是吧？熬夜这个一两点睡不是那个意思啊，不是那个意思，也可以适当的晚点睡，但是呢，要注意10点到11点差不多了。
1: 这个夜卧指的不是熬夜哈，
0: 对对啊。
1: 而且呢，身边很多的朋友，他们是到了这种换季的时候，尤其是这个春夏交接的时候，
0: 对，
1: 就容易说我睡不好觉，有什么好的调整办法吗？或者帮着大家分析一下，大部分人这个时候的睡不好觉是怎么回事儿？
0: 这种人群呢，我们多见于这个叫阴虚体质的人群，阴虚体特别是心阴虚，是吧？因为咱们常说了，这个夏季与心相通啊。那阳气到夏季的时候，阳气就会生发，但是呢，这个心阴虚的人群吧，阴虚的人群呢，然后他阴液比较亏虚，阳气呢就会生发的过剩的时候，他也会耗伤阴精，
1: 哦，
0: 这个时候他阴阳交换他就不平衡了，
1: 他就更亏了，
0: 亏了阴阳不平衡了，就容易出现一些心烦啦、失眠啦、嘴干啦、夜里面嘴干啦这些情况，盗汗啦，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一些不管是食疗啦，比如说这些百合啦、银耳啦，是吧？这些养阴润肺的、养阴生津的这些食材去食疗，同时呢，我们还可以做一些血液的按摩，是吧？你比如说，我们一个三阴交，还有太溪这些穴位啊，都是很好的一些滋阴养心的一些养肾一些穴位啊，
1: 调理的穴位。
0: 对对对，
1: 对，这个时候大家就可以来用一下了。尤其是最近这段时间，大家开始觉得，哎呦，我睡眠怎么不好了？可能到了一个时间段，我怎么一下子就醒了一下？
0: 对，
1: 哎，出现这些朋友，那我们就要注意一下了。及时调整。夏季的时候呢，很多人都容易这个躁动，情绪上哈，会有一些这种反应。
0: 对，《
1: 内经》当中提到使志无怒，就是说咱们尽量还得是心情平和，
0: 心情舒畅。
1: 对，您别老发怒，老发火。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中医的传统功法也好呀，或者是这种按摩的穴位，可以帮着大家来疏解一下这种心火？
0: 因为刚才咱们主持人说了，是吧？心与夏季相通，到夏季的时候阳气就亢奋，是吧？如果是你这个人本来就爱着急，那就更亢奋了，是吧？更容易着急了啊。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做一些使我们的阳气别那么亢奋的一些功法了。你比如说可以做扩胸运动，是吧？可以做扩胸运动，所以用我们手的大鱼际敲敲我们这个两个乳房正中穴位，对吧？膻中穴，是吧？还有呢，可以按我们一些穴位，比如劳宫穴。劳宫握拳的时候，我们这个在的第二三掌骨间，是吧？一个劳宫穴，它也有泄心火的作用，是吧？也就是握拳的时候，我们中指正对这个掌心处，就是我们劳宫穴。还有呢，可以按我们的神门穴。神门穴呢，可以有养心安神的作用。它在我们的这个腕横尺侧端凹陷处，是吧？也可以起到这个养心安神、清心火的作用。
1: 其实这种按揉对于很多朋友来说是非常好操作的一个方式。
0: 对对对对，
1: 尤其像刚才说的像什么劳宫穴啊，您就是轻轻的这个手掌握拳，
0: 对，
1: 中指您的这个指甲盖稍微往下一用力，
0: 对对，
1: 按到的这个位置，它就是劳宫穴了。
0: 对，
1: 左手给右手按揉，
0: 对，
1: 右手给左手按揉。
0: 对对对，
1: 一般咱们按揉多长时间？一天几次合适？
0: 一般每次按5分钟就可以了，
1: 5分钟
0: 可以了啊，3到5分钟是吧？一天按个4-5次啊，都可以这个啊，
1: 对，
0: 没有规定这个时间动次数啊。
1: 会不会有一些人他可能也是这个心火旺，然后睡不好觉呀？
0: 有可能啊。对，刚才咱们讲到这个心阴虚的人，觉得阴虚阴不制阳，他就会阳亢，他就会容易心火、心烦了、起急了，是吧？
1: 对。所以您看人体啊，很多症状表现它都是相互关联相通的。
0: 对，
1: 或者说您一个地方出问题，可能外化出来的症状就好多种。
0: 对对，
1: 在不同的这种方面表现出来哈。
0: 是，
1: 民间呢还有一种叫冬病夏治。

0: 的说法。
1: 嗯，
0: 立夏之后，哎呀，这两年我发现好像什么中医院呢，中医的诊所，
1: 嗯，
0: 三伏贴特别火爆。
1: 对对，
0: 大家提前开始预约，
1: 嗯，
0: 然后从入伏的第一天就开始过去贴。
1: 嗯，
0: 就是这个时候，嗯，咱们都哪些人可能是特别的适合的？
1: 这种咱们冬梅夏枕呢，还适合这种阳虚的人群去适合，也不是每个人都适合，所以说大家一定不要跟风，
0: 还得分清体质，
1: 分清体质是吧？阳虚什么是阳虚体质啊？是吧？特别容易着凉是吧？一着点凉就打喷嚏啦，容易腹泻啦；一着点凉就容易咳嗽啦、喘啦，像过敏性鼻炎啦、哮喘啦、老慢支啦，这种人群他是适合这个三伏贴的啊。如果是你平常就爱上火，你是舌苔比较黄腻是吧，爱起急，那你不太适合三伏贴。他有可能还因为他那些三伏贴的药物都是偏温性的药物啊，温性的药物，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不太适合。
0: 嗯
1: 嗯，
0: 冬病夏治虽好，它也是要分人群分体质的。
1: 对
0: 对，所以呢刚才你看提到了这种过敏性鼻炎的朋友，
1: 对啊，
0: 哮喘的朋友，
1: 对啊，
0: 老慢支的这些患者朋友哈，那我们就可以抓紧时间，您提前做好相应的一些准备。在贴敷这个三伏贴，它一般是整个持续多长时间来完成这件事儿？
1: 一般就是初伏、中伏、末伏啊，三伏的时候我们会做这个贴这个三伏贴，还有针对一些穴位，你比如说肺腧啦、天突啦，
0: 嗯，
1: 啊这些。
0: 想要解决不同问题，贴的位置是不是不一样？
1: 不太一样啊。
0: 那这些的话呢，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哈，咱们就是及时就诊，
1: 对，
0: 到正规专业的地方来选择三伏贴的贴敷就好了。
1: 对，
0: 来回应一下网友提问，这个朋友他说，如果夏天养生不当的话，可能会导致哪些疾病高发？这类患者是不是也挺常见的？
1: 挺常见的啊，养生不当的，你比如说最常见的就是整个消化系统的疾病啊，因为你比如说咱们刚才说了，夏季的时候容易生暑湿啊，暑湿，你比如说本来应该是清暑祛湿，然后你这个养阴生津了是吧，那它可能就是助热生湿了，不太适合。你比如说这个时候你原假如说你本来你就有产生有湿热，这个时候你再用什么麦冬啦这些食材啦，然后百合啦，那就容易产生湿气，使你的湿气更重啊，这就不太适合。
0: 就这食材其实一听都很好，但是可能这个时候对你它不合适，
1: 对对对，
0: 那就容易用错了。
1: 对，
0: 包括我也听到很多朋友，其实他可能不属于体内湿重的人，然后他也去玩命的说我要吃这我要吃那我要去除湿，
1: 这也是不太合适的。你刚才主持人讲到是吧，你本来没有湿气，本来你脾胃还偏虚，你拼命的清热祛湿了，其实的更伤你的正气了，更伤你的抵抗力了，
0: 那你就会越养越虚。
1: 对，养越虚，对呀。
0: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哈，这个立夏节气之后养生还是有非常多的这个内容我们一定要关注得到的。总之如果想要科学养生的话，我们建议大家辨清体质，辨证论治，让专业的医生给我们提供专业的帮助。
1: 对，
2: 春华夏荣秋实冬藏，沐浴药草芳香，禀受寒暑变化，
3: 气血经络脏腑津液，道法天地自然，追求身心平衡，问道上古智慧，惠泽后世苍生。
2: 健康投资家，中医文化传递养生智慧，杏林中医为您问道岐黄，洞察

0: 不管再忙再累，家永远都是你最温馨的港湾。晚上七点回家，好好休整一下，天大的烦恼也要放空自己，把爱和陪伴带给你的家人。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1: 一零四八，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0: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成长是什么？
2: 妈，你别说了。
3: 爸，能不能让我自己待着？
2: 哟，儿子，生气了？出去玩会儿。
4: 呵，闺女，哎，快看爸爸做的饭，哎，来尝尝香不香？
5: 祝贺同学们圆满完成学业，顺利毕业。
6: 来
7: 来来来
3: 来
7: 来
3: 来来来，看镜头啊！
7: 好啊，看镜头。
3: 3、2、1，
8: 茄子。
2: 妈，我走了啊！哎，平平安安，高高兴兴的啊。
3: 爸，东西我都装好了。

0: 去吧，别给你爸丢人啊。
1: 成长是琐碎，是蜕变，是分离，成长是满载热爱，奔赴远方。
2: 江南逢李龟年。
3: 曾经年少爱追梦，一心只想往前飞。
4: 爸爸，你唱的好好听啊，
5: 这是什么歌呀？
6: 这首歌啊，叫《忘情水》呀。
2: 嘿，当年啊，就是因为这首歌，妈妈才看上爸爸的。
6: 我可是因为你爱读古诗，才喜欢上你的。
4: 哎，你们俩就别撒狗粮了。
7: 就是。
4: 爸爸妈妈，你们说古代的诗人会不会听歌啊？
6: 当然会了，尤其是唐朝最鼎盛的时期，那王公贵族都爱听歌作诗。
2: 是呀，有一位伟大的诗人啊，还经常被邀请到贵族的家里一起听歌呢。
4: 哇，那位诗人是谁呀？
2: 就是诗圣杜甫呀。他年轻的时候呀，很有才华，于是呢，就被皇帝的弟弟齐王请到府上参加聚会。当时的聚会呀，都很文艺，就请到了唐朝那时候最棒的歌手李龟年来演唱歌曲。
4: 真的呀，那场面一定很热闹啊。
5: 个性现场演唱的呀，杜甫一定一辈子都忘不了啦。
6: 哎，又叫你说对了，杜甫后来在江南呢，又遇见了李龟年，还写了一首诗呢。
4: 这首诗叫什么名字？
5: 又见李龟年吗？
2: 意思啊差不多，不过呢，杜甫啊管这首诗叫《江南逢李龟年》，
5: 就是重逢呗。
2: 对了，
6: 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这是大诗人对过去繁华盛世的一种怀念，因为当时啊，他和李龟年啊，因为战乱吧等等种种原因，流落到了江南地区，又见了当年的歌手，想起了当年的繁华盛世，所以才会伤心感慨呀。
2: 没错，这首诗啊是在安史之乱后，杜甫呢漂泊到了江南一带，和流落的宫廷歌唱家李龟年重逢的时候写的。回忆起啊，在达官显贵齐王和崔九的府邸里经常相见和听歌的情景，是有一种心酸，同时呢也有一种温暖。
4: 唉，原来是这样啊。
6: 是啊，那咱们接下来就来一起读一下这首诗吧。
5: 好啊
4: 好啊。
2: 江南逢李龟年，唐·杜甫。
3: 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

0: 们说，我是一个熊孩子。
1: 哎呀，别在墙上画呀！
2: 公共场合不能疯狂、
1: 啊。别玩妈妈的电脑了，
2: 把鞋扔锅里了。
1: 怎么还不写作业？
2: 别哭，去厕所罚站。
3: 爸爸妈妈，别生气。
0: 爸爸妈妈，么么哒。
2: 宝贝，爸爸
1: 妈妈
4: 爱你。
5: 现在越来越多的家长都意识到小学生国学启蒙的重要性，越来越多的家长意识到让小学生从小体验到我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对孩子成长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力。可是家长应该怎么样教小朋友学习传统文化？中秋节为何是仅次于春节的传统节日呢？今天的成长访谈，我们邀请到传统文化研究学者、北京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任彤老师，来和我们聊一聊中国的传统节日。好，欢迎回到成长日记。今天为各位邀请到的嘉宾是传统文化研究学者、北京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任彤老师。任老师您好。
6: 你好，宇浩，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任彤。
5: 哎，其实每次聊到这个传统节日，我们都会给大家做一些介绍啊、十几年前大家伙开始觉得节味儿淡了，最开始体现是年味儿淡了哈。现如今大家在试图的共同

0: 从把这些节味儿给找回来，哎，那也就是在传承当中，我们的文化才能够被保留甚至发扬光大。在您的研究领域，咱北京的民俗有哪些可以在家里头就能和孩子们一起体验的，方便大家伙接触的？
1: 嗯，听相声，我们的孩子就喜欢听相声，
0: 是吧？
1: 闻乐见啊，
0: 嗯，
1: 哎，正好借着机会听听那个三节会啊，五月节、八月节和过年，
0: 嗯，
1: 尤其是中秋节那段，都有什么东西？啊，为什么有这些东西？
0: 嗯，
1: 来给他解释一下。再有呢，就是我们有那么多吟咏月亮的诗歌，我们
0: 正好《水调歌头》啊，音乐其实有、
1: 哎，我们正好可以了解一下。
0: 嗯，
1: 你看，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
0: 嗯，
1: 这有意思啊，古人特别有意思，他很早就对这个宇宙展开思考了。
0: 嗯，
1: 到底什么时候是什么人最早见到的月亮？
0: 月亮。
1: 那么那个月亮又什么时候照的那个人呢？最
0: 早是人先看着月亮，月亮先瞧见人的。
1: 要不说呢？是不是写这个月亮的诗？他是不计其数啊，小时不识月。
0: 嗯。
1: 忽作白玉盘，这个李白的古朗月行、
0: 嗯哎、
1: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
0: 照古人，哎
1: 哎，举杯邀明月，
0: 嗯，
1: 对影成三人，这李白写的是最多也最著名，
0: 嗯，浪漫的
1: 举头望、
0: 嗯、
1: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0: 嗯、
1: 这外国人都会、
0: 嗯、是
1: 不是？所以小朋友呢就是趁着记性好啊、
0: 嗯、
1: 争取尽量能多背一些，
0: 多积累点，
1: 哎，这好操作是吧？
0: 嗯嗯嗯。嗯，就是家长朋友跟着他一块儿，是吧？哎，好像就是给人感觉春节的时候大家伙儿忙忙活活的多，他从腊月二十三恨不得就开始进入到一年当中的这个最重要的节日开始准备了，大家伙儿一定会各种各样的事情啊弄起来。那么到后面的这个清明节哈、啊、大家伙儿他得有这个踏青的习俗嘛，我们得出去一块儿溜达玩去，春游去，哎，他可能也记忆深刻点。端午节粽子那也无非也就是包包粽子是吧、
1: 嗯、
0: 然后聊聊屈原，那么再往后可能就是咱们这个、嗯、那七夕节小孩可能过不上，中秋节
1: 七夕还古代还真是个儿童节
0: 啊、哦、是吗
1: 啊、
0: 哦、不是乞巧节吗？姑娘们希望自己手巧吗？
1: 那不只是女孩，男孩也玩乞巧板是吧，那一只玩具、嗯、女孩
0: 那个和这个有关系啊，乞巧板
1: 也有关系，而且孩子们经历一夏天在外边纳凉啊、乘凉啊，
0: 嗯，
1: 观看这个夏季的星空啊，
0: 哦，这有图。
1: 你们想一想，咱们自己想一想，从小最天文的、最早的这种认识，是不是从牛郎织女这个神话故事来的？哪个是牵牛星啊？哪个是织女星啊？
0: 嗯嗯，
1: 哎，所以你一到这个，到了七月了，哎，正好实践一下啊，听了这个一夏天的故事，针对这个有一个节日，所以小孩都特高兴、
0: 哎、哦，对，本来好像不是什么所谓的情人节，如果要是一年见一面算情人节的话，是不是太惨点？
1: 咱们也不是这个情人，也不是咱们的主流词汇。
0: 对，就是，
1: 哎，他最初七夕他是当年过的，
0: 什么意思？
1: 过去一岁分二十啊，一岁啊，他是两个年，上面一个，下边一个阶段的。
0: 嗯嗯，
1: 哎，都他是两个。那个，相当于在入秋这个时候，跟立春那个时候，那不是过的春节吗？是吧？那是年吗？
0: 嗯，
1: 那是一个年，这个时候也过一个。
0: 哦，
1: 一岁分二十啊，春秋二十都有年、
0: 哦。
1: 这个时候这个年呢，它叫长辛节，粮食新打下来，它叫长辛节、
0: 嗯，
1: 它是相当于上古的年节，跟情人节没关系。
0: 嗯，
1: 有很多都可以做情人节，像什么。设刚才我们说那个春设，设置节、
0: 嗯、
1: 什么上巳节、
0: 嗯、
1: 还有什么上元节，这都可以，唯独这个七夕是跟情人节毫无关系、哦、
0: 就是因为俩主角是一男一女是情人、
1: 嗯、
0: 所以给你定成这个了哈。这确实有的时候需要大家伙去了解，然后才能更好的和，不管是以后我们走出国门旅游啊，和外国人聊天啊，干嘛的，都有这种文化自信，他就是自然愿意说了嘛。以前可能，哎呀，是不是别人觉得我们这东西特迂腐啊，还是怎么样？现在大家不会了，是吧？
1: 对，
0: 嗯，但是得了解清楚喽，你别最后老外比咱们了解清楚就不合适。哎，那么在上一集的时候，我们就了解到这个民俗啊，或者说是传说呀、内容啊，与时俱进，在发展中，在变化着。据您了解，与时俱进当中，咱们哪一些民俗、哪一些风俗发生了改变了？
1: 嗯，刚才我们提到嫦娥奔月那个，
0: 嗯，
1: 这个神话也是变化来的。其实，
0: 嗯，怎么讲？
1: 嫦娥这个人物啊，他有原型，明代的杨慎，哎、
0: 哦
1: 他就说过，说这个嫦娥呢，其实

0: 是长宜瞻悦而误也，错误的误啊。
1: 嗯，
0: 后讹为嫦娥，这个讹后讹是以讹传讹的讹，后讹为传嫦娥。
1: 假的。
0: 嫦对嫦娥是从长宜变化来的。
1: 嗯，
0: 长宜长是经常的长。
1: 嗯，
0: 宜呢就是仪仗队那个宜。
1: 嗯，
0: 宜和娥在古代是同音字。
1: 哦哦哦，
0: 也就是说，嫦娥就是长宜，长宜是干嘛的？长宜占月，
1: 占月，
0: 长宜占月，这个占占卜的占就推测的意思啊。
1: 哦，
0: 他是专门观测月亮的天文工作者。
1: 哦，
0: 他是个官名。
1: 哦，
0: 他不是一个人啊，是个职业名称。
1: 嗯，
0: 就谁干这个谁叫长。
1: 嗯，
0: 天天观测月亮，哎，他就了解月亮的规律。
1: 那长宜也不是个女性角色喽。
0: 嗯，在那个年代没有说他是男女，阴阳。
1: 哦都可以，
0: 这个理论这个生成以后他才划分了啊、
1: 嗯、
0: 日神男的也是阳的这个太阴之神是女性的
1: 嗯
0: 他才分开的
1: 嗯
0: 哎你编制阴历那也是靠他观测的结果和提供的数据是吧、
1: 哦哦、
0: 那么人们就懂得哦月亮和生育之间的奥秘我们中国
1: 嗯
0: 有自己的母亲节啊祈坛节就是小满节气交节那天
1: 嗯
0: 纪念的是雷祖雷祖是轩辕皇帝的妻子，她是个发明家。
1: 嗯，
0: 发明了什么？发明了种桑养蚕呢、啊。
1: 嗯，
0: 所以要纪念她。
1: 嗯，
0: 纪念这些有杰出贡献的人、
1: 嗯，
0: 表示我们不忘根本。
1: 嗯，
0: 您看，如今国家把这个每年的9月30号，
1: 嗯，
0: 定为烈士纪念日。
1: 嗯，
0: 就是在举国同庆的国庆节前一天。
1: 对。
0: 党和国家领导人去凭吊纪念碑，
1: 嗯，
0: 敬献花篮，
1: 嗯，
0: 就是要纪念那些在人民革命中献出宝贵生命的人民英雄们。
1: 对，
0: 这都是应该世世代代永远延续下去的传统。
1: 嗯，也就是从先民们那个时候到现在。Get up, get happy,
2: get energy,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哎，啊，我们在设立节日的时候，考虑更多的，可能更多的是一种感恩，让我们在追溯历史。记得那段曾经给我们以繁荣发展做出杰出贡献的人们就是这个民族的特点就是哈我们会感恩永远会记想着纪念着曾经帮助过我们的人并且呢愿意学习他们再往后世这样的方向去流传
0: 嗯
1: 嗯那关于民俗小朋友们最容易接受的方式您觉得是什么
0: 那当然是能参与的动手活动啊，动手制作。
1: 嗯，
0: 哎，对，那个新吉祥戏院参加的画兔爷就是动手的活动。
1: 嗯，
0: 小朋友喜欢参与。
1: 您一般来说会特别愿意带着孩子参加这样的活动吗？
0: 我愿意，尽量的多参加，最、
1: 嗯、
0: 有好处啊。那写作文都有的可写。
1: 对他有经历呀、啊，是。
0: 对，没错，写得特生动。
1: 那肯定，都是他经历的事儿。
0: 还有呢，就是制刚才咱们说过啊，制作月饼啊、
1: 嗯，
0: 我们曾经参加过古陶文明博物馆在中秋节开展那个制作月饼的活动
1: 啊。
0: 这个活动有意思，它古陶文明博物馆藏品当中有很多瓦当，圆的嘛，
1: 嗯、
0: 啊，瓦当它也是陶的呀，所以是古陶藏品。
1: 嗯，
0: 他们把那个瓦当的图案，
1: 嗯，
0: 给开成模具，
1: 哦，哎、
0: 开成月饼模子。
1: 哎，
0: 有的上面呢是古文字。什么长乐未央，雨天无极。
1: 嗯，
0: 哎，小朋友一边制作这月饼，还学习了这个关于瓦当啊、古陶这些文物的知识。
1: 嗯，
0: 还认识了好些古文字，这多好！这个
1: 确实，其实好多这个博物馆呐、啊、等等这些单位机构办的活动都是挺有意义的。
0: 对，
1: 嗯，可能就是因为每次的人数限制比较少。
0: 是，
1: 嗯，
0: 可能以后会好、
1: 嗯，以后会好，那也不可能是太大范围。你想，一个博物馆能才接大多少人？那就各个博物馆都办，咱还给布置上任务。意思就是说啊，他把这个好多东西要去融汇在一起，
0: 嗯，
1: 我们叫跨界，商业上叫什么破圈是吧？就你在这条赛道上走，

0: 对，就把几个东西结合在一起，就好像让我们的小朋友能够更多的了解，既有这个节日本身背后的含义，又有当时当刻他们所宣传其他内容的内容，
1: 哎，
0: 这个又符合我们现在国家双减政策讲的素质教育。
1: 没错。
0: 素质教育怎么提升呢？那无非就是您说的去体验呗，体验了之后他转化呗，怎么转化？写出来，说出来，用出来，学以致用才是知识，学知识的本质嘛，对吧？
1: 对。
0: 那有哪些小孩们喜欢的图书或者是绘本，您可以推荐给我们吗？
1: 这还真不好推荐，现在这方面的书很多，内
0: 对，
1: 容呢大同小异，
0: 那咱们说说甄别的方法，找到一
1: 但
0: 本
1: 是
0: 好
1: 都
0: 书的方
1: 不
0: 法。
1: 够理想，你知道吗？
0: 哦
1: 这不
0: 哦哦。
1: 够理想，因为他们都没有从本质上去解读节日的产生和神话传说所蕴含的真正意义。等着吧，等着我写一本，把这个盘古开天呐、女娲补天、夸父逐日、后羿射日、嫦娥奔月、牛郎织女等等这些故事和节日都结合起来，哎，给大家一个合理的解读。
0: 这个确实我们没想到过，因为这所有这些传说，现在确实在绘本中啊，在图书当中啊都有体现。可是您
1: 和咱
0: 希
1: 们
0: 望？
1: 节日都关联着，而且它是个连续剧，不是系列的。
0: 咱稍微挑几个说一说吧。
1: 你比如说这个盘古开天啊，这说的是什么事？其实我们都说那个冬至哈，混沌初开，冬至一阳生。那怎么回事呢？就是我们所说的年这个概念啊，其实就是针对太阳来说的，跟这个最初是跟月亮没有关系的。就说地球绕日转一周了，我们看到我们每天看到那个星空啊，其实都是不太一样，都是往西呀、挪了一点点。他说地球自转和绕日公转的这个
0: 结
1: 叠
0: 合，
1: 加在一起的效果是吧？那你什么时候能看到跟这个今天这再一模一样的这星空呢？
0: 再来一年的时候，
1: 得到明年的这个时候，365又1/4天，到那个时候，你要是不然的话，它老闪着一条缝儿，对吧？老闪着这条缝儿，那差一点儿，差一点儿也不行啊。过去是一年分成10份儿了，因为我们每个人的人手都是
0: 十个指头，
1: 10个手指头，10进制很容易产生了。
0: 对，
1: 那时候还没有12进制，还没有把月亮归纳进来呢。
0: 对，
1: 那怎么办呢？你分10份儿，10份儿一份儿36天，360还差5天，差5天怎么办？
0: 润呗，
1: 女娲娘娘
0: 哦，
1: 闰日补天，拿那5色石一行当中，五行啊，其实就是拿一天，这就是365天补好了。补好了以后，把那补天裂，把裂缝补上了。
0: 哦。
1: 那么再来新的一年呢，那就是混沌初开，重新开始。为什么说冬至混沌初开一阳生？这个那就是开天了。开天和补天，应该我们给它找到它的源头。这绝对是和天文历法有关系的，天文历法直接关乎到我们的这个农业生产，解决生存问题，是吧？到后来，你像夸父逐日，这就是说明人们对日影的测日影嘛，对日影的这种追索。嫦娥奔月那也是对月亮的观测啊，嫦娥每天晚上的那儿去工作呢，是吧？哎，能够把这些特别合理的给它解释了，哎，这个需要。等下了咱们这期节目，我就开始整理，好吧？
0: 那我们也确实期待着哈，有这样的书籍绘本，尽量的和小朋友们能够见面，因为这个确实我们之前没有想到过，或者说不了解，它可能就是一些您说的散碎的知识点，或者这些童话故事，让我们神话故事，让我们去看，讲给小朋友，中间的联系并不太知道，也就是
1: 但
0: 说，
1: 咱们人类啊，就是人类的童年，我经常这么说，人类的童年就像我们人类某一个个体的童年一样，那个时候童话产生、神话产生，其实是分开了。那一条路呢，就是有的人是走向了专业，我就是科研，观测天体越来越精确。还有一条路，它是靠着什么传的呢？
0: 故
1: 就是
0: 事，
1: 靠着神话来传。
0: 喂，
1: 一代，这是个比拟，相当于是个比喻，打个比喻，这样为什么它好传播，好
0: 对对，
1: 往下一代传给一代。这么传下来，一直传到今天。但是到后来，咱们可能跟原来那个科技、自然科学那个就分离得太远，大家找不回去了。咱们给它缝起来没关系，是吧？
0: 其实它都是有这种，也对，那不。

0: 不然他为什么会编出来这么多的神话故事呢？那就是由于自然现象观测到，它没法解释，我们想象出了一个啥，然后就造成这样的一个故事源远流长，流长下来，而且大家喜闻乐见，对吧？但我们现在像您说，往回倒根儿倒不着了。嗯，那我们就期待着哈，有这样的内容能够展现在小朋友的面前，咱们呢，也对于咱们自己的这个传统文化更加的了解。期待任老师出这本书，也谢谢您接受我们采访，谢谢。
1: 好，谢谢大家。
0: 嗯。

0: 我们不远万里去寻求的东西，常常就在我们触手可及的地方。感受当下，感受身边。19:30，珍惜身边的每一个小幸福。
1: Get ready，
0: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2: Okay, let's do it！
3: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4: 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5: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我取钱。
6: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7: 已经出来是这个样子的，是你们假掉。
8: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9: 把房源留给群众，本公里工作量来还去群众满意度。
10: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3: 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浪漫的欧洲曲调，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跨过大西洋，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爵士潮流，一切只有音乐。音乐旅途，不同的语言，不一样的音乐。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旅途，我是楚天。80后的人们可还记得当年听过的一些歌曲吗？现在流行的歌曲虽然不少，但是一些伴随我们成长的歌曲听起来更是一段回忆，更有一种不同的味道。今天的音乐旅途，共同走进80后必听的十大怀旧金曲。首先来听到来自范玮琪《那些花儿》。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谁娶了多愁善感的你？谁安慰爱哭的你？谁把你的长发盘起？谁给你做的嫁衣？我们心中最经典的校园歌曲，这是懵懂的爱情和纯真的友情。在80后大多为独生子女，对友情的渴望更高，同学永远是我们心中宝贵的财富，在同学身上镌刻着我们共同走过的青春，有太多令人怀念的过往，让人无法忘怀。你还记得我吗？你还记得他吗？同桌的你，你还记得我吗？睡在我上铺的兄弟。来听到这首来自老狼《同桌的你》。

我把岁月慢慢编织一幅画，梦是蝴蝶的翅膀，年轻是飞翔的天堂，放开风筝和长线，把爱画在岁月的脸上。小虎队三个字对于80后来说熟悉不过，那些像红蜻蜓、爱青苹果乐园、祝你一路顺风等脍炙人口的歌曲伴我们成长，小虎队永远是80后的偶像。一起来听到这首来自80后的励志歌曲，来自小虎队《蝴蝶飞》呀。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爱是什么？我不知道，我不懂永远，我不懂自己。中学时代的我们一切都不懂，但是中学时代却是最快乐最难忘的时代。多想重新背起那沉重的双肩包，曾经很喜欢的水木年华。回过头看去，一切都恍如昨日，重新拾起童年梦想启程，拥有幸福和快乐。一起来听到这首来自水木年华《中学时代》。

0: 沉。
1: 晚上八点钟，1048提醒您，饭后去湿地公园转转，感受一下南河潺潺的流水和湿地公园清新的空气吧。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一石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104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4: 关爱下一代成长，保护青少年权益，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1: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0: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0: 今天的健康加油站节目，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关于针灸的话题，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针灸促平衡。为大家介绍一下嘉宾是这个我们的主任医师董延芬董主任，有请董主任和我们的听众网友先来打个招呼。
1: 大家好。
0: 那董主任，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回答听众朋友的问题。刚才我们和听众朋友说了很多关于针灸的话题，有听众朋友就在我们的这个聊天室当中有问题想咨询，比如说艾尔治，他说了针灸能不能够治疗神经性耳聋呢？董主任。
1: 刚才我回答这个问题了，针灸是可以治疗神经性耳聋的，就是根据你的病史长短它取得疗效不一样，像有的人可能是病史短，比如说就几天或者是半年之内，那么这种临床效果是比较好的，那么长期像有人已经十几年了，那种临床效果是很差了就。
0: 好，还有朋友在问说这个放血的疗法算是针灸的一种吗？
1: 是啊，这是肯定是一种。
0: 因为要通过这个针把我们的皮肤刺破，让这个血液能够出来。像这种放血疗法，它到底是用于治疗什么样的这种疾病呢？
1: 也是，就是说像急性疾病或者是疼痛疾病比较重的，但是并不是说因为放血疗法像静脉曲张大家都知道是可以放血的，但是必性相对来说是室性疾病或血瘀性疾病效果更好一些。你比如说头疼，那么头疼的我们可能看到我们那个太阳穴上面有一个血管比较高凸，头疼比较厉害，这个血管比较突出，那么这种情况我们是可以放血，通过放血，但是不等于放血就完了以后你就完了，你的头痛就缓解了。头痛缓解以后你还会再复发，为什么呀？就是说因为气血瘀滞嘛，就是说它放了临时缓解，但过后你可能还会复发，所以我觉得如果从根本上治疗还是要找大夫具体诊治，看看是什么原因的头疼，或者是不是气血不足还气血瘀滞需要中药治疗。
0: 像这种放血的疗法更多的我们说是治标，这个症状我们通过放血能够在短时间之内得到缓解，但是它不治本，我们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咱们还是得找对病因之后然后对症下药。
1: 是的。
0: 好。2014LK 这个朋友说，小针刀治疗肩周炎肩袖炎的效果怎么样啊？让专家给介绍介绍呗。
1: 针刀吧，就是说治疗肩周炎包括膝关节炎治疗疼痛疾病效果是很不错的，就是我们科可能上肖主任饶大夫做这个效果挺好的，但是毕竟是一种创伤性治疗，从我个人角度来说，我不主张你有颈椎病肩周炎第一选择矫正刀，我们尽量采取无创性的治疗，比如说针灸，比如说拔罐，比如说艾灸，如果这些东西无效以后比较严重的就是筋结比较明显的，那么我们再用针刀治疗。
0: 这个小针刀听起来感觉有点害怕哈，咱们来介绍一下董主任，这小针刀是我们平常看到的这个针灸针吗？还是说它的这个用的这个针灸的针也是有差别的？
1: 其实就是粗细跟我们的平时的针灸针略微粗一点，但只针灸的针它的头是尖的，是吧？它只是针刀呢，它的头是小刀。
0: 稍微扁一点。
1: 对对对，针刀就是你看它那个能够你一划那纸都能给划破了。
0: 所以它这个头会很大吗？还是说其实也不是特别大？
1: 它也是根据那个长短一样，就跟我们那个长针它会略粗点，短针细针它会略细一点，那针刀也是，比如说一寸的针刀它可能头会小一些吧，就这些。那么针刀呢也是这，因为要求医生要有就是说像那解剖啊，这治疗应该是比较
0: 肌肉的走向啊，
1: 对对，精准的找出一个治疗点来达到一个效果。
0: 所以说像小针刀的治疗我们更多的是希望大家先确诊了之后，通过这种我们说普通的治疗手段效果不好或者比较严重的时候再使用这样的一个进阶的手法。
1: 对。
0: 好。还有朋友在我们的聊天室当中想咨询一下董主任，说这个针灸能不能够调理脾胃方面的疾病？
1: 针灸调理脾胃啊，对，就是说那个针灸调理脾胃还是不错的效果，因为就是说你说的是我们的调衡针灸吧，说一声调衡针灸调理脾胃效果也很不错的。为什么？就是说我们中医讲的是脾胃后天之本，对吧？就是说既然是后天之本，我们后天的疾病我们都能治疗。 对吧？那么就是到就是我们，但是呢，就是脾又主肌肉，那么说我们治疗肌肉就能调理脾胃，所以我们在临床当中也是，就是调衡针灸对针灸对脾胃性疾病治疗比较好，效果比较好。那么我们通过什么手段来治疗呢？就也有很多手段，你比如说咱们常针灸，我们可以用脾经、胃经，是吧？远端取穴这都可以。那么调衡针灸呢，就是说我们叫脾有邪，其气求于两臂，就是留于两臂，就是我们。

0: 通过治疗髋关节周围的肌肉来调理我们那个就是那脾胃功能，效果是不错的。而且我们治疗调理脾胃的同时，对疗好多妇科疾病啊，像那个男科疾病啊，效果也不错。
1: 嗯，好，调理脾胃这个调黄针灸是可以发挥相应效果的。2146W 这个朋友就说自己做过针灸，然后呢是电灸，说对于眼睛的恢复有帮助，想问问主任，针灸对于多发硬化有没有哪些帮助呢？
0: 针灸对多发硬化还得看它的硬化程度吧，就这个就是说针灸治疗眼睛的疾病效果还是不错的，就是我还是说不同的大夫采取不同的方法，会取得不同的疗效，这个就是说还要看哪个大夫在这方面可能更擅长一些。
1: 嗯，好，刚才我们一直都说的是针灸它有哪些疗效，能够取得哪些效果，很多朋友也被节目种草了，想要体验一下针灸，但也想问问这个董主任，针灸有没有一些禁忌人群或者是禁忌症，这些朋友不太适合针灸的。
0: 对，针灸效果再好，它也不是治疗所有的疾病。首先就是恶性疾病，对吧？恶性疾病肯定不能治，像什么肾衰呀、心衰呀、恶性肿瘤，我们都不能治。像前两天有一个男的，长得挺壮实的，但他就是周身疼痛。本来我认为应该有很好的一个治疗方法，针灸会有效果，但因为他是肺癌，全身的骨转移，那么这时我们针灸是治不了的，就没法治。第二点是针灸针刺相当于艾灸来比，艾灸属于补法，针灸属于泻法，所以我们如果体质虚弱的患者，我们不主张先用针灸，可以先做艾灸或者是中药补气血，那么效果会更好的。第三点就是我们像那个我们中医讲叫那个病非素有之物，是吧？就是说并不是我们本来天生就有的，就是为但是对于这素有之物，就是我们先天性疾病，那么先天疾病我们也治不了，是吧？就像昨天来了一个人，有一看异状肩，我一说你这异状肩那个肯定有高低肩加异状肩，我觉得针灸效果还不错，再一问他说他一出生就有，那么我们这个治疗效果也是不好的。
1: 哦，他得我们说先天他是平衡的，
0: 嗯，
1: 咱们用针灸可能能够调整过来，但本来我们说出生的时候他就是不平衡的状态，
0: 对，
1: 咱没法改变了。
0: 对，
1: 这个时候咱们更多可能得借助我们说西医的手段了。
0: 对对对，这个是，
1: 嗯，好，那还有一些情况是不能针灸的吗？
0: 像那个有啊，其他的就像那个怀孕的肯定不行吧，是吧？啊，经期不太适合针灸吧，其他的也没什么特殊的。
1: 嗯，孕期、经期不太适合针灸，还有就是刚才我们提示的，像一些体质非常弱的朋友，可能针灸也不是特别的合适。
0: 对，
1: 有网友在问说，针灸啊，每次看起来都特别疼，但是自己试过一次才发现不是特别疼，但是他说有一些穴位针刺的时候，疼感比较明显，然后呢想问问专家，这是因为刺的这些地方有问题吗？因为他说了，咱中医不是讲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吗？他刺的这个穴位感觉到疼是因为有问题吗？还是说这个刺的手法有问题，刺错了？针灸过程当中的疼痛我们如何来看待呢？
0: 这个是跟针刺的部位也有关系，同时跟针刺的手法也有关系，
1: 也
0: 有关系。就是说我们那个因为针刺的部位，像比如说我们那个手脚这个肌肉少的地方，我们相对来说针刺就疼一点，那么那个力量强的像四肢我们就不会那么疼，以酸胀为主。如果患者在针灸过程当中疼痛比较明显，建议跟大夫沟通，因为我们可能扎到小血管了，所以我们把它针挪一下就好了，这个是。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患者可能是在针灸过程当中他老动，就他自己本来我一直扎针没什么事，他又老动，所以这个也会就是说可能是扎一会儿以后他会觉得哎我好疼啊，会这些这样。相对来说就是说我们针感强，针灸效果是好。就是说针感，如果我们扎完了没有什么针感，临床效果相对来说要差一点。
1: 但是我们的这个疼痛的感觉也要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如果您觉得这个疼痛特别的明显，您还是要跟医生沟通一下，说哎呀，这个我有点忍受不了了。一般的这种我们说疼痛的感觉都是在可忍受范围之内的吧？
0: 尽量不痛。
1: 尽量不痛
0: ，就是酸麻胀感，一般都是酸胀感。如果疼痛，就跟医生说一声，哎呀，医生，我这个比较疼，我们可以再就行一下针就会好了。
1: 哦，这个时候得调整一下我们说施针的位置了。那在日常的生活当中，针灸的过程当中会不会出现比如说出血啊这些情况，它算是正常的吗？
0: 这个就是说那个因为现在那个跟很多也有关系，比如扎着小血管毛血管会有出血，这是正常现象，我们压一下就行了，这个不是什么事儿，不用担心。
1: 不用特别担心。

0: 嗯，那我们继续说到这个调横针灸，有朋友想问，调横针灸大概一次需要多长时间？这个疗程长不长？还有就是调横针灸的施针，一般一次得多少针呢？
1: 调横针灸的疗程也是根据病情和病史，就是说像病史短的也是一到三次效果就好了。在临床当中，比如说同样来一个腰腿疼，比如说有一个女患者，她是腰疼了五天了，那么一来以后一看身体是歪了，那么我就给她这个歪是由于腰疼导致她那个歪的，那么我们治疗三次她就完全缓解了，这种患者不用复诊，她后面不会再犯。那么另一个小伙子，他本来就有脊柱侧弯，他这回腰腿疼痛非常重，那么我可能针灸两三次把他这个歪斜给他整好了，但他腿疼还会有一些，那么这个还需要再继续再治疗一段时间，然后疼痛才能完全缓解。
0: 哦，所以其实我们说不管是调横针灸也好还是针灸也好，它的这个疗程都是根据您的病情和您的身体状况来长短不一的，有的朋友可能一两次甚至一次就可以了，有的朋友可能需要我们说持续每周大概几次。
1: 因为调横针灸要求的是针感比较强烈嘛，就是我们叫酸麻胀痛感是吧，大家都知道，但是调横针灸跟其他不一样，叫如鱼吞钩之沉浮，就像咱们钓鱼的时候这钩弄嘛，就是我们让一扎的肌肉得气它跳动感，这样它的针感特别强烈，那么取得的疗效相对来说更快的，一般一周扎两次就够
0: 了，两次就行了、
1: 就是、
0: 那这个频率呢，我们刚才说了调横针灸一般一周两次，像普通的针灸大概的这个间隔周期一周几次？
1: 三次吧，应该三次四次都可以。
0: 哦，一周三到四次。还有朋友在我们的听听 FM 的聊天室当中有问题想咨询，9468想问问说，针灸治疗骨质疏松吗？
1: 针灸是可以治疗骨质疏松的，就是说这个就是说如果针灸治疗骨质疏松，我们一般是从肾论治是吧，咱们肾主骨嘛，从肾论治，还是说不同的那个大夫就是用不同的方法。那么就是说调横，再说一下调横针灸，调横针灸特别注意触诊，主要检查一下，检查看它有没有髋关节，因为咱们有的时候就是说骨质疏松，像腰部的股骨头将大关节的疏松比较明显，这样的话它可能像那个腿的膝关节的那个髋关节的稳定性会差一些，我们要检查它有阳性征，如果通过针灸治疗效果是不错的。
0: 但是骨质疏松通过针灸治疗是不是这个疗程相对来说需要久一点，不是说扎一次两次就能行的吧？
1: 对呀、这肯定的。
0: 好，还有草球野争春想问问说，50间针灸的效果怎么样啊？
1: 50间，就是一种统称，临床效果还是不错的，但是就是说，那个有的人因为肩关节是我们人体是可以说是最复杂的，它肩的什么肩胸、肩锁、肩背有好多个关节，对吗？它牵扯到很多的肌肉和韧带，所以这个需要临床的时候，我们需要查一下，看看是哪个关节、韧带和肌肉损伤，来进行针对的治疗，会效果会更好一些。
0: 那在针灸我们说过程当中或者是针灸之前，有没有一些我们需要提前准备或者说注意的地方呢？
1: 其实就是询问病史是最主要的，就是说我们那个就是说患者就是还是这样，就是说在我们想针灸的时候需要再跟大夫沟通，然后大夫会详细询问你的病情和病史，因为就像刚才说的那个人说我周身疼痛就来针灸了，但一问他是肿瘤多发骨转移，这时候是不适合针灸的是吧，像还有好多人可能怀孕了我们再问，这不太适合针灸的，或医生会根据你的情况看你是否适合针灸，另外是否能够达到比较好的效果，对吧？来了以后，如果像有的人，哎呀，那个我髋关节疼，我那个什么，我压腿压不下去，那么我们通过查体，我会告诉你，可能三次就能效果就能很好。那么有的患者可能膝关节疼，一看非常僵硬，那么我跟他说，肯定是三五次不能达到很好的疗效。
0: 所以把您的病史得跟医生进行一个很好的沟通。再一个，像女性朋友避开经期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继续看这个，刚才和董主任说到了这个脊柱侧弯可以通过针灸的方式来进行这种调整，那这个脊柱侧弯咱们得具体和听众朋友们来说一说，因为脊柱侧弯啊现在很多的朋友都有，不光是我们说成年人，很多正在上学的孩子也面临着脊柱侧弯，这个写作业的时候姿势不对，喜欢趴在这个桌子上写作业，也有脊柱侧弯。成年人呢，我们说整天看电脑啊，不正确的用一些电子设备也会造成脊柱侧弯，像这种脊柱侧弯的话，咱们通过针灸怎么来调整它呢？
1: 那么就是说脊柱侧弯，我觉得治疗脊柱侧弯可以说是条横针灸的一个特色了，它临床效果确实是不错的，但是也分，你比如说重度的那个脊柱侧弯，

0: 那个很多那个严重的，那么我们这就是骨科的事了，比如该手术该支具了。那么轻度的脊柱侧弯，我们就可以通过针灸来调节的。其实说白了，主要是调节肌肉的一个平衡，让肌肉恢复它正常的一个功能，来达到让它那个失衡的那个脊柱来达到一个正常。
1: 嗯，调节的其实不是骨头，是我们的肌肉，让我们的这个我们说肌肉该发力的地方发力。

0: 该发力的地方发力，不该发力的时候不发力，这样的话调整它一个我们说平衡的状态。
1: 对，
0: 嗯，像这种我们说脊柱侧弯，有年龄的限制吗？比如说像小朋友，他也可以通过调横针灸来调整吗？
1: 是的，就说脊柱侧弯，从我临床经验来说，就是成年人脊柱侧弯，然后包括那个效果还是不错的。那么为什么就是说那个小孩的那个特发性脊柱侧弯？因为脊柱侧弯一个成年人，一个是继发性，比如说我觉得腰腿疼造成的，我颈椎病造成的，是吧？这种情况我们临床效果是很好的，很快的。但是那个小孩的那个就是像那个中学生，他发展比较快，那么这时候单纯的靠针灸效果不行，必须要是结合的康复训练才可以。还有小孩就婴幼儿有一看血井的情况下，我们这种可以通过按摩都能达到一个很好的效果。
0: 那就是配合不同的这种中医的理疗手法，可以通过针灸，同时还有推拿按摩，甚至是其他的一些手法来共同发挥作用。那说到这儿也得问问董主任，我们的中医技法丰富多样，有很多的种类，像这种针灸它可以配合其他的这种技法一起来使用吗？
1: 完全可以，就是说，因为现在大家都比较就是比较紧张，是吧？工作比较劳累，那么来医院就是一趟也不容易，我们可能尽可能让采取比如说针灸加上理疗，或者是那个按摩加上理疗的效果。那么但是调横针灸不一样，一个如果我用调横针灸，我基本上让患者先去做按摩或者先做理疗，然后再针灸，针灸完了再不太适合再做其他方法了。
0: 您把针灸放在最后一步。
1: 对，
0: 这个是只针对调横针灸，还是普通的针灸咱也放到最后一步？
1: 调横针灸。
0: 调横针灸咱放到最后一步，普通针灸没有这个讲究，都可以。
1: 可以，
0: 我们先做后做都没问题。
1: 对，
0: 像这个需要我们说岔开吗？比如说这个一周，如果普通针灸的话，一周3到4次，我和其他的这种理疗手段，我需要错开吗？比如说今天我针灸了，明天我再拔罐，或者明天我再推拿。
1: 不用。不用，可以来一次，可以多做几项，也是根据你的体质情况，像特别虚弱的也不主张过度的治疗。
0: 好，我们继续来看，还有听众朋友在我们的这个聊天室当中说了，说针感强烈，针灸的效果才好，真是长知识了，以前没有这个感觉。其实关于这个针感哈，我们也具体和大家来说一说。刚才我们说到的是酸胀麻疼，这些都算是针感，但是一般不太会让大家感觉到疼，是吧？
1: 对，
0: 像这种酸胀麻，是我扎的时候就会出现，还是说扎完了之后还会持续一段时间？
1: 扎的时候就有，就是说那个酸麻胀感觉，就是说我针刺以后达到那个点以后，患者就会有酸胀特别明显，这是患者的感觉，对吧？我们扎到以后，然后就患者有这，然后有的拔完针患者酸胀感还有，那么调横针灸就不需要患者，就是有没有？因为什么？就我刚才说的，我们扎针肌肉倒跳了，他就是说。就已经跳动了，你不用问，它肯定胀得很明显，就你自己能够感觉到你的指下的一个那个针感。这样嘛，调横针灸因为它那个酸胀感比较重嘛，我们拔完针以后，然后患者针感还会持续一段时间。
0: 像调横针灸一般我们说拔针了之后还会持续，像普通针灸可能拔完针之后这种症状就不太会有了。
1: 对。
0: 好，节目时间非常的有限，最后呢也请董主任帮我们再总结一下吧，对于针灸还有什么是需要特别提示大家注意的？
1: 那么我觉得是针灸确实可以治疗很多性疾病，但确实是不是就是说万能的，就是我们在临床当中还是要就是说跟医生说一下病史病情，是吧？有的患者不太适合。另外就是说，因为任何疾病都是诊断和鉴别诊断非常重要，你比如说患者肩关节疼痛，我们如果肩关节疼痛晚上疼的比较明显，这个是伤比较重的，那么建议患者是做个核磁的，有可能是撕裂。但是左肩疼痛就不一样了，左肩如果疼痛，我们需要患者是除了做肺 CT 以外，还需要做核磁，另外还要检查一下心脏性疾病，知道吧？因为我们有那个肩关节肩周炎，就是多次治疗就效果不好的，去做一个肺 CT 发现肺癌。所以就是说，我觉得在临床当中，就是一定就是说医生让你去做检查，不要去拒绝，是吧？这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在针灸过程中有什么不舒服的，就及时跟患者沟通。那么第三点就是现在就是针灸过程当中，很多患者趴着呢也在玩手机，说主张放下手机，让我们的肌肉放松一下，就是这样才能达到效果。
0: 在针灸的过程当中，尽量保持一个放松的状态，而且我们也不要这个我们说剧烈的这种活动，有可能会让我们这个穴位或者说针刺的这个位置发生轻微的变化。 时间有限，最后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也欢迎您。

0: 生活总是让我们遍体鳞伤，但到最后，那些受伤的地方一定会变成我们最强壮的地方。晚上八点半，给自己说一声，你真棒。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1: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及时来拜。
2: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0: 山之城，
1: 扛秧主驾，
0: 搜寻之城，处处接近打梅之城，阔阔阔气，英雄之城，安逸在四川，豪华在光远。
2: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3: 岁月飞逝，唯有记忆永恒。人类从昨天走到今天，唱片记录了点点滴滴的声音，记忆的唱片。
4: 欢迎来到记忆的唱片，今天的影视歌曲单元中为大家带来了一组那英演唱的影视歌曲。首先送出电视剧《过把瘾》的同名主题歌《

相信大家对那英的认识一向深刻，从征服心酸的浪漫一笑而过，到梦醒了雾里看花，从相见不如怀念梦一场，山不转水转，到出卖干脆如今等，太多的经典金曲都是那英带给我们的。她直率爽朗的个性也是众人皆知，同时也不失女人的细腻和坚韧的包容力。来听1992年电视剧《山不转水转》的同名主题歌。

在上世纪90年代初，那英演唱了很多影视作品的主题歌，其中1992年宋丹丹、英达等主演的电视剧《爱你没商量》中，那英就再一次施展歌喉，演唱了插曲《活的就是现在》。

那英用歌声唱出了对爱的执着，对爱的勇敢，对爱的奋不顾身。那英永远相信爱情是最动人的，他曾经陪伴多少走过情伤的男女，回忆起最刻骨铭心的一刻。还记得2000年贺岁电影《没完没了》中最后一幕，雪花飘起人团圆，唱起的就是这首《没完没了》。

如今年过四十岁的那英，幸福平和，人也越来越漂亮，可能是应了这句女人四十一枝花吧。希望她的生活越来越好。送上那英演唱的《最爱这一天》。这里是记忆的唱片，感谢您的收听。

回头看看来时路，是前进更大的动力。记忆的唱片

晚上21点，你要做的事情很简单，把头抬起来，给自己一些放空，好好欣赏一下天上那轮明月。1048，一直陪伴。

0: 唱歌给你听好吧？
1: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2: 如山间清爽的风，
1: 如古城温暖的光，
2: 由清晨到傍晚，
1: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2: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1: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2: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1: 1048陪你走过，
2: 陪你走过
1: 每一天，
2: 每一天。
3: 文明好像一盏灯，灯光亮一些，身边的黑暗就会少一些。心灵就像一扇窗，窗户一打开，文明的光亮就会照进来。共作文明广元人，共创文明广元城。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

0: 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东东，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当我们想象一个50岁女性的生活样貌，场景或许是这样的：帮忙料理家庭，照顾孙辈，忙碌到晚上得了闲，才能去公园跳跳广场舞。但在李东菊这里，妻子、母亲、祖母，这些社会角色都得先放一放。她最愿意谈论的，也是她觉得自己最首要的身份，是个骑行者。这是位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末的女性，高中毕业后上山下乡，又在下岗潮中从国企内退，后来丈夫外遇被迫离婚，患上抑郁症。在经历这一切后，52岁那年，她第一次选择了往后的人生要怎么过，骑车上路。她形容自己过去是依赖性极强的人，经济上依赖丈夫，生活上依赖儿子，从没离开过家乡郑州，更别提出国了。但改变就在行动中一点点发生了。此后的10年间，靠着退休金和打零工攒下的钱，他骑过3个大洲、15个国家、数以百计座城市，拍下了17万张照片。李东菊否认自己是一个出逃的女性，有时上路并不为了逃离什么，而是为了求生，为了在旧有的人生秩序崩塌后重新活过。她和其他所有女性出走的故事一样，昭示了一种十分坚韧的力量，年过半百独自一人，也仍有建立起新生活的可能。这一刻她就要上路去了。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听听河南郑州的骑行达人李东菊的故事。

车去到那么多地方。最开始他甚至没想过自己还能进行骑行这项运动，毕竟他已经不再年轻了。可看到大街上身着全套装备飞驰而过的骑行队，他还是艳羡不已。那是种很朴素的感情，就只是觉得好帅好神气。实现这种渴望的第一步是买了个骑行头盔，装备中最便宜的一项，自己在家带着过过瘾。邻居家的大姐见了觉得好笑，哪有人在院里浇花还戴头盔呢？最后是儿子看不过去，给他买了辆车，吉安特折叠山地车，1100元，也是较为低廉的一档。那是2014年，李东菊52岁，他的人生以收到这份礼物为分界点，往后全是冒险和奇遇。启程经历了不少坎坷，他先是骑着车在市里乱逛，从西边骑到东边，想借此结识些骑友，希望能带带他。终于有一天，路上的人同他攀谈起来，说自己所在的骑行队正准备骑去青岛。机会来了，李东菊找到队长，却被严厉地回绝，什么人都想加入就加入吗？他其实理解队长的考虑，自己没有经验，也从没跟着骑行队训练过，年纪还大，被拒绝不是什么太意外的事。又过了一段时间，他试图加入另一支往成都去的队伍，这次被拒绝的原因是装备不行，队里其他人的车少说也得4-5千元，李东菊1000多的车骑长途根本不行。好不容易积攒起的勇气好像到这儿就消耗殆尽了，他不再在线下寻找，转向了互联网。因为你心里喜欢这，你又不敢说，说了还老被拒绝。他加入了一些骑友组建的 QQ 群，不多时和一男一女两位网友约好骑行东南亚。出发的那天是2014年11月8号，李东菊坐火车到南宁同他们会合，然后一起坐到越南河内。在此之前他连郑州都没离开过，除了提前在淘宝上花1000多元办好4国签证，毫无准备。连越南盾都是同车厢的中国同胞见状帮忙换的，虽然稀里糊涂的，但好歹是迈出了第一步。只是没想到他又在半路被抛下了。三人在衣食住行的花费上各自有不同的标准，加上他年纪大骑得慢，分歧一天比一天多。同行了一个星期后，在一个即将入住旅店的晚上，同行的人指着门口对他说，你滚吧。滚去哪儿呢？握在手里是不仅有通话功能的老年手机，连网都上不了。情急之下，李东菊拿着50000越南盾向旅店老板连笔带话，请求他帮忙打给同在越南的一位名叫旅行者的网友，网友赶来把他安顿好，几天后联系人将他送回了国内。第一次尝试就这样以失败告终，4国里只到了越南，景点也没去几个，从出发到灰溜溜的离开不过10天，但李东菊还是觉得上路的滋味好极了，试过一次就不想停下来。于是他又出发了，吸取了上一次的教训，他换上智能手机，学习怎么移动上网，把自己盯在电脑前一天10几个小时的阅读别人总结的经验和攻略，笔记写了几本子，找不到靠谱的队友就独自出行，也不再好高骛远，从国内的城市开始。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分享李东菊的骑行故事。儿子怕他孤单，送给他一只小狗，棕色的卷毛泰迪，儿媳妇起名叫西丽。

2015年一整年，李东菊骑行了中国大大小小20多座城市。到了2016年，出国的心再次蠢蠢欲动。他在斯里兰卡和俄罗斯各待了一个月，接着又一次向东南亚进发了。旅途的终点是欧洲和大洋洲。2019年上半年，李东菊花2个多月游览了欧洲6国，年终回到家，又立刻开始筹划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旅行，直到2020年初新冠疫情爆发，这才宣告结束。骑行的过程其实没有太多浪漫化的想象，他需要规划好一天骑行的距离，机械性的反复踩动自行车脚蹬，骑到目的地了才能休息。欧洲的住宿费高昂，为了节省花销多去几个地方，他便自己搭帐篷过夜。正规露营地要交不少钱，他甚至去墓地睡了几晚。危险也总在发生，他在柬埔寨住进一家窗户被剪开一道长方形口子，房间里又有好几处摄像头的旅社，心里觉得不对劲儿，给大使馆打了电话，才知道这是黑店，连夜冒着雷雨逃了出去。离险境更近的一次是在澳洲的某个晚上，他找不到合适的露营地，无奈睡在一间小学校园里，那是他自以为最安全的地方之一。通常情况下，他都会把帐篷搭在开阔的地方，但就那一晚，兴许是太累了，他把自行车往墙根一靠，拿出睡袋就在小树林里睡下。迷迷糊糊中，他被灯光和人声唤醒，睁开眼才发现不远处有一群小偷正在作案。李东菊吓得大气也不敢出，也觉得后怕，还好是睡在了隐蔽的小树林里。说起这些故事，他语速飞快，话又多又密，一股脑地倾泻出来，仿佛在心里排演了几百遍。李东菊珍视他们，那几乎是他人生中最自由的时刻。

李东去人生的前一半和大多数出生在这个年代的女性没什么两样。生于新中国成立初期，1976年高中一毕业就上山下乡，被分配去农场。上山下乡运动1977年就正式结束了，她几乎是最后一批。因为身体不好，在炊事班干了4年，从农场回到城市后赶上工厂招工，又立刻到纺织厂做起了编麻袋的女工。她爱钻研，织麻袋的麻条有粗有细，她每天都提早1个多小时上班，仔仔细细地挑拣开，手也快，厂里其他3、4个人才能打一台车，而她自己就能打一台，产量时常是别人的2倍。那时她评选过厂里的模范标兵，工资每月能有100多元，同期的丈夫也不过只拿20多元。后来儿子出生了，丈夫开始频繁出差，家里谁来料理成了问题。纺织厂3班倒，工作强度高，为了照顾家庭，她换了份清闲的差事，调到汽车制造厂当了一名仓库保管员。时间迈向新世纪，劳动制度改革，铁饭碗被打破了，随之而来的是下岗潮，李东菊也没成为其中的例外。44岁那年，她正式从企业内退，失去了工作。与此同时，丈夫的事业却蒸蒸日上，升职为中层领导。在她下岗的第4年，丈夫外遇，出轨对象是隔壁办公室的年轻女员工。直到出轨对象给李东菊打来电话，她才知道这码事儿。丈夫提出要离婚，房子归李东菊，自己把钱带走。她气急了，说人都没了，要什么钱和房子？丈夫顺势问她，那你敢在离婚协议上签字吗？那会儿李东菊是真的不相信他们会离婚，因为那个女的她自己也有家庭，我想我们也不至于走到离婚。于是说着为什么不敢，就签下了字，按照协议上写的，自己什么也不要。

结果丈夫转头也签了字，她真的落了个一无所有的结局。尽管受到了许多伤害，李东菊还是不愿意说前夫的不是，甚至回忆起他的好来。人长得帅，体贴又细心，像白马王子一样。他们在下乡的农场相识，他仍记得初见时的场景。他保管物资，而自己作为炊事班的成员，常常去他那领面。他低头时，眼睫毛又长又卷。

0: 晚上9:30，把注意力放在体验感而非结果上，人是真的会慢慢松弛下来。不要觉得没到终点就一无所得，这一路上你遇到的人、吹过的风、看过的日落，都会变成你独一无二的收藏。
1: 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2: 1048，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1: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栏，收获更多精彩。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百度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 微信小程序或APP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 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 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

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分享骑行达人李东菊的经历。

离婚后的三四年，李东菊始终无法接受这件事，觉得天都塌了。在他原有的观念里，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就算两个人的感情出现了问题，那也是可以解决的。可离婚又是怎么回事？自己又怎么像忽然傻了一样，钱和房子全不要了呢？他很难描述那种感受，觉得愤怒，又觉得伤心和茫然。那段时间，他每天只能睡两三个小时，吃安眠药也没有用，常常半夜把儿子喊起来，陪自己说话。白天见着个人说不过两句，就又开始诉说自己的不幸，像祥林嫂一样。时间一长，身边的人都躲着他。儿子见他眼睛都直了，把他带去医院精神科，确诊了抑郁症。医生给他开了一大包药，靠着这些药，李东菊起码能吃能睡了，又靠着玩电脑游戏麻痹自己。他把注意力全转移到虚拟农场里的花草动物上，倒不是真的有多好玩，只是一停下来，过往的种种烦心事就又会涌上来，折磨得他坐立难安。药的副作用大，对心脏不好。吃了一段时间，李东菊走在路上就感到一阵心悸，不受控制地摔倒在地，把牙都磕松了。经过这回，他擅自停了药，没停几天眼又直了，儿子赶紧送他回去复诊，医生说他的情况很严重，得终身服药。但最后他还是把药给停了，那是开始骑行一年多以后了。开始骑行后，他就逐渐减少药的剂量，直到2016年出国，他连药也忘记带，却没再发作过。李东菊想，是这个广大的世界安慰了他。从下乡到下岗再到离婚，李东菊半辈子随时代浪潮浮沉，被推着往前走，从没有自主选择这种事。那些年发生了什么，很多他已经想不起来，也不愿细想。从他52岁骑着折叠车上路开始，他才第一次做了一个遵从内心的决定，他要出发。

在离东莒结束旅途的半年多后，又有一个50多岁的女人从郑州出发了。后来我们都知道了，那是网名叫50岁阿姨自驾游的苏米。李东莒不想与之相提并论，他不痛恨家庭生活，没那么坚决，也不存在什么觉醒的时刻，他们的故事是不一样的。李东莒觉得离婚前的生活很幸福，丈夫是中层领导，所以即便自己下岗了，也从没操心过钱。儿子懂事，生活里大大小小的事，她都能听儿子的安排。依赖着丈夫和儿子，她形容过去的自己无忧无虑。管理库房的工作也很清闲，她只需要按时上班，稍微打扫一下，剩下大把大把的时间都是空闲的。上班时就坐在库房里读书。

几乎不和人打交道，下班后的生活有丈夫和儿子就够了。就连骑行，最初她也有恐惧。失败的东南亚之旅并不是她的第一次骑车，早在儿子上小学时，他们一家三口骑着家用的普通自行车，从郑州市区骑到接近开封，70里地骑了一天。那次体验并不美好，丈夫儿子体力比她好上太多，她刚追上，他们又出发了，她只能一刻不停地赶路，沿途的风景也无暇看。等回到家，连着好几天，腰、腿、手腕，哪儿哪儿都疼。她那时觉得，骑车可真遭罪，又累又苦，连照片也没拍一张。直到2015年，她骑行青海湖，在她哐哐赶路，赶得几近崩溃的时候，看见路边的草地上躺了好几个人，心里一动，干脆也躺下休息。一聊天才知道，他们都是来徒步的。李东菊第一次知道还有徒步这样的旅行方式，纯靠走吗？那得多慢啊！可徒步者并不在乎速度的快慢，如果纯粹为了赶路，为什么不坐飞机呢？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如果纯粹为了赶路，为什么不坐飞机呢？李东菊被这个问题问到了，他恍然反应过来，自己是独行的人，快或者慢，什么时候停下拍照，可以全凭心意。他已经不再需要追赶谁了。从这一天开始，他才真正享受到骑行的乐趣，风景在路上。上路就得花钱，过去他对钱没概念，从没有攒钱的意识。从东南亚回国后，他本想立刻骑往西藏，去银行取钱，一看存折才170元，他不愿意再花儿子的钱。正巧看见骑友群里有家丽江的美容店正在招工，他干脆去了丽江，开始打工生活。过程中受过不少委屈，同组的年轻人把活都推给他干，他躲到阁楼间大哭一场，心想自己这一把年纪为什么不在家享福呢，要在这儿自找苦吃。可哭完他又转念想，打工不是为了打工而打工，是为了攒钱旅行，我有种很舒服的感觉，又开开心心地拖地去了。在那儿做了3个多月清洁工作，每月工资1800都被他攒了下来，不仅实现了经济独立，临近过年他还邀请儿子一家到丽江玩，机票钱也是自己抢着付的。妈妈现在也有点钱了，孙子还在牙牙学语的阶段，见面就喊奶奶挥击，李东菊笑得合不拢嘴。退休金每月3000多，实在不够就去打几个月零工，靠着这些积攒，他再没花过别人一分钱。至于穷游的办法，多琢磨总是有的。在欧洲的时候，他总跟着本地老太太物色最便宜的超市，赶在超市关门前一秒用最低的价格买临期食物，半只烧鸡只要5欧元，他能吃2顿。他也感受到自己真正成为一个独立的人而被尊重。骑行澳洲时，他的车在托运过程中摔坏，修车修得他满身油污，进了一家中国人开的超市买水，收银员收钱都是用夹子从他手中夹起，他也觉得自己邋遢难堪得不行。走出门却遇到一位开车经过的女士，同她打招呼，主动下车拥抱她，你觉得自己

自己脏，但人家反倒觉得你是有故事的人。他还当了一回救火的英雄。经过布里斯班时，他在服务区的一条小路上闻见烟味，下车往前走了100米，看见有黑烟升起。那段时间澳大利亚山火频发，他担心是火灾，赶忙往回骑喊人帮忙。路上遇到本地人，李东菊边比划边用谷歌翻译把他们带去，一看确实是着火，打电话叫来了警察。那几位本地人把事件和李东菊的照片发在脸书上，全城的人都认识他了，骑到哪儿都有人冲他喊 Hello， 给他加油。中途他的手机充电线接触不良，有对白人夫妇开车去到他骑行必经的路口，等了半天就为了给他一根充电线。他无法准确地说出经历这一切的心情，只是觉得好开心，好自豪啊。回想上路的动机其实非常简单，那只是一个小小的冲动，但改变会在行动中发生。在路上的经历就这样锤炼他的臂膀，拓展他的野心。如今他已经66岁了，年龄金钱依旧没法阻拦他。2023年，他开始在户外论坛上写游记。他在中原地区长大生活，50多年人生里很少见到大海。当斯里兰卡那一片碧蓝出现在他眼前时，他这样描述内心的震荡：我第一次看到像墨水一样深蓝深蓝的大海，那墨水般的海面，不夸张地讲，就像丝绸一样柔和，微荡着涟漪。一望无际的大海，只听到我们的船行驶的声音，除此以外一片静谧。2023年3月，李东菊开始了新的骑行之旅，从老家郑州骑行到了广西著名的长寿村巴马。他想先在这个风景宜人的村子里把身体调养好，再开启自己的环球骑行梦。我的梦想就是等我骑不动了，就把我在世界各地骑行的经历写成书，如果能出版获得稿费的话，我想把这些钱捐助给山区的孩子和孤寡老人，将这份正能量传递下去。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来自河南郑州的骑行达人李东菊的故事。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春风沉醉的夜晚，遇见过你，从此东南西北风一样了。清晨也是夜晚，不想你也是想你了。晚上十点，你有没有正在想念的人？希望能在梦里遇见他。
1: Get ready，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2: Okay, let's do it！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每一次出发，
1: 每一次回家，
0: 每一次都是寻找生活中的诗和远方，带你穿梭世界的每个角落，从古镇的悠长小巷到繁华都市的霓虹灯光，从静谧海岸的潮声
1: 到远山的呼唤，
2: 遇见世界，
0: 遇见世界，
2: 遇见美好，
0: 遇见美好。快乐旅行家，您的专属声音旅行指南。
2: 下一站，
0: 快乐旅行家，下一站跟我走。
3: 你在左边，我紧靠右，第一张照片不太敢亲密的。
4: 欢迎您继续锁定快乐旅行家，下一站跟我走。大家好，
3: 太多
4: 耳边听到的是我们俩啊，今天直播间是俩人，我和我们的老朋友张波，欢迎张波。
5: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波。
4: 因为张波就要出行了，
5: 对，所以说是
4: 赶着这周必须得来一次。
5: 对，趁着我走之前必须得来一次。
4: 对，为什么一定要来一次？就是向来旅行这件事情，就像我们上两个小时说到的婚礼一样，就你要早规划，早做打算，要不然的话就是人挤人。
5: 没错
4: 啊，旅行就更是这样了。
5: 旅行几乎是在你，如果说是不说人挤人的问题，人挤人是个必然了，现在已经是，就是。
4: 但是
5: 如果说是你要是说是旅行赶在他这个高峰期来临之前去走的话，那一定是特别好的一个选择。
4: 高峰期呢，会有几个因素，第一是因为大家都有假期。这是主要原因之一。第二是可能这个地方在这个时间段它确实是最好看，
5: 就是最适合的，
4: 对，最有名，然后最容易出所谓的什么网红打卡这样的效果。但是如果你只冲着这个时节它最好看而去的话，你不一定能够拍出你想要的效果。
5: 你可能拍出来之后

0: 你都不稳当，你知道吧？站的地儿都不稳当，
1: 然后都拍后脑勺了。
0: 对，后面全是后脑勺。
1: 所以现在这个时间段真的是一个全年当中比较难得的出行的黄金期。这个黄金期就是指人少，价格又合理。
0: 嗯，还有可能是你看到你平时有可能看不到的一些这个景色。
1: 嗯，
0: 其实最核心的问题还是在乎大家都是在统一的假期的时候，或者说是孩子假期的时候，那这种时间段出行的话，可能相对来说就是人比较多一些。
1: 对，
0: 但是你不代表是说是百分之百一定是这个假期的时候它一定是最好的时间段。
1: 嗯，
0: 所以说为什么我说是，又比如像我们在北方的城市来说，就是北方的这个朋友来说，那南方的朋友到夏天的话肯定都会往北方来跑，因为它比较凉快嘛，都来避暑，对吧？那我们作为在北京这边的话，可能我们可能就会往西部，对吧？甚至包括我们西北方向，那也是我们的一个选择，甚至于包括我们往这个东北方向，对吧？这都是我们的选择。就是说在这个时间段，在现在目前从五月份到六月份这个时间段，我觉得就是说其实有几个好处啊，就选择西部这个方向的话，然后呢是有几个好处。第一个，机票便宜，
1: 嗯，
0: 对吧？这个住宿它也不会特别贵啊。最主要的是它不会说是人赶人，人挤人，
1: 嗯，
0: 对吧？然后呢再加上再有一个问题，就是它现在的景色其实已经到了一个比较好的
1: 最佳观赏期，
0: 对，已经到了这个比较好的旅游季节了，
1: 但气温还没有到热不可耐的程度。
0: 对，就是说我们在市里边的体验是你是达不到这个说是哎我已经很热了我必须得出去的那种状态。
1: 嗯，
0: 但是这几天有很多朋友问过我哈，然后就是说问了一句话是，哎，我到七月份再去看看雪山。我说七月份要看雪山的话，那你可能就选择的这个目的地就比较偏少一些。
1: 对，
0: 不是没有啊，一定有，还有很多，
1: 嗯，
0: 对吧？但是说在这个时候呢，我建议的话，然后是你如果说是时间允许的话，你能够在六月份的话，应该说是还是也是一个更好的季节，
1: 雪山的尾巴。
0: 对，
1: 所以我们今天节目呢就给大家来盘点一下这一个月，包括在暑假之前咱们能够选择到的人少景美的地方。
0: 没错，
1: 价格当然也一定是合理的，
0: 它一定是性价比最高的时候。
1: 对，所以各位如果在这两个月，五月份和六月份，就暑期来临之前，那天说的那个 DDL 是什么，七月五号之前，
0: 对，
1: 下一个高峰期就是七月五号，
0: 七月五号
1: 之后了。有任何的出行打算，然后想要来咨询或提问的话，都可以在我们的直播过程当中，通过听听 FM 的聊天室找到快乐旅行家，问张波啊，国内问他都问不到。咱们从哪开始？还是西北线开始吧？
0: 我觉得从西北线开始吧，因为很多人就是大家比较清楚的，就说是现在就是。之前一两年当中了，大家可能谈及比较多的，比如像青海的青甘大环线，
1: 嗯，
0: 啊，这是可能是大多数人的这个一个想法，因为
1: 就人生清单嘛，就必须要走一回，
0: 对，
1: 不管是大环线还是小环线，
0: 还是不管是就是哪一块，但是往往遇到的一个情况就是说，在甘肃的敦煌呀、莫高窟，就是敦煌的莫高窟、张掖的七彩丹霞，
1: 对
0: 吧？那这一带的话，可能流量比较大一些，甚至包括这个就是沙漠这一块，对吧？啊，
1: 对，
0: 就是鸣沙山啊，就是去年的时候，大家真的是恨不能的发的一个朋友圈，我都看得特别乐，就是那个骆驼大军，
1: 对
0: 对吧？骑着骆驼，然后说是哎，知道的，就是大家开玩笑说知道的人，
1: 感觉要攻城，
0: 对，知道的人哎，这是骑骆驼，对吧？沙漠里边骑骆驼，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是不知道。跟哪国打起来了，
1: 你知道我自己个人的亲身体验就是发生在去年暑期，我也在节目里面提到过，我跟张波私下也吐槽过，我去年就是暑期的时候去了两回张掖。
0: 嗯，
1: 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抵达那儿是暑期的，好像是还没有全军都放暑假，
0: 嗯，
1: 就暑假即将开始的时候，七月初，
0: 对，
1: 我到了那个张掖的丹霞七彩小镇，
0: 对，
1: 七彩丹霞小镇叫
0: 就在就大家都
1: 叫七彩丹霞小镇，
0: 对
1: 吧？丹霞小镇，
0: 嗯，
1: 的时候街上不能叫空无一人吧，就是商贩肯定是比游客多，
0: 没错
1: 啊，
0: 没错。
1: 然后往景区里面走，整个也很舒适，就是空旷辽阔的大西北，然后你看到的那个七彩丹霞，它的那个地貌啊、色彩呀、啊，你还有时间好好的去欣赏，
0: 没错。
1: 时隔一周半，
0: 嗯，
1: 我因为工作原因，我又去到了七彩丹霞小镇。
0: 嗯，
1: 从下车的那一刻，其实停车场都是那个停车场，
0: 嗯，
1: 我就不认识那儿了。我说这是哪儿？这还是我一周半前来的地儿吗？就那停车场乌泱泱全是大巴车，
0: 嗯，
1: 当然也有私家车。
0: 对，
1: 然后沿着那条商业街往主景区门口走的那个路上，
0: 嗯，全是人，
1: 全是人，就是来来往往各种方向的都有。
0: 没错，
1: 你就觉得要走散了。
0: 这个是在就是在七月，基本上到七月中旬开始，
1: 那会儿就是七月中旬了
0: 啊，差不多就是在那个时间。

0: 差一周半，感官完全不一样。
1: 所以说，为什么说我们要选择的基本的大的节点就是在暑假之前，
0: 7月5号之前啊？
1: 对，7月5号之前，这是一个大的时间节点，对吧？
0: 嗯。
1: 那在此之前的话，然后说是我们这个时间段的话，我们可以选择走这个清肝的这个环线，比如哎，我走了这个走了这个敦煌莫高窟，对吧？那你的预订票啊，就是尤其是 A 类票，对吧？还比较好一点，但是基本上差不多提前一个月吧，哈。
0: 对。
1: 然后呢，你去预订，甚至于包括说是有些地方的话，然后你比如说我走完这个走完这个莫高窟之后，然后走完鸣沙山之后，然后你可能哎要到这个叫什么要到这个冷湖小镇，对吧？从这边穿过去，然后我们可以到了这个青海的这个什么翡翠湖呀、啊
0: 嗯，
1: 对吧？什么这个查卡盐湖，还包括整个这个现在啊，就是去年可能大家看不到的一个景色叫什么？就是东台基纳尔湖的整个这个什么蓝色的这个什么马尔代夫的这个什么什么蓝来着，对吧？蒂芙尼蓝，对，我想起来了。
0: 你不是
1: 去年没有
0: 故意不说的，你是真忘了叫蒂芙尼蓝。
1: 我这个蓝，
0: 我以为你是为了躲避5月20号这一天没有给媳妇准备礼物，就不提这个名字。
1: 不是这个问题，而是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是我确实记不住这个蓝的颜叫什么，但是我知道这个景色非常的漂亮。
0: 是，嗯
1: 啊，所以说是大家在这个时候了，然后你又可以走，甚至包括沙漠公路，有很多朋友说是哎，为什么我一到这个沙漠 U 型公路啊315的这个 U 型公路上，然后一看到之后，它怎么？就是人挺多，对吧？不像大家拍的这个照片里面啊，可能只有他一个车，对吧？或者是哎一条公路啊，然后一片这个无人区的这个丹霞地貌吧，对吧？这种的一个状态，那是因为说是在这个时间段，大家选择的时间段基本上是在7月5号以后。对吧？7月5号之前，你放心，相对来说就会好很多。
0: 嗯，
1: 那也就是说，你看到别人拍的照片，大部分选择的时间段可能是大家正在上班的这个时间段，正很忙的时间段，对吧？所以说是你走这一条线，这是一种选择，走清肝的一种选择。而在这个时候呢，其实我跟大家提到过，说是以前的时候我们提到青海的一个小环线，比如哎，我走下什么青海湖呀，走下什么这个它比较离西宁市区比较偏近一些的什么查卡盐湖，对吧？然后呢？就是所谓的天空之镜啊，那整个走这一条线的话，然后说是其实真正的西部它的美在什么？美在是无人区，美在是一个
0: 旷野，空旷人少。对，
1: 那也就是说你又需要走到相对来说是走一些比较这个，人不是很多人去的地方，比如说是我们走到格尔木整个这一片，对吧？那首先在这个时候呢，就是可能大家已经对这个水上雅丹或者说是包括这个翡翠湖可能都已经去过，但是我觉得说是你一定是要去一趟这个查尔汗盐湖，对吧？那为什么说要去查尔汗呢？查尔汗的整个盐湖它整个就是其实是就是如果在这个太阳比较天晴的这个情况下的话，那呈现的整个颜色的话是纯绿色的，
0: 嗯
1: 啊，就是绿的那种，就是青绿的那种感觉，
0: 就很通透。
1: 对，
0: 因为海水就是不是海水，就是水面吧。
1: 它跟个大海也一样。
0: 对，能够让你感受到大海的那种浩瀚无垠。
1: 对，
0: 但是它也是需要阳光紫外线的不断的，
1: 然后是打的是
0: 照射，
1: 然后它正好是底下的话，然后它是盐嘛，
0: 嗯，
1: 白色的，然后反衬出来整个这个颜色，
0: 嗯，
1: 达到这个效果是非常非常的漂亮啊，
0: 嗯，
1: 也确实是给我们大家很多一些震撼的这个感觉是在查尔汗，
0: 嗯，
1: 然后从查尔汗包括说是我们去的哎这个。芒癌翡翠湖就是芒崖翡翠湖，
0: 嗯，
1: 就是大家可能那个崖，天涯的崖，
0: 嗯，
1: 对吧，
0: 嗯？
1: 然后呢，可能很多人说
0: 当地会念芒癌，
1: 芒癌 对。那芒癌翡翠湖也有它的一个特色，对吧，
0: 嗯？
1: 但是你要想看到它更为辽阔的一面的话，大家不能少带了这个无人机，
0: 嗯，
1: 对吧？啊，无人机
0: 景区里也有，花钱也能实现。
1: 哎，是，这个是现在。
0: 但是省区那个钱吧，你自己也能拍。
1: 现在其实已经是
0: 景区里配套
1: 很方便，
0: 很
1: 方便了。
0: 对。
1: 我的印象里边是就把这茬给忘掉了。
0: 你知道现在都到什么程度吗？不管你是什么型号的手机，
1: 嗯，
0: 拍完就是立等可取。拍完你就去他们那个小屋，他有那个转接口，
1: 对，
0: 直接就把你的那个信号，就是不是文件，直接 AirDrop 或者说无线传输，或者直接插在你那手机里面，卡就传输进去了。
1: 没错，
0: 特别快，全程传输文件也就个10到20分钟吧，
1: 看文件大小的问题。
0: 对，
1: 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说是你这些设备都可以不用去考虑了，
0: 嗯，
1: 对吧？也就是能够达到你想要的效果。再深一点的话，然后我们就可以到了昆仑山山底下。那个时候呢，这个时候的话，然后说是昆仑山底下，昆仑山的山上的雪还是很多哈。然后你可以看到它的整个这个最高峰的玉珠峰，对吧？然后可以再往下走走走走可可西里。
0: 嗯，
1: 所以说是我觉得说是。

0: 走青海的整个这条线，它的一个相对来说人更少一些的地方，然后其实还是在格尔木整个这个片区，
1: 嗯，
0: 对吧？那这个片区首先第一点，它的整个这个景区资源开发程度它不没有做太多的这个人工的这个参与在范围之内，你看的是一个大自然的辽阔，对吧？所以说是为什么说我先推荐的时候说，哎，如果说是你要走青甘环线，你怕人多的话，然后你可以选择走个青海的一个环线，对吧？然后你返程的时候，这一下你到了格尔木，你可能700，就是说是整个这个一路时间比较偏长，然后呢，你从格尔木可以直接。返回到走高速返回到龙牙峡，啊，就是共和县的龙牙峡，对吧？龙牙峡你最起码说龙牙峡的这个黄河水，对吧？它至少来说它还是比较绿的，对吧？啊，就是比较就是颜色是不像是我们所谓的看到的整个黄河的这个颜色，所以说我觉得说是就是你首先选择的走这条线的话呢，760公里可能也就一天时间，对吧？然后路沿途当中可能还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湖泊，我就不一个一个去说了，对吧？
1: 对，
0: 那这些的话，然后你沿途顺路下来都可以去打卡，对吧？所以说你整个走这一圈下来之后，相对来说人是甚至包括在7、8月份的时候，对吧？它都不会是特别的多。
1: 至少不会堵在路上，
0: 对对对，可能说是你走到青海湖，青海湖的人会多一些。
1: 这个我本来也想提，专门提一下青海湖这个事儿，一会儿咱们稍后再说啊。你先把你要说的说完。
0: 然后呢，说是青海湖或者是茶卡盐湖的人比较偏多一些，因为可能都是一个就是必须要经过的一个地方，而且很多人是奔着它来打卡的。所以说，为什么我重点我推荐了它的后半截儿，对吧？也就是说。包括察尔汗盐湖，还包括翡翠湖，还包括水上雅丹，但是这里边还有一点是水上雅丹的这个订房，对吧？订房的话，我建议的话，大家都提前去预定。你到当地的话，如果说是你要是没有说提前预定的话，在旺季的时候可能是需要提前2个月，对吧？否则的话，你可能这一天的话，要么你是房车，要么是不停的在赶路，对吧？啊，那你这个其实水上雅丹，它错过了一个最好的时间段是什么时间段？一个是日出，一个是日落，啊，然后再一个是整个晚上的，当然晚上这个银河吧，可以这么说，是根据大家在哪一块，在那一带都可以看到，只不过是水上雅丹这一块的话，可能就错过了，因为它毕竟的房间量的总量的话，然后其实只有70间的酒店房，然后剩下就是说还有一部分是房车营地。对吧？啊，就是那个正常的住在房车上这种选择，但是房车毕竟数量也是有限的。那到正儿八经暑期的时候，但现在这个时间段没有关系哈，还是可以的。所以说，我觉得说你要真正走它整个这条线路的话，那它是以荒漠和戈壁为著称的，对吧？甚至包括一些这个盐湖比较多的，啊，比较集中的整个这一条线路，啊，而且就是说，你。去过敦煌这一块的，那你就可以直接避开这一块去走了。啊，这是没问题。
1: 咱们确实也有会玩的朋友啊，有听友此刻就在威海乳山听我们节目的，就是为了人少，一放暑假，全国各地都没有所谓小众冷门的景点了。
0: 没错。
1: 但是张波刚才跟我们讲的这个青甘的环线，在走法上面，除了刚刚提到的青海湖和茶卡盐湖这种必经之路，以及名气太过旺的景点以外，其他的一些站点相对即使是在高峰期的时候人也不会有那么多的，
0: 不会显不出来。
1: 对， 对，但是他刚刚提到这个环线里面必经的青海湖，我必须要说一下，就是高峰时期到什么程度，就是你找不着停车位，你没有下车的点儿，
0: 对，
1: 你甚至如果你自驾的话，你甚至不如在高速路的找那种景观台，
0: 观景台，
1: 对，观景台能停车的地方，你停下来去拍青海湖，都比你在景区里面那叫二郎剑是吧？
0: 二郎剑的这个
1: 地方，对，二郎剑景区，
0: 我不是特别推荐啊。
1: 对，那个景区就是，如果是高峰时期，咱就是说能不去就别去了，因为你去完以后，你也不会有太好的体验感。
0: 对，你还不如在它的整个这个旁边那边的话，然后我们看看这个什么油菜花海都 OK。
1: 因为那个景区里面你都看不到油菜花海了。即使能拍到油菜花海的地方也都是人，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建议大家一定要在7月5号之前，如果你时间允许、条件允许的话，先去一趟。还有就是你刚刚说到这几个盐湖，我也很想问你，就是先后顺序有没有讲究？因为我当时去的时候，我是先去了芒矮翡翠湖，再去了茶卡盐湖，说实话，芒矮翡翠湖当时虽然是在高峰时期暑期的时候去的人很多，但是它因为里面是一个一个的盐湖，
0: 没错，
1: 不同片区，而且神奇就神奇于，它每一个片区盐湖的颜色是不一样的。

0: 样的，
1: 没错，
0: 有的是偏蓝调的，
1: 有的偏黄色的，
0: 有的偏绿调，也有偏黄调、以至于我当时发朋友圈的时候，还有朋友说，所以请问盲埃翡翠湖的湖到底是什么颜色，就是它的言外之意其实是你是不是 P 过了、P 到就是已经自己都不知道什么颜色了。
1: 对， 对对。
0: 但其实你真实肉眼看到的每一片湖区的颜色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先去完盲埃翡翠湖再去完茶卡盐湖之后，我对茶卡

0: 为什么这个环线的走法，是因为大家先去的是敦煌，然后你要走一圈下来之后，肯定是要先经过的是
1: 盲癌，
0: 走盲癌这边，或者走翡翠湖这边，
1: 啊、
0: 或者是走这个，
1: 然后才去查卡，
0: 然后才去这个查卡。
1: 那所以我要不要倒过来走呢？
0: 这是我们就是为什么要讲的话，就是大家走法是倒过来走的话，那你的整个视觉冲击力，对吧，会越来越强。首先第一点的话，
1: 因为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就是很难啊。
0: 对，可能你在看从。你要看过其他这几个湖的话，就比如说不管是察尔汗盐湖，还是包括是翡翠湖，还是包括说是在这个盲癌翡翠湖和另外一个翡翠湖，这是两个啊。然后呢还有包括说是这个东台基纳尔湖，你看完了之后，包括水上雅丹，你看完之后，查卡可以不用看，直接过去过渡过去。
1: 对，因为查卡盐湖它更讲究的是它那个湖面之平静，像一个镜面一样拍倒影。但是你说它那个湖水颜色有多么的斑斓和多么的，并没有，
0: 没有。
1: 甚至如果你这一天不是特别通透的话，就感觉它整片
0: 那你那个倒影都不可能出现。
1: 对，甚至它水天都有点灰蒙蒙，它的色调感饱和度不是很强。
0: 其实是这样，网上宣传片不是假的。
1: 是真的，只不过
0: 是
1: 在特定的日期，
0: 只不过特定的时间段，对吧？就比如人少的时候，那你出现了，对吧？如果有一个人在这个湖，在湖里边去站着，对吧？去拍照的情况下的话，那他只要稍微动一下，整个一天水纹就全出来了，
1: 这个、
0: 对吧？
1: 对，查卡盐湖，如果你高峰时候去，也遇到这样的问题。它本来要拍是平静的湖面，
0: 对，
1: 然后因为你湖里面全是人，有一个人动一下脚丫子，你这个湖面这个镜面就被破坏了，你根本拍不出倒影。
0: 没错，所以说在这里边就是一定给大家讲到的，不是。不要去查卡盐湖，而是说是你在这个时候
1: 选对日子
0: ，
1: 选对顺序。
0: 当然说这个天气不是由你来决定的，对吧？所以说我觉得就说是，不过你走完后面那几个湖，你会发现你不会有任何遗憾的，对吧？
1: 对
0: 啊，就是在走查卡盐湖，就是说纵使它没有那么美，但是说是你不要给自己留个遗憾，你可以过渡一下，对吧？反正我看过了，我去过了，知道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对吧？啊，那我觉得是这基本上说就是。基本上把整个这个片区走完，对吧？当然这中间了，其实为什么我说的青海不缺的这个各种颜色湖，对吧？因为你可能很多朋友会问我，从格尔木返回到这个到这个什么龙阳峡共和县的话啊，那可能这个路上时间是比较偏长。那其实中间的话，你包括是东格措纳湖，对吧？那也是一个非常漂亮的，而且在六月份的话，你可以看到的颜色不只是单一的水和山的颜色，对吧？还有包括红剪蒙草的颜色，对吧？
1: 什么草？
0: 剪蒙草？
1: 地
0: 红海滩？红海滩里面，我们大家都知道，那不是有个剪蓬草，对吧？你在这边还可以看到剪蓬草的红色，对吧？所以说，整个在这个路上的话是红色，再看远处的话，还有雪山的颜色。
1: 哦，我想起来了，
0: 对，
1: 剪蓬草是我们在丹霞的时候，张掖的丹霞地貌里面也能看到，它就是好像生长在这种特别极端缺水的
0: 这个
1: 地貌当中
0: 、对。然后呢，或者说是它，你像海里边为什么会长这个东西？它不怕盐呀、
1: 对，盐碱度高的地方，
0: 盐碱度比较偏高，所以说在这个时候你可以出现了好几种颜色的这个感觉。如果天气感得比较好的话，红的、黑的、白的、黄的、蓝的，对吧？你全部都可以拍到，这是就是同一张照片出现这几种颜色很正常，对吧？
1: 有听友在说了，说那能拍出这个倒影，你得会拍照，还得会用镜头。我们刚才已经说了啊，现在你去到这些景区，不管是高峰还是淡季，人家的服务都杠杠的。就都知道你们游客想要什么样的照片，
0: 他们太熟悉了，
1: 对，他们比你熟悉，所以如果你就是奔着照片去的，那就不要吝啬花钱。这个钱其实我个人经历下来，我觉得是值得的，因为你跑了这么多远的路，
0: 你
1: 坐这么长时间的车，
0: 已经花了很大一部分出去了
1: 的精力，对，你到了这儿，
0: 你不差这个，
1: 不差这几百块钱了，
0: 几百块钱，对，
1: 而且它真的能够让你获得就是所谓的网片，
0: 对，
1: 同款照片，
0: 同款的视频都可以，
1: 对，视频俯拍的、仰拍的都有，
0: 没错，
1: 航拍的都有。所以就是你就到景区，或者你在进景区的路上，就都有这样的店，你甚至可以租他们的衣服等等，
0: 没错，
1: 就看你自己的需求，这个完全不是问题，不会说我都千里那个这个奔着这么多路我到那儿了，结果一张照片没拍出来，不太可能。
0: 对，而且甚至于说，我这么说吧，你说查卡盐湖这个，我不敢说你能不能拍出来，但是至少来说，剩下的其他几个湖的话，我相信就是说是可能你说拍自己的人像，这个我不敢确定，但是你。

0: 拍景色它一定能够达到说是我们能够看到宣传片上看到的一个效果。
1: 是的，这是我们在说的非常火爆的青甘的环线。
0: 对，青甘环线，对吧？然后其实整个这一边的话，它整个西部整个地区的话，就是为什么我刚才提到了这个甘肃的整个这个它的整个什么敦煌呀，还有包括这个鸣沙山呀、月牙泉呀，甚至于包括说是整个七彩丹霞，那整个这一整个这一大片区，对吧？那这一大片区它比较忙，对吧？那哪儿哪个地方相对来说可能会好一些？在这个时间段，六月份，对吧？啊，就是五六月份，啊，就是五月下旬到六月份这个时间段的话，那么你去甘南整个地区的话，那它一定非常好的一个选择。为什么说甘南地区呢？它比较好的选择呢？首先第一个来说，甘南你可以走一个环线，对吧？就仅此一个地方走一个环线，你可以走上这个四五天的时间，或者是六七天的时间，它都是可以去完成的。对吧？啊，那也就是说甘南环线的话，然后说可能很多人听这个地名的话，可能是有点
1: 迷糊，就是算哪一片算是甘南？
0: 对，
1: 没关系啊，咱们先打一个隔断，在稍后的快乐旅行家下半时段，我们来跟大家好好说一说甘南这个环线怎么走。相对青甘环线来说要更小众一些，
0: 对
1: 啊，有任何在五六月份您有想出行的计划或者疑问的话，都可以来问张波。

个人并不孤单，静静的思想，寂寞的享受，放开天空中的乌云，抛下剩下的誓言，我对你的心就像天空中的星星一样，永远不会改变。晚上10:30，1048，给你爱的誓言。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玉石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1: 104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3: 每一次出发，
4: 每一次
5: 回程，
4: 每一次
3: 都是寻找生活中的诗
4: 和远方，
3: 带你穿梭世界的每个角落，从古镇的悠长小巷到繁华都市的霓虹灯光，从静谧海岸的潮声
4: 到远山的呼唤，
6: 遇见世界，
3: 遇见世界，
6: 遇见美好，
3: 遇见美好，快乐旅行家，您的专属声音旅行指南。
6: 下一站，
3: 快乐旅行家，下一站，跟我走。
7: 快乐旅行家，下一站跟我走。我们今天盘点一下国内目前这个月以及下一个月，就是7月5号下一个出行高峰期，也就是暑期来临之前，有哪些人少景又美的地方。我们再次欢迎一下老朋友张波。
8: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波。
7: 最后刚才上半时段最后留了一个尾巴，说接下来要说甘南，因为甘南相比于我们上半时段说到的青甘环线，不管是大环还是小环，不管是哪个方向顺时针还是逆时针来比的话，甘南还要相对知道的人少一些。
8: 就是去的人少一些。其实它的整个其实之前被评价很高哈，就是说因为为什么有洛克之路，
7: 所以有价无市。
8: 对，有洛克之路，对吧？还有就是整个我们它那个叫什么类型的这个佛学院哈，然后呢就是反正是什么教派的，这个咱搞不太清楚，我不太懂哈。但是说是我觉得说是这个地方为什么值得来啊？第一个首先的话，然后走甘南的话，然后我觉得第一个它的整个这个线路，路上时间说长不长，但是也不会特别短。
7: 我看有这个达人推荐的甘南的路线，你走3天也是走，7天也能走。就是比较弹性比较大。
8: 它是这啊，我的一个意见的话，然后就是基本上差不多4-5天的时间就足够，
7: 还是得要有个4-5天，
8: 对，
7: 也别太短了。
8: 太短的话，然后
7: 就很特种兵。
8: 你很简单嘛，你就是说白了，你无外乎就是从你从兰州。如果说你从兰州出发，然后呢说是那你到合作，那这就2-3个小时，
7: 对
8: 吧？
7: 对，
8: 然后从合作再到第一个目的地，比如到了拉卜楞寺、对吧？又得需要1.5小时、1.5小时左右，对吧？那这样的话，那你是不是就比较赶的话，你这一天车上的时间就已经4.5小时了。
7: 对，
8: 然后在拉卜楞寺这边的话，然后你要选择住宿的话，你要想住得好一点的话，那你肯定返回到合作市区。
7: 哦，
8: 这是一种选择，对吧？但是另外一块的话，然后说你要在这块附近住宿的话，它没有什么特别好的酒店，对吧？或者是酒店不是特别的多，对吧？然后呢，要么你就是直接到草原，到这块的草原，不管是这个三棵草原，对吧？还是包括到。

0: 这个就是他这块整个这个这一片附近镇上，然后去选择住宿，对吧？但是他毕竟这就是大家可能不一定会去做这种选择。但是另外一种的话，然后说是这样子的话，然后你其实一天两一天一晚上时间都已经耽误过去了，对吧？然后呢，除此之外的话，然后你还要再去走，比如说最著名的地方，你不可能不去，比如说是这个迭部的迭部的这个石头城，对吧？啊，然后呢，这个地方你肯定还是要去一下。
1: 然后包括什么甘家秘境啊？
0: 那个是先不说呢。你要把那些都走完的话，那需要六七天时间了。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吧？
1: 所以你说的是四五天的行程。
0: 我说四五天的行程，然后就是只是仅此于仅限于在当地啊，从兰州出发，然后再返回
1: 再返回到
0: 兰州，
1: 嗯，
0: 对吧？然后呢，你合作下去之后，然后你要走
1: 扎尕纳，
0: 走扎尕纳是后面，你可以先选择走，朗木寺。对吧，就是它其实是和四川省的是在交界的位置，一次跨两省，不是一次跨了两个省，对吧，一个是跨了甘肃省，一个是跨了四川省，对吧，朗木寺也是一个非常就是非常漂亮的，就是因为它分南寺和北寺，对吧，两个寺呢，其中有一个这个是金光闪闪的顶子，一个是上面比较是黑色的顶子，这是还不太一样，对吧，你可以在这边的话，然后你可以去，如果说能享受到酥油茶的话，然后你我觉得你在这边的小镇上，朗木寺不只是一个寺，它还是一个镇，对吧，在这个小镇上，然后你可以去喝点酥油茶，对吧，感受一下这个当地的人生活，对吧，然后呢在这边的话，然后我觉得说是你可以晚上住到迭部县，对吧，啊，迭部的县城，现为什么说你要住到县城呢，如果要住到扎尕纳的这个景区里边的话，可能就是一些民宿，对吧，可能会有时候它这个条件肯定和在迭部这个县城的话可能还是有些不太一样，毕竟迭部这个县城我觉得就是个酒店县城，对吧，它不是说是居民县城，是个酒店县城，就是好多个家酒店，对吧，但是到确实确实是到了七八月份旺季的时候，这个迭部县城因为大家对这个走的洛克之路，走扎尕纳这个景区的话，然后还是比较就是比较热衷的，所以说是了，在这个时候就是迭部县城的住宿可能会略微紧张一点，但是在六月份的话你放心肯定是没有问题。
1: 哎，我看好多人都说这个秘境甘南，他们给这个取名啊，秘境甘南，就是秋天十月份的时候，算是它的一个黄金期。那如果咱们在暑期之前五六月份的时候去，它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景致？
0: 它的景色也非常的漂亮，就是绿色比较偏多嘛，对吧，你所谓的秋天
1: 五彩斑斓的色儿。
0: 那你秋天为什么说秋天去的时候它是另外一种感觉，秋天去的时候草原上草是黄了，
1: 对
0: 啊，然后当然说是包括有一些这个湿地它可能会有一些这个
1: 残存的绿，
0: 残存的一点点的绿，再加上看到山上有一点点这个雪色，十月份啊，是会有这种现象，
1: 颜色会更丰富，
0: 但是真正的丰富的时候是在十月下旬，那也就是说所谓的大家要去的是关鹅沟整个这一带，是看这个在关鹅沟的整个这一边的话，对吧，那它是一个比较赏秋景非常好的一个目的地，但是夏天的话，然后比如像我刚说的这些地方，比如说是我说的拉卜楞寺、朗木寺，对吧，然后呢这个寺庙它不存在这个夏天秋天这一说，因为它本身就是这种红色的就和这个什么黄色的这个相间的这种颜色，对吧，还有包括白色的，对吧，所以说是我觉得就是在这个时候呢，然后你可以就是说是把这边去走一下，然后呢扎尕纳的颜色它是绿色的，对吧，秋天的话它是因为有一些种植的一些作物它比较泛黄色了，但是秋天的话它可能看着更神秘一些而已，对吧，给大家的感觉，但是夏天我觉得很漂亮的，对吧，然后除此之外的话，然后说是你还可以去走一下这个卓尼的草原，那草原上肯定如果秋天的话肯定十月份的话肯定是黄色的，对吧，这个就是大家不用质疑，因为我踏踏实实十月份走过，对吧，然后呢你包括卓尼草原，对吧，卓尼草原的话其实我觉得在走这个草原之前的话，我还有一个目的地推荐，是一个 4A 的一个景区叫大鱼沟，也就是说你从迭部县城你穿过腊子口，然后从腊子口然后走铁齿梁方向，对吧，就翻过铁齿梁之后，然后就到了卓尼县城，卓尼那边有个卓尼的大鱼沟，这个景区是个 4A 的一个景区吧，然后这个景区里边它的人比较偏少，对吧，也就是说你住在卓尼县城比较好的是一点，就是你到它的整个这个大鱼沟景区你的时间比较偏短，很多人为了赶路只是路过，当他们来的时候中午十二点钟之前你已经从景区出来了，对吧，那也就是景区里边就是比较适合两种，一种是徒步，对吧，第二一种的话然后说是

0: 徒步的话，它当然这个公路也非常好。第二种的话，你可以坐它景区的小交通，10块钱、20块钱，对吧？然后就可以打一圈回来。所以说是，所以这个选择的话，然后我觉得也是一个，就是说你可以坐着这个它的景区小交通进去，然后你可以走着反方向走着出来。啊，走着出来之后，然后你就沿着栈道走下来，所以说这是作为这个大峪沟这个景区来说，啊，然后呢，你住在这个县城里面，这个不是说所谓的旅游城市，县城里面的饭店，我觉得都是当地人吃的比较地道的饭店，早上起来吃拉面就6块钱一碗，啊，然后加一份牛肉12块，
1: 量足，
0: 对。这个量非常足，然后我们基本上在酒店里面不吃早餐，
1: 所以订酒店的时候可以不用喊早，
0: 你可以选择不用喊，
1: 不用
0: 你下楼就可以看到有什么这个小
1: 铺子，
0: 就有这个饭店，对吧？然后你有早餐的地方，然后你去选择吃都很 OK 的，所以说这是作为这个大峪沟这一边。但是如果不走这个方向的话，然后你就可以选择就我刚才说的走探昌方向，然后他也说是这个观鹅沟，观鹅沟景区也是比较大，你可以说在这个地方玩上一整天的时间都没有问题。当然在这个时候的话，其实我推荐的观鹅沟这种玩法的话，然后你可能会选择在秋季的时候去，啊，秋季的时候去，但是你也不可能单独因为观鹅沟去一趟，所以说是你就根据自己的时间来去定，对吧？如果说是我们在6月份我们有时间，那 OK， 6月份去了之后绝对也会让你感觉非常非常的漂亮。而除此之外的话，卓尼的整个这个草原公路来说，它应该也是一个整个这条线路吧，应该来说是被推荐为什么是非主流的一条自驾线路
1: 啊，
0: 对吧？也很适合于自驾游的这帮朋友们，然后去走整个这线路。为什么？因为你在整个这个卓尼的整个草原上面，观景台的位置的话，然后呢，如果说是你是先逛完了整个这个卓尼大峪沟，然后你返回走到卓尼大草原的时候，然后你会看到在观景台上，你会看到它整个也是有很多很漂亮的这个公路啊，公路线在草原中间去穿梭，然后你拍照的话肯定
1: 也都是之字的那种。
0: 对。然后除此之外的话，然后你从这个地方你返回到合作，为什么说要返回到合作？
1: 主要是住。
0: 对，一是住，二是吃，对吧？然后住的话，然后再一个是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就是简单点的叫九层佛阁，对吧？啊，然后长一点的话，这个叫米拉日巴泽佛，九层佛阁。
1: 太难为你了，这名字能记下来
0: 啊。所以说是为什么我说是，就是说大家在选择这个时候的话，然后说是记，也就是说是你那个就是说。你可以就是说是返回到合作之后，然后看它的整个一个夕阳西下的这个时间段，对吧？那是一个光线非常好，也是非常适合摄影拍照的一个时间点。
1: 米拉日巴佛阁就是回到合作以后再去，在夕阳西下的时候去这个米拉日巴佛阁。
0: 对，所以说是你在这个就是这个，因为他们这个名字有时候说是我要喊出来全名的话，我也
1: 挺难的，你能记住真的很不容易，
0: 挺难，大概能记住那几个字儿。
1: 对
0: 吧，
1: 顺序就不一定了啊，但是确实是米拉日巴佛阁啊，没错。
0: 对，所以说是在这个时候了，然后你在合作，然后合作县城的话，然后你可以选择晚上的时候你就打他一个车，出租车哈，然后呢都可以的找他们这个夜市。
1: 哎，所以你这个全程不用自驾吗？这些天
0: 就是说你
1: 到本地了，
0: 你到本地，你比如说你就是自驾，你就是到了这个合作，你晚上你要出去吃个夜市，你要想喝点啤酒，你还能开车吗？
1: 哦、对，就打车，对
0: 吧？所以说打车的话是为什么呀？他们是按照人收费的，一个人2块钱。
1: 打车，这是真的是打车吗？
0: 没错，
1: 这确定不是公交车是吗？出租车？
0: 没错，
1: 一人2块钱拼车。
0: 对，所以说是我觉得就是你这种情况下就打一个车2块钱，
1: 就路边挥手拦就行吧，
0: 不
1: 用什么网约车吧，不
0: 用什么网约车，
1: 就真的大家就是在北京住惯了，去哪儿都想网约，但其实好多地儿不用，
0: 不需要，然后因为他没有，他本身这个地方的人不是特别多，
1: 是，
0: 但是说是你可以去他整个夜市一条街，这个时候呢，这夜市一条街上就很丰富了，对吧？就是我们不是说是我们吃酒店多大的餐，对吧？那你比如说20块钱一把肉串，可能在别的地方叫把子肉，但是说是真的说在他这边的话也是20块钱的这个羊肉串，对吧？因为都是清真的比较偏多嘛，肯定是羊肉，不用质疑，对吧？然后除此之外的话是包括什么羊头肉，对吧？啊，炒一个羊头，那也是非常非常经典的一道美食在这边，对吧？然后如果是有几个朋友，你们在上旁边，因为他不卖酒嘛，你可以到这个旁边的这个什么超市里边去买上一点啤酒，然后在这边哎大家。非常非常舒服的，然后其实人均花个20-30块钱，啊，就已经足够了，或者最多40块钱人均，对吧？然后我觉得已经让你吃得很好很好了。
1: 对，
0: 啊，
1: 所以这个甘南线走法很多，你可以选择兰州进兰州出，或者兰州进成都。

0: 出也可以吧？
1: 一般情况是这样子，如果是川南加上九，不是，如果是甘南加上九寨这边的话，然后你可以选择最后说是我们
0: 成都出。
1: 成都出，但是这条线它就也比较偏长一些，
0: 明白，就要走的纵向更深一些。
1: 另外一个选择是从西宁进兰州出，
0: 哦，还能这样，
1: 西宁和这边很近，
0: 就是其实是一个有点像环线。
1: 对、你可以从西宁进，从兰州出，可以从兰州进兰州出，兰州进西宁出，它都是很 OK 的一条线。所以说为什么甘南它所处的位置，它第一个它是本身所谓的交界的位置，首先有一部分是跟四川，因为为什么你走完朗木寺之后你可以直接走九寨沟，或者说走这个黄龙九寨，整个这条线走下去，也可以选择我们给大家讲的比较详细的这条线，对吧？然后差不多基本上五六天的时间，对吧，是比较合适的。如果你要是说是我要徒步，那当然说是这也有你的徒步的这个地方，比如我们扎尕那的一个你可以选择一个几个小时的徒步嘛，好多人是骑个马去溜达也可以嘛，就给人掏点骑马费，对吧，然后去整个走后面更深的地方，对吧，啊，但是我觉得说是首先第一点的话，它具备了草原湖泊，然后还包括寺庙，还包括这个当地的这个小镇，对吧，小镇的这些东西，然后还有包括整个它具备了整个这个如果说就是大家也说了这样一句话，如果说是你暂时先去不了西藏的前提上，你可以选择走甘南。为什么说是选择走甘南呢？因为甘南它的整个这个我刚介绍的整个这条线的海拔，对吧，那它的海拔最高是3600，对吧，3200，不是3600，我说错了啊，3200。那3200其实是在大家能够接受的范围之内，因为人正常的情况下是3600，最高的位置的话，也就是说是在朗木寺，朗木寺的这个位置的海拔可能比较偏高一点，就是大概是个2000，不是是3100吧，或者是2900到3100，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海拔
0: 高度。
1: 所以说是如果说你不是说我要奔跑呀、或者我要剧烈运动，
0: 基本上不会有太大反应，
1: 基本上是你不会有任何反应的。
0: 对对对，
1: 而且说这个线路是我们确确实实我自己走过好多好多遍，在那个时候1300公里范围之内，国庆假期的时候，然后说是你看到的所有的整个总人数超不过这个3000人啊，所以说是
0: 那根本就像是没人一样啊，3000人撒进去根本就看不到。
1: 1300公里的路上，
0: 对呀、
1: 所以说在这个时候为什么
0: 人均占有的面积也太豪横了？
1: 对，确实是很豪横啊。所以说在这个时候你走这条路线的话，那比较集中的，那可能是在现在来说，可能去扎尕那的人多。我们去的那时候，扎尕那它那个景区还没有正儿八经的门口，
0: 还没有就是圈起来商业化。
1: 对，门口售票的当时就10块钱，对吧？如果在里边住的可能不花钱，
0: 不要回顾以前了。
1: 对，但是现在吧，可能有收费，
0: 现在它就管理更规范化了嘛，
1: 管理更规范化了，当然安全系数更高一些嘛。
0: 是，
1: 所以说是我在这个时候呢，就是我觉得说是，哎，在这个时候这边的人群可能会多一些，但是其余的地方的话，它的这个人群量在五六月份的话还不是很多。所以说为什么我把这个线路呢，然后作为我们今天的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线路去做了一个推荐。相对我们要走到敦煌，走到这个张掖这边的话，那它的整个这个人流量就少了很多很多。这是作为的整个甘南整个这条线路啊，5天4晚的行程。还有很多朋友他可能还会选择在走临夏呀，走就是有很多朋友说是我不想走太远的路，你可以直接走到整个这个下河的这个机场，对吧，因为下河也是有机场的，你可以飞到下河机场之后，然后从下河然后到合作，对吧，这也是一种选择办法。当然比较方便的，就是比较大众的一点的话，还一般的情况都会选择到了兰州，对吧，兰州最起码你还要看看什么这个博物馆，对吧，黄河大桥大铁桥，对吧，啊，这都是大家可能到甘肃整个到兰州的整个这个这要打卡的这个目的地，甚至包括吃点这个兰州的拉面，对吧。
0: 再次在节目的最后呢，送给大家的祝福就是希望你身边的人，你遇到的人都是喜欢且合适的，就像这个日子一样。当然了，也别光停留在这个爱情的层面，因为毕竟就像我们耳边听到这首歌一样，丁世光，爱在什么地方都有。拜拜。

0: 时看淡，失意时看开。人生有许多东西是可以放下的，只有放得下，才能拿得起。多一些宽容，多一些大度，挥挥手，笑一笑，一切的不愉快都会成为过去。晚上十一点，早点休息，明天又是崭新的一天。
1: 我只愿你好。
2: 唉，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3: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继续来拜。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

0: 各位听友网友晚上好，今夜思雨时，同心里更懂你，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
1: 那我们的人生能不能有自己独特的绽放哈？就像每一匹马有自己独特的步伐，每一朵花都有它绽放的时序，一个人如何能够欣赏自己独特的生命节奏和绽放的形态哈？今天为您邀请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兰丽来跟您聊这个话题哈，抵达属于自己的绽放。兰丽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每一匹马都有自己独特的步伐，每一朵花都有其绽放的时序，你是否会用别人的花期丈量自己的成长？当同龄人的压力不断拍打，你是否感到自己的节奏被打乱，在比较中迷失方向？我们苦苦追寻的绽放究竟是谁定义的模样？如果你的面前并非一条赛道，而是一片原野，你是否有勇气走出属于自己的路？学习欣赏自己独特的生命节奏与绽放形态，获得一种在过程中扎根，在奔跑中绽放的生命体验。今天的今夜思雨时，为您邀请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兰丽跟您聊聊抵达属于自己的绽放。兰丽，您在每次做客我们节目的时候，其实是反复的给大家强调了自爱，发掘自己的主体性，找到自己的人生故事和人生地图哈。那实际上这个是不断的去通往你真正绽放的生命力的那个过程。
2: 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我觉得每一个生命都是非常值得被珍惜的。
1: 对，非常非常偶然，非常非常宝贵呀。
2: 对，多么难得呀。
1: 对，是的，就是我们能拥有这一生，那真的是非常非常小概率的事件。
2: 对啊，所以那我们就要思考啊，好不容易来到这个世界上有这样的一个生命，那我们怎么让这个生命能够绽放出它最光彩的
1: 生命力。哎，或者是说你去看到生命不同的样态哈，它都有各自的力量啊，各自的生命形态都有各自值得被欣赏的地方。
2: 对，因为每一个生命它不可能都一样。它都会有各自的一些特点，各自的形态。但正因为各自的不同，才让这个世界有这样的丰富多彩。所以每一个生命的形态都是值得被珍视的。
1: 被珍视的。你看现在给孩子的这个心理建设哈，有一本很风靡的绘本叫《独一无二的我》。实际上我觉得它就在塑造孩子要接受自己生命的多样性哈。
2: 对，
1: 哪怕是一个折耳朵的兔子，我的一只耳朵立不起来啊，我仍然可以是有我自己的生命状态的。
2: 对，发展自己的独特性。
1: 但是我们其实在社会的规训中，我们去接纳认可欣赏自己的独特性，这是有难度的。
2: 对，因为我们在社会规训中习惯用统一的唯一的标准来做评价
1: 啊，某一种代表了成功啊、优秀啊、卓越的度量。
2: 对，
1: 对，去衡量我们的人生叙事哈。但是其实生命都有它自己的时区，有它自己独特的步伐。
2: 对，所以如果用统一的一个标准来看待的话，那么能达到这个标准的当然挺好。那对于有一些独特的跟这个标准不一样的，就像你说的折耳朵的兔子，像这样子的，那这样子的生命就容易被压制他的生命力，他的发展。
1: 那么我们每一个个体啊，我想你哪怕10条有9条都很完美，你实际上还是会有折或者是短板的那一条的，至少吧，是不是？那我们怎么去接纳或者看待自己的短板吗？或者把它当做自己独特的一部分？
2: 对，是有的时候如果我们能够比较的去觉察的情况下，或许这些东西不一定它是短板
1: 啊，
2: 因为当我们把它看作短板的时候，实际上就有了某种标准和评价在那里。
1: 所以 你首先是看它的特点，
2: 对，
1: 哎，它是一个特点哦。你看，我们有一个听友说他不太爱说话，不太爱表达。哎呀，他说他自己都快退休的年纪了，还觉得自己在职业上的发展受限，是因为他内向，不敢表达。但实际上，他比较好的朋友也劝过他说：“你这是个特点呢，不是个缺点啊。”
2: 是的，
1: 对吧？
2: 嗯，这。就是用外在的标准来评价自己了，然后等于自己独特的特点被打压了，没有让他的这个独特发挥出他的价值来，
1: 因为他说他家里有哥哥，他的哥哥好像更开放一点，就显得更优秀啊，成绩上什么都更优秀一点，所以呢，家里人也会更倾向于说，哎，你怎么？不是怎么怎么样的呀，或者是他要做什么选择的时候啊，就会被否定，可能越是这样否定的多了啊，他就越没有自信去接纳自己的各个特点了。
2: 对对，因为他们用他哥哥的标准来看待他，本身其实这就是不公平的。
1: 不公平，
2: 对，然后他就接受到了这样的一种不公平的对待的时候，对于自己的特点，他就不是那么的接纳和认同。可能他想的就是，哎，我为什么是这样？我为什么不是他那样？而不是想的，我这样很好呀，我怎么发挥出我自己的这个特点，把他的优势特长发挥出来，成为我独特的生命的样子。
1: 当他首先自己把这个看成缺点的话，哈，他就会在跟外界的适应上会有很多的委曲求全，或者不敢去争取啊，认为自己不值得，不配得。
2: 是
1: 啊，会有一系列的去限制了自己绽放的可能。
2: 对，因为外在的标准影响了他对自己的看待
1: 啊，
2: 影响了他对自己的这些特点的发挥。
1: 其实任何一株小草都不会认为自己矮小是个问题，是吧？
2: 对，是的。
1: 对，只是当小草看到大树的时候，他可能会想，为什么我不是那个苍天大树呢？或者那个大树看到一个飞翔的鸟的时候，会想，为什么我没有那样的自由的呢？就是我们会羡慕其他生命的状态。
2: 但还有一种就是转向自己，就是认识到我这个生命独特的东西是什么。
1: 那您看，我本来很长时间的自卑是说我腿粗啊，后来直到有相关的研究说，腿粗这个是一个长寿的标志，或者是它是一个褐色脂肪啊，更利于我们的这个心血管健康啊，给了我一个很大的心理安慰啊，我逐渐不再羡慕那个筷子腿了。但是这是一个你需要不断去调整的过程。
2: 对，所以就是你看这个腿粗它是一个客观的，
1: 对，是一个客观的
2: 状态，关键是在于你怎么去

0: 诠释它对于你的意义，
1: 意义
0: 对吗？
1: 对，是的，当你接受了更多的标准是那个，特别纤细的，那么你可能就会认为这是个问题。你看自然界里的生命勃发，它会有更自然、更多样的状态哈。
0: 对，是的。
1: 凡是那种我希望我是什么样的，那也是被驯化的动物或者被驯化了的植物才会齐刷刷的。
0: 是，也不存在有统一的，
1: 对，
0: 完全一样的，
1: 对。所以更大程度上我们要转变这个视角，就是要接纳自己的特点，
0: 对，
1: 欣赏自己与众不同的那个部分。
0: 对啊，这才是我们存在在这个世界上最独特的价值。
1: 嗯，最独特的，对，我是那个多样性的一份子。
0: 是的。
1: 嗯，当我接纳和欣赏了这样的自己的时候啊，我可能那个绽放的力量就开启了。
0: 对呀，对呀，然后每个人都能够去欣赏独特的自己的时候，去绽放的时候，这个世界才是更加丰富多彩的，更加鲜活的。
2: 夜深人静，放松心情。
3: 世界已痛吻我，我要报之以歌。
2: 拥抱自由，人间可爱。
3: 生活对白中蕴含多少期许？
4: 我会在那里等你。
2: 昼夜流转，生生不息。
3: 今夜思雨时，从新出发，向阳而生。
2: 今夜思雨时，
3: 今夜思雨时，
2: 我想对你说。
1: 每一匹马都有自己独特的步伐，每一朵花都有其绽放的时序。你是否会用别人的花期丈量自己的成长？当同龄人的压力不断拍打，你是否感到自己的节奏被打乱，在比较中迷失方向？我们苦苦追寻的绽放，究竟是谁定义的模样？如果你的面前并非一条赛道，而是一片原野，你是否有勇气走出属于自己的路？学习欣赏自己独特的生命节奏与绽放形态，获得一种在过程中扎根，在奔跑中绽放的生命体验。今天的今夜思雨时，为您邀请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兰丽，跟您聊聊抵达属于自己的绽放。但您看，我们即便认为自己是独特的，我们也要接受社会的评判啊，同龄人的压力，对吧？你要接受长辈说你是别人家的孩子怎么怎么样，你心中可能会既有想追求我是优秀的啊，我是卓越的，你忍不住是跟别人比较的。
0: 嗯，
1: 啊，那怎么让它变成一个积极的力量，而不是对自己消极的评判呢？
0: 啊，这个问题其实还挺大的。
1: 嗯
0: 嗯，就是这里面有一个我们是怎么被塑造和建构的过程。
1: 嗯
0: 嗯，可能在这个社会化或者受教育的过程中，有的时候被周围用单一的标准去规训的时候，很多时候就会让我们去忽视到自身的那个特点的独特价值。
1: 嗯
0: 啊，那比如说有的学生哈，他有的天生就是适合去学习，他的学习就很好。
1: 对，
0: 但有的他的优势和特长他有，但是那不是现在的这个学习或者考试能呈现出来的。
1: 嗯
0: 啊，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用考试成绩去衡量的话，
1: 嗯，
0: 那这样的学生就容易会形成一个我不行
1: 啊，
0: 我
1: 否定自
0: 我
1: 的
0: 不好的这样的一个认知。
1: 嗯，
0: 所以其实这就涉及到我们在教育的过程里面，我们可以怎么样去看到这个地方。
1: 嗯，
0: 不管是学校可能会有一个统一的标准，那么家长是怎么做好这部分。所以很多时候我就会觉得，其实这个家长是
1: 平衡家庭和社会关系的，对吧？
0: 对，
1: 平衡这个评价标准的。
0: 对，这是家长的在教育里面起到的一个很重要的作用，
1: 一个平衡的视角。
0: 是，
1: 而不是你跟那个学校的比较单一的规则共同去

0: 给孩子施压，可能对他来说的那个压力就太强了。
1: 对，或者是说你也某些时候，接着你上一句话，你上一句话说的特别好，就或者说你某些时候也可能需要支持一下这个孩子，在这个社会评价的标准里面，他有一些正向的反馈。
0: 对，让他去实现自我效能和自我满意度的一个正向的价格、
1: 对
0: 价值哈评判哈。你看，我觉得现在其实从孩子这个幼年心理的培养上，教育者已经想了各种办法哈。你看，从这个幼儿园的孩子可能会领回来家里的奖状是吃饭好，对吧？然后小学现在也不是过多的强调成绩，而是这个全面的发展。所以这是更考量家长的智慧和责任的哈。可能要有自己的难度啊，去完成一个家庭和学校里的平衡的作用哈。让孩子看到自己在更多方面的闪光点。那么对于个性化的这个成功的度量啊，其实我们现在已经不再是一个以成功学来衡量大家的社会了哈，这个价值的维度再多样化。但是当你在一个竞争的环境的时候啊，当你在一个他有他的筛选标准的环境里啊，那你可能就会面临这样的赛道的对你的折磨啊。我们有一位听友说他是做金融工作的，他确实一直是别人家的孩子，就是学习上比较轻松，考试成绩比较好，然后又上了名校研究生，之后在金融系统工作呢也是考证达人。那么现在他们工作的衡量的标准仍然是排名，他觉得他的前半生一直在这个实际上是不断的在被考核，在竞争，在排名的这个体系里经常觉得自己也像一个穿了红舞鞋的小姑娘，停不下来也会觉得疲惫，但是又觉得这可能是他擅长的这是他的价值所在。所以这是一个就是我们仍然会面临的矛盾，就是这可能是我独特价值的彰显，也是我的选择，但是我仍然会为他感到疲惫。
1: 是有可能的。
0: 那这个时候我有什么样的方式去来调整滋养，去改善内心的这个紧张程度吗？那这个压力这个竞争意识会损害他的生命力吗？
1: 可能如果可以这么去看哈，这个压力或者是这个竞争性对于这个人来说，他可以去看一看，做一个有主体性的自主性的人去看一看，他可以不是被动的被这些压力或者竞争推着走的，他可以停下来去看一看，好像跟这个压力竞争对对话那这些压力和竞争带给他的影响是什么，或许这个影响里面也有好的地方，可以推动他不断的发展呀他的成功啊，他的卓越呀，那或许也有一些疲惫，就像你刚才说的，那这个影响就是多个层面的嘛。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可以再让他来评估，我自己作为一个有主体性的有这样一个自主性的人来评估一下，这个压力这个竞争带给我的这些方方面面的影响，有好的有坏的，那我自己怎么评估和看待我觉得它是好的还是不好的，我想要怎么样那接下来就是那我作为一个主体性的人，我怎么去看待我和这些竞争和压力的关系我可以去选择我要不要去做这些竞争或者压力，或者说我什么时候要什么时候不要或者跟他的关系和距离，这样子就会有更多的灵活性和可能性，
0: 而不是被这个竞争压力裹挟着
1: 只能接受
0: 对，所以这是一个你要处理一点或者超脱一点，在一个更高维度的状态来看待你现在身处的这个环境状态。
1: 对，其实某种意义上来说，你不是没有选择的。
0: 对，
1: 你是可以不参与这个的。
0: 对，
1: 但实际上你选择了参与
0: 、对，
1: 只是在过去你是没有意识的情况下参与的。那么现在我们可以在这种有审视的自主性的情况下去看到他对你的影响，以及你自己决定你和他的关系。
0: 这是一个视角上的变化。

0: 其实是很大程度上能够解放我们的，而不是你会陷入在那个我不得不啊，我被动的接受这一切的那个无奈当中哈。
1: 对，是的。
0: 那这如果是一个你认清了现实状态的主动的选择啊，那它就不会压缩你的生存空间，对吧？也不会影响你的

0: 会影响你的生命力的绽放了。
1: 对，就是你这个生命在主动选择我要呈现出一个什么状态，我怎么去过我的生活，我的人生。
0: 好的，这也是我们逐渐的可以去形成一个区别于外在的标准，转而关注自己更核心的价值的实现度啊，和你心理能量的饱满度的状态哈。
1: 是啊，是这样的。
0: 因为你看这位女性是说，她从小是先被成绩鞭策，然后又被收入啊，你做金融嘛，然后又被收入来考量。好，然后现在有了孩子之后，好像跟周围的人又在比孩子吃穿用度和上什么学校啊，学费多少，你总是在这样的比的过程中。所以如果是这个需求会不断的膨胀啊，然后会给自己叠床架屋的增加了各种压力。
1: 是不断的在比较。
0: 对然后你会想，我是不是要给他更好的啊，最好的，对吧？这个每一项的支出可能都在膨胀，都在增加。
1: 对，
0: 而有一些是完全是可以取舍的。
1: 对，
0: 所以这是要回到你自己个性化的度量的啊，而不是被外在的那些指标去裹挟的。
1: 是这样的。
0: 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有一个绽放度的自评？有没有这样的，就是关于我对生命的满意度啊，我的愉悦感，我的承受的压力，跟我现在享受生活的这个程度，我是不是可以有一些内在的指标去衡量呢？
1: 更多的回到个人本身吧。重要的在于他怎么去看待这个事情，就是他觉得哪些方面可以呈现出来他的这个绽放，他的满意。
0: 你是说他自己对于自己的这个评价，对吧？他自己的这个神采飞扬啊，情绪绽放啊，或者觉得自己特别的蓬勃的那个生命力体现在哪里？
1: 对，
0: 这是可以有一个自我的反馈的。
1: 对对，而且有可能不同的人他确定的这个度量不一样。
0: 对，可能是差异很大，南辕北辙的。
1: 对，
0: 你这是蜜糖，我这砒霜的。
1: 对，但是因为我们说的是绽放这个话题嘛，那如果我们用一个统一的标准的话，其实就跟我们的初衷它是相悖的了。
0: 对，绽放就应该是
1: 我们又用另外一套标准去去框定了它。
0: 对，而绽放就应该是千姿百态的，
1: 有他自身的节奏。
0: 对，
1: 有他自身的一个呈现。
0: 对，花期也都是不一样的。
1: 是，
0: 好的。那实际上人生的绽放在于你不是一个线性的赛跑，你这个马拉松不是一个规定好的赛道，而是说你可以有丰富的体验和丰饶的旅程，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你可以不断的去打开自己是吧？你不是一个单瓣的花，或者是某一个花期非常短暂的生命状态哈，而是可以去不断成长和绽放的。那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继续跟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兰丽来聊这个话题，抵达属于自己的绽放。

0: 着融合的曲调，看着远处的萤火虫，所有孤独的星星都会在夜晚相遇。
1: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一零四八，每个夜晚和你在一起，
1: 美丽的心情。
2: 唱歌给你听好吧。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3: 如山间清爽的风，
0: 如古城温暖的光，
3: 由清晨到傍晚，
0: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3: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0: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3: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0: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3: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0: 一零四八，
3: 一零四八，
0: 陪你走过，
3: 陪你走过。

0: 频。
1: 各位听友网友晚上好，今夜思雨时，懂心理更懂你，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
2: 一个人如何能够欣赏自己独特的生命节奏和绽放的形态哈、今天为您邀请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兰丽来跟您聊这个话题哈，抵达属于自己的绽放。每一匹马都有自己独特的步伐，每一朵花都有其绽放的时序。新春，你是否会用别人的花期丈量自己的成长？当同龄人的压力不断拍打，你是否感到自己的节奏被打乱，在比较中迷失方向？我们苦苦追寻的绽放，究竟是谁定义的模样？如果你的面前并非一条赛道，而是一片原野，你是否有勇气走出属于自己的路？学习欣赏自己独特的生命节奏与绽放形态，获得一种在过程中扎根，在奔跑中绽放的生命体验。今天的今夜思雨时，为您邀请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兰丽跟您聊聊抵达属于自己的绽放。所以我们如果看待人生的话，它不是一个狭窄的赛道啊、可能我们现在都不再强调这个独木桥了，我们可以看到每个人选择的人生状态可以有很大的差异。
3: 对对，我们以前说人生独木桥啊，或者是赛道啊，其实它是一种隐喻。其实我们在生活中充斥着很多隐喻。这样的隐喻其实是在建构我们的生活和认知的。
2: 这些隐喻充满在我们的生活里，然后它会不断的去塑造我们的认知，然后形成那个规训，
3: 是
2: 吧，让我们成为默认了啊这些规则的。
3: 对。
2: 当然我们说我们可以有竞争意识哈，可以有一些从跟其他人的比较中来确认自我的啊，但是那个是仍然在欣赏对方和欣赏自己的前提下。
3: 对对，有一种说法就是竞争源于深层次的认为的匮乏嘛。因为匮乏所以才竞争。
2: 对。
3: 所以有一种就是活法，就是去除这个匮乏感。可能就是他对竞争的看待就不一样。
2: 不一样了。对。那怎么能去除自己的匮乏感呢？我想这个匮乏感哈，可能大家在不同的生命时期多多少少都有啊。那我是怎么被治愈的？是因为苏东坡的那个诗啊，明月清风，取之不尽，用之不竭。那个感受就是你在去看到自然界的丰沛和你现在想到哎物质生活里的各种丰沛啊，以及当你做出了调整，发现这个造物主之无限藏也哈。确实好像你的生命维度就大大的打开了。

0: 是
1: 啊，嗯，可能每个人去缓解自己的匮乏感的方式不一样啊。
0: 对，这个匮乏感这个东西，可能是我们在成长的过程中，
1: 嗯，
0: 好像就是种植在我们脑子里面的一个东西了。嗯，
1: 这也可能是我们基因里带的，因为你对吧？
0: 对，
1: 你的生存资源，你要面临的压力和竞争，这是我们得以进化哈，
0: 哦，
1: 得以
0: 生存。对，就是从进化心理学的角度
1: 啊
0: 啊，嗯嗯，但是它可能就是存在在那个集体潜意识里面了，
1: 嗯，那个基因里面啊，嗯，
0: 是
1: 啊。所以我们会有这种哎落后者的焦虑呀，对吧？对于因为匮乏所以我必须去竞争啊，去获得哈啊，但实际上你可以跳出来去看到啊真实的当下和更多样的人生的可能性哈。
0: 对，
1: 嗯，
0: 如果我们能够跳出来走出这一步的话，不再继续在那个匮乏的那个里就是思想或者感受里面的话，
1: 嗯，
0: 那其实是非常大的一个
1: 改变，
0: 改变
1: 哦。这就是
0: 我觉得不仅是对于个人，
1: 对，嗯，
0: 它是对于整个的集体，整个的人类的一个发展。
1: 啊，对，你看到的他人的那个状态也不一样了。你不是在用一个比较的竞争的意识去观察他人，而是哦，每个人都是可以享受这个阳光雨露和无尽的清风明月的。
0: 对，
1: 嗯，
0: 你看他人就不再是一种啊，我需要通过跟他竞争才可以怎么样，
1: 嗯，
0: 其实我们可以各自发展，
1: 嗯，
0: 各自绽放出我们非常蓬勃的生命力，
1: 嗯，
0: 共同去创建这个世界。
1: 嗯，可能有了这样的人生观之后，你的不管是从业的方式，跟你构建关系的方式，或者你职业的选择，都会有很大的改变。你那是一个多赢的视角了。
0: 对
1: 吧？
0: 嗯，是这样的。
1: 好，这就是我们要练习去重构人生叙事，对吧？就是你先要看到，先要觉察哪些是你不断被影响和规训的，然后要去练习重构它。
0: 对，
1: 这样的互相促进的成长哈，可能是在非常多样化的生态里面啊，能够教学相长啊，
0: 对，
1: 而这个互相滋养哈。那你看我们去重构一个人生叙事哈，这也是我们在现代的很多竞争里，不管是电竞游戏还是很多团体的比赛项目哈，实际上是大家要互相协助的，而是要通过团体各自发出自己的效能和优势来，才能实现一个更好的目标的。就即便是电影里的角色，都已经是一个团队化的了。
0: 嗯，是，对，很多时候，需要在团队里面，我们他不是说出于竞争或者什么，更多的时候我们要共同去在这个团队里面贡献
1: 啊。所以你看，重构这个故事哈，你是可以增加进来更多的角色的。这个角色并不是说你只有那个孤单的、无助的一个小小的我。
0: 对，重构这个故事在于，你刚才提到从团体的角度哈，
1: 嗯，
0: 就是当我们只有一个孤单的小小的我的时候，就会觉得很孤立呀，
1: 嗯，
0: 然后当你提到团队的时候，其实它是有一个连接的，
1: 嗯，
0: 当你以孤立的看待自己和有连接的看待自己的时候，你对自己的那个认知和感觉是不一样的，
1: 嗯，
0: 那可能你再去看待事情和叙事也是不一样的，
1: 嗯。你看我们有位听友哈，他说他母亲现在70多岁，应该是就是匮乏感比较重的那一代，然后他跟他父亲的关系呢，就是总是在抱怨他父亲不做家务啊，连那个电灯泡都不修啊，但是他从他母亲身上吸取了这个经验教训之后呢，跟他老公自己老公的关系相处就比较轻松，他老公也不修，但是你有很多可以上门的服务啊，叫物业来修嘛，或者是在各平台上去找一个专业的人来过来，很多装修他们家的每次装修都是他自己定的啊，他母亲实际上完全没有参与过他们家每次换房的装修，实际上还是他父亲去定的，但是他母亲仍然有很多的抱怨，就是说这个不合理啊，那个有问题啊，但是他觉得自己很轻松的把一些工作外包之后仍然能把一个看似是原本属于男性的职责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来实

0: 些啊，让大家各自都更轻松，相处也更惬意一些。
1: 嗯嗯，
0: 而这实际上是不是就是从一个匮乏的小小的我的孤单的那个叙事里跳脱出来了？
1: 这个是可能跟心理学意义上的重构人生叙事稍微有一些不一样。
0: 嗯
1: 嗯，因为他在这个里面有一个不同的时代背景下啊，他可能对人的思想和行为的塑造，
0: 嗯，
1: 因为有这样的条件。他可以这样去做
0: 啊，对，所以每个人的这个绽放的程度肯定是受制于自己那个时代的烙印的哈，那个时代的发展的情况的。
2: 夜深人静，放松心情。
3: 世界已痛吻我，我要报之以歌。
2: 拥抱自由，人间可爱。
3: 生活对白中蕴含多少期许？
4: 我会在那里等你。
2: 昼夜流转，生生不息。
3: 今夜思雨时，从新出发，向阳而生。
2: 今夜思雨时，
3: 今夜思雨时，
2: 我想对你说。
0: 那你看，我们有一位听友哈，她是一位70多岁的女性，她的女儿没有结婚生孩子，曾经她非常的困苦于此，然后她在60多岁的时候又发现了乳腺癌啊，但是她在65岁以后手术之后，她开始加强锻炼，跟她丈夫一起冬泳啊。现在她是一个非常励志的老年的代表啊，不但是在肿瘤之后的这个生存状态非常好，而且还成为夫妻档的这个健身的榜样哈。所以那她跟她女儿的关系也完全实现了这个各自的和谐哈，尊重她女儿的这个独身的选择。所以他觉得他从那个自己曾经非常要强，认为应该有一个这个儿孙绕膝的这个美满的晚年，到不得不去跟疾病作战啊，重构了自己的这个人生，哪怕是在自己这个疾病和衰老的历程中，他感觉又一次完成了绽放。
1: 对对对，这是特别好的一个人生重构的一个故事。
0: 嗯，
1: 很多人就是什么叫重构呢？就是我们可能是在一个单一的标准，一个线性的发展里面，可能以为就是怎么样，并且以此就像你举的例子，要求自己的下一代，
0: 嗯，
1: 可能得是什么什么样的，他的脑子里的那个故事的脚本，他有一个故事的脚本，然后自己达不到或者他人达不到，他就会觉得啊不行，然后可能压抑他的情绪，肿瘤等等等等哈。我觉得他的这个人生故事的重构和超越在于他可能意识到了这个部分，他不再受这个单一的标准影响，一定要儿女要膝啊，一定要怎么怎么样啊，而是允许自己成为自己，也允许他人成为他人，他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就把自己从那个统一的标准的规训里面解脱出来，
0: 解放出来了
1: ，解放出来了，他就可以去发展他自己觉得可以过什么样的人生，同时放手让他的女儿去过他自己想要的人生，然后他就可以绽放出他想要的他的生命力的样子。
0: 对，而且这个疾病之后让他觉得时光是非常的宝贵，然后每个人自己想要的那个生命的状态是那么的宝贵，所以他无比的尊重他女儿的选择啊，也无比的珍惜自己接下来的这个时光。
1: 对对对，这就是特别好的，我们从主流文化或者主流论述的背景里面去解构出来，然后重新去建构，重新去建构自己的人生，重新去建构自己的故事，然后去发展出自己的那种生命力和绽放的状态。
0: 这个成长肯定是经历了很多的痛苦磨折，那个自我否定的他说他当时生病的时候有一个很长的应激期，就觉得为什么是我，为什么轮到我啊，我一直很努力，我一直很要强啊，我孩子本身那个学习成绩很优秀，工作也很好啊，为什么我不能有一个相对来说他原来认为的那个圆满。
1: 是是是，所以他的很了不起的地方就是他能够穿越这个 这个部分，
0: 这个限制，
1: 这个限制
0: 啊。啊，这个必然是凿壁透光啊，你的那个崂山道士一样的穿墙是很痛苦的。
1: 是，而且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做到的。
0: 嗯
1: 嗯，
0: 对，
1: 有时候在一些困苦里面，如果就看我们怎么去看待嘛。可能有的人把它看作是、嗯、哦，我可以借此去有些觉察呀，有些发展，有一些成长、嗯、这样就很好。
0: 嗯
1: 嗯，但有时候可能人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会被一些困难所压倒
0: 啊、哦。所以那个我们要相信时间的力量啊、也要相信自己有各种可能性哈。
1: 对，要看到就是我们生命中是就我们一直说嘛，其实是无常的、嗯、其实是会有很多的一些困苦困境出现的，
0: 嗯，
1: 就在于我们怎么去看待它。
0: 对
1: 啊、我们怎么去穿越它，经由它而成长、嗯、经由它而绽放。
0: 嗯，我之前看到听一个课的时候，有那个专家对我有一个很大的启发，他说我们经历的是失败的一生。其实每个人有一个很重要的修炼，就是你的这个耐挫折的能力啊、因为你失败的数量和比例在你的人生中肯定是远远大于你的那个满意和成功感的。
1: 对，但是我们很多时候、嗯、在人的意识里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嗯、
0: 对，
1: 人总会想要我是成功的、
0: 嗯、
1: 我是不能失败的。
0: 对，
1: 这其实是不太可能是。
0: 对，这其实才会限定了你。嗯，所以我们可以展开更丰富的自己，可以有更多绽放的力量。这个前提是你没有一个你接纳那个独特的自己，然后不用一个世俗的标准去框自己和限制自己啊。同时你可以去承受那个很多次的可能不尽如人意或者是失败的状态。
1: 对，这是人生的常态。
0: 常态，
1: 嗯，
0: 你要接受这个失败呀、挫折呀、困苦是一个人生常态。
1: 对，
0: 所以也有一句话说人生实苦哈。
1: 是
0: 啊、嗯、但是这个苦仍然是可以酿成诗、熬成粥，做成你超越了这些之后能够不断的去品味的那个回味哈。
1: 对对。嗯，其实从根本上来说，我们觉得人生是苦，也是因为我们有一个设定。
0: 嗯，
1: 我们有一个设定，
0: 我们有一个设定，就是那些短暂的、在眼前的，然后那个滴的那个蜜，好像是甜的。
1: 对，
0: 或者是那些快乐，我们看不到它的短暂。
1: 对，而且我们只想要那些短暂的、那些甜的东西。
0: 嗯、
1: 我们觉得，我们认为人生应该是那个样子。
0: 嗯，
1: 哦，其实是在于这个地方。
0: 哦，所以当你认为人生的常态是失败、是磨折、是修炼啊、当你坦然接受这一切的时候，它也就是常态，它也不苦了。
1: 对，是的。
0: 或者是你能从这个味道里面品杂出更丰富的味道来。
1: 对对，这可能这就是人生本来的样子。
0: 嗯
1: 啊，他人生本来的他的苦是在于你认为人生应该都是幸福的、快乐的、甜蜜的。
0: 啊、
1: 嗯，
0: 对，在于你认为它应该有甜度。
1: 对，你只想要这些而不想要那些、
0: 嗯、
1: 所以你觉得它苦
0: 啊、
1: 嗯、但实际上本质来说，这个事情本身它没有苦不苦。
0: 对、
1: 嗯、
0: 那个苦和甜的这个味道也是你给它赋予的。
1: 对对，
0: 嗯，
1: 当你不是有这样的评判，你只是去经过，
0: 嗯，你只是重视这个过程。
1: 对
0: 啊，然后在过程中扎根，在奔跑中绽放，
1: 是
0: 啊，去不断的这个奔腾向前哈、啊、去奔腾着去体验这个生命的时候哈、啊、
1: 对
0: 啊，
1: 对，
0: 它也不再是一个啊喘息着疲惫的痛苦的历程。
1: 对，你就是这样体验着、
0: 嗯、
1: 经历着，然后在这里面去不断的成长着、修炼着、绽放着
0: 啊。它已经不是一个单一的味道的评判了。嗯，
1: 对，
0: 嗯，好的。所以我们的绽放哈，嗯，它不受 时间、年龄或者是方式的约束。
1: 对对，其实在

0: 说到这个绽放哈，嗯，那大家会对，哎，那到底什么是绽放？
1: 对，什么是绽放？
0: 对，在这个时候，其实大家就可以有自己的一些感受和想法，不要用一个哎。那由谁来告诉我什么才是绽放？那这样又形成了一个新的标准和束缚。
1: 就并不是说我必须事业有成或者是经济上的怎样是绽放哈，也不是说你真的有勇气去断舍离然后去世界各地旅游是绽放，对吗？
0: 对，
1: 没有绝对的统一的标准。
0: 对，就是早上比如说你在上班的路上看着太阳升起，你看着旁边有一朵小花，然后你哼着歌往前走，
1: 它也可以是，
0: 这也可以是生命的绽放。
1: 对，它也可以是你一个由内而外的感觉到自己存在的力量和美好的，
0: 生命的那个美好，那个生命力，那个希望。
1: 好的，那么我们非常期待哈，大家都可以在重构自己人生叙事的过程中去不断地感受到自己的成长和绽放。今天非常感谢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兰丽的做客，谢谢您。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祝您晚安。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1945年初，为了扩大与巩固抗日民主根据地，发展与壮大反攻力量，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利用国民政府号召青年参军契机，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号召国民党统治区的广大知识青年到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去参加建设工作。在短短4-5个月内，响应南方局的号召，到达当时新四军五师活动区域的人数就有500人之多。这些人除了地下党员之外，都是党的外围组织所发展吸收的大专院校学生中的进步分子。他们为发展和壮大人民抗日力量，争取抗战胜利和全国解放，做出了重要贡献。那么1944年豫湘桂战役之后，借助国民政府发起知识青年从军运动，周恩来是如何号召大后方进步青年到农村去的？针对鄂豫解放区急需干部的情况，他是如何动员后方青年到中原解放区去的？大后方进步青年来到中原之后，他们又是如何加入共产党组织，在中原突围的烈火中得到淬炼与成长的呢？我是佳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大后方进步青年的从军运动。1944年4月中旬，日本侵略者为了挽救其在南洋的颓败，发动了豫湘桂战役，以打通平汉、粤汉和湘桂铁路，以连接从中国东北经北平、郑州、武汉、南宁通往东南亚的大陆交通线。国民党军队除在少数战斗中进行激烈的抵抗之外，大多数一触即溃，甚至不战而逃。国民党军队在8个月中丢失河南、湖南、广西、广东、福建等省的广大地区，使6000多万同胞沦于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之下。同年8月7号，衡阳失守，日寇由湖南长驱直入，经广西到达贵州边境，重庆震动。为弥补兵员不足，改善兵员质量，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决定开展知识青年从军运动，广泛动员学生参军。9月17号，中央日报发表专论《大时代的百万雄师》，号召知识青年参加他们组织的青年军。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大溃败，使得坚持敌后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人民武装力量的战略作用，在整个战局中的重要性进一步的提高。由于对国民党政治独裁和腐败的失望不满，中国共产党关于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在大后方青年学生中引起了广泛的共鸣。青年中的先进分子在中共组织的引领下，开展反对国民党统治、争取实行政治民主的斗争。以青年学生为先锋，大后方的爱国民主运动蓬勃开展起来。周恩来亲自参与后方进步青年组织的各类活动，对国民党统治区青年运动的迅猛发展

展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许多青年学生也在与周恩来接触交往中受到鼓舞。正是在周恩来的带领下，南方局各级党组织通过春风化雨、润物细无声般的细致工作，影响和引导各阶层青年，成为他们的知音良友，把他们团结起来，汇聚于党的周围。针对国民党妄图将知识青年变为党军团军，周恩来针锋相对地号召大后方知识青年到农村去。1944年12月9号，他在延安各界青年纪念129周年大会上报告大后方青年政治运动的情况，指出今天的情况比之129时代更加严重，到处布满特务和军警，使青年们心中充满了愤怒的火花。他说，国民党搞青年从军运动是要欺骗青年参加他组织的党卫军，但已被青年学生识破，使之遭到很大的失败。周恩来号召大后方30万大中学生到敌后去参加抗日战争，到各地乡村去为人民服务。根据周恩来报告精神，南方局立即发动国统区广大知识青年抵制蒋介石的知识青年从军运动，并通过各种渠道动员组织知识青年到敌后解放区、到农村去。在周恩来部署下，新华日报刊发社论，认为青年参军是有原则的，要对国民党当局利用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保持清醒头脑。针对国民党当局发起知识青年从军运动，从补充抗战力量的角度来说，这一政策有其合理和必要性，但是国民党当局不改变其片面抗战、消极抗战的政策，必须受到批判。因此，新华日报要求青年认真思考，不盲目投军，要参加抗战的军队，不参加投降的军队、独裁的军队。12月23号，新华日报发表知识青年从军问题的社论，提出为了夺取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建立一个独立、和平、民主、富强的新中国，青年应该积极到农村去，到解放区去。1945年1月28号，中共中央电视周恩来就关于开展大后方农村工作作出指示，南方局和大后方的党组织应以农村工作为主要工作，应设法发动与训练一批党员、进步青年学生、进步人士，利用各自的社会关系深入到农村中去。只有这样，我们在日本可能进攻云贵时或将来国内的重大事变中，才有可靠的基础发动游击战争。周恩来、王若飞立即向南方局各直属机关及辖属地方党组织传达贯彻详细布置，要求坚决遵照中央指示，动员党的骨干、进步人士及知识青年到基层、到农村去，加强群众工作。在这之后，南方局为加强党在农村的工作，提高农村工作干部水平，在红岩嘴办事处等地方举办了农村工作人员训练班，一些省市党组织也相继举办这样的训练班。1944年6月23号，刘少奇和陈毅从延安电视鄂豫边区党委和新四军第五师。河南战役暂告一段落，敌寇一面做局部撤退，似在诱胡宗南出关，寻求再度歼灭，因此使我五师的战略地位和作用一行增高。五师今后发展方向应该确定向河南发展，完成皖古中原的战略任务。这一任务的完成，使我华中、华北、陕北合成一气，便决定了我党我军颠扑不破的战略地位。7月25号，中共中央做了进军河南敌后的全面部署。从1944年7月到1945年初，新四军五师部队半年时间进军河南敌后，建立了7个县的抗日民主政权，新开辟。

你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东起汝南，西至竹沟、牛蹄，南起信阳，北达武阳，东西70余公里，南北近100公里。随着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扩大，干部短缺的问题也迫在眉睫。1944年10月15号，郑卫三、李先念、任志斌、陈绍敏关于解决发展河南有关问题至中共中央华中局电，称请早日派大批干部来舞狮，没有这些条件，我们是很难完成大的任务的。12月16号，李先念、任志斌请求中共中央从华北调干部至中共中央华中局电，称边区各种工作都做了些，但一切工作都做得很差，基本原因是干部少，实在应付不来。只从地方工作说，我们缺的干部已够惊人。作为当时全国七大战略区域之一的中原解放区，据险地而扼要冲，最靠近大后方。鉴于中原解放区需要大批干部，在中共中央部署下，南方局只是青年组输送一批知识青年去中原。1945年元旦，周恩来在新华日报社印刷部召开了一次文艺界座谈会，亲自对进步青年宣讲。重庆文艺界的知名人士和一些进步青年集体一堂，显得格外热闹。周恩来在讲话中分析了各个战场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形势，号召大后方的文艺工作者、大后方的青年到解放区去，到抗日根据地去，和那里的人民群众结合起来，开展抗日救亡民主运动，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贡献。周恩来的讲话激起了一阵又一阵的热烈掌声，人们从他的讲话中获得了无穷的力量，所以当他们听到可以到中原去的消息时，欢喜若狂，认为是投身革命、实现理想的千载难逢的良机。这些进步青年多是流亡学生，饱尝了民族危亡之难，历经了国土沦丧之难，这使他们深深体会到祖国和个人是那么的休戚相关、生死与共，意识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所以他们非常关心民族的命运，时刻注视抗战的前途。抗战中，蒋介石掀起一次又一次的反共高潮，制造分裂，取消人民在抗战初期所争得的民主权利，炮制所谓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制造白色恐怖，实行独裁统治，镇压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将许多革命青年投入集中营和监狱。种种事实教育了他们，使他们清楚地看到蒋介石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真面目。他们把希望寄托于共产党。从无可辩驳的事实中，他们认识到，真正坚持抗战的是共产党，忍辱负重、坚持团结的是共产党，坚持进步、争取民主的也是共产党。周恩来指示南方局青年组采取公开号召和秘密进行组织工作相结合的方针。1945年春开始，南方局派人四处探查，开辟出从重庆到中原区的三条小路，大部分路程全靠自己跋山涉水、走险闯关。行程10-20天，要通过国民党、日寇和伪军的三道封锁线，稍微不慎暴露真相，就有坐牢杀头之险。但是他们都毫不畏惧，毫不迟疑。毕业于重庆国立中央大学的进步青年苍孝和是这项工作的组织者和执行者之一。据他回忆，1945年7-8月间，每隔1-2天就有一支小小的队伍从重庆出发，他们之中有男有女，有的扮成商人，有的还是学生打扮，三三两两经过长江峡谷、鄂西群山、湘北平原，渡过波涛汹涌、滚滚东流的大江，到达长江北岸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鄂豫解放区，行程近2000里。从1945年

到八月日寇投降为止，南方局陆续向中原输送了500多人。如不是日本侵略很快无条件投降，经过这条路线到解放区去的进步青年还会更多。这批到中原去的进步青年名册没有档案记载。时任中原局组织部组织科长的马兆祥负责接收这批知识青年，他回忆起这批青年的特点非常鲜明：有文化、有理想、有道德、有纪律。他们大多来自当时国统区的各个大学，可以说是当时我国青年的精华，还有少部分是职业青年，如大学助教、工程师、新闻记者、演员、中小学教师、银行职员等等。这件事本身具有相当重大的政治意义。日寇投降后，中原解放区是国民党由大西南向华东、华北、东北调兵的要冲咽喉之地。为夺取这一交通枢纽，蒋介石调集起5个战区、20多个师及9个游击纵队的兵力，率先围攻中原解放区，将中原军区部队重重围困在以礼山宣化店为中心、方圆不足100公里的狭小地带，并构筑6000余座碉堡，企图将中原军区部队一举包围歼灭。为阻滞国民党蒋介石内战的步伐，1945年10月下旬，中共中央作出重大决策部署，命令王震、王守道率八路军359旅南下支队从广东北返，王树声、戴季英率八路军河南军区部队从豫西南下，与李先念、郑卫三领导的新四军第5师会合，组建中共中央中原局和中原军区。在这种情况下，建设解放区的各项工作也随之停止进行。中原局当即决定把从国民党统治区和敌占区投奔到解放区来的被分配到部队和地方工作的知识青年集中在宣化店附近的陈家河、黄家寨、张家湾一带，成立了一所学校，命名为中原民主建国大学。中原局的书记郑卫三同志兼任校长，刘子久为专职副校长，刘昌为教育长，其他教职员工都是从当时的部队政工干部、文教干部和地方党政干部中抽调来的。课程内容以7大的文献、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和刘少奇的《修改党章报告》为主。学校分为3个队，队设队长及政治指导员，每队约100人。1队驻陈家河，2队驻黄家寨，3队驻张家湾，各队都住老百姓家中。中原局组织部组织科长马兆祥回忆说，抵达中原这批学生虽然普遍接受过党报党刊的启蒙教育，多数在地下党或各种外围组织中受过革命洗礼和锻炼，不过党员较少。中原民主建国大学专职副校长刘子久回忆说，投奔到当时新四军第5师活动的豫鄂边区，并立即被分配到部队与地方做文化、群众、扩军、征粮等工作，每个人都愉快地服从组织的分配，没有出现挑挑拣拣、年轻怕重的现象，表现出了高度的革命组织性和纪律性。这些知识青年学习的时间虽然只有3个来月，但他们的思想政治觉悟都有了很大的提高。那些原来不是中共党员的学员，大都在面临战火考验的形势之下，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大后方进步青年进入中原解放区后，周恩来仍对他们的生活、学习、工作倾注关怀。在中原部队被围困时期，周恩来通过国际救济总署武汉分署征得一些救济物资。1946年3月30号，受中共中央委派，南方局副书记董必武抵达宣化店，看望中原军区指导员，给中原军区部队带去了一批经费和药品，送去了大批救济物资。同年5月8号下午，周恩来亲自奔赴中原，抵达中原军区所在地宣化店，与美蒋代表举行军。

是调停会议。当晚，中原军区在礼堂为三方代表及随行人员举行文艺晚会。周恩来再次呼吁制止中原内战，也表达了对来中原的进步青年的关心。1946年6月，国民党蒋介石下达了7月1号发动总攻的密令，48小时内将中原军区部

随军突围。大学的全体师生及工作人员，除了少数病号和女同志随伤病员乘火车赴华北老根据地，还有少数人有比较可靠的社会关系的，化妆到国民党统治区潜伏隐蔽，待机而动外。其余绝大部分都被分配到部队去当文化教员、宣传员，随军突围。这些满腔热血而无战斗经验的知识青年，在随军突围及创建根据地的战斗过程中表现得坚定勇敢。新中国成立后，中原民主建国大学许多学员都成长为党和国家各个部门的领导骨干。1986年，中原突围40周年，湖北省委接待了由来自21个省市的原民大学员132人组成的赴湖北宣化店老革命根据地访问团。他们重返中原，踏上这片曾经受过血与火考验的土地，写了几十篇回忆录，完成《到中原去》一书。在这本回忆录当中，他们深深怀念当时中共南方局书记周恩来的精心培养，也深深追忆在党组织的召唤下到中原去，在中原突围的烈火中淬炼与成长的峥嵘岁月。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世纪风采》，原作者何叶明，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1943年，24岁的刘希林在进学编剧战斗剧社创作了一部小型秧歌剧《逃难》，讲述一对夫妇带着孩子从河南国统区逃难到晋绥边区幸福安家的故事。刘希林把老家河北沧县的传统民歌《十二月》重新填词作为主题歌，取名《边区的天是明朗的天》。1943年前后，八路军进一步恢复和扩大抗日根据地，积极开展大生产及雍正爱民运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大秧歌运动在晋绥边区迅速展开。为了配合当时的形势，晋绥边区的战斗剧社创作了一批深受群众喜爱的秧歌剧，刘希林也积极加入了创作队伍。刘希林说，民间小调《十二月》在他的家乡传唱已久，每逢春节，当地百姓就踏着这个节奏边舞边唱，以表达广大农民渴望和平生活的心情。刘希林小时候经常参加这些活动，所以事隔多年仍然记忆犹新。正月里来正月正，家家户户挂红灯，以及呀呼嗨呼嗨，这样的旋律让他感到熟悉又亲切。记谱的时候，刘希林原原本本地记下了原来的曲调，只是根据新填歌词的字数需要增加了几个音符。然而就是这样一首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歌曲，迅速在边区走红，成为老百姓最喜欢的流行曲。在传唱的过程中，随着解放区名称的出现和解放战争的到来，歌词的第一句与时俱进地增加了一个字，边区的天变成了解放区的天，曲子也相应地增加了一个相同的音符，但整个旋律依然保持原样未变。刘希林说，他不记得后来是谁把歌的名字改成了解放区的天，但是歌声里那种发自内心的喜悦和对胜利的渴望却从未改变，成为一个时代的回忆。

0: 1976年，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彩色影片《南海风云》在全国上映，南海军民英勇保卫祖国领土的故事感动了亿万观众。影片的插曲《西沙我可爱的家乡》也从此家喻户晓。其实早在1974年，这首歌就完成了第一稿的写作。1974年1月，作曲家吕远随海政文工团赴西沙演出采风，在乘船去往永兴岛的过程中，他被西沙独特的自然风光吸引，更被守岛军民在艰苦条件下的坚守深深感动。这趟采风他还有个意外的收获。
1: 我在那海边上转，看到一个圆形的东西，我说像个钱呢，然后我就擦了水，我就进去了，在礁石缝里面就拿出来，当时擦了一擦，真就是个钱，我就捡了个古钱。
0: 这枚古钱吕远珍藏至今，古钱上刻着的四个字降服元宝，印证了西沙自古便属于中国的历史。
1: 江源是哪个朝代？在我的脑子里面，清朝肯定没有，康熙、乾隆、同治一直数到宣统，没有这个年号。那我就可以肯定，这个钱顶少是300年以前了。我说，这可是个铁证，西沙群岛是我们祖国固有的领土。我就觉得要写一首歌。
0: 此后，吕远又两下海南，走访三亚、西沙等地。他还去了当时的通识了解离歌，去儋州了解调声，去临高了解渔歌。海南不同地区的民族歌曲和民间音乐让他如获至宝，并在此基础上完成了《西沙我可爱的家乡》的创作。
1: 后来我回到永兴岛的时候，碰到苏启雄，定下来他写词我写曲。这个钱当时一直拿到我手里，我可以有点自豪感，我第一个在西沙拿到的祖国的钱。我后来查到了，降服是北宋。
0: 南海风云上映后，电影插曲《西沙我可爱的家乡》随之风靡大江南北。2012年，海南省三沙市正式成立，这首歌也成了西沙乃至海南最美的音乐名片。

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继

广播连续剧《十八年为》，总策划吴红，总监制谢琛，策划吴松，监制吴松、陆军，统筹刘志、张烨，艺术顾问张瑶、卫星、冯杰，责任编辑宋阳、楚曼、张小雪，制作人韩磊、徐燕，领衔主演季冠霖、童音。

0: 我叫周庭安，1991年出生在肥东县十八连围。那年巢湖特大洪水，我妈把我紧紧绑在屋后的柳树上，自己却被洪流卷走。暴雨倾盆，浊浪滔天，妈妈的声音越来越远，带着彻骨的冰凉。这场景时常在我的梦中出现。2016年，我研究生毕业，十八连围又被淹了，熟悉的恐惧感又一次攥紧了我的心。我学了7年环保专业，这一次我要回来守着巢湖，改变这片养育我们却又带来无数灾难的故土。
1: 你看
2: 咱们大家一起去找厂长李国良讨个说法去，他不给我们说法，我们就吃住在他家里。走，
3: 没错，没错，
4: 找李国良，
5: 找
4: 李国良去，
5: 找他，
4: 马上就找。
2: 走。
6: 哎，老周啊，你怎么不讲话呀？你是老资格呀。
7: 这是县里的决定，李国良只是执行。找他有什么用啊？
6: 哎呦，老周啊，你看看这文件啊，不光不让打鱼，全体居民都得搬呀。哦，你儿子在江苏有出息，你能去享幸福，那我们呢？你不是光想你自己啊？老周啊，你要是不带头，那你半辈子的威望可就全都存在草湖底了。
8: 哎，就是啊。哎，老周带头，李厂长肯定给你面
6: 啊。对吧？你不带头能行吗？对呀。
7: 既然是为了大家办事，那就没话说了。走。
6: 哎，这就对了嘛。哎，我们大家一起去啊。
4: 哎，
6: 见了李国良千万别跟他客气，不闹出点名堂我们绝不能罢休，知道不知道？
4: 对，走。

0: 长，您看这新牌匾，高度行不？
1: 十八连为生态建设管理有限公司。嗯，字得摆正。来，哎，往下一点啊。好好好，就这个位置。
0: 好嘞，那我钉钉子了。
1: 啊，钉吧。
0: 哎。
2: 请问哪位是李国良李厂长？
1: 哦，我就是。你是？
2: 啊，李厂长好，我是周廷安，之前我们微信联系过，我来应聘技术员。
1: 哦，小周啊。
2: 哎
1: 哎呀，你好你好，你可算来了，来来来，快进屋坐。
2: 哎，来来来来
1: 来，坐。
2: 好嘞好嘞。来，这是我的毕业证、学位证，哦，还有我做的这个巢湖生态修复的初步方案，您过目一下。
1: 啊，电子版我看过了，名牌大学环保专业，履历亮眼。但我好奇啊，你在江苏大公司干得好好的，为什么回十八连围这个小地方啊？
2: 我就是十八连围的孩子，九一年巢湖发洪水，夺走了我妈的命。我总做噩梦，心里始终过不去这道坎儿。我学的环保专业，我想回来守着家乡，让这里不再有洪水吞人的悲剧。
1: 好，掏心窝子的话，不玩虚的。我们公司啊，就缺你这样有情怀、肯实干的年轻人。
2: 我不太善言辞，做事就行。李厂长，
1: 哎，别叫李厂长了。于长凯公司了，县国资委监管，我任总经理，直接叫我李总就行
2: 啊。
1: 公司刚挂牌，过去粗放养殖，把巢湖折腾得够呛，转型生态保护，怀里揣着乱麻，千头万绪呀。
2: 我明白，李总，我一定把所学全都用在生态修复上，帮您把这团乱麻给捋顺
1: 啊。这可不容易。这些啊，是退居退鱼的相关材料，你先熟悉熟悉。
2: 哎，
1: 村民思想工作、围区勘测，都得一步步来。
3: 出来！出来！李国良！
4: 李国良！
3: 出来！
4: 李厂长，你出来！
1: 哎，小周，你先坐，我去处理一下。
2: 哎，好了，您先忙着。
5: 出来！李国良！
4: 李国良！李国良出来了！
5: 哎，都出来！
4: 李国良，
5: 都
4: 出来！
6: 站下去吧，
1: 有话好好说。
4: 李厂长，你为什么要关渔场啊？我们一家老小都靠渔场吃饭，你关了它，我们以后喝鸡尾方去啊？
7: 就是，
8: 对啊，我家的王湘鱼下个月出场，关了渔场，渔网哪放啊？孩子学费全都指着这个呢。
4: 就是嘛，
9: 还有我们家一家七口吃喝拉撒全靠鱼，你今天必须给个说法。
4: 对，你不给说法不行。
9: 李厂长，
4: 你不能现在给说法。
9: 大家安静，安静，
1: 有话好商量。别动手！
4: 哎，
10: 你们家长也不动手。
9: 哎，
11: 李厂长，我们都是渔场的老职工，对巢湖、渔场的感情不比你浅。我们今天来不是闹事的，就想知道我们只会打鱼，以后怎么活？
4: 对
9: 对，
4: 你说说我们怎么活？
7: 就是
9: 你说。
1: 老周大哥，官厅渔场是县里统一规划。响应国家生态保护大政策，为了长远利益啊。
11: 政策我们都懂，生态保护我们也支持，可是我们除了打鱼什么都不会。弱冠渔网拿不起锄头，你让我们和巢湖的水过日子？
4: 就是啊，我们怎么过日子啊？
1: 我绝不会不管大家，退居退鱼是大工程，需要有个过程，县里和公司都会为大家谋出路的。
4: 你讲得好听，你说说这个过程要多长时间啊？
1: 大概需要几年时间。
4: 什么？几年？哎，你们听听啊，几年时间，我们的肚子可等不起啊！孩子要上学，大人要吃饭，我们一天都等不了。
7: 我能
4: 等
7: 多长时间？时间太长。
1: 我能理解大家的心情。官厅渔场撤出围区，十八连围用作蓄洪区，大家搬到长林镇上，一来生活有保障，二来也能保证整个肥东县乃至整个合肥市不被洪水淹没。

0: 不仅是为了生态保护，更是为了大家的安全呀。
1: 可人不能没有根呐，
2: 老天爷赏我们饭吃，没让我们饿死，这十八连围就是我们的根呐。走了，根就没了。
0: 那以后呢？让儿孙们也过风里来雨里去的日子，随时搬上房顶躲洪水，让他们也尝到失去亲人的痛。我们做长辈的，不想让孩子过安稳日子吗？
3: 那我们不说以后，就说现在。这个补偿款也太低了，安置政策也不合理。我们要一条实实在在的活路。
4: 没错，
5: 就是
4: 补偿款太低，我们就不答应。
3: 对，不答应，不答应，太低。
5: 快快快！
6: 老左，
7: 各位，
3: 这不是你儿子周廷安吗？
7: 各位听我说几句。
3: 什么时候从江苏回来的？
8: 他儿子
7: 廷安，你怎么在这儿啊？
4: 爸，我回头细说。大家，我是周廷安，土生土长的潍区人，也是公司新来的技术员。县里的退居退余文件，各位是不是没有仔细看啊？
3: 怎么没仔细看？我看得细着呢。补偿款的数字我都算过了，根本就不够用。
4: 没错，我讲的不是数字，各位，我说的是文件的性质。这是征求意见稿，不是板上钉钉的最终通知啊。大家有任何诉求建议都尽管提，县里会根据情况调整，绝对不会一刀切的。再说了，再说官厅渔场哪是今天说关就关，明天就让大家断了生计的呢？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今年鱼塘的收成一点都不会受到影响的。
9: 今年鱼塘的收成不受影响？
2: 老王，文件开头真写的是征求意见稿？
3: 这我光顾着算补偿的数字了，我也没细看呀。我
2: 是你这
4: 乡亲们，我比谁都舍不得这片湖。我妈走的时候我还小，可总在梦里看见她站在湖边，退居退渔，就是为了不再让洪水夺走亲人，让大家都能过上安稳日子。你们的诉求李总都记下来了，他一定会如实反映给县里，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复。大家都先回去吧。
9: 对对对，我一定尽最大努力沟通，有消息第一时间通知大家，好不好？
4: 我说了，爸，你让大家先回去吧。
2: 回吧。
3: 那行，我们回去等。不过丑话说在前头啊，问题解决不好，我们还来找你。
10: 对，
11: 就是。
9: 啊，行了行了，走吧，回去等消息了。走，
3: 小兔崽子，你怎么成了技术员了？回去。
0: 爸，您先回吧，我忙完就回家。
3: 哼，你回来我再给你算账。
0: 哎，李总，我刚才没说错话吧？会不会给您添乱啊？
2: 哎，说得好，条理清楚，句句都戳在点子上。
0: 可乡亲们的要求也确实不过分，关停渔场容易，他们往后怎么办？这才是关键问题。
2: 我也一直在想啊，但饭呢得一口一口吃。你爸那性子我了解，执拗得很。这下好了，你是他儿子，就由你去做他思想工作，他通了，其他人就好办了。
0: 我就知道要过这一关。那，哎呀。

0: 爸，吃饭呢？爸，这是您最爱喝的米酒，我给您倒上。来，爸，我敬你。
1: 哼，叔，怎么招呼不打就回来了？一回来就帮着李国良和稀泥，翅膀硬了是吧？江苏的工作呢？

0: 我辞职了。
1: 什么？那么好的工作，你说辞就辞啊？
0: 那单位不适合我，我想回来做些实实在在的事。
1: 是工作累，挣得少，还是被人欺负了？
0: 都不是。
1: 那
0: 爸，您把我送出去，想让我远离这块多灾多难的地方，那您自己为什么不走？您说的没错，这里有我们的根。这些年来过度养殖，巢湖生态越来越差，地下水都有怪味，洪水也越来越频繁，围区都被淹了多少次了，您不心疼吗？而且我妈
1: 不许去听你妈。
0: 好，不听。爸，您就帮我一回，您搬去长林镇行吗？退居退鱼是为了生态保护，不让洪水再害人，这是好事啊。
1: 哼，从你一进门我就知道你没憋好屁。我管不了你，但我管得住自己的腿。渔场没了，我就驾船打鱼，谁也拦不住。让我离开十八连围，离开那棵柳树，做梦。
0: 爸，您再好好想想，这是为了家乡，为了后代，为了让我妈的悲剧不再重演。
1: 走，
0: 我
1: 看见你就烦，滚。
0: 爸，
1: 滚，
0: 走就走。退鱼搬迁在我爸心里是天塌下来的大事，我懂他。他不肯走是为了守着屋后那棵老柳树，那是我妈给我们留在世上最后的念想。被赶出家门，我无处可去，只能去公司。李总办公室的灯还亮着，那是夜幕里唯一的一束光。李总。
2: 哦，小周回来了。隔壁休息室有床，被褥都是新的，先住去吧。嘿，你爸那性子我了解，别往心里去啊。
0: 您早就猜到我会被我爸赶出来。
2: 老一辈人念旧，对故土的感情太深，思想工作急不得，得用真心换真心啊。
0: 是。李总，这么晚了您还在忙什么呢？
2: 你这份方案初稿做得不错，就是数据有些不精准，我正在修改。地质、水文、野生动物迁徙规律，这些数据都得精准统计，生态修复容不得半点差错。
0: 李总，万一村民不配合，生态修复推进不下去，这后果您会后悔吗？哎
2: 呀，我懂你的意思。县领导不止一次调我去县里，职位高，工作轻松，我拒绝了。
0: 啊？
2: 渔场在我手里关停，我得对老职工、老乡亲负责，得给他们谋出路。有些事总得有人做，既然落到我肩上，就绝不后悔。
0: 这些话您怎么不跟乡亲们说呢？您要是说了，他们或许会更理解您的。
2: 嗨，尘埃没落定，不能开空头支票，说了做不到只会让他们更失望。脚踏实地的做事比说漂亮话管用。
0: 那您的设想是什么？退居退鱼后渔民们靠什么生活呢？
2: 来，坐。
0: 哎，
2: 我是这么想的，生态保护区建成后，优先招聘他们做游船服务、湖面保洁、生态讲解。工资虽不比打鱼多，但稳定，不用靠天吃饭，不用怕洪水，让大家守着巢湖也能过

0: 来您早就有规划。李总，您去休息吧，这些工作我来做，我年轻，熬得住。
1: 嗨呀，这项工作你暂时还插不上手，要是不困啊，就统计十八连为常住居民的姓名、地址、家庭情况，做个详细台账。
0: 台账？啊，
1: 谁家有老人孩子，谁家靠打鱼为生，都记清楚。县里定方案后，我们要挨家挨户做工作，有了台账，才能对症下药。
0: 好，那我今晚就做出来。
1: 小刘，
2: 哎，李总，
1: 会议室收拾好了吗？冯县长和社区负责人马上就到了。
2: 收拾好了，收拾好了。
1: 小周，材料准备好了？
3: 啊，我准备好了。居民台账全都整理好了啊，还有这每家每户的情况我也都记清楚了。退居退余的材料也都分类已经放好了。
1: 做得好。哎呀，一夜没睡还这么精神，年轻就是好啊。
3: 哎，李总，这会议怎么改到公司来开了？不是应该在县里面开吗？
1: 冯县长说这是联席会议，要广泛听取本地居民意见，在这儿开更接地气，也能让社区干部熟悉围区情况，方便后续做思想工作。
3: 哦，那领导真的还挺接地气的。
1: 哎，来了，冯县长他们来了，来来来，跟我去迎接。哎，
2: 好好好。
1: 哎呀，冯县长好。
2: 冯县长好。
4: 哎，好。
2: 李总你好啊。哎，这些日子辛苦了啊。这几位啊都是各社区的负责人，你们都熟悉吧？
1: 哎，熟悉，都很熟啊。哎，这位女同志我头一次见，新来的是吧？
2: 这位啊是县里刚引进的高学历人才，叫温佳慧，江苏来的啊，学社区管理和环保专业，能力很强啊。现在呢是长林社区的副书记，专门协助十八连围退居退余和生态修复工作。
1: 哦，是温书记，您好您好。
5: 李总好。哎，您啊叫我佳慧就行。
3: 是你？
5: 是我，意外吧？
3: 怎么会是你？
0: 温佳慧是我大学的学妹，我是学生会主席，她是干事。我在江苏的那份工作，还是她帮我联系的。我一直记着这份情，却不敢接受她的那份心意。她的世界应该是写字楼里的咖啡香，而我根扎在十八连围，扎在巢湖岸边母亲离世的柳树下。现在他突然站在我面前，让我手足失措，大脑一片空白。
6: 这就是长款的问题，这根本就不够用。
1: 下面请冯县长给大家讲话。
2: 乡亲们，大家的诉求李总全报告给县里了，县里连夜研究完善了方案，今天我们面对面商量，把补偿安置的事敲定，怎么样啊？谁先说说啊？
7: 我先说。
2: 好，
7: 县长，补偿款太低了，我们不能答应啊。
8: 对呀，太低了，
7: 不能答应啊。
2: 李总
1: 啊，在，
2: 请把最新的补偿方案贴到墙上。
3: 好，哎，李总，我来贴。
2: 大家边看，我边解释。县里研究决定啊，补偿款按渔船吨位、网箱面积核算，在原有基础上再加20%生态转型补贴，一次性发放。
7: 才20%啊，太少了。
9: 是
7: 啊，至少应该50%嘛。
9: 就是
7: 啊，
9: 还有渔具啊，新换的渔网、渔笼都得算钱。
7: 就是嘛。
2: 乡亲们，这个补贴呀是县里财政挤出来的，20%已经是极限了。大家的渔具我们按市场价8折回收，现场登记结账。
10: 那还有网箱里的鱼呢？
4: 对呀、
10: 啊，下个月才出堂，现在又卖不上价，这孩子的学费都没着落呀。
11: 是啊，
2: 县里和合肥、芜湖三家水产市场签了协议，按市场价统一收购，运费全免，工作组全程监督称重，绝不缺斤短两。
9: 那要是这样倒是省事了，不用自己跑市场了
7: 啊！那我们搬去长林镇住哪儿啊？
2: 安置小区马上验收，水电气全通，配套有超市、学校、卫生所，环境啊比这里好十倍呢。离巢湖就三里地，想回来看看，一抬脚就到了。
10: 那不打鱼了，我们靠什么活呀？
9: 就是啊，
10: 除了撒网，我们别的也不会干呢。
2: 这事啊，李总早就替你们琢磨好了。生态保护区建起来啊，游船服务、湖面保洁、生态讲解这些岗位全都招本地人，收入不比打鱼少，还稳当。好了，乡亲们啊，会后啊，社区干部会挨家送申请表，大伙儿慢慢想，有问题咱们随时提，党和政府绝对不会亏了守湖的老乡亲。
12: 老邹，老邹，你表个态嘛，你说搬我们就搬。
13: 大伙儿都搬，我就跟着搬。
1: 哎呀，老周大哥，谢谢你。
13: 可是我把丑话说在前头，只要18年围还有一户没搬，我就不挪窝。补偿款我也不稀罕，有船子我就饿不死。我先走了。
14: 哎呀，你看这是
9: 老苏都不搬，我们还搬啥呀？我们也走。
10: 对呀，老苏都不搬。哎呀，算了算了，哎呀，走吧走吧，算了。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十八连围》第一集，编剧武术，导演齐鹏飞、王瑞，导演助理武凤春，音乐左春龙，主题歌作词武术，演唱周先，录音张赫，后期制作菊芳群，音响效果王进，剧中人周庭安由童音演播，温佳慧由季冠霖演播，李国良由汤水宇演播，周维生由张瑶涵演播，吴兆祥由任杰演播，冯县长由杨颖演播，王和香由李子墨演播，方教授由齐克健演播，温母由武凤春演播，刘公由郝明亮演播，村民由王浩宇演播，出品单位合肥市广播电视台，指导单位中共合肥市委宣传部。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欢迎您的收听。接下来的这个时段，晚高峰将关注特别策划行行有绝活。今天啊，我们要聚焦00后工业机器人系统操作员，做机器人的指挥官都有啥门道。
0: 假日我相随，今天播出的是墨守石窟的养护人，游人如织里守护千年风华。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都说360行，行行出状元。状元呢，也并非遥不可及，他们可能就藏在街头巷尾，烟火人间。看似平凡的劳动者，手中常常握着一门绝活。他们在日复一日的专注，在千万次的重复中，怀揣一颗匠心，把小事儿做到极致。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行行有绝活，就让我们跟随河南台记者刘长元、辛迪走进一位00后工业机器人系统操作金牌得主，听他是如何让机器人听懂人话，成为机器人的指挥官的。
3: 走进郑州商业技师学院的工业机器人实训室，不停运转的机械臂格外引人注目。电气工程学院教师段旭龙手指在试教器上不停操作，这个像平板电脑一样的仪器就是它和机器人对话的工具。
4: 现在要在这个立体仓库里边取这个料桶放到我们装配台上面，我们要在视觉相机下边进行颜色识别，然后进行分解，按照要求放到桶里边。
3: 听起来流程清晰，其实要让机器人不跑偏不撞车，精准完成每一个动作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段旭龙说，操作中最容易发生的失误是点位出问题。
4: 工业机器人的话，它最容易错的地方就是点位出现问题了。那比如说我让这个工业机器人把一个箱子搬到另一个地方，那么这个两个箱子的点位我需要进行试教的，如果说试教的不好，那么中间的路径我没有进行优化的话，它可能发生碰撞。
3: 怎样才能让机器人动作更精准，效率更高呢？段旭龙打了个生动的比方，编程就像写文章，100个人有100种写法，但高手能做到言简意赅，用最简洁的程序实现最优效果。
4: 可能我的程序的话有99行，但是我要想办法把这些程序缩短到50行。我自己也会遇到一些自己处理不了的问题，可能说某些技术点我攻克不了，那我就开始找我的老师，找我的教练，甚至我自己打电话跟工业机器人厂家联系，把这些技术点攻破之后再转化成自己的东西，再展示到赛场上。
3: 正是这种精益求精、刻苦钻研的死磕精神，让段旭龙在今年的河南省第4届职业技能大赛上斩获了99.9分的高分，再夺金牌。作为本次大赛工业机器人系统操作赛项的裁判长，河南职业技术学院智能制造学院副院长董岩表示，段旭龙在比赛过程中沉着冷静，操作速度快，其专业素养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5: 他用到工具的时候，他都是盲摸的、盲拿的，根本不需要去看，而且在受到软件影响的时候，他自己沉着冷静，他本来可以延时25分钟的情况下，他还是正点把所有的任务都完成了。
3: 熟练绝非天生，而是日复一日的练习与思考沉淀而成。董岩表示，真正的行业高手不是只会照着做的执行者，而是能想明白为什么。

0: 什么的思考者。
1: 因为这里边牵涉到很多逻辑运算的东西，一旦你比如说比赛题我改了一个逻辑运算的东西，如果平时自己就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那你到比赛的时候就会突然间断电。要把每一步它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而且尽可能的选择多种的方法去解决这个方案，它就会让你对整个的流程做到心中有数。
0: 花这么大功夫钻研工业机器人操控到底值不值，段旭龙给出了最直观的答案。如今汽车制造、电子加工、物流搬运乃至高危作业等诸多领域都离不开工业机器人的助力，而专业的操控人才正是让这些机器人发挥最大价值的核心力量。
2: 它主要完成高危行业、高精度的还有高强度的工作，机器人可以24个小时不间断的工作，我们编写的程序让它到哪儿它就到哪儿。
0: 至于未来，段旭龙有着更清晰的规划，他不想只做会操作的人。如今 AI 技术快速发展，编程门槛逐渐降低，他希望在专业领域走得更远更深入。
2: 我要深入机器人系统集成，包括机器人视觉还有智能编程，向复合智能制造人才进行转型，并且将我比赛的一些成果转化成学习内容，培育更多的学生。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接下来我们说说世界技能大赛，它是迄今全球地位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强的职业技能竞赛，每2年举办一届，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它的竞技水平代表了职业技能发展的世界先进水平。
5: 今年9月，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呢将在上海举行。赛事在即，一批年轻的选手们在备赛当中淬炼青春，走上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中国之声五四青年节特别策划《技能逐梦正青春》，今天我们来听巧手自研机器人深耕世赛竞荣光。采制总台记者韩雪莹、胡晓辉、赵磊。
6: 河南洛河技师学院自主移动机器人项目实训基地，一台半人高的智能小车移动到固定点位，再伸出机械臂抓取投掷。这是备赛本届世界技能大赛的国家队选手自主研发制造的机器人。技术教练唐高远紧盯机器人的操作轨迹，引导同学们寻找优化路径。
7: 之前几届都有一个主题，然后这一届的话它没有主题，但是更偏向于各类技术的应用。今年这个方向就是机器人需要抓取方块形状的圆柱物品，还有这个半球式的盖在桌面上式的，然后现场可能还会公布其他形状的元素，这对你这个机器人设计要求比较高，更考验选手的随机应变能力。
6: 中国队在世界技能大赛该项目上已经取得了3连冠的好成绩。与往届世赛相比，今年的比赛增加了硬件检修、机器人自主导航等等，要求选手的技术能力更全面。侯坤鹏也是技术教练，他和唐高远搭档，曾在2022年斩获第46届世界技能大赛移动机器人项目金牌。赛后双双回到母校任教。侯坤鹏介绍，近几届世界技能大赛对该项目的考核变化和产业一线的发展息息相关。
8: 我们这个项目主要是用于模拟一些特殊的场景，比如说我们45届的时候是模拟一个智慧工厂，用它来搬运各种货物，然后46届是智慧医院，用来搬运病床和药块，上届考的是智慧农场。然后当时叫移动机器人的时候，是我们分为2个模块，一个自动任务，一个手动遥控任务。然后从上一届开始更名了嘛，加了一个自主移动机器人，加入了更多的传感器，像激光雷达、3D 摄像机，就是深度相机，让它更加的智能化，就像那些现在的自动驾驶汽车一样，可以自主的建图导航。
6: 自主移动机器人项目是世界技能大赛赛场上最具科技感的竞赛之一，要求选手从无到有自主组装出能直接应用于生产生活场景的机器人，并尽最大可能挖掘他们的潜力。除了更新最前沿的人工智能算法等知识储备，备赛选手还要成百上千遍地练习组装动作和调试程序，确保在赛场上能让机器人高效稳定地执行各项任务。 值得一提的是，该项目还是世赛为数不多的双人协作智慧碰撞的竞技场。
8: 一个比赛的工作量比较大，单靠一个人的话完不成。第二个方面的话，就是更贴合实际的这个工作场景吧。

0: 个是编程手，一个是硬件设计。
1: 杨奇瑞和搭档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自主移动机器人项目金牌的成绩入选中国集训队。两位技术教练的言传身教和从市级比赛、省级比赛到国赛的经历让他彻底蜕变。
2: 还没参加比赛的时候，我是那种比较迷茫，然后对自己人生没有目标。当时来到这个学校，就是家里面也说你就去这里长长个子，然后就出去找工作就行了。然后后面就接触到这个比赛，自己人生有了目标。当时就刚开始就想着去打一个洛河市的市赛拿一个奖，然后后面就慢慢的有打完市赛之后去打省赛，打完省赛打国赛，就慢慢的这个目标定高到了之后，就是一直在比赛的路上嘛。然后就是这期间嘛，对我自己的性格方面，包括综合素质方面有很大提升，把我的人生轨迹得到改变。
1: 在备赛本届市赛的过程中，杨奇瑞敏锐地发现，赛事和产业相互促进，正在形成良性发展的闭环。
2: 上一届我们仅仅是图形化编程了，今年最大的调整就是我们把语言从 Lebel 就是以前的图形化语言转换了到现在的Python、略加还有 Rose 方面的，感觉这个就是慢慢的向那种具身记忆人，包括咱们现在国内的比较前沿的科技趋势方面靠拢了。已经
1: 从智能物流到医疗辅助，从工业自动化到家庭服务，自主移动机器人正在深刻改变我们的生活，甚至重塑未来的应用场景。在唐高远看来，市赛是这项技术的终极练兵场，但它不只是一场国际顶级赛事，更将对技能人才的培养产生长远影响。
3: 现在这批学生呢，他们能力肯定要远远超过了五六年前我们当时学生的这些能力，他们到了工作岗位肯定能担任更多技术能力更深一点的工作，甚至到了企业或者到了某些单位能够靠自己的能力去研发。
1: 此时在洛河技师学院自主移动机器人项目实训基地，以世界技能大赛为最终目标，为下一届甚至下下届世赛备赛的选手梯队已经组建。唐高远相信，世界技能大赛正与职业教育和产业发展一道，能让人们看到更多自主移动机器人，看到智能化未来。
3: 在我们拿到金牌之后，我们回到学校2024年建设了这个服务机器人应用与维护专业，老师也是通过比赛提升了我们的教学质量，并且呢，现在我成为了这个专业的班主任，我们班的学生呢也因此进入了竞赛班，也在为下一届省赛、国赛做着准备，也有望登上世界舞台。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这个假期在山西大同云冈石窟，熙熙攘攘的游人中有一支特殊的队伍，在洞窟内外穿梭，在静静矗立的造像前后仔细巡查防护，他们就是石窟养护人。
8: 接下来我们来听中国之声五一特别策划假日我相随，今天呢走进石窟养护人的日常，听他们如何守护千年风华中的厚重文明。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
9: 上午9点刚过，云冈石窟景区内实时监测的游客数量已经破万，游客比肩接踵，各地的车辆排队等着入位。时针拨回2小时前，早上7点，大同市云冈文物保护科技有限公司文物保护组组长赵斌一组3人便背着养护工具、巡查本、温湿度计，在游客看不到的地方开始了当天的工作。
10: 33窟到第37窟的，现在咱们做的是外立壁的这个维护保养，下一步就是做洞窟里面的这个日常的维护保养，就是这个细小的一些病害去做。
9: 洞窟的日常巡查在五一期间也在加量，专业的巡检才能确保第一时间发现是否有岩石失稳，甚至存在脱落风险。
10: 比如咱们6点半开门吧，他必须在6点半以前就从这个洞窟，从咱们第一窟一直巡到这咱们的45窟，由东向西看完了以后，经过仔细的观察，包括无人机的拍摄，还有询问下面的安保人员、保洁人员。

0: 有没有看见落沙呀、小的落石呀等等的，完做一个详细的记录。
1: 有危险的地方或病害有发育迹象，会形成详细的报告。赵斌他们会根据报告内容，在洞窟内外搭起架子，有针对性的干预。
0: 这个崖壁山体是14米高，咱们这个架子也就搭14米高。咱们修的时候是从上向下，从上面一层一层一层，就修的时候就维护的时候就加下来。
2: 所以为了避免这些裂隙啊等等，这些都要去做一个保养。
1: 养护人王志刚的注意力始终在养护工具与窟面接触的地方。
3: 咱们手里拿的是什么设备工具啊？是
4: 小钩子。
3: 小钩子。
4: 小钩子用来就是勾这个
3: 裂隙是吧？
4: 裂隙起翘这个缝子，这就叫起翘，都要把它用这个材料粘结住。
5: 你这个你要是粘住它就还能保存几年，你要不粘它它就会慢慢慢慢掉。
1: 与窟外维护保养不同，窟内的工作要更谨慎更耐心。王志刚嘴巴微张，劲儿都使给了自己，生怕一个不小心对文物造成破坏。守护石窟不是孤军奋战，在云冈研究院文化遗产保护与监测中心，电子屏幕上全是跳动的数字，温湿度、岩体变形、窟内人流等数据清晰展示。后台监测人员以00后居多，他们的数字监测为石窟养护人们提供了科学支撑。值班青年杨冰清介绍，
6: 像我们现在是五一假期嘛，重点关注的就是洞窟里面的环境，比方说空气温度、湿度、 PM2.5、 二氧化碳以及客流量的这些关键的指标。当出现了比方说有存在一些数值达到预警值的时候，我们就会把这个关键的情况给这个节假日小组领导工作组去上报，进一步采取这个措施。比方说我们洞窟里面的二氧化碳的数值偏高的时候，我们就会采取这些柔性的通风的措施，然后将洞窟里面的空气加速它的一个循环，让我们的二氧化碳处在一个稳定的、游客比较舒适能接受的一个数值。
1: 云冈石窟现存的45个主要洞窟以及5.9万余尊大小造像，目前已实现80%的洞窟全数字化保全，采集精度从最初的1厘米到1毫米，再突破至0.03毫米。云冈研究院数字化保护中心研究馆员李立红介绍，在数字化技术支撑下的非接触数据采集，不会对文物造成破坏，还可以发现更多洞窟内造像的规律。
7: 基于39窟，它是一个千佛的一个造像，人眼看上去就是非常像一排一排一排的小佛像，可能长得都一样，但是它通过人工智能的这样的技术分析出来了，这些造像它是分了3代人，可能是师徒3代来不同的雕刻，每一个时期它的样子可能都不一样。那么后期的话呢，我们经过更多的人工智能，可能发现就像这样的规律会有更多的规律。
1: 云冈研究院文化遗产保护与监测中心副主任严洪斌强调，云冈石窟共设置196台各类监测设备，实时数字化监测石窟内各项环境数据，通过技术手段把预防性保护管理做好。另一方面，在景区管理上也不断优化，达到参观和保护之间的平衡。
8: 景区还通过预约的方式进行限制，没有预约的游客来了以后就进不去洞窟。再有就是拉长时间，夏季的时间会比冬季延长一些，特别是五一假期游客数量激增的情况下，我们把景区开门时间提前到早上6点半，一直到晚上7点关门，通过延长时间让大家尽可能都进来看看。
0: 这不是33开代表33窟的第4区，这个佛龛呢完了有一个表，把所有的病害就归落到一块儿。你完了，比如说一个工人师傅去修这个33窟-4的时候，从1、2、3、4、5里
3: 就是一目了然了。
0: 哎，一目了然，一在哪儿，二在哪儿，他显得相当清楚。
1: 赵斌在窟内造像上贴上了标记
0: 指向资料，
1: 对他来说，除尘、清扫、浸入、封护、灌浆、随色，这些步骤已经烂熟于心。即便是五一假期，他当天还是从早上7点干到了晚上7点。
0: 你做的时候必须得带着自己的感情，带着自己的责任心，把这些珍贵的世界文化遗产把它更好的保护好、传承好。
9: 昨日新闻重现，
1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向以德性滋养风气的大师致敬，为他们的成就与修为留痕。今天我们来听蔡高《绘本是我的桃花源》，采制总台记者

0: 用我的方法来画，经营我的园地。
1: 人物名片：蔡高，1946年出生于湖南长沙，今年80岁，画家、绘本作家。今年4月，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奖揭晓，蔡高成为60年来首位获得该奖项的中国插画家。并非科班，半路出家。蔡高的绘本作品享誉海内外，代表作之一《宝儿》在1993年摘得全球历史最悠久的布拉迪斯拉发国际双年展金苹果奖，2022年获陈伯吹儿童文学奖特别贡献奖。他的创作从未停止，扎根中国传统文化，形成温厚的独特风格，被称为孩子们的宝藏奶奶。
2: 4月底，一个雨后有风的下午，我们走进蔡高的书房，风铃轻响，书架围了半圈，点缀小幅的几张画，画架独自立在一边。蔡高笑着招呼大家，哪怕这是他最近唯一有空的几个小时。
0: 可下午起来，我就想出去，或者说去透透气，到楼顶上去坐坐，
3: 去你的小花园里，
0: 就去走两圈啊，我啥也不干啊，有时候看看电视啊。
4: 你也看电视？
2: 北京时间4月13号晚，2026年国际安徒生奖在博洛尼亚国际童书展揭晓。
5: Chao Gao from China。
2: 中国画家、绘本作家蔡高获得插画家奖，是中国首位获此殊荣的插画家。消息传到长沙，平时深居简出的蔡高奔走在见面会和采访中，被大小读者们现场追要签名。
6: 我就好讨厌采访。
0: 我是
2: 得到世界儿童文学的最高荣誉之一。对这个平日闲看花草、闲笔作画的80岁老人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
0: 我得了这个奖，我是非常感到宽慰的。我的作品得到了理解，好像你在空旷的地方，你喊了一嗓子，你突然听到回声，这是回声啊！而且它来自不同的国度、不同的人，超越了语言，你说是不是最大的幸福和安慰？
2: 但他也不喜欢自己最近刷屏太多。
0: 到处都刷屏未必是好事儿。我希望大家去看我的作品，我作品比我本人要好看。
2: 蔡高的绘本作品可以落成书桌上的小山，大家津津乐道《宝儿》《桃花源的故事》《花木兰》，还有从长沙乡土中长出来的《月亮爸爸》，带孩子直面战争的《火城1938》，去年现象级传播的《不能没有》，这些都只是个零头。而很多人并不知道，他从未接受过正规美术教育。蔡高曾是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的美术编辑，退休后更是进入了创作高峰期，作品中满是童言童语、童真童趣。见面之前，我最大的好奇是，一位80岁的老人如何保持童心。
0: 我就算是一个老太太，究竟知道那么多的事儿，这个人情世故都有，但是呢，我觉得我的好处就是说，我没有离开过我的童年。我把童年当哲学来看，把童年当最清澈的那个源头的事物来看。我要正我的本，要清我的源头。我喜欢清澈，我特别喜欢哗啦啦啦啦的小溪流水响叮咚的这种声音，只有童年的源头处才可以响叮咚。
2: 1946年，蔡高出生在长沙，姐妹6人，生活简朴而快乐。父母工作忙，他跟着并不识字的外婆长大。外婆喜欢看戏，蔡高跟着去，回来喜欢画戏。床底下用来吸潮的木炭条成了画笔。
0: 我就躲在门后面去画，不会被大人发现，画很多的戏剧人物。但是我外婆也好，爸爸妈妈也好，没有怪过我，没有说过我什么事儿。胆儿就大了，有一次竟然在饭厅里的墙上画了一个大大的天女散花。那个天女散花就那饭堂当然不是很大了，但是也有一面墙嘛，我居然就在那面上面画了。
2: 不光在自家墙上画，还到邻居家墙上画。童年的随笔图画没有人指导，更没被刻意培养，最大的支持是家人的宽容和赞美。 但哪怕喜欢画画，蔡高也还

0: 朝着那条路走。他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株洲一所偏远的山区小学当老师，几乎什么科目都要教，还要兼顾干农活，清苦忙碌，几乎不堪重负。他踏踏实实在山区做了7年小学老师，后来因为绘画的能耐被调到中学做美术老师。有人说他走了太多弯路，要不然就不会这么大器晚成。他纠正说不要这么想，
1: 好像我用颜色，要用一些颜色来烘托一些组比较亮丽的颜色，那些个灰色，那些个暗颜色，它对于那些红颜色漂亮的颜色，它是一种成全。当你认识到这种关系的时候，你会对困难另有看法，它是来成全你的，它是你的磨刀石。黑板报我觉得也在练笔，那些画插画的机会当成创作的好机会，画农业宣传画那就更是了。
0: 1972年，小学教师蔡高给孩子们常看的《红领巾》杂志寄去了自己的画作，投稿很快刊出。一扇新的大门被慢慢打开，投稿多了，发表多了，蔡高去参加比赛也经常获奖。1982年，刚成立不久的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缺人手，蔡高被调去做美术编辑。这一年他36岁。1993年，蔡高凭借作品《宝儿》斩获第14届布拉迪斯拉发国际插画双年展 BIB 金苹果奖，成为中国首位获此奖项的绘本画家。数十部经典绘本陆续诞生在他的笔下。
1: 一本图画书它可以和一个名作比肩，一个小小的图画书它可以有这样的影响力。小孩书不能小看，儿童书一定要是给他最有趣，他能够陪伴。所谓陪伴就是说，孩子长大他仍然记得，给他心灵的滋润是有一种永恒的价值的东西。
0: 蔡高说，绘本往往是亲子共读，甚至一本童书的读者年龄应该是0到100岁。他说他把自己作品里的好东西提供给所有人。
1: 我当然我知道现在的年轻人比我们那个时候不同，有不同的烦恼，可能比我们还要为难，但是呢，我理解他们的那个转和躺平是一种无奈，这也是我一直不离开童书的原因，总是把大家带到童年，就生命的它值得被肯定，你别那么忧郁，酸甜苦辣它值得你体验，可以期待，期待童话里面的一步一的花开。你是处于一种在审美状态，我在审美中间的时候生活就变了。
0: 一步一朵花开的审美状态就是蔡高每天具体的生活日常。他会在清晨6点前站到楼顶的花园，张开双臂迎接太阳，每一处花草他细细照料。
1: 风车茉莉也快开了，就坐在这里就画。
0: 蔡高的速写本子里画满了这些他最熟悉的花草，随手记上看花的心情。他也说中国人有爱植物的传统，梅兰竹菊是君子风，他种的一园花木虽然普通，但他也延续了这种习惯。
1: 因为来源于生活的深处的那种东西，它就是生命力很强，日用而不知的成为了我们的习惯，我们的思维特点，中国人的特点，田园，田园之爱，一直下来这个传统是很深厚的，诗歌故乡，这都是永恒的主题。那当然对中国文学，对中国哲学深厚的感情，居之百家多么深厚啊，都是藏宝的地方，你一定要进宝山，别空手而回。
0: 蔡高一定无数次进过宝山，他的绘本里常有色彩极强的对比，有东方意境的留白，有自由自在的晕染。宝儿的故事里，小英雄为救妈妈铲除狐妖的情节就脱胎于《聊斋志异》。去年一本叫《不能没有》的绘本大卖，这本书画给刚刚认识这个世界的小宝宝。不能没有太阳，没有太阳到处都默默黑，不能没有云朵，不能没有风，没有风花孩子们怎么去玩，不能没有门，有门捉迷藏更好玩，有门朋友们都进来。
1: 我这小孩最喜欢玩门，对一扇门开开又关上，又开开又关上，中国人都喜欢说开门见喜，到了100年龄的时候就知道要开阔，开一扇门也是去

0: 去一个世界，打开是一个崭新的世界。我特别喜欢它的意涵，喜欢它的那种象征的意味。开这个门呢，变成了一种有一种哲学思考在里面。门打开，开门是一种自己的打开，内心世界的打开。当然不能没有，小孩子读不出这些意涵，但是他会喜欢门呢、啊，他会去遐想，或者长大了他会知道门的哲学。
1: 用孩子的语言写出小孩子的心声，用简单的写意绘画传递他内心的哲学，而感动世界的桃花源的故事更是直接来自他喜欢了一辈子的陶渊明。那本书蔡高细细画了三年，后来还被选入日本小学教科书。
2: 您有您自己的桃花源吗？
0: 绘本是我的桃花源，我的艺术创作它就是我的桃花源，它可以说是一种对于理想的向往和追求啊！我爱艺术，我喜欢画画，喜欢我用我的方法来画，经营我的园地，经营一个小花园，经营一个楼顶也很好，那是我心目中的桃花源。我就觉得处处都可以有桃花源，只要你有一种精神的追求。

0: 记者手记，
1: 我是记者王贤。蔡高的作品太多，我只带了一本《一兜雨水一兜河》去找他。书的扉页右上角画着带拐角楼梯的一半，没有其他说明。采访结束，也看了小花园，我拿出书来请他签个名。他提笔就翻到扉页，紧挨着那半截楼梯写了三个字：楼上请，还加上感叹号。我这才明白，这是蔡高藏在这里的通往他最爱的小花园的楼梯。我们约好了，下次不拍摄不采访，我就跟着他到花园里去坐坐，去陪着那些他喜欢的花。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欢迎您的收听。提示大家，您可以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收听。
0: 大家也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来看一看广播的节目，并且呢和我们联互动了。
1: 你也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接下来这一时段呢，我们先来说一说大学生就业政策的礼包来了，见习岗位、创业贷款、租房补贴，还有哪些举措助力青年高质量就业。
1: 那转眼五一假期也即将进入返程高峰了，回程路上都有哪些注意事项？
0: 五一假期呢，樱桃采摘的热度飙升，儿时记忆当中的樱桃味儿去哪儿了？国产小樱桃和进口车厘子究竟有何不同呢？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五四青年节，一份份政策礼包正在密集落地，就业见习岗位、创业担保贷款、租房生活补贴、交通安家补贴，各地为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铺就高质量就业之路。一项项政策红利如何化作青年人才逐梦路上的坚实后盾？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报道。
3: 为迎接即将到来的毕业季，辽宁省沈阳市人社部门将继续推进实施百万见习岗位募集计划，全年华募集发布不少于7100个见习岗位，

0: 目前积极征集各领域就业见习岗位2048个。沈阳市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毕业生部工作人员刘乃佳介绍，
1: 定期发布见习岗位信息，吸引更多离校两年内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来参加我们3至12个月的就业见习，来积累工作经验。同时呢，我们也按时足额的拨付青年就业的见习补贴，见习期满留用率50%，也含50%以下的补贴标准，为每人每月1500元。留用率超过50%的补贴标准呢，是每人每月2300元。
0: 针对青年多元化的择业需求，安徽省铜陵市人才综合服务中心职业介绍科科长黄志斌介绍，每月最高450元的社保补贴，最高5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及政府贴息，让多元选择更有底气。
2: 比如灵活就业的毕业生，每个月能领350元的养老补贴和100元的医疗补贴，补贴的时长最长24个月，让自由职业也有保障。对想创业的，个人最高可贷50万，小微企业400万，政府贴息50%，直接为他们梦想输血。
0: 青海省围绕高校毕业生就业岗位供给做了多方面挖潜和统筹，主动对接先进制造、新能源、数字经济等重点产业企业，配套扩岗补助政策，预计可提供约23万个就业岗位。青海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人力资源市场处处长梁生荣表示，
3: 我们将持续推动中央企业专场招聘线上线下系列活动，在省内举办的现场招聘会中，104家中央央企带来8200余个优质岗位，覆盖新能源、石油化工等国省优势行业，让青海的毕业生在家门口就能找到高质量工作。
0: 就业补贴不仅要惠及本地毕业生，也要吸引外地人才。江苏省扬州市首创外地来扬就业交通补贴。江苏省扬州市劳动就业服务中心主任张健表示，外省户籍初次来扬州就业参保即可享受，首批惠及1.5万人，免申即享，直接上卡。
4: 只要是外省户籍，只要到了我们扬州来初次就业并参保，就可以享受补贴。这政策呢，我们会延续3年，第一年可以享受500元的补贴，第二年可以享受800元，第三年可以享受1000元。真情实意的拿出真金白银，让更多的外地工作人员能够在我们扬州实现稳定就业。
0: 就业之外，安居也是毕业生最关心的问题。上海今年推出保租房就业季进校园活动，定向筹集1.2万余套优质房源，同时提供毕业季优惠租的专属服务。面向应届毕业生，月租金都在2000元到3000元。毕业2年内尚未就业的大学生，可凭毕业证书申请为期1年的保租房。上海市住房保障事务中心安居保障服务科副科长严申华说，
5: 今年4月15号正式开始，一直持续到7月底结束，整个服务时长呢接近4个月。那么今年呢，应该说从房源供应体量来说是创历史新高的。针对高校毕业生在毕业、求职、实习、初就业、初创业阶段不同的安居需求呢，我们也是加强了一个政策的集成。
0: 从求职补贴、见习岗位到创业贷款、安家补贴，各地政策形式不同，但目标一致，那就是降低就业成本，提升人岗匹配效率。在国家层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期也明确了一套组合拳。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恽东来表示，以政策支持拓宽就业渠道，以品质服务促进供需对接，以实训培训提升就业能力，以暖心帮扶兜住困难底线。
6: 我们会同教育部启动了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百日行动，让毕业生不出校门就能享受到就业政策咨询、招聘服务、职业培训、职业指导、困难帮扶以及创业服务等全方位的服务，将高品质的政策服务呢送到毕业生的身边。同步呢，我们还组织了高校就业公共服务站共建、百所高校人社厅局长结对帮扶、百县对百校促就业行动，来促进毕业生顺利求职、尽早就业。
7: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8: 全国多地陆续进入到

0: 了这个假期的返程高峰，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的公路交通流量呢将普遍处于高位。
1: 公安部交管局提醒大家，驾车出行要密切关注路况信息、天气预报，提前做好出行规划，合理安排出行时间、路线。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
2: 五一假期第四天，全国主干公路通行总体平稳有序，部分景区、城区周边路段交通流量较为集中，出现排队缓行情况。各地公安交管部门针对于假期交通出行规律特点，加强重点路段疏导管控，全力保障道路交通安全顺畅。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交警一支队民警马书阳说，
3: 目前石家庄周边环京高速路网成为本次返程高峰通行的重点区域，集体呈现出车流总量大、进京方向车流密度集中、潮汐特征明显的特点。从五月四日的午后开始，河北省内京港澳、大广等高速返京方向的车流量逐渐进入饱和运行的状态，最大五分钟断面流量达到了280辆次。加之局部区域天气多变，给道路通行安全和路网疏导带来一定的压力。
2: 受探亲旅游集中返程影响，四号开始，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公路交通流量普遍处于高位。杭州公安交警预判，四号到五号24时，回程大流量会持续出现高峰，每天9点到11点、15点到17点前后也会出现一小波明显集中出行流量。河南交警发布五一假期返程提示，五号下午返程高速公路车流量集中，机场高速郑州段、京港澳高速新郑段、京港澳高速新乡段、连霍高速开封段、郑绍高速新密段、郑明高速中牟段等为返程易堵路段。河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警四支队一大队民警徐子善说，
4: 针对假期来新乡旅游购物造成上下站车流量大的情况，我们在加速车道做了物理隔离，引导车辆有序转入主线，根据车流量动态开放应急车道，允许小车临时借用，在通过易堵路段后及时返回主线车道。同时我们安排警力和救援力量在收费站驻守，配备万向轮移车器，接到指令快速到场，做到路面事故路外处理，最大限度还路于民。
2: 五一假期期间，山西大同古城、云冈石窟、悬空寺等重点景区持续火爆，文旅市场热度居高不下，探亲出游、短途游玩客流集中释放。伴随假期尾声临近，旅游客流与务工返岗、探亲返程车流相互叠加，交管部门通过定点值守、流动巡查、远端分流等多项措施，确保假期返程道路安全顺畅。山西高速交警二支队四大队大队长马威说，
5: 今年假期返程呈现了潮汐特征显著、高峰时段集中、车流构成多元、拥堵节点叠加的特点。从五月四日下午起，景区返程、务工返岗、探亲返乡等多股车流交织，下午3点到晚上8点是流量峰值的。进城方向主干道、隧道群、互通枢纽还有热门景区连接线容易形成长距离排队缓行，同时小型客车占比高，新能源车辆流量同比上升，部分路段客货混行。
2: 马威提醒大家要提前规划返程路线，错峰出行，避开高峰时段和易堵路段，
5: 行车中保持安全车距，减速慢行，杜绝分心驾驶，遇拥堵依次通行，切勿占用应急车道，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的九字警诀，安全文明返程。
2: 除了布设常驻警力，交通部门还依托人巡加机巡等方式提升应急处置效率，同时启用高清视频监控、智能测速等科技设备，实时监测车流变化，并及时发布路况预警。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交警一支队民警马书阳说，
3: 针对本次返程高峰，一支队积极协调交通、路政等多部门联动应对，提前进行研判，通过沿线电子显示屏、新媒体平台及时发布路况提示和绕行建议，引导群众错峰返程、分流绕行。
2: 此外，不少地方返程期间可能会出现雨雾天气，交管部门提醒广大返程人员，如遇强降雨、强对流天气，要注意控制车速，保持车距，做到减速、控距、量尾。浙江交通集团长兴综合管理所保畅班长倪正芳说，
6: 我们在G50申诉昨晚G25杭宁沿线重点路段布设了雨雾天智能诱导、声光报警预警系统，主动诱导车辆安全行驶，方便驾驶员看清前方道路及

0: 走向，降低雨雾天气对车辆安全行驶造成的影响。
1: 体验经济，新引擎。我们来到浙江安吉，安吉作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诞生地，是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体验经济新引擎，今天呢，我们跟随记者一起前往浙江安吉的乡村，体验山野之乐。采制总台记者朱敏、李佳。
2: 渔业是一位城市规划师，安吉白茶是他日常工作的陪伴。这个五一，他选择走进安吉白茶的老家，沉醉于山野绿意，亲手采摘鲜叶，体验手工炒茶，在一片安吉白茶的鲜爽韵味中，感受田园漫旅的温柔与惬意。
3: 对，我们是下午上山去采茶叶，经过傍晚时间的一个摊青，再到晚上进行七道工序的炒制，情绪价值满满，从源头开始的这样一种体验。因为是自己亲手全过程去采摘制作的，就感觉特别的不同，味道好极了。
2: 游客的涌入拉长了安吉的茶季，游客换上采茶服，背起竹篓，穿梭在茶垄间，用略显深色的手法摘下这抹属于他们自己的青绿。安吉县农科区鲁家村茶园负责人朱冰倩指着一片茶山说，今年五一客人们都是冲着采茶来的，住宿客人免费采茶的优惠举措更是让茶园配套的酒店预订火爆。
4: 今年这个五一是主推，然后我们的茶叶的采摘，就是自己炒茶也能带回去，大家对这种亲自体验那种活动还是比较感兴趣的。我们自己有35个客房，都是满房的，其实很早之前就是预定差不多了，包括有团队啊，还有散客的预定。
2: 安吉春日乡村的乐趣远不止采茶这一项，年轻人跨上竹篮，蹲在田间地头挖野菜，背着小锄头穿梭在竹林间找春笋，又或者在番茄基地、蓝莓园、樱桃园采下属于春日的甜蜜。如今安吉乡村的农事体验愈发丰富，不仅涵盖采摘、垂钓等多种玩法，更逐步构建起集农事体验、非遗研学、餐饮住宿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如果对采摘兴趣不大，那么来场山野 walk 怎么样？这个五一，90后向杰开启了一场藏于安吉山野的慢旅行，将古道徒步、山野村咖、窑烤面包相融。他放下匆忙，随心慢行，在草木清风里静静享受松弛惬意的亲子时光。
5: 从来没有这么快乐过，
6: 真的。
7: 哦，因为到外面来玩。
8: 今天的体验下来，我感觉真正的把慢字放进了文旅里，就是融进去，而不是做一些走过看过就散的状态。现在变化还是蛮大的，更多的是依据原有的一个自然环境去做一些融合性的设计，可以更加的身在自然中。
2: 安吉村咖在发展过程中始终注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目前全县拥有村咖300多家，充分吸收当地自然文化元素，实现了村咖加生态、村咖加文化、村咖加旅游、村咖加创意等多业态融合发展的良好态势。为了一家店来到一个村的事例不胜枚举，这些小店也在不断推陈出新，用独特的体验完成了这场和游客的双向奔赴。在安吉乡村游玩，既可以品味慢悠悠的时光，也能享受极限运动带来的尽情尖叫。从历时2天1夜的徒步到8个月的户外骑行，黝黑的皮肤和身上的伤疤是00后嘉豪的户外勋章。这个五一，他在安吉县抱福镇解锁滑翔伞体验，用不同的视角看乡村。哇塞，
9: 我觉得吧，这是人生中必须体验的一小项运动嘛。你会打开一个鸟的视角来俯瞰这个风景，整个下面的风景就绿油油的一片，看到竹林，看到远处的水库，一些田地啊，天上的云朵特别漂亮，震撼，跟飞机上那个完全不一样。玩滑翔伞的话，你在上面就感觉自己就像只鸟，就会感受到风吹到你耳边的那个感觉，很新奇，就很自由。
2: 在滑翔伞基地，小至3岁，大至70岁，大家用这项运动解锁不同视角的安吉。基地负责人方艳云告诉记者，2018年滑翔伞基地落地安吉，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因为这片山水爱上了这项运动。
10: 我们3月份就已经开始有预定的客人了，定5月份，我也接接1天200个左右吧，体验的滑翔伞的客人。但我们山顶的客人的话，每天估计要上1000人。前年 我们体验飞行的客人大概是5000家吧，去年已经达到9000人了。今年的话是每个月跟去年的同期大概在增长在20%左右。
2: 近年来，浙江安吉凭借得天独厚的生态禀赋，推动旅游业实现跨越式发展。安吉已连续7年蝉联全国县域旅游综合实力百强县榜首。安吉县文体旅游局党委委员朱海波告诉记者，十四五期间安吉累计接待游客1.55亿人次，2025年旅游总收入超500亿元。
6: 我们的人均消费在逐渐提升，从原来单一的观光消费已经转变到户外、民宿、研学、村咖等高品质的这种生活度假式消费，而且游客停留时间呢也明显的增长，从原来的目的地的观光游已经转变到多日的深度过夜游。2025年我们的过夜游客呢同比增长15.5%。
11: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2: 这个五一，多地樱桃园吸引游客前来采摘。在一些采摘园内，人们发现这儿的樱桃跟超市买的车厘子不一样，反而是小时候吃的那种樱桃味儿。不少人就会问了，小时候吃的那种小樱桃去哪儿了？小樱桃和车厘子到底有啥区别？我们一块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的报道。
13: 这个五一，湖北武汉蔡甸区一家樱桃园内，成熟的红樱桃挂满枝头，吸引不少游客前来采摘。樱桃园老板表示，五一当天大概来了近1000人，销售额约20000元。园内的樱桃皮薄汁多，口感酸甜。这些采摘园内的樱桃品种主要有玛瑙红、红飞等，个头不大，果肉剔透，皮薄汁多，酸酸甜甜，是很多人记忆深处樱桃的味道。这种樱桃叫做中国小樱桃。现在水果店里唱主角的大多是那些个头大、颜色深紫、果肉厚实、脆甜可口的车厘子，也叫大樱桃，学名叫欧洲甜樱桃。国家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樱桃岗位科学家、山东省果树研究所研究员魏海荣告诉中国之声记者，中国小樱桃和车厘子其实是同属不同种的兄弟。
14: 中国小樱桃的学名呢是樱桃，它起源于我国的西南地区，是中国原产的。车厘子呢，它学名是就是欧洲甜樱桃，起源于亚洲和欧洲交界的高加索山脉南部以及黑海和里海沿岸一带，最早在欧洲传播，一直到19世纪70年代吧，传到我们中国，它属于外来物种。就是从专业分类上，
13: 近年来人们在商超、农贸市场、水果店等购买的樱桃大多是大个的车厘子。其实中国小樱桃并没有消失，云贵川、浙鲁等地都是中国樱桃的主要产地，只是小樱桃售卖很难走出种植周边地区，因为它太娇嫩不耐储。魏海荣介绍，受限于品种特点，它目前的市场扩张能力不及车厘子。
14: 一方面呢，就是中国小樱桃的果皮比较薄，果肉比较软，它不耐储运，采摘后基本上不能过夜，所以呢它只能是用于什么休闲的这种采摘啊，或者是这种产地附近的一些销售。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中国小樱桃的大多数都是一些地方的农家品种，它果个比较小，外观风味呢差距又比较大，商品性不足。还有一点呢，就是小樱桃的果实呢平均重量一般就是3克左右，比较小，人工采摘的效率非常低，导致这个采摘成本非常高，所以种植小樱桃的收益与车厘子有比较大的差距。种植户呢种植积极性不高。
13: 作为本土驯化而来的水果，中国樱桃相比车厘子更耐受冷凉的环境，尤其在面对早春容易出现的低温时，中国樱桃更容易生存下来并顺利开花结果，其果实成熟期也比车厘子早了大约20到30天，这让中国樱桃在北方素有春果第一枝的美名。魏海荣认为，中国樱桃更适合走农旅融合深加工的发展道路。
14: 小樱桃它成熟比车厘子要早至少半个月以上吧，俗称就春果第一枝嘛，它成熟的时候呢正好是踏青啊春游的这好时候，其实可以用这一个优点在城市周边啊这些地区发展休闲旅游采摘这种形式的。

今天节目尾声呢，我们来到安徽宣城。前段时间呢，宣城高铁站一只名叫黄站长的流浪狗不幸被车撞伤了，一场爱心接力就此开始。

0: 租车司机凑钱救治，爱心博主四处奔走，宠物医院减免部分费用等等。
1: 现在啊，有一个好消息，就是全网牵挂的黄站长已经可以重新站起来了。这个故事啊，也温暖了无数网友。
0: 五一假期呢，就有不少朋友啊，因为黄站长奔赴了这座有爱的城市，还自发选择出租车作为出行方式，让他们的单子和收入都多了不少。一场爱心接力正在宣城进行。
1: 哎，你别说，这两天啊，有很多的网友已经抵达了宣城。有人就写下留言说，我们是通过黄站长认识了宣城。
0: 也有很多朋友好奇哈，这座位于安徽省东南部的小城为何如此温柔呢？我们一起简单了解一下这座小城的故事吧。
1: 宣城素有自古诗人地，上江人文之圣手之美称，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李白的一句千古绝唱，让宣城市区北郊的敬亭山名声远扬。
0: 另外呢，宣城也是全国唯一的中国文房四宝之城。
1: 还有啊，就是来到宣城，中式美学最顶级的浪漫就是在这儿徽派建筑的青瓦白墙里。
0: 是，如果大家想要深入了解宣纸文化，一定要去中国宣纸之乡泾县的中国宣纸博物馆看一看。
1: 除了美景，还可以感受一下舌尖上的宣城，胡氏一品锅、水阳三宝、小菜面等等，都可以满足您的味蕾。
0: 我们也希望流量过后，黄站长依然可以被大家记得，也祝福宣城可以迎来更多的八方游客。

好，今天的晚高峰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主持人黎明、程慧，代表责任编辑赵初南、张浩森，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声。
1: 听众朋友，今天零点到4:30暂停播出，欢迎您到时继续收听。晚安。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杨畅。五四青年节这一天，您是怎么过的？我们常说，青年是朝阳，是未来，是这个时代最有创造力的群体之一。如今，越来越多的青年人在各个领域大放光彩。而今天，我想特别跟您聊一聊青年朋友们在传统文化上的担当。在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道路上，许多年轻人正在悄然成为中坚力量。有人接过父辈手中的工具，把童年的好奇打磨成了毕生的手艺；有人把古老的纹样搬进新潮的设计，让穿越千年的线条与色彩重新走进今天的街巷；还有很多人通过镜头把快要失传的记忆讲给屏幕另一头的观众听。他们没有大声的宣告，却在日复一日的坚守与创造中，让传承这个词变得年轻、鲜活、滚烫。本期《朝花夕拾》节目，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些青年传承人，看他们如何用热爱与创意让传统文化在今天活色生香。我想先跟您分享一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南通蓝印花布印染技艺。民间利用蓝草色素染色，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代。后来，蓝靛发展成为蓝染技艺，至今已逾千年。南通滨江临海，适宜种植棉花。元明以后，南通地区家家户户都有织女，是著名的纺织之乡，蓝印花布之乡。这里的蓝印花布被制成各式生活必需品，南通人从出生起便与它朝夕相伴，铺的、盖的、穿的、戴的，它以耐脏耐磨、结实经用、图案吉祥等特点深受广大群众喜爱，长久以来流传不衰，成为最具代表性的传统手工艺品之一。就在这座浸润着蓝白底色的城市里，本地姑娘吴灵书正接续传承着这门古老的技艺。她的父亲吴元新是这项技艺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而作为江苏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林叔想做和正在做的是让这抹蓝白色重新焕发出年轻的光彩，为古老的记忆注入属于这个时代的活力。为此，吴林叔经历了漫长而艰辛的学习磨砺。研究生毕业后，他回到南通，他一头扎进染房，跟着学刻板、刮浆、染布、洗布。每天一大早进染房，跟着老师从基本功练起，双手磕出血，磨出泡，他咬牙坚持，从未想过放弃。说起来，他小时候反倒是最嫌蓝印花布土的，当时他奶奶和父亲都以染布为生，家里不管是床底下、橱柜上，到处堆满了花布。那时在他眼里，蓝印花布是老一辈才用的旧物件。从儿时的避之不及，到如今的手不离布，一心求新，吴灵书为何有这样的转变？他又在进行哪些大胆的尝试呢？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节目《平凡匠心》，去听听吴灵书和他父亲吴元新同去探寻那蓝白之间的奥秘。
1: 其实我最喜欢的就是刻板的这个工艺，我觉得刻完一张很美的板子以后，就一个蝴蝶一个凤凰就像活了一样，中间有一条连接线，像很短的线条，其实连起来就构成了它整个的一个图案，这样我们这张纸板它就更牢固，它的力是均匀的，就我在上面刮浆的时候板子会破啊，所以也是工艺的限制形成了它的这种纹样的一个特点。
2: 吴灵书把灰浆均匀刮在刻好的纸板上，这些灰浆形成的图案染色后会呈现留白的 效果。经过晾晒，刮掉表面的灰浆，就是一块手工印染的蓝印花布。吴灵书和丈夫倪沈健正在设计的这件绣款服装名为蝶恋花。由于裙子的下摆超过3米长，如何让蝴蝶和花朵的纹样能够恰到好处地装饰裙摆，首先需要做精准的定位。传统的蓝印花布服饰是将做好的布匹进行裁，但是吴灵书改变了这种模式，他先做好一件白色的成衣，然后在适合的地方印染上不同的纹样。
1: 因为运用到这个大的服装上，它其实要有一种视觉的冲击的效果，
3: 要整体性感。
1: 对，所以就蝴蝶和这个牡丹花，再加上凤鸟，所以我觉得整个其实所有的蓝印花布的纹样，它就是一种节奏的一个变化。
2: 将蓝草浸泡在水中，里面蓝靛的色素就是蓝印花布的主要染料。这些深蓝色的液体有着神奇的魔力，多次的分步骤印染，让这件纯白的服装实现了由浅蓝到深蓝的色彩渐变。
1: 它等于下面深，上面浅。
3: 然后你那个手别碰上面。
1: 其实中间的过渡可以有一条线。很沉，这个整个的靠手拿着。
2: 这件名为蝶恋花的绣款服装经过近20道工序终于制作完成，寥寥数笔的线条就勾勒出了鲜花盛开、蝴蝶飞舞的意境。
1: 觉得从小就是生活在蓝印花布的环境里，那时候看到父亲基本上每个星期都会得到乡下呀，到民间去收那些有的蓝印花布。
2: 吴元新几乎将所有的时间都给了蓝印花布，这对于小小年纪的吴灵书来说是难以理解的。有一次，吴元新答应带女儿去公园游玩，但是因为工作的事情没有去成，吴灵书对父亲非常失望。
1: 我说可能是这么多年这个积在心里的这样一种这个不理解和对父亲的这个可能有一些埋怨吧，所以一下子就问父亲，我说爸爸，蓝印花布到底是不是你儿子？你为什么只管他不管我？然后他父亲一听，他真的就愣住了。
4: 我就接下来很自然的也没加思索的讲，我说蓝印花布不是我的儿子。他就哇地哭起来了，哎呦，他就哭得很伤心。我说马上把他抱起来，我说哦，你嘴大，你嘴大。感觉到自己也心里边也有一点内疚，感觉到对他的关心、对他的关怀可能太少了。
2: 随着年龄的增长，吴灵书渐渐理解了父亲对于蓝印花布执着的情感，父女之间的交流也逐渐增多。大学时期，吴灵书跟父亲前往湖南、山西等地进行田野调研，收集保护的蓝印花布多达上万件。大学4年设计专业的系统学习，让吴灵书对蓝印花布有了更多的了解。当他从中国艺术研究院毕业，面临选择工作的时候，吴灵书和父亲产生了很大的分歧。
1: 那时候毕业以后，其实像我一些师兄啊、师姐啊，他们有的在这个国家博物馆工作，在首都博物馆，那时候心里也很羡慕，觉得可以把自己的这个所学的知识，哎，能够有一定的应用啊。但是父亲他其实心里一直觉得让我回到南通，想做蓝印花布啊，所以那时候心里一开始还是很反感的，就是很抵触。
4: 我这个一公一私你都要回来，你回来以后首先要进入染坊，不断地把他的精湛的技艺、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贵的文化的这种手艺要在染坊里边踏踏实实地要做下去。我说我们以前学徒3年，你最起码乎在3年，何不得甚至5年，要把这场技艺的基本功要做好，在这个基础上才能慢慢做实际，才能做创新。 我们两个人就像放风筝一样的，我说我一定把传统的这根线拉住了，你才能放飞未来，放飞自我。
2: 吴灵书由于工作问题的困扰，他的内心十分纠结，不知道该怎么开口和父亲沟通。当他推开房门，看到父亲弯腰工作的背影，那一刻他的内心被深深地触动了。
1: 写父亲的时候，一段时间天天腰疼，腰都疼得直不起来，有的时候看到父亲这样的一个背影，一下子就有一些感触，觉得哎呀，是不是应该回来要帮助父亲，要投入到我们的蓝樱花部的这个传承当中。
2: 就这样，这个研究生毕业的女孩回到南通，成为了染坊中的一名普通学员。三年多的时间，吴灵书不仅将技术打磨得越发娴熟，同时利用设计专业的特长，思考如何才能更好的创新。传统的蓝印花布通常采用质地厚重的棉布，吴林书尝试用丝巾和绸缎等新材料印染，收获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1: 当这个雪纺的围巾做完，哎呀，很轻薄，围在脖子里也很舒适，深蓝到浅蓝啊，不断的进行渐变啊，在纹样上面呢，也是选用了偏这种几何图案的，效果就很好。
2: 传统的蓝印花布有了新的变化，这给了吴灵书很强的信心。如何让这抹蓝色变得年轻化、时尚化，甚至走上更大的舞台，是吴灵书想要解决的难题。2023年，在中国工艺美术馆举办的。

0: 蓝印花布展览会上，吴岭书终于抓住了这个机会。
1: 那在这个展览的开幕式上，会有一场这个服装秀，去把我们蓝印花布的服装通过走秀的这样一种形式能够呈现给大家。
0: 蓝印花布最独一无二的地方在于印染过程中会将开裂自然形成的冰裂纹，吴岭书将这种特殊的视觉效果应用在服装设计中，并在传统印染技艺的基础上尝试对服装进行浅蓝发展。
1: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前前后后也准备了有近半年的时间，已经做废了的衣服啊，浪费了衣服可能也有20多件啊，才能够达到最后一件，就是走到 T 台上能够展现出我们蓝印花布特色的这样一个服装。
0: 吴岭书不断积累经验，在设计中挥洒创作的灵感，10余年的时间，他将蓝印花布从普通的生活用品转型成为艺术品，让传统技艺焕发了新的生命力。传统的蓝印花布在吴岭书手中玩出了新花样，一些创意十足的作品在得到父亲认可的同时，也获得了许多年轻人的喜爱。蓝白依旧，但蓝白之间的天地已经不一样了。那么还有哪些青年人正用自己的方式让传统文化焕发新生呢？稍后咱们接着聊。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0: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昨日新闻重现，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6: 是朝花夕拾，我是杨昶，让我们继续聊一聊青年的传承与创新。下面我想带您认识的这个姑娘名叫潘雪，是一位苗族银饰锻造技艺手艺人。对于苗族同胞来说，银饰几乎是生活的必需品，尤其是大多数苗族姑娘都有一套自己的银饰，每到重大的节日，他们就会穿戴闪亮的银饰盛装，成为节日中最亮丽的风景。据说苗家人对于银饰的偏爱源于苗族先民的迁徙历史，由于常年迁徙，他们不得不将值钱的家当随身穿戴，由此形成了人走家随的银饰文化。潘雪就是这样一位热爱银饰的苗家姑娘。大学毕业之后，他没有选择留在大城市，而是回到家乡，拿起簪子，传承银饰锻造这门老手艺。他想做的不只是打银饰，更是通过银饰把家乡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把传统技艺与当下的流行元素相融合，让老手艺在传承中长出新的枝叶。不是每一位青年手艺人努力的事。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面人，北京面人郎，是北京特有的一种民间面塑艺术。这一技艺由郎少安所创，他曾跟从面人大王赵阔明学艺，后形成自己的面塑艺术风格。面人郎艺术题材面广，注重表现 的情形和各种老北京民俗都有生动的反应。95后的郎家子玉出身于面塑世家，五岁就正式跟随父亲郎志春学习面塑，如今他已经是一位有着20多年经验的老手艺人了。面人郎作为面塑技艺中颇有名气的一个传统品牌，2008年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至今已传承三代。在郎家子玉看来，从祖父到父亲再到自己，三代面人郎的作品都与时代共振。他曾以山海经为蓝本创作出火神祝融，以动漫人物为原型捏出雄狮少年等等等等。甲胄是冷兵器时代将士们的护身之器，它能够有效抵御刀剑侵袭，最大限度地保护将士的身脚，提振士气，甚至发动更具威胁的防守反击。甚至可以从某种程度说，精良的甲胄能够影响一场战局的走向。在岁月的长河里，甲胄的形制屡经改进，制作材料也多种多样，从皮甲到铁铠，从片甲到锁子甲，每一寸甲片都铭刻着时代的印记。如果说铠甲是战士驰骋沙场舍命搏杀的倚仗，那打造铠甲的人，也就是甲胄师，则是打造这一倚仗的功臣。甲胄师的诚意与功夫就藏在一锤一凿一针一线之中，千百次沉猛的捶打，贴合人体结构的裁切，皮与铁的交织，錾刻与铸造的勾勒，最终凝结成一套套有血有肉的甲胄。在福建泉州，有一位90后甲胄师潘刚峰，正与这些近百年前的甲胄深情对话。泉州自古崇尚少林风骨，历史上众多将领也曾在这里建功立业。潘刚峰从小就敬仰那些为国建功的武将，巧的是他家就在郑成功塑像附近，每天路过他都要抬头仰望这位英雄，而英雄身上那副凛凛生威的盔甲更让他痴迷不已。渐渐的，一个念头在他心中生了根，复原一套真正的科学的实用的甲胄。从江苏南通蓝印花布一展技艺，到贵州凯里的苗银工坊，从北京的面台到福建泉州的甲胄工作室，今天的节目中，四位年轻人用自己的故事共同回答了一个问题：传统文化该如何年轻？答案写在他们的选择里，用热爱，一边守着根，一边开新枝。古老的记忆经他们之手更生动了。我想，这或许就是文化传承最动人的地方。每一个人添一笔，改一处，注入属于自己时代的活力，传统技艺得以以更年轻、更轻盈的姿态装点我们的生活。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3: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

享的是王朝刚的散文作品《画家笔下的劳动之美》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进入21世纪，艺术家们更加关注生活的真实体验，着眼于劳动者的日常。新东旺的早点的绘画灵感源自他在天津每天路过的早点铺，画家细腻的笔触生动地表现了劳动者开工之前吃早点的情形。作品赋予了极其平凡的人们以强烈的人文关怀。新东旺在描述早点时这样写道：我总有一种莫名的感动，感动于这种因地制宜和不屈不挠的生活气氛，感动于人们那种满足踏实的神情。无论如何，这里吃的是气定神畅，六腑俱安。接下来的是新一天的开始，每个人都将迎着阳光和面对困惑，而这一切都已在人们未放下碗筷时夹杂在饭中。李小林的作品《开采光明的人》用三联画的形式塑造了工作中的矿工形象。画家利用色粉画的特点来表现矿工被粉尘包裹后产生的视觉冲击力，画面色彩凝重单纯，把工人被粉尘熏黑又在灯光的映照下所产生的斑驳效果刻画得淋漓尽致。劳动环境虽然艰苦，人物却露乐观的笑容，呈现出劳动者的坚韧性格。郑毅画了一系列守望乡土的画作，其中《天问》刻画一位穿着质朴的农民借着木梯爬上房顶并仰观望的一幕。有趣的是，作者故意让画面定格在主人公踩在高于房顶的一梯并又继续往上攀爬的动态，质朴而浪漫。作品取名《天问》，仿佛在观望那个看似熟悉而又宏大神秘的天空，用充满好奇与理想的眼睛寻找生活的未来。陈述中的野草滩端午粽香采用博鲁盖尔式的场景构图，会端午时节的傍晚，农民开始收工回家，妇女和孩子包粽子的温馨场面，画中有意夸大了果实器具的体积，形成了一种器具感和朴实的北方乡村气氛。作品通过对生活美和诗意的挖掘以及耐人寻味的乡土气息来表达对普通劳动者的关注。陈述中说，如果问是否有一种力量推动我向前走，是有的，那就是根和家园的力量。我的情感之根就是我对家园，不仅是我自己的家园，也是全人类的家园的思考、眷恋、回忆、幻想、期盼、诠释、演绎。棒棒是重庆市井农民工的别称，他们手持用于挑重的棒棒，游走于山城的每一个角落，做一些临时和零散的工作。刻画他们的作品很多，如表现劳动间小气的赵小东的一支香烟，以民工形象为素材的王世民的山城街头的棒棒军等，都是其中优秀的代表。这些作品中的民工在城市里用点滴汗水积累着幸福，创造着未来，谱写着劳动的价值，平凡而伟大。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
知识信息快速增长的新时代，大量描绘新型劳动者的作品闪耀出全新的光彩。魏占峰的《航天人》，庄园的《工作中的一次谈话》，王兆伟的《中国梦》，坚守科技前沿，白小刚的《取土样的研究员》等作品，或是直接描绘劳动者们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用

识与创新能力，为祖国建设添砖加瓦，或是细腻刻画劳动者的形象，讴歌其爱岗敬业、无私奉献的精神品质。观众不仅能在这些作品中欣赏艺术之美，更能感受到时代的飞速发展，以及们日常生活的点滴变化。劳动实现新作为，劳动带来收获和幸福。

们在这首由毛不易演唱的歌曲《无名的人》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杨昶，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楚香，制作周天纵，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S版B。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5月5号，星期二，立夏。春意藏，夏初长，风暖人间，草木香。从今天起，天地万物进入了生长最旺盛的时光，繁杂雨水丰沛，生命在每一寸土地上用力舒展。让我们循着先人的智慧，沿着朝霞，夜半流萤，在四时节律中安顿身心，立夏安康。愿你的生活从此繁盛丰盈。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易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3: 易秦娥那天正在剧场里排羊排风，有人说他救回来了，他当下扔了烧火棍，就从前院子跑到后院子了。

0: 见站了一院子人，就尽量抑制住内心的冲动，远远站在一个高坎子上，看着黄主人的门口。那门是虚掩着的，他不知道他舅到底是怎么回来的，反正院子里说啥的都有，有的说搞不好又要翻前面的爆炸案呢，有的担心胡三元是不是又犯下啥新的案子了，反正没人说他舅是提前释放的。易清娥看见胡彩香老师也在人群中间站着，听这个说说，听那个讲讲，跟他一样也是一脸的急切表情。终于他舅出来了，是一个人先从门里出来的，他出来后黄主任的门就又关上了。易清娥一眼看见他舅的双手和双脚上啥都没带，是自由自在的，并且他一手拎着个背包，另一只手还拎着一个红绞丝的大网兜。他舅的脸虽然还是特别难看，但比带走时已经强了许多，时是黑的，黑的跟锅底灰一样，但现在是乌的，乌青色，并且面积也小了些，只有半边仍然黑得够呛，另半边已经显现出一些自然肤色了。他就出的门来，一院子人都在朝他张望，并且有人喊起了胡三元，他给大家挥了挥手，点了点头，还勉强笑了一下，一笑门牙就很白的嘟了出来，他还急忙用嘴唇抿了抿。他在人群中寻找着什么，易清娥一下就能感到他就是在找自己呢。很快他就跟他的目光对上了，在对上目光的一刹那间，他就停止了动作。易清娥能感到就是给他轻轻点了下头，就转过身在门边蹲下了。又过了好久，黄主任的门开了，他就急忙站了起来，黄主任送那两个警察走出来，那两个警察给他舅交代了几句什么，就自己走了。黄主任在前边送人，他舅跟在后边。再后来，那两个警察就出大门了，而他舅就留在院子里跟围上来的人说话了。易清娥急忙朝跟前凑着，但是没有挤到人窝里去，只听有人问：“胡三元，你这是释放了呀？”提前一年师傅俩啊、哦、我还不错嘛啊、哦、哎，为两个警察是来干啥的，送你的、哎、那也弄不清，人家总得跟单位有个交接吧。再后来有人就把易清娥拉到了前面，说让他舅好好看看外甥女儿。易清娥走到他舅面前，一声舅喊得就快哭晕过去了，他就一把扶住易清娥，哇，宝库，宝库了，就回来了，就这不是回来吗？哦，他就没哪里去，易清娥就把他领到了灶门口，一看外甥女儿住的这般光景，他就再也忍不住，就像老牛一样嚎啕大哭起来。他就狠狠地砸着自己的脑袋，
1: 哎呀，都怪舅不成器呀，把前妻这个外甥女儿害成了个这，12岁了就给人家烧火做饭，还住在灶门口，你咋都不给舅写信说了吗？
2: 好着呢，舅，灶门口好着嘞，又宽敞，我还一个人住，冬天也暖和，这好着嘞，舅。哎，可是再好，毕竟是个灶门口嘛。在农村，只有讨饭的娃才喂人家的灶门口嘞。
0: 他舅哭得更伤心了，易清娥就不停地安慰着舅，说自己都开始排羊排风了，打交战的事儿

0: 他都给舅写信说过了。这天晚上，他舅跟易清娥几乎说了一晚上的话。胡彩香中途还来送了一回吃的。胡彩香说让易清娥去跟他搭脚，让胡三元一个人在这里睡。可胡三元说四年没跟外甥女儿在一起了，想跟她好好的拉拉话。他们两个人几乎没眨眼皮的整整说了一夜。这天晚上，剧团突然加强了巡逻，巡逻的位置就在灶房的前前后后，并且有人的眼睛是一直盯着灶门口那扇半开半掩的柴门的。也就在这天晚上，郝大锤喝得酩酊大醉，并且用石头砸了灶房的玻璃，嘴里还一个劲儿地喊着
1: 完了完了，这个世界完了。
0: 易清娥最想知道的就是他舅到底是咋出来的，并且还能提前一年出来。团上一直有人说像胡三元这样的人进到里边只有加刑的份儿。他舅那性格，坐监也是要跟犯人干仗的，搞不好还跟警察干起来。再说了，那爆破案团上一直有人暗暗递状子，要求上边重审重判呢，搞不好哪一天真能把案翻起来补一颗花生米也不是没有可能的。易清娥一直为这些说法提心吊胆着，没想到他舅还提前回来了，他不能不急着打问舅的究竟。他舅说哇呀，舅这回的确是动了大乱子，但是也背了亏了。易清娥他舅说到了劳改场他慢慢知道，像他这样的案子要是团上能出面说话也是可以不坐牢的，因为他又不是故意的，连半点故意的意思都没有，况且他自家也是差点被炸死的，要是故意的谁还能把自己朝死里弄呢？可当时团上的领导没有人给他说好话，一直说他是故意的，说他舅平常表现就不好，出那样的事绝不是偶然的。可公安局始终找不到他舅故意制造爆炸案的证据，是团上追逐不放，死说胡三元就是故意破坏，最后才把他舅给抓走的。不过进了局子以后，他舅还是遇见了好人，给他舅办案的是一个老公安，才从乡下解放回来的。他一口认定这个案子不能定性为故意破坏，更不能定性为故意杀人，最后几上几下才给舅判了个重大过失犯罪。他就认了，为啥认了？那毕竟是把人炸死了，炸死的胡留根还是他舅的好朋友。胡三元一直说胡留根是宁州团最好的丑角儿，他16岁就把《红灯记》里的鸠山给演活了，再演过《平原作战》里的龟田队长，后来又演了《沙家浜》里的刁德一，还演过《智取威虎山》里的坐山雕。他扮过《杜鹃山》里的毒蛇胆，还有《红色娘子军》里的南霸天。那次把洪湖赤卫队里的彭霸天也是演得没有人不炸大拇指，可结果却让他给炸死了，把一个多好的丑角儿给报销了呀。炸死了胡留根，他就1年多晚上都在做噩梦睡不着觉。胡留根还老来托梦说三元你个挨枪子儿爹咋装的药嘛，把兄弟的肚肠都炸出来了，你知道不，兄弟还没结过婚嘞，人生啥味道都没尝过，你就把兄弟给日他了吗？胡三元对易清娥说娃呀，你想想吧，你就心里边是啥滋味吗？

0: 真是枪毙了都觉活该呀。还有好几个受了重伤的都跟着我带了一辈子的灾，就是把我再判个十年八年的也毫不冤枉啊。就那天全县开公判大会时，你提前知道消息不？当然知道了，提前好几天就知道了，所以那天游街示众，还有最后我公判大会，我就是要抬头的拼命的看你嘛，看看他黄正大，再看看为几个想治死我的人，看他们都是啥表情。哎，那天我看见你了，你好大的胆子呀，竟然钻到人家警戒线里边来了，那是可以被抓起来的。不过我看为几个人只是把你从人缝里塞出去就算了，没把一个娃娃当回事嘛。青啊，你的胆子也太大了点儿，我是啥地方你就敢朝里边闯吗？
1: 我就是想让舅你看上我一眼嘛。那天一大早我就到县中队门口去等你了，你是第九辆车拉出来的，你的车在前面走，我就在后边跟着撵，可是你一直没看见我，最后不朝里边钻不行呀，我才钻进去的。
0: 你呀，你比小时候走夜路的胆子都大了。爸呀，你八九岁的时候从羊婆闹到阎婆闹北红勺，打着火把一个人就走过夜路的，我都知道。鬼不怕，最怕的是人，哎，尤其是被闪活来的人。为天游街示众的阵势比走夜路到背上去粉红勺害怕多了吧。
1: 嗯，哎，舅，那天判完刑就拉走了吗？胡老师说不会留在县中队。
0: 哎，判完了刑我就被拉到地区劳改厂了。为个劳改厂其实都是转瓦窑，少转少瓦的地方。我呀做过砖坯瓦坯，还到窑里边松砖松瓦马砖马瓦。我窑里边最高的温度七八十度，等拉一家子车转瓦出来，麻袋干的都能着脸。哎，一个夏天我们都没有穿过衣裳，就跟我野人一样，腰上围一片子烂布布过活来，实在是受不了了，就还自杀过一回。哎呀，的确是觉得活着没啥意思了。

0: 听风，夜听雨，晴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中国共产党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黄花，每幅均为12厘米长，8厘米宽。他们应了作画者王维珍响应时代召唤，投身抗日洪流的人生历程。王维珍，1923年出生于福建，10岁时随父亲到菲律宾读书。当时的中国国力衰微，华侨在南洋备受欺辱。渐渐的，王维珍明白了，只有中国变得强盛，中华儿女才不会任人宰割。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世界各地海外华侨以空前的爱国热情支援祖国抗战。14岁的王维珍毅然决定回国参加战斗。他在画作《再会吧，南洋》中记录了回望南洋的自己和满脸担忧的父亲。这份惜别之情浓缩了数以万计华侨为民族独立抛家舍业的爱国情怀。

却依旧在挥手告别，仿佛在默默地说着胜利后再见。1939年5月，王伟珍在驻香港八路军办事处的安排下，

会的一样，少年王维珍身背行装抵达革命圣地延安。因为擅长画画，王维珍被安排到解放日报绘制战争形势图，之后他被调到新华社担任英文翻译和国际新闻编辑。1946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包广播播报王维珍撰写的《搞侨胞书》，揭露了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的阴谋。工作之余，王维珍将紧张的工作和学习、使用纺车时的新鲜感、劳动的艰辛和收获时的喜悦，通通画了下来。画作展现了延安军民的精神风貌，展现了一名抗日战士顽强的斗志和必胜的信念。在抗日战争中，海外华侨组织抗日救亡团体，捐款捐物，积极参与各国的反法西斯斗争。大批像王维珍这样的热血华侨青年回到祖国，积极参与到抗日斗争中，不仅壮大了抗战力量，更鼓舞了国内军民的士气，为抗战胜利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前，一场惊心动魄的大营救保护了中国的文化精英，被茅盾誉为抗战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

青砖墙和红绿相间的琉璃瓦左右之，在一场与时间赛跑的生死营救中，这座西式风格的三层建筑意味着胜利就在前方。1941年12月，日寇侵占中国香港岛，此时的香港聚集了数百名积极宣传抗日的中国文化进步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于是日寇封锁了香港岛，大肆搜捕在港文化人士，甚至用死亡威胁他们出面共建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在港文化界人士的处境引起了中国共产党的高度关切，在周恩来的直接指挥下，1942年1月起，一场庞大的秘密营救迅速展开。中国共产党动员了数百名地下党员，发动了数十个地方基层党组织，调集游击队等武装力量，以确保此次营救万无一失。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密安排下，数条离港路线被打通，其中东线和西线两条主要撤离路线都在时称惠阳的惠州设有中转站。然而驻扎惠阳的国民党军队却奉命抓捕离港文化人士。危急中，担负接待护送任务的中共惠阳县委组织部长吴伟如展现出过人的胆识，他决定把秘密交通站设在东湖旅店，因为旅店第三层被惠阳的国民党最高长官张光雄包下，第一、第二层反而无人敢住，无人敢搜。很快

香港某公司经理的身份租下了东湖旅店的房间。上百位辗转奔波疲累不堪的离港文化人士在东湖旅店得到了短暂却难得的休整，无一人出现意外情况。兵荒马乱中，他们甚至在这里吃到了一顿像样的年夜饭。1942年11月22日，这场历时200多天的大营救宣告胜利完成。在抗战最艰难的时期，中国共产党人不计代价营救文化人士，粉碎了日本侵略者摧毁中国人民抗争意识的企图，尽最大努力汇聚起了全民族救亡的。

0: 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

0: 重读经典，有人学知识增见闻，有人寻修身之本，有人悟处世之道，有人取成事之志。今天就让我们跟随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赵玉敏一同品读《论语》，聊这部千年经典的当代价值。
1: 大家好，我是赵玉敏，很高兴和大家一起研读《论语》。载誉纣寝，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强不可污也。予与与何诸？”子曰：“食五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五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予欲与改食。”学生载誉大白天睡觉，孔子说：“腐朽了的木头不能雕刻，粪土一样的墙壁不能粉刷。”对于载誉这个人呀，不值得责备。对于这一章，前人疑义甚多，主要争议的原因就是一个学生白天睡了个觉，值不值得孔子如此大发议论。但这句话下一句的意思还是比较明确的，孔子对载誉批评过后又谈了一句经验总结，他说：“我以前看待一个人都是听了他的话便相信他的行为，现在我对待别人听了他的话还要观察他的行为，我是因为载誉的表现而改变了识人的方法。”从这里我们看出，孔子通过载誉这个人第一次意识到在一些人身上会存在言和行不一致的情况，可见令孔子生气的原因是载誉的言行不一。载誉和子贡在孔子的学生中都是佼佼者，他们一起并列为言语科。孔门的言语科主要是指外交语言能力，所以在这一科的人都得是言辞机敏、反应能力快的聪明人。但聪明的学生往往爱偷懒，想必载誉在孔子面前曾经夸夸其谈如何要好好学习、努力精进。孔子听了很欣慰，但转过头去，载誉又去偷偷睡觉了，这才会让孔子十分生气。由此悟出，看人光听他说漂亮话是不行的，还要看他的行动。因载誉而使孔子在识人方面所进行的反思，对孔子来说是记忆深刻的。据司谦在《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记载，孔子说：“吾以言取人，失之载誉；以貌取人，失之子语。”意思是说，我只凭言辞判断人品质能力的好坏，结果对载誉的判断就错了。我只凭相貌判断人品质的坏，结果对子语的判断也错了。由此可见，知人是一个大工程，需要大智慧。可能是经过了这些事情之后，孔子又总结出一条知人的方法。他说：“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搜哉？人焉搜哉？”视其所以就是看清楚一个人正在做的事儿，观其所由就是要了解他这样做的动机。譬如劝谏国君，从行为上看是以下犯上，但从动机上看则是为了国泰民安。察其所安就是看看他是否能安于因追求理想所经历的一切困厄。就像孔门中的颜回，生活极为贫困，人不堪其忧，大多数人都无法适应这种生活，但是颜回却能做到不改其乐。为什么呢？因为颜回志在求道，得道之乐远胜于物质之乐，所以他即使是单食嫖饮也能安然处之，乐在其中。相反，一个人如果声称以求道为乐，但是又挑吃又挑穿，我们通过察其所安的方法就可以知道这样的人绝非是真正的君子。就像孔子所说的，

0: 是至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不足与义也。由此可见，知人虽难，但如果从这三个面向去观察人、考察人，孔子认为人焉搜哉，搜是隐藏的意思。经过这三个考察办法，这个人便无法隐藏自己了。这是孔子在《论语》中所提倡的知人的方法。当然，孔子是站在为政的角度出发，他所说的知人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发现人才。但这样的方法对我们今天也同样是有启迪的。我们可以由此去了解人、理解人，准确地判断人与人之间交往的边界。最后，我们简单总结一下，知命、知理、知言，这三个被合称为孔子三知。知命意味着知性，知理意味着知敬畏，知言意味着知人。所以我们看，孔子这三知，知命指向了解自己，知理指向了解自然和社会的规矩，知言指向了解别人。可见孔子眼中的智慧，放在今天来看，就是那些能够让你与自己、你与世界、你与他人和谐共处的智慧。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张建中讲讲别让皮肤病纠缠你之银屑病已经有了针对性的解决方案。
4: 我们来揭开这个病的第三个真相。
5: 一旦患上银屑病，很多人觉得它一定会伴随终生，于是对未来的生活充满担忧。所幸在一代代医者的不懈努力下，终于有了针对性的解决方案，银屑病患者也终于迎来了希望。
4: 太好了，终于多云转晴了哈。主任，这个方案是什么？我们该怎么理解？
6: 经过几十年的对银屑病发病机制的认真的研究，从开始认为它是一个皮肤病，到最终知道它是个免疫性的疾病，到后来又发现在免疫的这个调控当中有两个非常重要的这个蛋白质，就是白介素23和白介素17。那么他们在皮肤型的银屑病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当然另外一种银屑病就是关节病型的啊，关节畸形了不能动了，那种呢是第三个因子，叫肿瘤坏死因子阿尔法啊。那么这几个细胞因子呢，在这个免疫调控当中发挥关键性的作用。好，敌人已经明确了，我们如何对付他们？我们现在有了生物制剂，就是生物靶向药物。
4: 生物靶向药物，
6: 对，
4: 那我们是怎样对付他们的？我们再回顾一下这场免疫战役的战场。
6: 树枝状的细胞产生一个坏分子白介素23，把淋巴细胞调出来的，它又产生一个坏分子白介素17，也许产生好几个。这两种分子就是引起我们皮肤病变的坏的。我们现在有了靶向药 Y， 就是抗体药的结构，
4: 它就长成这个形状。
6: 对，这个抗体药和这个坏蛋结合，把坏蛋卡住，然后让坏的这些分子和抗体一起代谢掉。当我们这个抗体注射进来，它就会精准靶向给它卡住，23就不能发挥破

0: 外的作用了。另外一种药物精准靶向针对时期，把它卡住之后，坏的白介素时期它就不能破坏表皮，不能扩大这个炎症。我们无论把23给它截断了也能治疗这个病，或者我们把17截断了也可以治疗这个病。
1: 谈到了生物制剂啊，真的是给我们的阴霾的天空当中播撒下了一片阳光，而且将就此就吹散我们关于疾病的这一大片乌云。我们程刚也是受益者，对不对？
2: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吧，皮损基本上消失90%以上，
1: 后来又可以正常的出去工作，也不再需要给自己缠保鲜膜了。
2: 对。
1: 想问一下李叔叔哈，生物制剂带给您的那种效果的变化是那么的显著，当时心情是怎样的，还记得吗？
3: 大概有个半个月左右，皮损就得到了很明显的改善。我严重的时候80-90%，用这个生物制剂以后能够控制到10%左右。刚才讲到的这个隔天那么长时间泡澡现在也不太需要了，然后现在出门这个生活一些细节等等的都不太受影响了。
0: 对，
3: 就是这个对整个生活状态真真切切的是有这个极大的改善。
1: 太好了，齐女士效果怎么样？
4: 非常非常非常好。3周，唰就全没了。
1: 什么没了？
4: 所有的皮损。太神奇了。
1: 当时有点不敢相信吗？会不会觉得这是不是
4: 每天睡觉醒来就很开心，一看呀，这么快就没了
1: 啊！
4: 我得穿裙子了。
1: 终于可以把裙子拿出来了。
4: 对，大家伙儿遇见我的时候就看见我已经穿上裙子了。从精神状态到外在的内在的东西表达出来，你很喜悦，大家都有目共睹。琪姐，你变化好大呀，
1: 整个人开始散发光芒。
4: 对，我觉得这2017年到现在，我觉得是我人生最幸福的时光，最美好的时光，就是觉得阳光终于能照到你了，你可以跟所有的人一样，在别人的注视下走在阳光下，就是你暖了。原来我觉得我们是生活在那个洞穴里面，我就穴居动物。你想出去溜达溜达说那就晚上吧，那时候没有人关注你。
1: 可能以前我们害怕别人看到我，或者觉得别人看我是在看我的病，而现在别人看我，他可能是在欣赏我的自信，我的阳光。
4: 可能吗？
1: 是不是？
4: 也许。
1: 太好了。
5: 假如生物制剂提前30年诞生，或者是有进入我们的临床治疗，我们的人生绝不是今天这个样子。但是呢，最终我们终于是等到了这一天。生物制剂的这个时代，让患者真正的能够看到了生活的希望，看到了生命的希望。我们还是很幸运的啊，赶上了这个好的时代。我们现在呢，就是怎么能够让我们的晚霞能够绽放得更加绚丽。同时呢，我们也希望病友们能够有一个比我们更好的一个青春的年华和一个同等的一个幸福的生活。这个生物制剂对我们的生活质量的改善，临床治疗的效果，绝对是应该去相信这个医学科学的这个力量。
0: 现在我们有了像生物制剂这样高效、快速、安全、便捷而且持久，那么有这么多特点的药，我感觉到这是我们赶上了一个伟大的时代，就是医学科技高度发达。新的药物不断的涌现，现在已经有了口服的小分子靶向药。有一部分不太适宜用生物制剂的，我们就可以口服。有些科学家在想把这个打的针这个变成吃的药，就是同样的靶点，但是我通过口服来治疗，已经有一些初步的结果，将来会有更好、更安全、更便捷的药物面世。
1: 现在生物制剂治疗已经被国家纳入了医保，是吗？
0: 上市第二年国家就纳入医保，
5: 这是我们一些病患者非常非常幸运的地方。在那个一七年那个时候还没有 太多的药物进入了医保啊，所以还是治疗费用的一年比如说十几

0: 万的费用还是承受，一般患者是不能承受的。现在几乎就是在中国上市的生物制剂也好，这个一些病的药物也好，大部分都进入了国家医保目录，对我们来说呢，就是一个生命的一个新的开始，可以这么说啊，是一个重生。
1: 不光在技术本身来讲，这是一个划时代的改变，从国家层面来讲，将进入医保更是以国家的这样的关注，以国家这种人文关怀的政策理念，给我们的患者和他们的家庭送去的福音，让更多病友治愈银屑病提供了很多的可能性。想再问问主任，我们讲到生物制剂的改变了，这是患者他自身切身的体会，而您作为面对众多患者的医生，他给您工作带去的改变是不是也非常大？
2: 非常大。作为皮肤科医生，我也能够目睹银屑病的患者一个一个的从愁眉苦脸啊，生活不开心不幸福，甚至有的人不能结婚，有的人拒绝要孩子，那么到现在几乎我们能够做到来一个好一个，所以我觉得这是翻天覆地的变化，里程碑式的变化。
1: 是的、
2: 啊、叫划时代变化，革命性的变化，怎么说都不为过。
1: 没错，
2: 所以我要祝福我们所有的银屑病患者，要扬帆起航啊，那么迎着太阳去开创新的生活。
3: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06-592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

0: 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蒸汽，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眼贴说得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2: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30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好生活，
3: 好视力科技。
4: 五一设计，好视力提醒您：游山玩水赏春光，莫让眼睛扫雅兴。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填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云听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6: 北京时间6:00，
7: 好消息，好视力成为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国内合作伙伴，大品牌值得信赖。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400-706-5929，400-706-5929。
8: 爷爷奶奶，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400-706-5929。
9: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0: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1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5月5日星期二，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0: 国防时空系列报道，军中工匠风采。今天为您介绍以军械员李松格为代表的武警湖南总队某支队创客小组，敢闯敢试，极致攻关，用一项项创新成果为提升战斗力水平注入强劲动力。
11: 新闻聚焦，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解放军和武警部队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激励广大青年官兵在强军事业中绽放青春梦想，在火热军营里锻造出彩人生。
10: 直击现场，海军大连舰艇学院组织即将毕业的学员随葫芦岛舰编队开展海上多专业实习训练。
11: 环球军情，美国军方称将参与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商业通航的行动。伊朗军方表示，美军如果试图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将遭到攻击。
10: 央广军情观察栏目，军事观察员就低成本武器重塑当今战场态势这一话题为您做深入解析。以下是详细内容：劳动谱写时代华章，奋斗创造美好未来。习主席多次礼赞劳动创造，强调要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勉励广大劳动者在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中成就梦想。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和五四青年节来临之际，总台央广国防时空推出系列报道《军中工匠风采》。在这组系列报道中，记者将带我们走进各军兵种的能工巧匠，深入挖掘他们扎根本职岗位、勇于开拓创新的奋斗故事，生动展现他们矢志备战打赢、创造一流业

0: 乐季的风采风貌，敬请关注收听。
1: 军中工匠风采，
0: 今天请听第五集，武警湖南总队某支队创客小组，小创心理谋打赢。采制总台军事记者牛忠伟，特约记者黄子维、刘月商、季海潮。
2: 我是一名基层的军械员，六年的时间里面，我和我的战友极致攻关，为战服务。我们成功申报了4项国家实用新型专利，还研发了有20多项的实用成果。
3: 在武警湖南总队某支队的军械装备修间，记者见到了军械员李松格，他正神情专注地调试装备。聊起当初为什么当上了军械员，这个90后的小伙子就像打开了话匣子。他说，刚入伍时自己的梦想是成为一名特战尖兵，可是在一次训练中不慎出现了突发性气胸，医生明确告诉他再也不能参加高强度的特战训练。
2: 我当时就觉得自己的特战梦碎了，后来我们中队有个军员，他说我马上退伍了，你愿不愿意接我的班？我当时就想，反正至少我还能摸到枪，我只要能把军员干好，我照样可以参加比武啊，照样能为打赢贡献力量。
3: 从一名训练尖子到军械员，身份的转变并没有让李松格灰心丧气，反而让他卯足了劲头，要在军械岗位闯出一片天地。武警湖南总队某支队特战大队成立后，射击科目的训练量大幅增加。那段时间，经常有战友找到李松格，反映手枪存在弹着点偏差的问题，反复调教仍然无法解决。
2: 刚开始的时候，我就用那个最传统的方法，然后用锤子去敲那个罩门，偏左呢我就往右敲，偏右我就往左敲。但是这样做的话呢，控制不了它的力度啊，你敲两三下以后，那罩门它就松了。我就赶紧联系了学校，问了培训我们的教员嘛，但是他们也没见过，兵工厂说他们也没有批量生产过。就到后来我就想，那既然等靠要是不行，那我就自己去造一个。
3: 为了研发专业的教枪工具，那段时间里李松格白天扎在修理间测尺寸试材质，晚上就趴在床头画图纸，手上被锉刀划伤是经常的事儿。针对教枪器顶针易变形、体积偏大、不便携带等一系列难题，他反复试验了40多次，终于研发出第一代专用教枪器，解决了困扰许多基层官兵的训练瓶颈。
2: 后来部队又配发了新型手枪，然后我们又升级研发了一下能够适配多型号的92系列通用学枪器，算是真正的把校枪这个问题给啃了下来，并且我们还获得了国家实用新型专利。
3: 教枪器的成功研发让李松格在创新攻关的道路上变得更有信心和底气。从那以后，他开始留意训场上的各种不方便，别人习以为常的小毛病在他眼里都是亟待破解的战斗力课题。2019年，武警湖南总队要组织一场保障力量大比武，方案下发后，李松格和战友们全力备战，可是所有人在武器分解结合科目的速度上全都遇到了瓶颈，实现秒一级的突破都非常困难。
2: 当时就有人跟我讲配发的缓冲垫不好用，然后我就给他找了块木头，然后从中间挖了个孔，没想到它效果真的很好，但是那个木头它就是容易碎，木屑卡在那个机匣里面，枪就没法结合。然后我就给他做了一个铁质的，但是它也反应就是没有弹性，并且还容易损坏枪机。
3: 两次试错都接连碰壁，这时候距离大比武的日子越来越近，技术改进一时间陷入了困境。关键时刻，支队机关业务部门主动介入，在全支队发布了创新征集令，快速聚拢起一批来自不同岗位的技术人才，还为这支自发组建的队伍正式定名为创客小组。
2: 就在比武的前一周，最终我们敲定就用聚氨酯作为核心材质做一款维修缓冲垫，然后效果非常不错，并且它还可以适配多种型号的枪。就那次比武，我们每个人成绩都突破了5到10秒，还拿下了团体第一、3个军械科目单项第一的成绩。
3: 创客小组的成功如投石入湖，在官兵们的心中激起层层涟漪。支队保障处段文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基层是创新的沃土，官兵是强军的主角， 在成立创客小组的基础上，支队党委还积极为青年官兵创新成才搭梯铺路，探索提炼。

0: 出给平台、给资源、给机会，容失败、容探索、容试错的育才机制。
1: 我们成立创客小组，一方面是给基层光兵搞创新搭平台，另一方面也想趟出一条基层创新型人才培养的路子，补齐我们新育新智作战力量人才培养缺资源缺能力的短板，把制约战斗力生成的卡脖子问题一个个破解，助力战斗力提质增效。
0: 武警湖南总队某支队肖华介绍说，为了鼓励基层官兵放开手脚创新创造，支队不仅配齐了 3D 打印机、专业设计电脑、电路测试仪器等专业设备，统筹经费、专家、场地全方位保障，还专门建立了创新容错机制，明确提出只要是服务战斗力的探索，失败了不批评不追责。
2: 我们要消除官兵的思想顾虑，让大家敢闯敢试，极致攻关。现在训练中遇到的难点，保障中遇到的堵点，马上就有人研究破解的办法，人人争当，创新主角的局面正在形成。
0: 人才强则事业强，人才兴则军队兴。记者在武警湖南总队某支队机关楼看到，在一面金点子公示栏的电子屏上，清晰地滚动着官兵提出的一个个创新想法，每个金点子的后面还都标着进度和困难。在这个支队，官兵们创新创造的智慧和火花都能够第一时间被展示被关注。武警湖南总队某支队段文光感慨地说，从最初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到如今拥有十多名骨干，涵盖 CAD 制图、 3D 打印、编程、无人机操纵等多个专业的创新团队，敢闯敢试创新创造的队伍越来越壮大。这支平均年龄只有28岁的创客队伍，正在用一个个可喜的创新成果为基层战斗力提升注入着源源不断的青春力量。
1: 在奋斗强军的新征程上，我们要尊重官兵的主体地位，把大家的首创精神发挥出来，形成人人承上创新、人人渴望创新、人人皆可创新的好氛围，让更多的草根创客成长起来，在平凡的岗位上干出不平凡的成绩。
3: 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解放军和武警部队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激励广大青年官兵在强军事业中绽放青春梦想，在火热军营里锻造出彩人生。请听总台军事记者鲁嘉林的综合报道。
4: 五四青年节前夕，驻守在喀拉昆仑高原的新疆军区某团组织青年官兵代表赴康熙瓦烈士陵园开展主题团日活动。在纪念碑前，官兵们高举右拳，重温军人誓词，铿锵有力的誓言表达出新时代青年军人继承先烈遗志，矢志强军打赢的坚定决心。新疆军区某团向旭东：
5: 站在先辈们战斗过的地方，我深深感到，作为新时代青年官兵，唯有将这份缅怀化作练兵备战的强大动力，才能告慰先烈。
4: 五四青年节来临之际，北部战区空军某部组织青年官兵开展主题团日活动，官兵们瞻仰红色遗址，重温抗战历史，在胜利纪念碑前庄严宣誓，大家纷纷表示要铭记历史，赓续红色血脉，将爱国情怀转化为强军动力，在新时代新征程上砥砺奋进，再立新功。
6: 作为全军唯一艘航空母舰，
4: 海军邓氏昌舰举办舰艇开放日暨国防教育主题活动，活动以明史成志、强国强军为主题，特别邀请清华大学、西北工业大学、海军大连舰艇学院优秀学生代表登舰参观交流，以青春对话青春、初心映照初心的形式，开展了一场兼具思想深度、教育温度、实践力度的国防教育实践课堂，切实筑牢青年学子热爱国防、矢志奋斗的理想信念。海军邓氏昌舰刘明宇：
7: 邓氏昌舰不只是一条训练舰，它承载着甲午以来向海图强的民族记忆，也见证着中国海军一步步走向深蓝。站在这条舰上谈国防，历史本来就是最好的教材。
4: 传承五四薪火，书写青春华章。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武警河南总队、武警山西总队

0: 太原支队等单位，组织团员举行主题宣誓仪式，开展我的青春在军营分享会，教育引导广大青年官兵传承五四精神，坚定理想信念。武警江西总队某部组织官兵来到方志敏烈士纪念园，开展红色教育活动。武警北京总队执勤第四支队走进北京大学红楼，开展实地见学，沉浸式感悟五四精神。武警广西总队南宁支队组织青年官兵走进驻地共青团旧址参观见学，引导官兵从身边故事中汲取精神养分，在感悟初心使命中凝聚练兵备战、矢志强军的奋进力量。武警广西总队南宁支队高鲁，
1: 看到先辈们的奋斗足迹，我内心十分感动，我会把这份感动化为练兵动力，坚守岗位，锤炼本领，不辜负先辈与时代的期望。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3: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海军大连舰艇学院组织即将毕业的学员随葫芦岛舰编队开展海上多专业实习训练，请听报道。
4: 发现目标，方位多两五，距离二十列。
5: 在为期四天的海上多专业实习训练中，海军大连舰艇学院学员严格按照葫芦岛舰编队指挥员的指令，在教员与舰艇骨干的带教下，战风斗浪、高标准严要求，圆满完成了所有海上实习科目。海军大连舰艇学院学员胡比正：
6: 此次海上实习，教员舰员共同施教组训，我们能够全面参与到舰艇的日常工作、组织部署和战斗操演中，促进了课堂所学转化为实践能力。
5: 葫芦岛舰编队张家瑞介绍说，这次训练编队紧贴实战，设置演训科目，学员们按照岗位分工，全流程嵌入枪炮、雷声、通信等一线站位，完成了导弹攻击、对前防御、观察瞭望、应急处置等实操训练，进一步锤炼了战斗作风，为即将走向基层一线站位打下基础。
7: 编队同步组织战术机动、特型处置、舰潜机协同配合等实战化演练，全程从严从难摔打队伍，面对海上多变环境，学员们克服考验，坚守站位，严谨细致完成各项操作，在高强度训练中锤炼了战斗作风，提升了与职本领。
5: 特约记者徐军帅报道。
3: 继续关注新闻。
8: 记者陈彦成报道，近日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结合担负战备任务特点，开展跨昼夜飞行训练。训练中，他们围绕编队飞行、空战对抗、拂晓突防、模拟打击等内容进行强化训练，锤炼提升部队在复杂环境下的协同作战、持续保障、应急反应等实战能力。
3: 记者戴鹏飞、赵岩报道。五一假期，联勤保障部队第966医院抽调骨科、中医康复科等科室骨干专家，为驻地官兵和市民开展义诊活动。义诊现场，医护人员为群众免费测量血压、血糖、心率，并针对心脑血管病、关节劳损等疾病为群众科普健康知识，给出了个性化诊疗和养护建议，受到广泛好评。
8: 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许潇报道，当地时间5月3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表示，美国中央司令部部队将于5月4号开始支援自由计划，旨在恢复商业航运穿越霍尔木斯海峡的航行自由。此前，美国国务院宣布与国防部合作，以支援该海峡的海上安全，行动名为海上自由架构。美国军方提供的支援将包括导弹驱逐舰、超过100架次的海陆基飞机、多域无人平台以及15000名现役军人。
3: 总台记者李建南、李想报道。当地时间5月4号，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表示，伊朗已经多次声明霍尔木斯海峡的安全由伊朗武装力量掌控，在任何情况下，所有安全通行都必须在与伊朗武装力量的协调下进行。他强调，一段时间以来，伊朗已经用实际行动证明，对任何敌方威胁和侵略，无论规模和地点如何，都会给予极其严厉且令其后悔的回应。伊朗将全力维护并强有力地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他还警告称，任何外国武装力量，尤其是具有侵略性的美军，如果试图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将遭到攻击。 同时，美国的支持者应保持克制，不要采取可能导致无法挽回后果的行动。最后他指出，美国试图破坏当前局势的侵略行为只会使局势更加复杂，并危及该区域船只的安全。
8: 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布拉希阿齐兹5月4号凌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新的海事管理制度的任何干涉都将被视为违反停火协议。
3: 总台记者李建南理想报道。当地时间5月4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国方面提出的相关议题目前仍在审查之中，考虑到美方一贯提出过分且不合理的要求，其提出的条件可能会使任何外交进程复杂化甚至受阻。他强调，当前对话与信息传递的唯一主题是全面结束战争。他表示，当前地区局势是美国及以色列对伊朗领土进行军事干预和侵犯的直接结果。美国政府应当明白，对伊朗人民使用威胁与强权毫无效果，重蹈覆辙只会让其在地区和国际社会中陷入自己制造的泥潭，更加难以自拔。
8: 总台记者崔如报道。当地时间5月4号，巴基斯坦外交部发文称，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3号晚间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电话，双方就当前地区局势与巴方调解伊美谈判的相关事宜进行了沟通。双方讨论了地区局势以及巴基斯坦为推动地区和平与稳定所做的持续外交努力。阿拉格奇赞赏巴基斯坦在各方之间发挥的建设性作用以及真诚的调解努力。达尔重申，巴基斯坦将继续致力于促进建设性接触，并强调对话与外交仍是实现问题和平解决以及在地区乃至更广范围内实现持久和平与稳定的唯一可行途径。
3: 总台记者阮嘉文报道。当地时间5月3号，德国总理默茨表示，美国近期决定削减驻德军队，与其本人就伊朗战事发表的批评言论没有关联。默茨表示，他不会放弃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合作，美国在核共享方面的安排丝毫没有缩水，美国对北约地区提供核威慑的承诺也不存在限制。默茨还表示，美国2024年承诺提供的战斧巡航导弹暂时不会部署在德国，因为美国人目前自己都不够用。
2: 聚焦世界军事热点，探索武器装备奥秘，欢迎收听每周二特别节目《央广军情观察》。
9: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央广军情观察》，我是程程。如果说35年前的海湾战争让我们看到了以战斧巡航导弹为代表的先进武器装备的威力，那么从俄乌冲突到美以伊战事，人们又突然发现取胜的密码和对抗的秘籍似乎又倒向了另一端，那就是以廉价导弹和无人机为代表的低成本武器正在抵消高端装备的性能优势。那么具体情况是怎么样的？今天我们邀请到军事观察员邵永玲为大家进行分析解读。邵老师您好。
10: 陈程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邵永玲。
9: 那么美国媒体近日的一份报告引发了军迷的广泛关注。这份报告呢，揭示了伊朗是如何在战争中削弱美国空中优势的。比如说在对抗 F-35 战斗机或者其他作战飞机时呢，伊朗制定了一项打击系统而非飞机的战略，也就是不是直接去追击价值上亿美元的战机，而是使用低成本无人机去攻击维持这些战机运转的脆弱环节，比如说美军驻中东的一些基地，像巴林啊、卡塔尔，像这些基地内的加油机啊、预警机、雷达、跑道和燃料库。邵老师您如何看伊朗的这种应对之策呢？
10: 实际上这个呢，就是要打这个重要的节点目标，所以这个反映出就是在体系作战的时代，那对抗呢，它并不是单一的平台之间的这个对抗。而且呢，除了这个，我觉得还有一点，其实这一次大家都知道，就是有一架F-35 被击伤了，击伤 F-35 的恰好就是那种成本很低的防空武器，就是伊朗叫防空巡飞弹，其实也是一种无人机。它能击中 F-35 恰好就是因为 它还不够那么高端。你比如伊朗也有一些高端的防空系统，但是在一开始的时候就被美国和以色列都给打掉了，反而这种防空手段其实都比较原始了。你比如

0: 说像我们说那种防空巡飞弹，包括这种健康式防空导弹，它都使用的是红外制导，就太高的目标、太远的目标它打不了。那哎，这个用来对付 F-35 恰好就管用了。
1: 对于这种隐身战机，
0: 对，因为隐身战机雷达是看不到的，但是呢，它不可能做到红外隐身，对不对？
1: 对。
0: 哎，如果真的是高端的防空系统，可能还不行了。恰好就是这种防空巡飞弹可以，
1: 像一个损锚。

0: 有哪几款您觉得是比较有代表性的或者是有特色的呢？
1: 最有名的就是这个见证者136，如果直接翻译叫什么沙赫德无人机、然后我们网友也把它叫做小摩托哈、就因为呜呜呜那个声音特别大、就这个确实是太管用了，因为它很便宜，大概说也就两三万美元，无人机就是要便宜，然后它呢就是靠这种量大来突防，你战机你能一下子飞出上千架战机吗？撑死100架就已经是顶破天了，但无人机呢，那乌克兰一个晚上可以向俄罗斯几百架，俄罗斯也曾经一个晚上向乌克兰发射过800架无人机。
2: 那在美以伊战事之前呢，其实俄乌冲突也已经证明了，在漫长的消耗性战争中，造价低廉的无人机才是战场的宠儿。那有分析认为说，乌克兰现在的重心就是研发和大规模使用无人机，靠无人机来逆袭。那您怎么看？
1: 其实乌克兰之所以能把这个战争能够坚持到现在，包括说哎跟俄罗斯打的好像也是有来有往，真的就是无人机是发挥了最大的一个作用，就双方都大量的用无人机，说在前线十几公里有一个无人机死亡地带，谁都过不去，大家都释放大量的无人机在这个地方，你只要一出现马上对方的无人机就过来了呀，所以我们说前线就是这种小型的无人机，那打后方那就用那种远程的自杀式无人机，像乌克兰，当然这型号就很多很多了，它的射程越来越远，对吧？俄罗斯它非常重视发展各种各样的防空导弹，但是在乌克兰无人机这种海量的规模的进攻面前，它很多时候它也是防不住的，或者说这个防的成本太高了，对，因为它量太大了，
0: 是
1: 几万美元，甚至可以几千美元，我这一枚防空导弹百万美元算。你去想想它是不可持续的。
0: 现在有消息说乌克兰此前已经启动了无人机的出口业务，也就是它自己不光自己生产自己用，还要往外销。您像美国、日本啊，还有一些海湾国家都表现出了合作的兴趣或者意向。那么乌克兰是处于冲突中的，而且是疲于作战，那么它到底是哪来的精力或者凭什么样的本事来研制出你说这么多型号这么多种类和数量的无人机呢？
1: 乌克兰其实战前它的无人机产业是不行的，但是呢战争的需求倒逼啊这种创新，因为它门槛很低嘛，所以你看就是乌克兰就一下子就涌现出很多的无人机企业，以至于到现在它的产能过剩了我就卖出去，一个是可以换钱，另外它其实还有一些就是交换，通过这种合作可以换取他所需要的东西，你比如说阿联酋啊、卡塔尔、沙特跟他签署了10年的这个防务合作，然后日本也要跟他联合去研发生产无人机，这不就可以得到资金吗？而且通过合作跟这些国家相当于就交上了朋友，拉近了关系，总之呢就是就成为乌克兰的强项了，他的无人机是在战争的环境下发展起来的，就是说完全是实战的导向，
0: 经过了战争的考验，这类一个卖点了，相当于
1: 这
0: 是一个可以用作军事用途也是外交斡旋的一种手段啊。那么改变当下战争面貌和战场格局呢，其实不仅有我们刚才重点谈的无人机，还有地面机器人。乌克兰说自2025年11月到今年的3月，地面机器人累计完成任务数已经达到了大约32500次。乌克兰地面机器人它在俄乌冲突中有哪些经典的实战应用呢？
1: 其实它用的最多的应该还是在后勤方面。就是比如说往前线运送一些像弹药啊，你包括可能一些这个吃的喝的，然后还有呢一个就是从战场上运送伤员。机器人呢它其实是比较小的，比如说它有50公里的这个续航的能力，大概可以承重个不超过300公斤吧。就这么一个相当于是一个小小的一个无人车。另外呢就是还可以比如说像扫雷一些侦察替代人来做这些很危险的工作。去年就是乌克兰无人车辆和无人机组合攻占了一个俄军的阵地，然后把那些人给作为俘虏就押送回来了。然后前一段时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又说他们首次就完全用无人车辆把一个阵地就给占领了。所以你看现在无人车辆在特殊情况下它也可以进行战斗。就是当然可能这个不如做后勤那么更适合。然后我看最近就是乌克兰有个数字转型部啊，那个部长费奥多罗夫他说今年就争取要做到100%的这个后勤， 全部由

0: 无人地面车辆来进行。那无人车辆呢，基本上应该是在几万美元这样一个水平，其实都很便宜，
1: 也都属于低
0: 成本。低成本，对。
1: 我看到还有消息说呢，乌克兰正在成为美国多家机器人公司测试机器人的主要试验场之一。所以说，美国正在测试什么样的机器人，或者您判断什么样的机器人或者是地面无人车更适合现代战场呢？
0: 就他们测试这个无人车辆，主要还是训练那个人工智能的部分。乌克兰现在有真实的战场，还有呢，在战场上当中获得很多的数据，我把我开发的东西放到你乌克兰用，然后呢，就让他在战场上学习啊。就现在自主的判断、自主的决策这方面呢，其实还是不行的。我觉得未来像这种机器人要想更适合战争的话，可能关键还是要使用真正意义上的人工智能。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珠江李月，代表节目编辑鲁嘉玲，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5号星期二，农历3月19，立夏，北京晴转多云，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回信，在广大青年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总书记的嘱托化为奋进动力，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
2: 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的政策落地以来，惠企利民取得阶段性成效。
1: 交通部门全力应对返程高峰，服务群众归途安全。
2: 五一假期多元消费新场景点燃出游热情。
1: 多国人士敦促日本正视东京审判，彻底反省历史罪责。
2: 美伊临时停火以来，阿联酋首次遭袭，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发生船只遇袭事件。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5月4号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合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同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当前正值劳动节假期，国务院安委办要督促各地引以为戒，进一步加强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湖南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让广大青年和青年工作者倍感振奋。大家表示要以总书记的回信精神为指引，树立远大理想，担当时代责任，勇于砥砺奋斗，在岗位上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在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前沿中心总工程师赵日是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他说，总书记的回信让他更加坚定了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事业的信心和决心。
4: 作为一名基层科研工作者，我决心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立足核与辐射科学领域，啃硬骨头，坐冷板凳，发扬钉钉子精神，破解卡脖子难题，实现自主创新，贡献更多更好的科研成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奉献青春。
3: 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西南交通大学轨道交通运载系统全国重点实验室副主任朱胜阳。
5: 新时代青年完全有底气、有能力攻克核心技术。我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珍惜荣誉，立足本职，始终把个人理想与国家轨道交通事业高质量发展紧密相连，继续扎根高铁系统动力学研究一线，为中国高铁持续引领世界贡献青春力量。
3: 在新疆阿图什市哈拉郡乡的戈壁腹地，一支平均年龄仅24岁的戍边支教服务队，用爱与坚守点亮了知识的星光，让教育的种子生根发芽。支教服务队队长严泽峰：
6: 我扎根在边境线上的乡村小学，虽然地处偏远，条件简朴，但每天看到孩子们求知的眼神，我的心中就充满为西部教育事业奉献青春的自豪感。我将把青春和热爱融入祖国大地，在西部边陲点亮希望，实现价值。
3: 这个五一假期，广东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黄岗边检站警察向巴丁曾和战友们坚守国门一线，守护通关顺畅。他说，总书记的回信不仅是对青年的肯定，也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7: 总书记的回信让我倍感振奋，我会立足边检岗位，锤炼过硬本领，以实干担当诠释初心使命，在守护国门安全、服务湾区发展中书写无悔的青春答卷。
3: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
8: 一定要去练这个东西，包括你去考技能等级啊，对吧？考技工气质。
3: 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淮河能源集团顾桥矿供电一队职工程晨，假期坚守在他的工作室，带领学员开展电气实操培训。十多年来，他扎根矿山一线，用匠心与创新筑牢矿山安全生产防线。
9: 习近平总书记勉励我们青年要挺硬担当，苦练本领，青年就要在艰苦的岗位扛责任，练硬功。我会继续扎根一线，深耕技术，以青春之力守护矿井，供电安全，让青春更出彩。
3: 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杨准正是一家汽车企业智能装备中心工程车间的钳工，在他看来，在岗位上把平凡的事情做好就不平凡。
10: 我会继续深耕一线，为我们企业行业技术攻关做贡献，也会积极的做好传帮带，影响更多的青年投身到技能报国的热潮当中。
3: 在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龙门石窟研究院石窟保护研究与遗产监测团队里，大部分是35岁以下的青年。多年来，这群年轻人以科技守护历史印记，以匠心活化文化瑰宝。团队遗产监测科副科长刘毅：
11: 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保护，让这些精美的造像继续长期的保存下去，把我们中华文化瑰宝继续给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贯彻了习总书记对文物保护工作者的嘱托，把我们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持久的发扬下去。
3: 张向伟是一所职业技术学院的团委书记，他说，作为一名青年教师，深感使命在肩。
12: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总书记嘱托青年建功正当其时，为我们新时代青年指明了前进方向，注入了奋进力量。我将引导青年学子矢志拼搏奋斗，练就过硬本领，在新征程上勇担青春使命，贡献青春力量。
2: 今年年初出台的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通过组合运用贷款贴息、融资担保、风险补偿等政策工具，引导更多社会资源流向投资和消费重点领域。政策落地以来，整体进展符合预期，效果逐步显现，在支持信贷投放、激发民间投资、促进居民消费等方面取得阶段性成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 以一揽子政策中的个人消费贷款贴息政策为例，居民使用个人消费贷款，只要是用于消费的，都可以享受一 一个百分点的贴息。在杭州联合银行金融服务大厅正在办理贴息业务的吴女士，近期她准备买一台电动汽车，如果贷款金额是20万元，贴息1%，一年可以减少利息支出2000元。
13: 可以省一点成本啊，我觉得挺好的。她也可以线上办理，这样的话就更加方便了嘛。
1: 不仅是购车、装修等日常大额消费也能享受这份政策红利。杭州联合银行董事长林时义表示，
14: 目前我们已经对20000户的居民啊签订了个人消费贴息的协议，已经投放了2.8亿，对提振消费者的信心和意愿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1: 居民们享受到的这些贴息资金都来自今年中央专门设立的1000亿元财政金融协同内需专项资金。这笔千亿级专项资金不仅惠及广大居民，也为众多企业纾困解难。今年2月，杭州余杭区的一家高新技术企业向银行贷款4800万元，用于项目建设。这笔贷款恰好符合此次一揽子政策中的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政策，可享受中央财政1.5个百分点、为期2年的贴息支持。公司总经理顾荣荣表示，贴息后可以让企业的贷款利率从原先的4.2%降至2.7%，预计节省利息支出144万元。
15: 这个贴息来的钱呢，可以让我们在项目推进上前期的时候，可以优先支付一些像监理费啊、绿化啊、一些水电配套费用，然后在后期嘛，就可以让我们的那个检测设备或者说是仓储设备可以多采购一套，这样呢就可以推进我们的项目的发展。
1: 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新发放中小微企业贷款、设备更新贷款、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个人消费贷款合计超8.8万亿元，同比增长4.2%。
16: 交通运输部预计，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93亿人次，同比增长4.2%。假期近尾声，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返程高峰，做好出行服务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7: 全国铁路昨天预计发送旅客203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641列，京沪、京广、京哈等干线今天夜间到明天凌晨将开行夜间高铁。同时各地进一步细化站车服务措施，为旅客提供便利。北京南站客运车间党总支书记赵珊珊，
18: 5日北京南站到达旅客预计达到26.8万人次。车站联合站区建立客流数据等信息共享机制，高峰时期通过延长地铁运营时间、增加公交频次、补充出租车和网约车运力，畅通旅客出行最公里。
17: 昨天公路人员流动量预计2亿6971万人次，同比增长4.4%。今天下午4点开始迎来返程小高峰。中央气象台预计，西藏、青海等地部分路段可能受降雪影响，广东、海南等地有较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沈海、兰海、京港澳高速部分路段需要警惕路面湿滑和积水，各地提前部署，利用科技手段提升通行效率。浙江交通集团长兴综合管理

0: 所保畅班长倪正芳说，
1: 我们在重点路段布设了雨雾天智能诱导、声光报警预警系统，主动诱导车辆安全行驶，方便驾驶员看清前方道路及走向，降低雨雾天气对车辆安全行驶造成的影响。
0: 昨天民航客运量预计216万人次，海南三亚机场通过加大宽体客机投放规模，优化航线网络结构，有效提升航班运载容量。山东威海机场推出免费接驳、儿童专属服务等暖心措施，方便旅客出行。
2: 五一假期，各地文旅业态多样化融合，惠民政策诚意满满，消费新场景点燃了人们的出游热情，也让假日市场的活力持续涌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位于中越边境的广西崇左，游客在一步一景中沉浸式体验边关风情与文化魅力。山东游客孙先生：
4: 山非常的清绿，然后水也非常的清澈，这边沿着景色也是非常的好看，让人感觉非常舒服的地方，很放松。
5: 在山东青岛，除了传统的山海观光，特色体验类消费成为新亮点。在青岛蓝谷高新区的一处航空飞行基地，不少游客专程来体验开飞机的乐趣。
6: 从内蒙古来的，想体验一下，很刺激，很好玩。
5: 飞行基地经理张帅介绍，在假期开启前，飞行体验预约就已基本满额，客流量较平时增长近10倍。
7: 整个五一假期哈，我们预计接待量是在1000人次左右。
8: 五一假期，江西南昌各大景区人气持续攀升。在万寿宫历史文化街区，吹糖人、捏面人等传统民俗摊位前围满了游客。街区还联动各大商户推出赣超主题观赛夜宵套餐，打造一站式消费生态。游客杨贵：
9: 今天和家人一起来万寿宫，夜景好看，美食又多，五一来这里游玩我觉得特别值得。
10: 五一假期，内蒙古包头市家电市场迎来消费热潮，当地新推出的家电促消费活动涵盖油烟机、燃气灶、干衣机、小家电等30多类国家补贴之外的品类，与国补形成有效互补。此外，包头市还推出约会路程、乐享五一狂欢系列促消费活动，联动开展近百场活动，覆盖汽车、家电、商超、餐饮等重点领域。包头市商务局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科副科长邱珊珊：
11: 打造文旅体商融合发展新模式，商超零售推出直降、满减等促销活动，文化领域开展阅读图书周、图书半价优惠，更有城市露营、街舞联赛等特色活动，全方位满足各类消费需求。
12: 在第139届广交会上，我国外贸企业靠设计创新、功能升级，加速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型。与此同时，来自全国各地的产业带组团亮相，一起拿订单，携手开拓市场。总台记者吴慧君、何伟奇报道。
13: 走进第139届广交会箱包展区，一枚看似不起眼的防盗小配件成了海外客商争相洽谈的爆款单品。参展商黄玉所在的企业花了半年时间研发，将防盗功能融入了箱包的日常使用场景。
14: 这次在广交会上呢，受到很多国外客户的青睐，跟没有这个功能的同类产品相比，它的订单率提升30%-40%。
13: 小创新带来大增长，小产品撑起大产业。在本届广交会上，我国外贸企业通过功能升级、设计化、数字化推广等各种方式，积极拓展全球市场。阿根廷采购商西沙
15: ：Chinese products are very good and very interesting。
16: 中国的产品品质出众，创新亮点特别多。我们来到中国看新品，再把这些新品引进到我们的国家，这非常有意思，也非常棒。
13: 本届广交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产业带以区域品牌为单位，联合拿下连片展位，统一设计标识。在广州花都狮岭皮具展区，许多参展商经历了从单打独斗到集团军作战的转变。参展商丁小平：
17: 广交会我觉得从一开始的找我们做制造，到现在慢慢的他会接受说要找我们有什么新的东西。
13: 在海宁家纺的组团展位上，27家企业的35个摊位连片排开。浙江省商务厅对外贸易发展处副处长彭新信表示，广交会正成为中国产业集群集体亮相的世界舞台。
18: 目前来说，

0: 就浙江的这个70个外贸转型升级基地，里面有很多快创经济的这个企业，他们的这个产品的品质、出口的价格都高于同展馆内只单个参展的这个企业。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昨天在福州闭幕，峰会期间超6000项前沿技术产品集中亮相，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5年、全国数据源调查报告2025年等120多项成果陆续发布，一批15-5数字经济项目加快对接。
1: 截至今晨6点，五一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接近7亿元，放映场次238万多场，超过去年五一整个档期5天的放映场次。
2: 在刚刚结束的2026斯诺克世锦赛决赛中，我国选手吴怡泽以总比分18-17的战绩力克英国选手莫菲，成功夺冠。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扫描两天再度表达修宪意愿，日本国内舆论和国际社会都表达担忧和反对。日本朝日新闻4号发表社论指出，近日来在日本国会前以及日本全国各地的街头，要求政府遵守宪法、反对修改宪法第9条的抗议活动接连不断。日本的政治家们应当正式发声民众的担忧，回应他们的期待，并以此为参照推进政治与外交。多国人士表示，东京审判不仅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也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础。他们敦促日本正视东京审判的历史正义，彻底反省历史罪责，并呼吁国际社会坚决抵制日本一系列危害地区和世界稳定的危险举动。美国东亚历史资深评论员蒂姆·肖罗克。
4: 我记得我的父母在1907年、1948年审判时就在日本。日本很多人认为审判是公正的。战后，绝大多数日本公民支持和平宪法，支持禁止日本成为军事化国家，禁止日本再次发动战争。但高市政权、自民党正在试图削弱和平宪法，想要废除宪法第9条，这是对战后秩序的否定，是对地区安全的严重威胁。
1: 西班牙国际关系专家胡安·阿古略。
5: 在日本，历史记忆问题多年来被搁置一旁，从未得到真正清算。随着亲历者记忆消散，对美化侵略历史的修正主义诠释开始抬头。在当前如此复杂的国际形势下，日本军国主义卷土重来，让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深感不安。
1: 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师范大学历史教研室教授阿尔塔莫诺夫。
5: 东京审判的意义极其重大，如果没有这次审判，对于那些骇人听闻的战争罪行，无法形成具有法律效力的庄严判决。战犯们必须为他们的行为承担责任，他们犯下的最惨绝人寰的罪行之一就是南京大屠杀。因此，任何正常人都必然会对日本官员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予以最强烈的谴责。从本质上看，这种行为就是在为战犯平反，应受到全世界的一致谴责。
2: 本台消息，阿联酋国防部4号宣布，该国防空系统当天成功拦截来自伊朗方向的12枚弹道导弹、3枚巡航导弹以及4架无人机。一石油工业区在无人机袭击后发生大规模火灾。伊朗军事官员当天表示，伊朗并无预谋袭击阿石油设施，事件是美军试图开辟非法通道，让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航道的冒险行为所导致的。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称，针对自由计划这一船只通航行动，伊朗已向一些无关国家的船只开火，其中包括一艘韩国货船。美方已击沉7艘伊朗小型船只，但一名伊朗武装力量高级官员否认美方击沉多艘伊朗船只的说法。伊朗媒体当天报道说，2枚导弹击中一艘美军军舰，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否认。受相关消息影响，国际油价4号显著上涨。在美国推动所谓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疏导行动后，伊美紧张局势再度加剧。伊朗军方4号说，美军驱逐舰当时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在无视初次警告后，伊朗海军在敌方船只附近进行警告射击。美军同日表示，2艘

0: 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据伊朗媒体4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布了伊朗武装力量管辖和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新范围。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同日确认，美国已在霍尔木兹海峡分道通航至以南区域设立加强安全区，以支持船舶通行。然而，由于地区军事行动仍在持续，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威胁等级仍处于极高水平。当天，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发生船只遇袭事件。总台记者4号获悉，因海湾地区是升级，以色列已提高警戒级别。以色列内阁部长接到通知，将于6号举行会议讨论相关局势。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节。以色列国防军4号称，过去24小时内已经打击了约15处真主党基础设施，将继续按照政治层级指示对针对以色列平民和以军士兵的威胁采取行动。黎巴嫩真主党同日表示，其武装力量当天针对戴尔米马斯镇的一处以军士集结地发动了武力打击。
0: 巴西央行4号发布的每周调查报告数据显示，巴西金融市场对今年全国消费者物价指数的预期已从 4.86% 上调至 4.89%。 由于中东冲突带来的不确定性不断加剧，金融市场对今年全国消费者物价指数预期已连续第八周上调，超过了央行设定的目标区间。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晚上宣布，乌方决定从6号零时起单方面实施停火，但没有说明乌方停火结束时间。当天稍早时候，俄罗斯国防部说，俄武装力量最高统帅总统普京决定，为纪念苏联人民在伟大卫国战争中取得胜利，5月8号到9号实施胜利日停火，希望乌克兰方面效仿俄方做法。
0: 德国副总理兼财政部长4号呼吁美方履行去年夏天与欧盟达成的关税协议，同时明确表示，如果特朗普将欧盟输美汽车关税从此前的 15% 提高至 25%， 欧盟将会进行反制。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发出的关税威胁，欧元集团主席4号表示，欧洲已做好应对准备。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心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初盛，时序起现，天津博物馆藏明远的青花琵琶绶带鸟文海，口径超半米，盘会琵琶垂枝，绶带鸟回头啄果，尽展初夏清和雅韵。西亚苏青凝色，东方礼韵藏翔，不仅淬炼出一代名词，更是海上丝路、贸易互通、文明交融的鲜活见证。
2: 乳鸭池塘水浅深，熟梅天气半阴晴，东园载酒西园醉，摘尽琵琶一束金。地下世界，楼郭起名，蚯蚓破土，顽瓜登枝，人们在熏风送暑中寻幽赏绿，尝鲜苹果，暮春阑珊，复初夏之繁盛。
4: 一到立夏时节，我们将其成立的上报梯田开去饮水，抢装农事的大米时候，我们的梯田错落无度，灌满的水田就像一面面透亮的镜子。今年五一假期，我们这里迎来不少游客，大家可以走进田里，体验一地农耕的乐趣。
5: 我是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新县城人，种植了100多亩的枇杷。今年气候适宜，光照充足，枇杷产量稳，品质好。现在正是枇杷上市的旺季，欢迎大家来果园采摘体验，休闲观光。
6: 从立夏开始，华清池内的石榴花次第绽放，每到花期依旧花繁叶茂。
7: 我们江苏历来就有立夏尝鲜的习俗，像蚕豆、青梅、樱桃等等，品尝时令三鲜，祈求平安顺遂。
8: 今年的紫薇节呢，正好也是立夏时节，我们整个苗乡呢特别热闹。我们穿着的盛装，每一件刺绣都是妈妈绣的，是老一辈传下来的手艺。我们头上戴着银饰，都藏着苗族的故事和风情。希望世界各地的朋友都来台江过紫薇。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浩龙、葛少奇，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3: 这场仗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间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5月5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现场搜寻救援工作全力进行。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媒体称发射导弹击中美国海军军舰，美军称击沉6艘伊朗小型船只。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是否会令停火前景蒙上阴影？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中国小将吴怡泽18-17战胜对手，成为首位00后斯诺克世锦赛冠军。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建议专项资金如何惠企利民，政策实施以来成效如何？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体验经济新引擎，今天走进浙江安吉的山野间，来听乡村新玩法如何开启轻冒险深体验。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今天播出，心理学家郑日昌辩证观世，豁达平生。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阿联酋国防部4号发布声明称，该国防空系统当天共拦截了从伊朗发射的12枚弹道导弹、3枚巡航导弹以及4架无人机，相关袭击行动造成3人受伤。阿联酋外交部当天强烈谴责伊朗袭击该国民用设施。总台记者4号了解到，伊朗一名高级军事官员称，

0: 朗没有计划袭击阿联酋。中国驻阿联酋使领馆四号发文提醒在阿中国公民加强安全防范。总台记者四号了解到，一名以色列官员表示，以方已做好随时重返战斗准备，目前正等待美国方面开绿灯。受美国海军军舰被伊朗军队导弹击中的传闻影响，国际原油价格四号早间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六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6.42美元，涨幅为4.39%。七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14.44美元，涨幅为5.8%。纽约股市三大股指四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比前一交易日下跌1.13%，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下跌0.41%，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0.19%。再了解其他方面，截至今晨六点，五一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近7亿元，放映场次238万多场，超过去年五一整个档期五天的放映场次。俄罗斯国防部四号发布公告称，根据普京总统的决定，为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8号到9号将实行停火。俄方希望乌克兰方面也能采取相应做法。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四号宣布，乌克兰将自6号0点起实施停火。泽连斯基指出，乌方将从指定时刻起严格执行对等行动原则。欧元集团主席皮埃拉卡基斯四号表示，欧洲已做好准备应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出的关税威胁。特朗普此前称将对欧盟输美汽车和卡车加征25%关税。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表示，泰迟先生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对美国而言是一场灾难，利率太高了。美国白宫四号因附近发生枪击事件一度短暂实施封锁。总台记者了解到，事发后不久，白宫特勤局特工击毙一名在华盛顿纪念碑附近的枪手，目前形势得到控制。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斯诺克世锦赛结束决赛争夺，中国小将吴怡泽以18-17夺得冠军，成为首位00后斯诺克世锦赛冠军，也是继赵新彤之后第二位问鼎世锦赛的中国球员。今天新闻纵横将带来详细报道。2026年世界田联接力赛三号在博茨瓦纳落幕。中国男子4×100米接力队在资格赛第二轮中跑出37秒85，以小组第一的成绩获得2027年北京田径世锦赛参赛资格。伦敦世乒赛团体赛四号进入淘汰赛阶段的较量，中国女队以3-1击败波兰队晋级16强，中国队将在16强赛中对阵瑞典队。此刻提示，今天是五一假期最后一天，各地将迎来假期返程高峰，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公路交通流量将呈高位运行态势。公安部交管局提醒广大返程人员，长途驾驶车辆要保证充足睡眠，切勿疲劳驾驶。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万物生长，立夏见盛。
2: 淮北风物温润，教间菌群活跃，借初夏天时酝酿酒香，慢窖沉淀，成就绵柔醇厚的协调兼香风味。
3: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本台消息，5月4号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寻失

0: 边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同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当前正值劳动节假期，国务院安委办要督促各地引以为戒，进一步加强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湖南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事故发生以后，当地应急消防救援力量紧急赶赴现场开展救援。当前救援情况怎么样？马上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记者高原。你好，高原。
2: 你好。
1: 请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
2: 好的，主持人。昨天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事故发生后，当地应急消防救援力量紧急赶往现场开展救援。截至昨天晚上7点，事故已经导致3人死亡，25人受伤，其中2人重伤。昨晚我们到达现场时，仍然能够看见火光烟雾笼罩在事发地上空，多路救援力量接连进入到现场搜寻和处置。我们观察到事发现场附近一些居民家受爆炸影响，玻璃门窗被震碎散落一地，目前当地正在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同时抓紧核心人数，查明事故原因。预计今天将召开新闻发布会，我们也将在现场持续关注。主持人。
1: 好的，高原。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一名伊朗高级安全官员4号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完全处于伊朗的管控之下。伊朗武装力量向美国方面传达的信息非常明确，只要推进就会成为打击目标。
4: 伊朗军方4号发表声明说，当天美军驱逐舰在阿曼湾关闭雷达，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在美军驱逐舰无视初次警告后，伊朗海军在敌方船只附近进行了警告射击，包括发射巡航导弹、火箭弹和无人机。
1: 当天早些时候，伊朗媒体报道说，一艘美国军舰意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无视伊朗海军警告后遭导弹攻击，并被迫返航。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表示，没有美国海军舰艇被伊朗导弹击中。
4: 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4号说，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击沉6艘试图阻挠商船航行的伊朗小型船只。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美伊双方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的博弈仍然激烈。
5: 不管伊朗的导弹是否真的击中了美国的军舰，那么伊朗通过这个行为，它是表明了一个坚决的态度，也就是如果美国的军舰要穿行于霍尔木兹海峡，那么伊朗必将对其实施这种军事打击的行动。同时伊朗也要表明，就是他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安全仍然有相当程度的这种掌控力。即便伊朗的导弹这次没有击中美国的军舰，那么他通过发射导弹的行为已经制造了海峡的这种紧张的局面。我们看到油价已经因为这个争议而出现了明显的上涨，那么其他的期待去穿行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些商船，看到美伊之间的这个情况之后，实际上他大概率的不太敢再继续前行了。这么来看的话，我觉得美伊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的这个博弈现在仍然是非常的激烈，那么其中就蕴含着出现擦枪走火或者阶段性升级的这种可能。
1: 阿联酋国防部4号发布声明称，该国防空系统当天共拦截了从伊朗发射的12枚弹道导弹、3枚巡航导弹以及4架无人机，相关袭击行动3人受伤。
4: 阿联酋方面4号表示，阿联酋一处石油工业区发生火灾，该事件是由来自伊朗的一次无人机袭击所引发。
1: 一位知情的

0: 伊朗官员表示，伊朗事先并无预谋袭击阿联酋的这处石油设施。该地所发生的事件是因美国军方的冒险行为所致，即美军试图开辟一条非法通道，让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进行航道。
1: 阿联酋外交部4号发表声明称，伊朗使用两架无人机袭击了该国一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阿联酋方面对此表示谴责。
0: 因海湾地区局势升级，以色列已提高警戒级别。以色列内阁部长的6号举行会议讨论相关局势。有以军官员称，以军正在密切关注当前局势进展，并处于警戒和高度战备状态。
2: 清晨，阳光洒进了房间。飞鹤爱本关心你的健康。
3: 飞鹤爱本小分子乳蛋白特膳粉，小分子乳蛋白易吸收，更有乳钙等42种好营养，肌肉骨骼一起养。
2: 上午忙碌间隙里，燕之屋为你送上一碗滋养。
4: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打开就能吃，营养又方便。
5: 正午灶台边叮叮当当，王守义十三香帮你炒出好味道。
6: 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经典古方搭配优质原料，煎炒焖炸卤炖皆出彩。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午后光影斑驳，三棵树助你打造理想家。
7: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漆，全屋换新天福气，8小时净位住新家。
2: 傍晚自在的休闲时光，一杯敬酒慢慢品味。
8: 中国敬酒精选地道原料，蕴含草本精华，轻抿一口，感受难得的惬意滋养。
2: 从清晨到日暮，忙碌着让日子流光溢彩。
9: 从三餐到四季，陪伴着让生活有滋有味。
10: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11: 每时每刻在你身边。
1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3: 好球，超分了，
14: 好球，
13: 超分了。漂亮，漂亮，可以庆祝了。吴一泽是新科的世锦赛冠军，在克鲁斯堡的看台上又响起了专属吴一泽的庆祝的声音，所有人都在高呼着他的姓氏。
1: 2026斯诺克世界锦标赛决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收官。中国小将吴一泽以18-17战胜肖恩·墨菲，夺得冠军，成为首位00后斯诺克世锦赛冠军，也是继赵新彤之后第二位问鼎世锦赛的中国球员。相关情况，我们来连线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月琪。早上好，管月琪，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刚刚结束的斯诺克世锦赛决赛的详细情况。
15: 好的，主持人。斯诺克世锦赛今天早晨结束了决赛争夺，中国小将吴一泽18-17险胜魔术师肖恩·墨菲，获得冠军。决赛呢，采用35局18胜制，分4个阶段进行。两人从北京时间5月3号的20点一起打到了今天的清晨。可以说，这场决赛的胜利不只是吴一泽技术能力的取胜，更是他精神品质的胜利。我们来回顾一下两人4个阶段的缠斗。第一阶段开场后，吴一泽进入状态很快，双方战成了4-4的平手。比赛来到第二阶段，吴一泽的进攻火力依旧。开场后，吴一泽打出单杆82分、103分，连胜2局。经过长时间的鏖战之后，吴一泽在第二阶段10-7领先肖恩·墨菲。北京时间昨晚8点，第三阶段比赛开始，肖恩·墨菲是连胜5局，不仅将总比分反超，而且呢，让吴一泽是失去了长台进攻的准心。比赛一度十分危急，但在关键时刻，吴一泽连胜3局，打出3杆50加，再次拿回了比赛的主动权。第四阶段的决胜时刻，双方情势焦灼，你来我往。吴一泽一度以总比分17-16率先拿到了赛点，但是墨菲呢，又拿下了关键的第34局。最终，这场决赛变成了双方的决胜局单局定胜负。而在这场决胜局里，吴一泽又一次展现出了强大的进攻火力和大心脏，打出了单杆85分获胜，最终他也总比分18-17险胜夺冠。 我们回顾吴一泽这一届世锦赛的征程，吴一泽第一轮是10-2战胜了队友雷佩凡，之后呢是力克赛大师塞尔比13-11获胜，而在半决赛对阵小钢炮马克艾伦，吴一泽一度14-16落后，最终他是连扳3局，以17-16惊险逆转对手，进入到了决赛。而吴一泽这次夺冠，从历史的意义维度审视，含金量更是无比耀眼。他是第一位出生于2000年之后的世锦赛冠军，彻底打破了世锦赛尘封百年的年龄壁垒。他以22岁的年龄，成为了继台球皇帝亨德利之后最年轻的世锦赛冠军。从独闯斯诺克世界的中国球手丁俊晖，到第一位在克鲁斯堡捧杯的中国选手赵新彤，再到第一位拿到世锦赛冠军的零后吴一泽，中国斯诺克年龄形成了合理的黄金三角。这场胜利的特殊意义远不止于冠军本身。这次世锦赛中国球手创纪录的有11人跻身正赛。也许之后，当下一位中国球手走上克鲁斯堡的冠军台阶时，他也会想起这个夜晚。斯诺克这项运动从来不只是关于准度和走位，更多考验的是关于一个人如何在岔路口选择，如何把命运一杆一杆地打回正轨。其实半决赛14-16落后的时候，艾伦那颗必进的黑球几乎已经写好了剧本。决赛第三阶段，莫非连追5局的时候，连冠军的星光都在闪烁。但吴一泽正是在决胜局稳住心神，单杆85分，不多不少，刚好一个人翻过那座山。一年前，赵新彤已经在这里夺冠，今天吴一泽接过了奖杯。今天中国观众值得开心，但中国斯诺克的明天已经到了。主持人。
1: 好的，管乐琪，有关吴一泽的更多赛后采访，请继续关注8点时段的新闻纵横节目。
12: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扩大内需是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的关键抓手。今年年初，财政部等部门出台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通过组合运用贷款贴息、融资担保、风险补偿等政策工具，引导社会资源更多流向重点领域，以更大力度支持扩大内需。
0: 随着各项举措稳步推进，政策成效已逐步显现。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一揽子政策在支持信贷投放、激发民间投资、促进居民消费等方面取得阶段性成效，累计惠及经营主体271万家，居民消费者5419万人次。
1: 这些惠企利民政策具体是如何精准落地、高效运转的？又怎样为经营主体减负纾困，为百姓消费带来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我们的记者日前赶赴浙江进行了调研采访，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14: 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通俗来说，就是财政部门与金融机构携手联动，同向发力，通过出台优惠政策，拿出真金白银的支持，帮助企业破解发展中的资金难题，为居民消费减负，进一步激发消费意愿和投资活力。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刘尚希介绍，事实上，这种协同发力的方式在实践中一直在逐步探索，今年又进一步推出了一系列增量政策。
16: 比如说，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的政策，贴息的比例每年是1.5%，最少两年。民间投资专项担保计划，针对中小微民营企业融资的过程中去分担这个风险。还有呢，就是针对民营企业啊，你要发行债券，那么呢，财政可以给它增信，有利于呢民营企业啊到债券市场去融资，这都是今年新增的3项的政策。还有对以前的3项政策呢，进一步的呢做了优化，比如说设备更新贷款贴息政策，贴息的比例是1.5%，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的贴息政策，额度呢也进一步的这个提升了。个人消费贷款的贴息政策，期限呢延长了，而且把信用卡账单的这个分析这一类的消费贷啊，也纳入到这里头来了。
14: 那么这些政策是如何一步步落到实处，送到百姓和企业手中的呢？以一揽子政策中的个人消费贷款贴息政策为例，居民使用个人消费贷款，只要是用于消费的，都可以享受1%的贴息。在杭州和银行金融服务大厅，正在办理贴息业务的吴女士向记者表示， 近期他准备买一台电动汽车，银行工作人员为他进行了测算，如果贷款金额是20万元，

0: 贴息1%，一年可以减少利息支出2000元。
1: 它贴息的话是1%，可以省一点成本啊，我觉得挺好的。它也可以线上办理，然后这样的话就更加电子化，然后更加方便了嘛。
0: 不仅是购车、装修等日常大额消费也能享受这份政策红利。杭州市民徐勇今年计划贷款装修新房，他向银行申请了30万元的3年期消费。

0: 30万元的3年期消费贷，原贷款利率为3%，在享受1个百分点的财政贴息后，实际利率降至2%，一年可享受财政贴息3000元。
1: 本身就是这个银行的那个按揭客户嘛，批下来之后又告诉我还有贴息，一年差不多3000块钱，这让我更加有那种意外之喜，就在手机上操作就行，效率高。
0: 简单来说，个人消费贷款贴息就是办贷款时多签个字，消费时正常用款，还钱时享受贴息。当消费者去银行办理个人消费贷款或者信用卡大额分期时，只需在贷款合同或分期协议之外再签署一份贴息授权协议，之后消费者用贷款资金消费或办理信用卡账单分期，银行系统会自动识别并给予1%贴息，而且减免明细在账单和手机银行上都能清晰看到。杭州联合银行行长柴雷英向记者介绍，
2: 只要你的贷款是在1月1号以后发放的，一旦你签署了贴息协议，在签约前的所有的这一些贴息资金，我们就一次性打入到这个客户的账户了。那么这样他客户就立刻有一个对于政策的一个获得感，那么他签约之后的贷款的贴息就是到了每个月的结息日再进行一个自动的扣减，
0: 后续再由财政部门将这笔贴息资金统一补给银行，整个过程中消费者无需额外申请，不用跑腿报销。杭州联合银行董事长林时义表示，从今年一季度的情况看，在财政政策的牵引下，业务量投放比较大。
3: 个人消费贷款，目前我们已经对20000户的居民啊，签订了个人消费贴息的协议，目前已经投放了2.8亿。主要还是消费贷款和信用卡的大额分期。总体来说，我觉得对提振消费者的信心和意愿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4: 居民们享受到的这些贴息资金都来自今年中央专门设立的1000亿元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专项资金。这笔千亿级专项资金通过贷款贴息、融资担保、风险补偿等组合方式，全方位多维度支持扩大内需，不仅惠及广大居民，也为众多企业纾困解难。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在杭州余杭区，一家高新技术企业就凭借这项政策缓解了项目建设的资金压力。今年2月，该企业向银行贷款4800万元，用于年产100万套储能设备及新材料研发检测中心建设项目。这笔贷款恰好符合此次一揽子政策中的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政策，可享受中央财政1.5个百分点、为期2年的贴息支持。公司总经理顾荣荣向记者表示，贴息后可以让企业的贷款利率从原先的4.2%降至2.7%，预计节省利息支出144万元。
5: 这个贴息来的钱呢，可以让我们在项目推进上前期的时候，可以优先支付一些像监理费啊、绿化啊、一些水电配套费用，然后在后期嘛，就可以让我们的那个检测设备或者说是仓储设备可以多采购一套，这样呢就可以推进我们的项目的发展。
0: 在浙江金华的一家专业化学制药公司，记者了解到，公司开展的年产2000万瓶青霉素类冻干生产线国际化技术改造项目，享受到中央财政设备更新贷款贴息政策支持，对应的设备更新贷总额为3900万元，利息总共约100万元。初步测算，享受贴息政策后，企业2年能节省约70万元的利息支出。公司财务总监黄江华表示，这项政策直接降低财务成本，实质性缓解中长期现金流压力。
6: 先有这个政策的宣导，所以我们才知道有这个政策，所以呢就把这个项目往上报之后，包括财政方面也好，还有金融机构都有一些绿色通道嘛，以很快的这个速度，然后就来跟企业进行一个对接。银行基本上是8天时间就把这个授信批下来了，那最终的这个企业的成本的话，也就是在30万。就是我会把这些享受到的优惠政策，其实是可以比方说反哺到我的产品，反哺到我的这个就是研发上面去，这样呢就是企业会有更多的流动资金投入到就是有利于企业的其他的这个生产经营活动当中去。
0: 千亿级的财政资金能撬动多大的市场活力？财政部此前初步框算，这笔资金可以支持惠及万亿级信贷，实现4两拨千斤的效果。 而这一效应从一季度的各项数据中也清晰。

0: 现。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新发放中小微企业贷款、设备新贷款、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个人消费贷款合计超8.8万亿元，同比增长4.2%。财政部金融司副司长李楠表示，无论城市还是乡村，传统行业还是新兴行业，生产还是消费，都广泛受益。
1: 一季度相关政策累计支持企业融资约3300亿元，同比增长12.8%。另一方面，新发放个人消费贷款近5.4万亿元，同比增长2.5%。老百姓体验式、悦己型等消费需求得到了更好满足。
2: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
4: 嘣嘣嘣嘣！
5: 决定明天的不是明天，而是今天对事业的执着。我们的今天由过去决定，我们的明天由今天决定。早上7:30，今天也要加油哟！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一石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104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4: 共创全国文明城市，共享美好幸福生活。
5: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6: 音乐是心灵的寄托，尤其是那些蕴含着爱情与思念的情歌，总是能够唤起我们内心深处的感动。在本期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带领大家去听几首经典情歌，带你重温那些温暖人心的旋律。那在本期的节目当中呢，有几首歌都是我们的听友推荐给大家，他所喜欢的那首让他心动的情歌。今天的节目一开始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叫做祁隆的《从未这样心动过》，简单而动人的旋律传达出了爱情的纯粹与坚定，令人一听难忘，在心底

而接下来的这一首歌呢，就是我们的听友推荐给大家要听的一首他所喜欢的让他心动的一首情歌，这首歌就叫做《醉红尘》，宛如一场凄美的恋爱回忆。这首歌让人感受到分离的无奈与对过往的眷恋，令人

又狠心。那同样接下来的这首歌是我要推荐给大家心动的一首情歌，这首歌名字叫做情歌飞扬。它不仅是旋律带来了一些很流畅的感觉，更是对爱的一种宣言，深深扎根在听众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的这点时间里，继续带领大家去听经典情歌，让大家在这些歌声当中再次的去心动一次，让这些经典的旋律给你带来温暖人心的感觉。那回到这个小节的时候，我们要听到的这首作品叫做《红尘中等你》，流行而富有情感，它唤起了人们对爱的期待，让每个置身红尘里的人都能够感受到那份渴望。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1: 哎，兄弟们，五一节又来了，车流量大的吓人，到了新车一定要注意安全，减速慢行。出门之前先把车子擦一擦，疲劳驾驶就开车千万莫犯傻，轨道省道弯弯拐拐多，超车占道你小心要背锅，顺口长征你给我慢一慢，记住一慢二看三通过，安全带拴好我嫌烦，头盔戴起帅气又安全，火车不拉人，面包不超员，文明礼让不堵成一团，聆听三分不抢那一秒，平安师傅回家早，广元公安交警镇

0: 长阳度假，
1: 首选之城，
2: 处处皆景，大美之城，阔阔阔气，
1: 英雄之城，
2: 安逸在四川，豪华在广元。
3: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时间的问题，我们今天听到的最后一首让人心动的情歌就是这一首《能否再回到初见》。这首歌如时光机一样带领我们回到了那个美好的初见时刻，令人思绪万千，难以忘怀。

0: 早上八点钟吃个广元套餐吧，一碗广元米凉面加一碗酸酸的米蒸稀饭，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1048为你加油。
1: 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2: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继续来摆。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3: 五一出行，广元公安交警温馨提示：出门查车况，别让说走就走变说堵就堵。全员系好安全带，别拿安全当儿戏。酒驾疲劳刷手机，不行不行真不行。过弯道穿村庄，慢一点让一下。头盔戴好，不超载不超员。车多不抢，路堵心不堵。你让一步我让一步，到家早一步。广元公安交警祝您一路顺畅，平安回家。创全国文明城市，做文明有礼市民。

0: 沙漠，
1: 美食。
2: 嘿，一起来跳舞啊！
3: 不要以为这样的生活每年只有几次，
4: 或是在做梦。
3: 记得音乐在路上，和泽华一起带上音乐去旅行。